0: 吧，从旧金山隧道一直到广电中心车多，东联路的入市方向从华南开始到新华绿洲，相公街的桥上进入联合路下桥鞍山路的路口，西安路的南行新公街的部分，西北路目前从机场开始进入疏港路一直到侯玉豪二小区，包括进入东联路的附近，车辆的滞缓还是明显的。西南路以中心医院为界的双向，包括南行在黄河桥上桥口的部分，还有呢就是西快路了，目前入市方向从美术日记一直到兰溪文苑，车辆的移动速度保持的不是很理想。红旗西路进入红旗中路湾家卫台桥的入市方向，红林路北行在叠翠山庄的部分，数码广场的环岛，五一路目前从高家村一直到阮建元路的附近，高尔基路目前在连胜街的路口，莲花山隧道白云隧道出来之后，在隧道口的这个信号灯的部分，车辆的密度照比其他路段稍高一点，大概需要等候两到三组吧，信号灯周期能够通过。中山路的东行方向在化务所的这个路口，现在车辆的尾端排队到了半岛听涛，说实话不算太短。学子街呢，现在在坦城的部分依旧是有排队，而且这个队伍颇有一点要拉长的趋势。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阿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阿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3: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阴。早八点到晚八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气温24度到29度。
7: 好热呀，
8: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风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7: 户外工作错风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3: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9: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3: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0: 好嘞，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07，对准频率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领先早高峰节目的第二时段，我是高峰。
1: 各位早上好，我们是这个小旋风组合，我是小林。我们来看看西部通道的情况，与风并肩啊，说西部通道现在怎么不动呢？入市区方向，他说我从来西门店上桥一直是堵到了石门山隧道口，他说好像在检阅方阵一样，对向车道的车都是板板正正的。那他是出市区是不是？
0: 对，他就说呢，这已经是堵了一整条石门山隧道，
1: 一直堵到隧道那头了，都已经。
0: 对对啊。现在西部通道呢，入市区啊，也就是去往星海方向，应该是压力比较大，是吧？
1: 嗯，对对对。还有，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是张大鹏说，当年登记的日子呢，是我阳历生日，我媳妇儿的阴历生日。哎，这个太巧了啊！这就是那21年没吵架那两口子啊。
0: 是啊，要不然你们是属于阴阳平衡啊，一个阴历一个阳历的。
1: 对呀、啊，我觉得这个太难了。
0: 还有这个大漠说。是因为西南路沿线就是在通信电缆厂那一段公交道取消了吗？你看绿波桥这儿都显得不堵车了，以往呢西北路啊，在绿波桥这儿啊上西南路这地方都塞满了车，现在呢改完之后啊状态好多了啊。
1: 也我觉得也看哪天儿
0: 啊。对啊，猫一天狗一天。
1: 哎呦，这个是庆涛说，今天啊和这媳妇儿结婚整30年
0: 啊，
1: 今年啊是整30年，
0: 嗯，
1: 都是他削我，我从不敢出声。
0: 嗯，
1: 结婚纪念日那天去了华宫，当年呢就是在华宫把媳妇儿娶回家的
0: 啊，
1: 俩人婚礼在华宫办的
0: 啊，华宫有酒店嘛
1: 啊，
0: 对不对？
1: 弹指一挥间，仿佛在昨天呢。
0: 嗯，然后呢，这是30年的，还有20年的呢。刘明海说，我用结婚20年的经验告诉你们啊。两口子之间吵架那是必须得有的。
1: 那你少一年，人家是结婚21年、完了你这20年的经验不够用了在人家那儿
0: 啊。他说就是我跟我媳妇儿之间，如果你要是不跟他吵架，这个事儿永远你就别想翻篇儿，你必须他吵的时候你还得跟他吵，还得吵起来，然后呢等到他彻底火了你再给他道个歉，这个事儿才能翻篇儿，要不然呢你根本翻不了篇儿。就是你不接茬还不行啊，他要说你一直听一直不出声还不行，你关键时候你还得回应，你得跟他吵，吵的时候呢在吵到非常非常激烈的时候，你要适可而止，找到一个恰当的点，你要呢给他道歉，然后呢
1: 就下来，这火就撤下来了。
0: 哎、对，这
1: 你看看
0: 这场战役才算是完了。
1: 所以说嘛，就是两口子之间就是非常了解对方，
0: 嗯
1: 啊，俩人才能把这日子过好，
0: 啊、
1: 是不是？
0: 啊。
1: 哎呀，还有这个是梦说，黄河桥下加一排直行道就更完美了。
0: 嗯
1: 啊，西南路想说的是那儿是不是？
0: 嗯，
1: 黄河桥下加一排直行，那加完一排，那从把谁给扒了加他呀？把旁边哪个行道树给扒了呀？
0: 黄河桥下，
1: 嗯，他可能是说上桥的车，完了桥下很堵，不是就像两排似的，还是几排嘛、
0: 嗯，
1: 就不够走。
0: 那你说的黄河桥下，你是指黄河路呢，还是指西南路呢？
1: 肯定是西南路，因为咱今天在一直在聊西南路，
0: 聊西南路哈。
1: 对，
0: 嗯，
1: 你就把谁扒了合适？淑仪说，西部通道我跟这个兰溪文苑上的，到高尔基路下道我没发现啥异常。
0: 嗯
1: 啊，就单纯的就是堵吗？还是咋回事呢？如果是早高峰状态，常态状态下的早高峰的缓慢通行、
0: 嗯、
1: 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是不是？
0: 淑仪，关键是你从这个西部通道的兰溪文苑，然后呢往南走一直到高尔基路啊，因为堵点都在你身后，都在石门山隧道这儿呢啊。
1: 上的恰到好处啊。
0: 对，接下来呢再来说一个事儿哈，就是奇葩商品的这个事儿啊。

0: 有一男子呢在景德镇卖树叶，景德镇我也去过呀、嗯、
1: 有树叶吗？
0: 那应该是树叶挺奇葩的，都是卖瓷器的呀。
1: 对呀，最近景德镇有一位叫马锦，就是紧张的锦 啊，他叫马锦。这个摊主呢在街头卖树叶，10块钱一片。他说呢自己能做的就是把树叶从地上捡起来放在桌上标上价格，他也没干啥别的。他解释呢自己这么做呢是受到前几天天气的影响，树叶被刮落一地，他捡了一些当饰品，没想到呢不少人以为是陶瓷作品他就觉得很有意思，索性把摊上的作品全换成了树叶，给枯燥的摆摊生活给找点乐子
0: 啊。社交账号呢其中一段视频还记录了一位男孩呢与这片树叶的故事。男孩路过的时候呢被树叶吸引了，父亲呢非常爽快就拿了10块钱。男孩呢事后说，那天呢景德镇呢一直在下雨，到处都是湿漉漉的，这是那天唯一干燥的东西，让他眼前一亮，他想感受另一面的景德镇、
1: 嗯、
0: 现在这个叶子呢夹在书里面也很好看。
1: 我天，就到了艺术家的天堂，你发现啥都是艺术。
0: 对，当时是不是就是也不知道哪根神经大错了，就想花10块钱
1: 买片树叶，
0: 买片树叶
1: 啊。然后呢这个老板呢说可能以后啊再也没有机会啊，这小孩说以后再也没有机会花10块钱买树叶了、
0: 啊、
1: 他就觉得参与这件事儿也是一件特别有趣的事儿。
0: 嗯
1: 啊，然后呢这个设计师发视频就引发讨论，有人觉得这男孩特纯真，父亲尊重孩子、
0: 嗯、
1: 也有人质疑说摊主你是不是炒作呢。
0: 嗯
1: 马锦就表示了说自己并不在意外界的看法，因为这件事儿本身就是很小众的。
0: 对，就是在景德镇的陶溪川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景德镇的一个瓷器的一个市场，
1: 嗯
0: 啊，
1: 各种各样的瓷器特别多，
0: 对，
1: 是吗？
0: 有点类似于北京的798似的、
1: 啊、
0: 都是呢一家一家非常精致的店铺、
1: 嗯、
0: 啊，都是有一些艺术设计气息的一些老板在那儿啊做一些这样的事情啊。
1: 对，
0: 所以他们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情呢也不奇怪。他卖树叶呢不是光靠这个吃饭啊，他说我不会公开呢最终我的销售量，但是我这个卖树叶的全部收入呢会捐给当地一位啊打扫卫生的大叔，他这个捡树叶的时候呢看到对方呢在扫这个树叶也觉得很亲切啊，决定卖的钱我都捐给他啊。当地的主办方也说啊，未来几天呢还会有相关的类似活动，这也是艺术市集的一部分，包容性是很强的。
1: 对，只要是跟艺术沾边的你都能过来。
0: 哎、啊、你接受你就不买，不接受你就随处看看啊。
1: 人家也说了啊，这个摆摊收益不是很好，买的人没那么多、
0: 嗯、对，
1: 也并没有想说要靠这个树叶来挣钱，
0: 人家不止这个，
1: 非常随性的表达、
0: 哎、
1: 你看这艺术家啊，
0: 你说现在都已经是立秋了对不对，
1: 嗯，
0: 距离这个树叶掉的话咱大连还远吗？过几天的话呢咱就上高尔基路捡呗。对不对，咱要是捡的多了，人家环卫工人是不是工作量还小点？咱就找出了一些呢就是形状比较规整的，
1: 对，
0: 哎，然后呢感觉卖相比较不错的，
1: 对，
0: 咱不用说10块，咱1块钱一个行不行？
1: 对，另外还有很多会画画的朋友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操作，手工巧思，
0: 现在还有在树叶上进行雕刻的，
1: 对，那个是真烈，那个是真手工，
0: 对，
1: 得大师
0: 啊，你得有一些艺术啊绘画的功底，然后呢有一些这个雕刻，然后呢用一个礼盒里面再布置上灯光，一片树叶换一顿饭，是不是？抖音上经常看这个啊。不知名网友还说，海底隧道的出市区方向啊，在这个入口处这测速的探头30米的这个位置吧，有两车发生事故了，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啊。
1: 嗯。
0: 还有大健说，刚才那哥们说的太好了，哪哥们？就是说两口子吵架是必须的那个，是不是、啊？
1: 还是我身边这哥们儿。哥们儿太多了啊！还有东联路、
0: 嗯、
1: 路检一告诉我们说，从8月就一直堵，因为啥呀？这东联路不是很堵吧、
0: 嗯、
1: 我是在指挥中心值了一个半天的班，我就发现这东联路交通咋这么顺畅呢、
0: 嗯、
1: 那天我值班的是一个下午工作日，普通工作日的下午，没有任何突发的大的事故啊路况什么的、
0: 嗯、
1: 东快路确实就一直从我接班开始它就没特别畅通过，车速就感觉没提起来过，但东联路一直很好啊。
0: 嗯，
1: 另外我觉得进入到了这个暑期咱们旅游城市的旅游季节，这种南北通行的入市区的大的主干通道，
0: 嗯，
1: 我觉得车辆多是比较正常的。
0: 哎呀，最近呢，我在大连市哈，咱们开车的时候，我就看到呢，全国各地的外地
1: 车
0: 牌照越来越多，
1: 尤其是在中山区、
0: 嗯、
1: 人民广中山广场那一带那一圈，你就总能看着外地车牌，太多了，两边全是各种游客。
0: 嗯。另外呢，说到婚姻登记啊，这个静还说，我是1999。

0: 1999年9月9号登记的。
1: 哎呦，这是好日子啊！
0: 那天登记的人呢，那太多了。到我们的时候呢，我故意说啊，我再想一想，那当时啊，我老公啊，还有工作人员呢，身后那对表情都老惊讶了。至今快27年了啊，记忆犹新呢。现在我们家的小少爷都已经25了。
1: 你也是一个顽皮的女子。
0: 对呀、啊，挺能整景啊，是不是？当时说你们考虑好了吗？准备好结婚了吗？
1: 我再想想。
0: 我再想想。你这结婚登记的时候你再想，你怎么不在婚礼现场的时候说我再想一想呢？
1: 你愿意吗？我再想想。
0: 我再想想。当时我跟你说，主持人都能干蒙圈了啊！没遇着你这样的呀。李玲儿说，我公公婆婆的结婚纪念日呢，正好是我老公的生日，你说这巧不巧哈？
1: 太巧了，这个、嗯、真挺幸福的，绝对不带忘的，每年全家都一起过，特别开心、嗯、哎呀，还有啊，这个是双目成林，是我跟我媳妇儿阴历生日是同一天，我们就那一天登记的，已经15年了。
0: 嗯
1: 嗯，多好。哎，那我想知道你们以后登记，你们是过阳历还是过阴历？还按照阴历那一天过登记日期吗？还是按照登记那一天的阳历的日期过呀？
0: 那一年得过几个生日？这是啊，
1: 逮着节就过啊。
0: 你看豆宝宝说，刚从石门山隧道出来，入市区方向没有事故啊，纯粹就是车多、嗯、车流量大，就是从那个红陵路上来，就是红陵路汇入西部通道的匝道口这儿，然后呢到这个交汇的地方，导致石门山隧道后方堵车。
1: 嗯
0: 啊，
1: 还有梦就说到了这个黄河桥下为什么，就是他想扒一条道，完我说就想多一条道，我说扒谁，他说不需要扒谁，桥下左转进黄河路画的巨宽，完全可以像东块一样画窄一点，画出三排道。
0: 嗯，
1: 左拐的和直行还不一样，东块是因为它大多数都是直行车道，那你左拐车道，我想问一下，那你左拐的这个半径车头如果是公交车它一甩过来的话，它如果窄的话它能甩过来吗？
0: 公交车肯定不是靠左来走呗，但是你说公交车要是转的话怎么办？
1: 它左转进黄河路的，
0: 嗯，
1: 对吧，就有一些它车其实左拐它是需要一些转弯半径的。
0: 阿冠说，西部通道呢兰溪文苑这儿有点状况啊，交警已经及时赶到现场了，很快呢这个拥堵就能解决，大家稍安勿躁 啊。
1: 有点状况是啥意思？
0: 嗯，还有平常心说，两口子过日子哪有啊这锅碗不碰瓷儿的，是不是啊？你争吵啊打闹啊，对不对？哎，你得会闹，你瞪眼扒皮儿的，你净下死手的，那还怎么过呀，是不是？那日子就没法过了，咱是老爷们儿是吧，精神上也得安神呢。就是能精神也
1: 能醒神也能安神，
0: 对，
1: 就是你能把他娶回家你也得能安抚好他、
0: 嗯、
1: 是吧，我理解是这个意思啊，
0: 也得能镇得住哈。
1: 是，
0: 我让你待着管不了你呀、啊、是不是？关键是，哎呀，怎么音乐停了呢？
1: 哎呀，就给你让你表达一下啊。
0: 嗯，
1: 还有晚晚走的是哪儿啊，说堵的不行不行了，就发了一照片，最好您能把这个文字也能给我们配一下啊。
0: 嗯，大家说对呀、啊、就刚才就是说吵架那个，你得找到恰到好处的那个点，
1: 关键时刻把梯子给人递上去，
0: 对，
1: 递早了不行，递晚了也不行，
0: 哎。你道歉你都选择好时机啊、嗯、
1: 这家伙的。
0: 那平常心说，生活呀就是特训营，你得磨练。
1: 哎呦，我这一个个，我看你们这家伙一个个都挺会说呀，
0: 是不是、
1: 啊、
0: 小嘴叭叭的。这家伙发现生活就是这么些年净磨你了，是不是？你媳妇儿好像没怎么磨呢。
1: 阿宇家说，每一片树叶都是独一无二的，自己剪就不是这一片了。你看到这片树叶，买一下它，你就和它产生了链接，它就属于是你的那片树叶。
0: 嗯，
1: 出去玩就图个开心，
0: 嗯，
1: 是吧？来都来了，该花就花呀。
0: 对，但是有
1: 些钱很多人啊，就在旅游的时候，真的会特别容易冲动消费。
0: 嗯。但是有些钱儿吧，它确实不是你想花的，
1: 嗯
0: 啊，是不想花也得花的。你比如说啊，8月13号，徐女士与丈夫呢带着不满3岁的女儿从酒店打车，然后呢去云南的野生动物园， 由这个阳光出行平台啊，这个司机就接了单，他们叫了一台网约车。
1: 嗯，
0: 那么夫妻两个人介绍呢，这个司机在行驶途中呢，频繁的急加速啊，急刹车呀，大人都已经明显感觉坐车都不舒服了，这孩子还小，有点晕车了。
1: 嗯，
0: 结果呢，在车里面就吐了。
1: 哎、你看看，随后呢，夫妻就下车处理这个呕吐物，司机呢向其索要500元的清洗费。
0: 嗯，
1: 这两口子对此呢肯定是不予认可的，他觉得按照市场价或100元进行赔付。所谓的市场价就是你清洗花多少钱，我赔你多少钱，
0: 对
1: 吧？
0: 对，
1: 或者是你没到100，那我给你按100进行赔你。
0: 嗯，
1: 双方协商无果，最后直接报警了。
0: 嗯，
1: 孩子呢在车内发生呕吐，民警就提出让当事人呢联系周边的洗车店询问洗车价格，据实赔付。
0: 对，
1: 那司机不接受，坚持要按500元进行赔付。
0: 对，
1: 或者是要求当事人将车辆清洗到其满意为止。
0: 清洗干净还不行，你得清洗到我满意为止。
1: 对，那这他满意的标准是啥呀？
0: 你看看，按500块钱清洗呗，是吧？所以因为双方呢没有达成一致啊，那么双方呢被带到了派出所，在派出所内呢，徐女士还有这个丈夫啊，仍然希望呢按照民警提出的这个方案，对不对？
1: 嗯，
0: 啊，你清洗更换我们都接受，
1: 对，
0: 人家双方接受。再说这个家长一开始的做法也挺妥当的，
1: 就下车先我
0: 先给你主动先帮你收拾干净，毕竟呢自己的孩子给人车厢呢造成了这个污染，是吧？
1: 嗯。
0: 但是司机呢依旧没有同意，所以呢这个徐女士丈夫表示啊，可以通过司法途径来处理纠纷，之后呢双方离开。
1: 对，
0: 司机说啊，你们谁抱着孩子我就跟着谁啊。徐女士说，此后呢这一家人尝试呢乘坐出租车呀，甚至是共享电动车等方式离开，均遭到了这个司机的阻拦。
1: 嗯，
0: 那么司机呢也拖拽共享电动车不让他们离开啊，结果呢因为这个事儿啊再次报警，最终呢经过民警协调，徐女士一家呢向司机赔付了250元。
1: 随后呢这个徐女士向平台反映了这件事情，平台呢要对这个涉事的司机做出短期的封号处罚，当事人呢不满处罚的结果，向平台提交了现场冲突的完整视频等证据。那么记者呢再一次致电了这家出行的平台，工作人员表示，平台规定车内呕吐物的这个规定最高金额就是200元。
0: 嗯，
1: 这个账号，司机的账号在这家运营平台已经被永久下线，而不是短期进行封号了。
0: 嗯，但是你说你这个平台下线了啊，我在别的平台上我重新注册个账号，是不是我还能够继续进行网约车的运营呢？
1: 但如果按照他这个套路，他可能在别的平台很可能也会有别的纠纷和矛盾出现啊。
0: 所以这个司机啊，就这个个性还有这个观点啊，劝你呢就只有中午出来干网约车吧。
1: 咋的呢？
0: 因为早晚要出事儿啊。
1: 早晚要出事儿。
0: 这很明显，一开始你提出来呢要索赔500块钱，你没有根据。
1: 嗯，
0: 再有呢经过协商之后，很多时候你说一个孩子也不是故意的，
1: 是的，
0: 你自己应该呢，
1: 而且他那么小无法控制，
0: 对，应该自己啊检讨一下，是不是你这个车开的有点猛了。
1: 嗯，
0: 对吧？孩子不舒服了，或者孩子一开始有点不舒服的时候呢，你是不是应该作为网约车司机，你应该照顾到乘客的一些感受啊，你在驾驶行为和习惯上就应该调整一下呢。
1: 没错，因为晕车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突发性事件，就是没有任何前兆它突然间出现，不会，它一定是已经难受了很久，然后才
0: 忍不住了，
1: 忍不住了，最后甚至可能忍了半天才最后吐。
0: 对，
1: 嗯，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确实是
0: 啊。另外呢，本身人家是外地的游客，
1: 嗯，
0: 两口子带着一个不到3岁的孩子，你想想看，
1: 嗯，
0: 对吧？咱是不是应该呢更多的体现一下人文关怀呀。
1: 嗯，
0: 啊，你说张嘴要500块钱，人家说后来之后呢赔这个，帮你这个坐垫洗干净恢复，那还不
1: 行
0: 啊，你这多少就有点过分了。
1: 而且我觉得是这个决策最后也经过民警的调解了，民警也说你就这样行，
0: 嗯，
1: 他还不满意。我天，这个真的是啊，拦人车不让走，我觉得这个人也挺可怕的。
0: 这司机那什么，你是不是遇着啥事儿了？
1: 对呀，
0: 家里媳妇儿是不是跟你吵架了，还是咋地了？啊，那肯定是气儿有点不太顺。
1: 对
0: 啊，
1: 撒人家一家三口身上了。
0: 嗯，
1: 来，咱先看看路面上的情况啊。火雨燕包括米歇尔都提到了新水泥路。新水泥路呢，是火雨燕说去往西北路的方向嗷嗷堵，这是咋整的呢？
0: 嗯，
1: 米歇尔说到的是新水泥路台子桥的这个位置，右转的专用道全被左转车给占用了，想反映一下这个问题。
0: 哎，还有刘小女，她说啊，二位主持啊，我们都结婚13年了，孩子小豆丁呢，现在也10岁了啊，孩爸呢教孩子拳击，为了女孩防身。
1: 哎，这挺好。
0: 也顺便呢教教我。
1: 嗯，
0: 结果教我一周就不教我了。
1: 为啥呢？
0: 哎，说我练会了，全在他身上实现了。
1: 先防的是你吗？
0: 哎，吵架动嘴呢动不过，现在吵架还喜欢打拳击，跟他练一练了啊。那这么说，这么些年，你说孩子爸爸要会拳击，是不是没用在你身上啊？嗯、关键是你的这些本领全在孩子爸爸
1: 身上
0: 施展了啊。
1: 还有风雨说买。

0: 树叶和卖树叶的没说啥，这吃瓜网友咋还有意见了？
1: 嗯，
0: 有时候那一瞬间的灵感和快乐不是能用钱来买到的。
1: 哎，
0: 要是因为十块钱让孩子失落，那可不是这个十块钱能哄回来的了啊。
1: 嗯，
0: 他说的有点道理哈。
1: 就好像现在呢，最近这个电影，你花十几块钱，完了有的时候去看完之后呢，我就是买一乐。
0: 对，
1: 啊，
0: 我觉得我开心了就行。
1: 就是图个新鲜，对不对？还有你有没有那种情况，就晚上的时候呢，有一阵儿上来那个劲儿就闲得无鸡六兽的，就想出去花点钱，完了就痛快了。
0: 我这种情况一般都出现在点外卖这件事儿。闲得无鸡六兽，完了刷刷外卖平台吧，看看奶茶最近有没有优惠券，
1: 对呀，
0: 看看又有没有什么新的商家，外卖商家我喜欢那几个吃的能新出现的。
1: 就是唯有美食不可辜负，
0: 哎，是的，可以解忧。
1: 心有所属还说哈，就说吵架这个事儿哈，哎，两口子吵架这事儿，我来说两句。我们家那个女汉子，她就属于没事儿找事儿都得吵一架那伙的
0: 啊
1: 啊！我怀疑啊，我这么些年我就是娶了个老爷们回来，我俩和平共处最多不超过15天，
0: 嗯，
1: 散吧还散不了。啊，这但是动不动就鸡飞狗跳的，可咋整？
0: 你看看，所以说嘛，就是你们两个是绝配，
1: 嗯，
0: 是吧？
1: 对呀，
0: 这就是绝配。
1: 但是你看那时候不是有首歌吗？生活就是一团麻。
0: 哎，我想知道这个歌现在有没有老歌翻唱，还没听说这首歌翻唱是不是？
1: 生活是一团麻，总有那解不开的小疙瘩呀。但是实在就想花点钱找点乐子的话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小卖部。
0: 嗯，是的。
1: 最近我们不是帮大家进行珍珠溯源吗？
0: 没错，这个可太好了。咱频率的主持人欢欢已经抵达广东湛江的亚洲大型海水珍珠养殖基地了。
1: 嗯，
0: 给大家溯源，我们会建了溯源群，会给大家实时的群内分享。想要一探究竟的朋友，赶紧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键词呢是回复珍珠两个字，会给您回弹一个福利官的二维码，您添加福利官的微信，然后他拉你进群，进群下单就能领价值109元的珍珠胸针饰品。
1: 哎呀，太好了哈！这下单就能够领啊！大家别以为啊，就是说这个阿扣亚这个品牌哈，你要是了解珍珠的话，一定知道这个品牌啊。现在呢，它这个最大的这个养殖基地呢，就在咱们中国湛江。所以咱们的海水珍珠溯源专场呢，今天明天两天就正式的开始了。交通广播我们的主持人欢欢啊，也是受到湛江市珍珠协会的正式邀请，走进广东湛江亚洲大型的海水珍珠的养殖基地，带大家呢直击源头啊。所以大家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里面，你发送珍珠两个字儿就可以入群啊。只要群内下单，还能够领取价值109元的珍珠的胸针饰品。关键呢，你下完单之后呢，你说我万一要是不满意了怎么办？可以7天回来之后呢，你都可以有品鉴期，你都可以和专柜呢进行任何的比对。你要说不满意啊，觉着买贵了，你都是同时可以原价啊来退换的啊。另外呢，我们的小卖部今天还给大家上单的就是 YSL 黑皮革的气垫14克的正装。只要299块钱，而且还有两款色号可以选择。你要是买两个就更加划算了，折上折啊！因为平均呢，在专柜官网14克的正装，平时要卖到695块钱，啊，这是圣罗兰 YSL 的黑皮革的气垫，今天赶上还是大牌美妆的破价秒杀，一支只要299。你要是囤两个，折上折只要399，算下来平均一个还不到200块钱，
0: 太合适了啊！抓紧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回复关键字“气垫”，您就可以拼手速下单了。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呢，还能再领5块钱。
1: 嗯，
0: 圣罗兰呢，在女生心中绝对是高定彩妆的品牌啊，从香水到彩妆，每一件都是精致感的代名词。
1: 嗯，
0: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黑皮革气垫呢，就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了。它和粉色的皮革气垫的这种清透光感不同，它主打的是高级柔雾的妆效，遮瑕力更强，而且持妆也更久。
1: 嗯，
0: 而且它的粉质比较细腻轻薄，就是你上脸一拍就特别均匀，遮瑕在线。嗯，而且呢一点都不厚重啊。
1: 哎，记住今天的这个公众号里面的关键词，一个是珍珠，一个是气垫啊。大家买商品有任何问题，可以记住我们的这个全流程的服务电话400-699-2799，400-699-2799，有问题直接打客服电话就可以了啊。
2: 年发现王国夏日狂欢倒计时，108米摩天轮一览山海风光，汽水节清凉开播，泡沫水枪放肆横扫，电音节音浪炸场，无人机焰火秀燃爆夜空，暑期收官在即，快来发现王国，痛快玩一场。
3: 车险怕贵怕买错，投保又怕理赔难，别慌，买车险就上好车主，随心选，理赔快，服务好，智能推荐让你购险不纠结，自选方案随时投保，一键包办，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4: 路况报道。
5: 去黄浦路呢，目前从陵水小区开始一直到陵水路的路口，包括我们现在看到靴子街的南行方向，在坦城的附近顺山府的沿线，车辆呈现出的都是略饱和的状态。数码广场的环岛，尤其是北侧环岛，整体移动速度不是非常理想。中山路的西行在大叶儿院的路口，高尔基路目前进入连胜街的部分，五一路电业花园一直到西南路的路口，西南路的南行从西山小区一直进入河川街部分，车辆的滞缓还是很明显的。另外在西南路的北行方向，中心医院的门前车辆滞缓明显。锦绣路目前进入西北路，西北路的入市目前在锦绣路的路口位置，疏港路侯一侯二小区大庆街部分的东行入市区方向，东联路目前的入市区在这个千山路一直到新华绿洲，包括华北路和西北路的入市方向在松江路交汇的路口，千山路目前在三月门前的双向都呈现出了不同程度的压力，而且压力不算说特别小，是不能忽略不计的。东北路东宽路的入市方向，交金山隧道一直到香炉礁高架，包括香洲路进入香炉礁高架，香一街进入香炉礁立交桥下。东联路呢，目前从春柳大弯道开始排队，一直到联合路下桥之后丽景春天的附近，车行的速度保持的也不是很好，车行缓慢，整体走的呢是有压力的。另外在长春路的南行东北路路口的位置，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围绕着大赛事目前双星街兴业街的部分，车辆的行驶速度在低位运行。南部滨海景区呢，现在看起来整体的状态还好，平稳度呢还算是不错。国宝典藏这边目前滨海西路的东行方向略略的有那么一丢丢的压力，但是这在上周或者跟昨天或者前天相比已经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表现，至少这个压力没有说给到全线的滨海西路，还是可以适当选择的，尤其是作为通行来讲。高速公路和市内新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孩子近视防控到爱儿，爱儿眼科近视防控体系，国际前沿医学干预，科学防控近视问题。大连爱儿眼科医院同城双院区服务更便捷，山东路总院、青泥洼卓越分院，400-077-5677。
11: 金秋九月，十一假期提前出发。
12: 广播主持人带队，三条旅游线路任你选：奔赴新疆阿勒泰，邂逅北疆油画金秋；
11: 走进尼泊尔，雪山古城一场治愈旅行；德法意瑞十二日游，一览欧洲经典风光。
12: 具体出团时间和价格，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
11: 专属品质，全程护航，报名有优惠，旅游专线13500-79782。
6: 交通气象快报。
13: 交通气象快报。
1: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天，早八点到晚八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沿海偏南风5-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南风3-4级，大连市区气温24度到29度。
4: 铁路出行提示。
1: 继续来连线一下火车站的播报员小文。小文你好。
14: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哈尔滨丹东方向票额充足，去往北京、上海、郑州方向票额紧张。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8月31日车票，

0: 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好的，主持人。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一日之计在于晨，美好一天的开始，一起享受这座城市的新鲜活力。这里是 FM 101.8大连交通广播，
1: 打开广播，了解更多，
0: 领先一步，精彩一路，
1: 领先走高峰，
0: 领先生活每一步。

0: 好嘞，8:37的时候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来看看大家的互动留言信息。这边艾斯又提供了新的路况信息，说高尔基路的东行方向呢，在距离新华医院20米左右这个位置啊，有两车发生事故了，占用左侧的第二排车道。高尔基路东行方向，那应该是到万岁街，到万岁街路口20米左右，大家注意避让。
1: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来的消息啊。这个是大头，他说今天这个七夕嘛，我跟我媳妇儿自从开了花店以后，我们俩17、18年就没过过七夕了，就忙活别人了，都快忘了这个七夕出去第一步应该和对象怎么起步，应该先在自己店里包朵花送给老婆。
0: 那太方便了，对吧？自己就是开花店的，是不是？那我觉得也挺好，两个人呢有一个小生意，开花店的，这17、18年自己两个人呢是在一起过二人世界，同时也见证了一对又一对的美好幸福的瞬间，是吧？
1: 还有啊，这个是一生平安给大家这个打了个样啊，他前两天和媳妇儿吵架了，昨天呢去商场给老婆买了一个6000元的手机，于是两个人就和好了。
0: 你这个吵架成本挺高啊，啊，修复成本挺高。你要这么说的话，我有点怀疑你老婆是不是故意跟你吵架的呢？赵天策说，前两天呢我在外边吃饭，我就发现我们旁边桌有一女孩，长得那家伙可文静了，也挺好看的，他们聊天被我听见了啊，原来那个女孩呢是黑龙江的跆拳道的总冠军呢，
1: 哎呀真厉害呀，
0: 来大连打比赛的，当时我就感觉她老厉害了，我都不敢正眼看她。
1: 我就想起了那个咱们中国那个特别著名的那个是应该叫拳击吗还是什么，那个女的那个选手就特别厉害，那个叫什么来着，
0: 叫张伟丽
1: 啊，对，然后他就说经常有这个男网友在网上就说那个啊，我到时候要谁谁我要跟他结婚，我能打得过他吗？人家说你先别说那个，你要跟我打你得花钱。不是我随便就能跟你打的，你想让我打你都得花钱。
0: 挨揍你得有这个经济条件基础，是不是？
1: 是
0: 啊，因为我是职业选手，
1: 没错。
0: 然后这梦就关于这个网约车啊，这个索赔这个事儿哈，你说反正现在有乘客呢到车上啊，一般我都是提前说哈，不舒服你提前告诉我，吐车上300，提前先跟你说好啊。
1: 对，还有很多朋友说什么吐一车，你知道多少钱吗？你知道这惊喜，首先他那是一个2岁多的孩子，
0: 对
1: 啊，和你喝醉酒的一个大肚腩晚上吐你一车不是一个概念吗？
0: 对对对啊。少年还说了，这个以我结婚22年的经验来说呢，过日子哪有两口子不吵架的呀，就像那早高峰和晚高峰，如果不堵车那就不正常。
1: 说太对了，很多人家说为什么堵车，那不早晚高峰都不正常吗，都是那个点出来，
0: 也有不堵车的时候。哎，早高峰和晚高峰或许会出现不堵车，但是你们两口子不吵架就不正常。
1: 还有忧伤啊，说西部通道确实有事故，在7:50之前在兰溪文苑那儿呢是有两车刮蹭，应该是已经撤离了，确实当时是对后方造成拥堵了。
0: 哎， Rex 说，我记得我小时候呢，忘了是90几年了吧，我爸带我坐出租车，当时我也是晕车吐车上了，我爸当时啊给了司机50块钱，那90几年50块钱那都是巨款了哈。阿冠也说，吵不吵架的无所谓，吵架了道个歉服个软，实在不行就挨顿揍呗，能咋的，都是东北老爷们。

0: 谁不知道谁呀、啊、
1: 你这心态就好、嗯、你这心态非常好
0: 我跟你说哈，在东北别看东北老爷们儿一个个都是五大三粗膀大腰圆的但是呢遭受家暴的在东北多数是老爷们
1: 儿确实是
0: 啊。哎，还有说到这个什么交替通行那个指示牌，
1: 对，说这个春柳的上桥口，哎，红颜知己说春柳上桥口那个交替通行四个字老大了，
0: 嗯，
1: 应该是不是上了一个新牌子
0: 啊。还有风雨说我觉着啊这个赔偿价格很不错，最终赔了250，是不是啊？
1: 嗯，
0: 说该说不说呢，这个一开始啊说100块钱啊，就大很多人认为100块钱确实有点少，
1: 12，对，也是这么说
0: 啊，但是500呢有点多，有点过分，
1: 嗯，
0: 就但是最终呢这个事情的经过看啊，这个司机呢有一些地方做的还是有点过分了，
1: 嗯
0: 啊，你要坚持这样的话呢，上来就是500，非500不行，对吧？你耽误你的时间不是你的成本呢，
1: 那对，
0: 对不对？你要坚持不放的话呢，他我都甚至可以怀疑这司机是不是故意的呢。
1: 那倒应该不至于啊，
0: 嗯，
1: 然后呢这个是12说这司机的做法确实不妥当，
0: 嗯，
1: 他觉得说100确实有点少，
0: 对，
1: 但500确实有点多，
0: 对，
1: 你100的话呢，你因为洗车本身就很贵，因为呕吐洗车本身很贵，
0: 嗯，
1: 加上你司机人是要耽误时间的，
0: 对，
1: 你旅游旺季司机每小时的收入确实是不便宜，
0: 嗯，
1: 你洗车耽误的时间，散味需要耽误的时间，他觉得我觉得200-300是合理，所以人家平台说嘛，如果是呕吐他们的平台的规定是赔200，
0: 对
1: 啊，
0: 嗯，道法自然也说500多吗？洗车呢最少150，你在哪洗车呀？说耽误一天干活，大连标准的话呢310，你要说耽误你一整天干活，这也不至于吧，是不是？嗯，所以你看是不是大连标准就是吐车是300啊？
1: 但我说他说是吐车300是属于那种醉酒之后的，
0: 对对对
1: 啊，他的那区确实需要散味儿，
0: 嗯，对，
1: 你的那个量和味道是不一样啊。
0: 那确实这个咱也承认哈，如果是大人要是喝醉酒了的话，吐的车清洗一个呢就是难度很大，
1: 对，
0: 另外呢这个味道呢会在车厢里面久久不能散去，
1: 对，
0: 后方呢可能上车的人呢还会不舒服，
1: 关键是
0: 耽误你干活，
1: 你司机在车里待一直待着他也受不了，
0: 对对，嗯，啊，还有这边啊，这个有人问哈、啊，素媛珍珠，你就发珍珠两个字就可以了。
1: 嗯，然后呢，就会有我们的这个小助理添加微信之后，直接给你拉进群了啊。
0: 嗯嗯嗯。
1: 还有这个维尼，他说就你们总说什么吵架拌嘴，这个你们有没有分析过事情的本质？
0: 嗯。
1: 像刚才那个心有所属说没啥本质，就是每15天就得来一次。
0: 嗯，有的时候你不要去讨论什么事情的本质啊，在家里面其实不是分什么对错的地方。
1: 对，
0: 对不对？
1: 嗯，啊、互相包容啊。
0: 哎，这个查云顺说两口子吵架多半呢、
1: 啊，他说两口子不吵架
0: 啊，是有一方隐忍了，那不一定是多好的事儿，对不对？但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1: 反抗啊！
0: 隐忍的时间长了，肯定我要爆发。啊、这边呢这个五河还说东北路桥下54路那个路口有辆奥迪车出现故障了，停在路口，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啊。
1: 还有中华路西行红星美凯龙的门前两车刮蹭在了内侧车道上啊。
0: 嗯，还有我是牛他说啊，问一下二位主持人，你们知道在东北我媳妇儿不让这句话的含金量有多少吗？
2: 大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提醒您，维护空中电波秩序，营造和谐电磁环境。
0: 还有这我是就说在反正在我们家哈，我媳妇儿不让这句话呢仅次于宪法吧。
1: 是属于法律。
0: 还有这芒果说我在车上吐人车上过、
1: 嗯、
0: 赔了人家200块钱。
1: 哎呦，那我觉得这司机确实挺善良、
0: 嗯、
1: 就只要了200。还有人，哎，这村长啊，村长发大珍珠、超级大珍珠，不用村长，你就发珍珠就行。发珍珠就有回弹的二维码，您扫码加小助理，然后就给你拉群了啊。嗯，
0: 还有这个潘帕斯说，一般呢我都会在我的车上准备一个袋子啊，就防止乘客万一有不舒服的啊，还有晕车的，还有晕车药啊，和一个应急的药品等等哈。
1: 是，另外就是小孩如果这种情况呢，就是一定要就提前做好准备，就赶紧停车，
0: 嗯嗯，
1: 让他下车缓一缓。
0: 对，尤其现在咱们的很多车都是新能源的，
1: 对，它确实特别猛
0: 啊，起步啊，包括停车啊，就是一加速啊，
1: 好像哈
0: 啊，然后呢一收油啊，就是一快一慢的，这确实容易导致晕车、
1: 嗯、
0: 啊。你像我是属于什么呢？我开车不晕， 但是坐
1: 车
0: 的时候呢，

0: 坐车也分车啊，就容易晕。
1: 有位朋友拍来一个司机啊，在车里边那个提示，这是咱大连的吗？
0: 嗯，
1: 他说这个就很多了，反正就是说，师傅这个断情绝爱，不相信爱情，吐车里500，吐车门200啊，应该是。
0: 嗯，啊，我看过那个视频，就有一女孩上车之后呢，坐在这个出租车还是网约车的后排，
1: 嗯，
0: 然后和司机聊天说：“师傅，你相信爱情吗？”师傅说：“吐车500。”
1: 肯定喝大了啊！我觉得这种啊，就是500都少了。你就如果是那种酒蒙子吐的，
0: 嗯，
1: 我觉得这个真的500都少
0: 啊，
1: 就精神损失费你得再给我加500。
0: 星星知我心还说吐车里啊，这味道一般一两天都散不去，
1: 嗯
0: 啊，尤其是醉酒之后的，
1: 这个真的是
0: 要说500其实也不多，说少也不少，
1: 是。
0: 但是我觉得凡事啊得有商有量，
1: 嗯，
0: 对吧？啊，你分什么情况？你喝的是属于啊，酒气熏天的，你吐人车里这种情况啊，你说大人了，你也不是三毛哪吒金刚葫芦娃的，
1: 就是呢，
0: 对吧？人家是属于两口子带一孩子。
1: 另外，我觉得这种情况，你就开你自己车，你找代驾，你吐你自己车里，
0: 嗯，
1: 别霍霍别人车。
0: 哎呀，咱要说到这个喝酒之后哈，这个醉汉有的时候喝酒确实耽误事儿，
1: 确实
0: 整不好的话容易把自己命都搭进去。
1: 你看这不就是有一件事儿吗，在2024年的11月份发生在广西啊，有一起事故在某个小区里边，让公职人员陈先生的人生陡然转向啊。当天晚上20:35，8:30其实也不是很晚，
0: 对，
1: 陈先生驾车呢就沿着地库的入口下坡，绕过墙体右转，哎，这车身突然一抖，
0: 嗯，这觉得好像是压着什么东西了。
1: 嗯，
0: 他下车的时候才一查看，发现，哎呀，右前轮正好是压过了一名横卧于车道上的醉酒的男子。
1: 哎呦我的天哪！
0: 随即呢，该男子的妻子就赶到现场了，陈先生立刻拨打了120，但是最终这名男子抢救无效死亡了。
1: 嗯，
0: 陈先生多次呢向警方表示，这个醉酒的男子呢躺在了车库地库右转弯车道的盲区，根本就看不着，晚上8:00。此后呢，警方以涉嫌过失致人死亡对其进行了立案。
1: 嗯，那最终呢，他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啊，被警方移送检察院了。今年的1月呢，当地人民检察院就认为，陈先生虽然实施了刑法第223条规定的行为，但其具有主动赔偿对方部分损失，并取得对方谅解等等情节，社会矛盾已化解，不需要判处刑罚，于是决定不起诉。
0: 嗯，
1: 虽然说这个事儿解决了不起诉了，但是这陈先生本身他是公职人员，
0: 嗯，
1: 你触犯的还是刑法，
0: 对，
1: 你要面临纪委的纪律处分，
0: 对，
1: 所以呢他已经被撤销行政职务，并且被扣发绩效工资了。
0: 那么案件在办理期间呢，警方做了可视局域的鉴定啊，这啥意思呢，就是通过这份鉴定啊显示，当车辆驶入到通道超过右侧墙体大约1到2米的时候，实验人员坐在驾驶室这个位置，通过呢右前玻璃可以看到右前侧地面的假人儿，用假人做了实验，反复的来演练。当实验人员继续驾驶车辆模拟右转弯向前行驶，可以看见假人逐渐被车辆的后视镜以及 A 柱所遮挡，随后呢实验人员无法观察到假人了。这是这个过程是很严谨的，这个相关的工作人员哈，人家警方还做了这个鉴定，并且车辆呢逐渐靠近假人，直至碰撞也无法观察到假人，这是整个的这个过程哈，还原。
1: 对，人陈先生说了，因为这地库的入口下坡正对面呢是一个承重柱，现实当中不可能驶出墙体1到2米的位置才转向，所以呢，而是驶出墙体立即转向，而醉酒男子呢距离转弯的是7米，此时呢随着车辆的转向和车辆 A 柱的遮挡，他就刚好躺在了自己视野的盲区当中来了。
0: 对，就按照呢通行的习惯。啊，这个车呢，一般下坡进地库转弯的时候呢，本身转弯就有盲区，
1: 对，它不可能再驶出1到2米再转向了，
0: 对对对，
1: 没那条件。
0: 对，那么相关的这个案件资料也显示呢，陈先生啊，他是驾驶证照齐全，车辆的制动啊、转向系统呢检验也合格。案发的时候呢，他也没有饮酒，也没有毒驾，行驶的速度呢大约是每小时6公里，这速度已经很慢了，啊，低于地下车库要求的每小时15公里的限速标准，啊，驾驶是没什么毛病的，那么陈先生呢？

0: 用这个假人摆在事发地做实验，发现呢数十辆汽车进入到地库的时候呢都没有注意到这个地方有这么个假人，并且呢最终几十辆车都是碾压到了这个假人。他曾把相关的实验记录和监控也交给了检察院。
1: 但是呢2025年的7月份，警方依然以他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向当地人民检察院移送起诉了。那虽然说现在这个社会矛盾已经化解了，不判处刑罚，决定不起诉，但陈先生认为这就是一个不可预见的意外事件，自己不应该是过失致人死亡不起诉。所以今年呢2月份他又向检察院提起了申诉。那5月份呢检察院做出了一个申诉结果通知书，这个显示呢通知书就显示陈先生在驾驶车辆行驶到地下停车场坡底处未能履行应有的注意义务，在改变行车线路前未确保驶入道路安全通行条件后行驶，主观上存在疏忽大意过失，客观上违反了安全驾驶的义务，驾驶车辆碾压这个死者的时候呢并造成了死亡的结果，
0: 对，
1: 构成了过失致人死亡罪，本案符合犯罪情节轻微的不起诉要件。
0: 你看这里面重点提到了几个词儿啊，我觉得呢给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这些司机朋友们提醒是非常有必要的。就是主观上疏忽大意过失，而且呢就是你在行驶到一些特定场所，比如地下停车场，你没有尽到或者履行应有的注意义务，这几个词儿很关键。在改变行车线路，比如说你变道
1: 拐弯
0: 转弯啊，这些线路前你首先要确保驶入道路安全通行条件后的行驶，主观上要判断要注意，就这些因素。
1: 所以这也是提醒我们很多司机朋友，咱们在驶入地库的时候，因为有一些地库确实那简直是堪比赛道啊，非常难以开，而且道窄，拐弯的半径还特别的大，所以呢这个是特别留意提醒我们的什么呢，就是一定要多多瞭望，同时就是控制好车速，这个非常重要。
0: 之前呢我还看过一条新闻啊，就是说呢有一个施工队进行这个修路施工队有一些大型的机械设备，不是有那压路机吗？这个大家都见过，前面有个大圆轱辘滚，
1: 对，
0: 是不是？哎，中午午休的时候，然后有一个人睡觉就跑到那个压路机的那个圆滚下面，不有阴影吗？就跑到那个底下去睡觉去了。
1: 我的天哪！
0: 结果呢，下午继续开工的时候呢，这个司机也没看，当时启动机器，这下把这人就压死了。
1: 我天哪！
0: 那你说你开的是车，我们每次在出车之前是不是围车转一圈，这是一个非常必要而且是非常安全的一个好的习惯，要检查一下你的车况，要不然的话你停车的时候停得好好的，你要起步要走的时候周边有没有什么人啊，有什么的。之前咱们这个央视不是还和咱们的公安交管部门做过一个测试，一个人呢坐在这个车里面，然后前后左右在试点盲区的时候呢藏了好几十个小孩，
1: 对，其实有的地方你真就看不见，
0: 你坐在驾驶室里面通过呢中央后视镜和你的左右后视镜，然后呢还有车窗，你根本看不见。
1: 所以我们真的是上车之前先绕一圈，提前检查一下。
0: 对对对。
1: 然后呢，就是像我们刚才说到的，改变方向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瞭望。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赵啊，提到了东联路入市，现在下桥是发生了一个事故，具体您指的是入市区方向哪个下桥口呢？也麻烦跟我们说一下啊。另外，这个是下桥之后发生的，还是在下桥口儿发生的呀？乘风破浪说，东北路下桥口疏港路口下疏港路口啊，上机场的方向是有两车的事故占据了中间车道，提醒各位注意避让。
0: 还有这天阳说，我这都20多年了，没媳妇数数一二三我都活不了了。行啊，反正这辈子就输给这一二三上了啊。老子数到三，我数一二三啊，你要敢出去这辈子你就别回来，我告诉你啊。
1: 哎呦我天，这家伙是
0: 有画面感了，是不是？
1: 有画面感了。万万没有想到啊，在这老公身上一二三也好用，在孩子那儿是321，老公那儿是一二三，是吧？
0: 对。还有这董先生说，我以前干代驾的时候呢，我都准备一点这个塑料袋哈，以防止呢有一些客人呢喝多了再吐啊。我给他们呢 就是有一次哈，一个女士家吐了满满一塑料袋儿、
1: 哎呦，哎呦，不行了。

0: 最后呢，就把这首歌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结束曲啊。你像杰问这啥歌名啊，歌名就叫老树发新芽。
1: 是的，今天七夕了，咱这些老树们也都发发新芽，收拾收拾，打扮打扮，捯饬捯饬，出去逛逛街，吃个饭什么的。
0: 对啊，这是生活需要仪式感嘛。
1: 没错，
0: 班一天也没少上，但是钱却不够花。说的都是咱们生活当中的大实话。
1: 没错。
0: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领先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我是高峰，
1: 我是小林。稍后呢，是由米阳为您带来的打开车窗说亮话。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拜
1: 拜。
2: 北京时间上午9点，
3: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4: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滨海西路的沿线呢。现在从国宝小广场到金沙滩这里，不出意外的又开始拥堵了，车辆密度是略高的，但是远远还达不到一个完全不动的状态，适当走一下问题不大。尤其西行方向，现在看起来还算是比较乐观，但是再过半小时到一小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谁都说不好，所以还是要持续关注一下。中山路目前在化务所部分的西行线方向，车辆密集度稍微有点高。五一路目前电影花园进入西南路的路口，西南路呢现在在西快路桥下的双向，包括南行车辆尾端已经是在这个西山小区的附近了。西快路目前在红林路匝道下桥之后，一直到南山的部分，包括继续向南一直到金柳路，整个这个区间点段呈现的压力非常之高，不太建议各位选择了。西南部城区的黄浦路从临水小区到临水路的路口，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整体走起来是很慢的。东部城区呢，现在中山广场的环岛，包括长江路和鞍山路汇流东行，在东关街桥洞的部分，双星街的沿线，以及长江路目前在港湾骏景部分的双向，车辆的移动速度是不太理想，大家走的时候得稍微留意，这儿呢可能不是特别的好走。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路段啊，目前长江路在胜利桥的部分双向车辆集中度也在高位运行，整体的移动速度是不太理想的。另外在北部城区呢，现在整体的状态像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入市方向，从彭辉一直到广电中心，出市方向在石灰石矿弯道的附近，包括东联路金三角向南一直到新华绿洲，西南路以中心医院为界的双向，东联路相公街桥上到联合路下桥鞍山路的路口，这些路段呈现出的饱和度都相对高一点点。西北路的入市从机场附近一直到锦绣路的路口，车辆的密度不是特别的理想，走起来会有点慢，大家保持耐心就好。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2: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是阴，早八点到晚八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沿海偏南风5-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4级，气温大连市区24-29度。
6: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合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7: 在车来车往的世界中，我们的姿态始终自由而勇敢。
8: 在诚恳的表达与服务间，我们的回应总是快速而温暖。
7: 我们积极传递服务前行，
8: 我们以有爱的心助跑你的大好前程。
7: 打开车窗说亮话，大连交通广播，脚踏实地，正气放声。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各位此刻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问候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敏阳。打开车窗说亮话，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钟陪伴各位在路上，让大家帮助大家是我们节目不变的宗旨。大家此刻如果正离开车载广播，可继续通过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节目呢也将全程畅通节目热线88118666、88118967，打开车窗有话说。各位呢在参与交通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与交通相关的疑难疑问、建议咨询，以及呢对交通行政执法部门有任何的举报、投诉或建议，稍后都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来沟通和交流。打开车窗有话说，热线号码88118666、88118967，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

答复一下这两天节目当中出现的各位提到了火车站站南广场有部分人在喊客啊，扰乱场站秩序的这个情况。据了解呢，是一群做旅游的人啊，在这里呢喊客。那么这个情况呢，我们也提供给了辖区派出所。这个地方呢是青泥洼桥派出所，同时呢也有铁警、铁路警察和青泥洼桥派出所呢将双管齐下，对这部分人员进行相应的管理。

川上，你这是制造矛盾了。那早上高峰他们节目还说今天不是过节吗？我车内呢准备了七朵玫瑰花，要送给今天乘坐我车辆的七对情侣。说哎呀，早高峰送出去两朵了，现在还有五朵呢。有一对夫妻拿到花之后，这个女的好端给男的哈货，你看看你这，本来人家都记不起来今天啥日子，你这人为制造矛盾哈。这三宋特别研究了有关沈阳目前已经推出的一车一码。那么他提到说，二维码里面存的是网站的 URL 的访问地址，这是存不了别的信息的。二维码验证的逻辑是通过手机扫描二维码里的网站地址，去指定官网来进行信息验证啊。这也是我昨天在节目当中我个人的这样一个想法，那肯定要跟官网一个联动，对吧？再把官网验证过的结果和查询信息反馈到手机端，以文字的形式显示在屏幕上，使用的感官就像扫码直接显示在手机上。去网站验证的过程因为不可见，反而容易被外行人忽略。那至于呢二维码真伪的问题，二维码里会藏着数字加密的信息，官网会通过加密信息来验证真伪。二维码如果造假，必定有人要把后面的验证的网站也造假。那么你想做一个官网显示效果一样的后台网站，好像伪造并不难，直接呢把网页显示的 CSS 的这个样式直接从官网上扒下来可以，难度是没有的。但是这个网站编程能力好像有一些人是可以搞定的。不过呢，你想官网的信息从何而来，这是个问题，是不是？你制造这样一个网站相对容易，很多懂点这个电脑知识的人可能都会做，有点 IT 这个基础的可能也都会做，但是你官网的信息从何而来呢？这是不是个问题？自古以来黑的变不了白的，是不是？也就是说你如果是违法怎么着也洗白不了，所以咱还是踏踏实实的啊，遵法守法。打开车窗说亮话，我们的节目也为大家畅通热线啊，88118666 88118967，打开车窗有话说。

整个感觉到八月份截止到目前早高峰的情况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乐观的。我们在想九月一号之后学生流一开学，我们的早高峰应该会变得相对困难一点啊。所以现在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出门会晚个十分八分的，路上呢没什么变化，但你要是九月一号之后，我看一下九月一号是个星期几啊，是个星期二。正常来讲八月三十一号会是一个返校，也就是说八月的最后一天八月三十一号开始早高峰将会变得相对来讲复杂一点。怎么办？提前出门呗，也只能这么办啊。春雨提到了北站北广场，从北路进停车场有违停的车辆，说这个车辆还堵着门口，希望呢相关的

部门重视一下，娘姐也反映一下，北站的北广场北路进停车场，我看一下啊，我大致了解了，这违停车辆还在门口堵着，你往里走走不好吗？很多停车位啊，大家先到的一般都停在最远的地方，就像很多单位是不是你发现都这样，进了停车场咱们把车停在最里面的车位，然后逐步单位的人越来越多啊，可能剩到了是门口的这些位置，但如果你反之，你先停在门口，是不是势必会给后来的这个车辆造成一定影响？提前适应吧，前情人不知说明啊，有的学校31号就会开学的，所以堵车啊那真要提前适应了，好吧。9月份确实呢有很多情况有所改变，比如说咱们大家前一段时间一直提到的啊，有关白云堰水森林动物园这边进入到9月份之后，但具体的时间没有落啊，进入到9月会改成一个单行，具体怎么改，在哪一天实行，园方呢也会随时随地和我联系。大家呢如果看到了有一些动态的变化，也不妨呢节目上取得沟通，看看改完之后会什么样子吧。我们所有的更改都是为了更好的畅通，就像交警部门的任务一样，他们的目的和宗旨就是疏堵保畅。哦，明白了，说在那儿等订单的网约车出租车呀都会定位在停车场里面那个网约车的上车点儿，所以他在口等着呀，在这儿等着派单最近

0: 峰哥说北站这个北广场为什么排队，他说感觉是一些非法网约车，他们进不去，有的呢甚至是说不想进，所以呢进去不是产生停车费吗？这个情况呢可以提交给主管部门，到这里实际上是可以抓很多现行的。你看这是峰哥川少啊，对于这个位置这个情况啊都比较了解。打开车窗有话说，我们的热线8811866688118967为大家畅通。天啊也凉快起来了，大家会发现平常走路奄奄的这些行人，特别是在正午时分，前一段时间大连最热最热那段时间，我不是提示大家伙吗，在路上啊如果作为驾驶人咱车厢里是凉爽的有空调，那么很多路上的这些行人走的都很蔫儿，感觉注意力也不太集中，现在相对来说好一点了。但是也是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啊。小军提到北站，说这个地方北路的停车场，那也不仅仅是北路这边吧，是一些网约车进去等活，所以呢会把那个乘降点啊堵死死的，等活不要紧是吧，可能都是咱这些网约车驾驶员在这趴活等活，那么咱往里停一停，不然的话也影响咱同行接单是不是。大海说丹东东港的粉丝也来报道了，今天呢我们东港是阴天，天呢还有点潮，大连的天气还不错哈。好像现在节目当中关于1元钱燃油附加费的这事好像是没有人在提了啊，已经适应了无论是乘客还是驾驶员，对于这个事情都已经接受和适应了。好嘞，热线为大家畅通8811866688118967，迎进来等在线上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1: 哎，你好，李阳。
0: 您说。
1: 我想问一下，咱大连的网约车司机岁数能开车开到60还是开到63？
0: 可以到63。
1: 我63，我问了问，我去审人证的时候，他们到60都不审了，那怎么能开？
0: 哦，你的从业资格证在60的时候就不给审了，出租车这边是可以延
1: 到
0: 63的。你是在中南路168号问的吗？
1: 对呀、啊，我上次去年我去检证，他说到60，你都不用来检了。
0: 哎，那这不就是阻滞了咱们延的这3年吗？
1: 对呀、啊，我都是问这个情况了。沈阳的、鞍山的都放光了车，都到63，还有南方的，就咱大连的，都是出租车到63，网约车司机就到60。
0: 嗯，那这个不科学。那这个情况我们来掌握一下，我们来沟通，看看岔子出在哪儿。
1: 对呀、啊，我现在正在马上该审，这是认证该审了。他说去年截止不审了，你说这个问题怎么？
0: 是因为你的年龄到了是吧？现在不给你审了。
1: 对呀、啊，不审都到60都不过审了。
0: 好，马上问一下哈，你稍等。
1: 好了，谢谢你了。
0: 一直关注节目，我呢随时可能在节目当中提到这个事情，好吧？
1: 好嘞，好，谢谢。
0: 好嘞，说到这儿，张师傅再见。我们也问一下哈，看看咋回事儿。

浅情人不知说米阳啊，天最热那个时候啊，就是还没入伏那段时间，哎妈，车内的导航屏幕都被晒炸了，你就说今年得有多热。那两天我还想发一个朋友圈来着，后来这个东西拿到屋里之后它又凝了。啥呢？就是女士穿高跟鞋，不是我们有一个防磨脚器，它是一个膏状的，就有点像护手霜那一类的，但比它哈还要更，因为它是一个固体的，拧出来就是有点像口红一样。我就放在车里，有一天我一上车之后发现这个东西化成水了，就是在那八月初吧，在那最热的几天，哎呦，我当时想，我一会儿一定，因为开车嘛，上车了，发现它变成水了，就没拍照，想着等一会儿拍个照，说这天有多热，是不是？这种膏状的东西都液化了，这个液，一个是热死了的热，另外一个呢，就是液体的液，都液化了。结果后来我拿到楼上之后，发现它又从那个水状呢，从液体又变成那个固态的了。但车上啊，很多什么糖啊、巧克力啊，那家伙你放车里，包括一些口红啊，有没有画？有没有？刚才张师傅提到的这个网约车的从业资格证的情况，他说，如果你到60了，你得去申请，然后提交申请之后，看看能不能够延到63，要看你的相应的身体的情况，是不是？还有有才的才说，米阳他是不是外地司机？听口音应该是外地驾驶员，是不是只有中西沙干可以干到延长？出租车没有问题。你看海浪就说，网约车确实是到60周岁，但出租车可以延，可以延到65周岁。峰哥提到从业资格证的延期审验，超龄这个不归中南路168号管，得上香都花园这儿。这里呢是出租车的从业资格，也就是行业协会，由协会来协调这个事儿。所以你去那个地方不对，我们问的，正问的，现在还没有答复。热线88118666、88118967，迎进来等在线上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0: 喂，你好。
1: 您说。
0: 哎，李小姐好。
1: 哎，您说，刘先生，我在听。
0: 啊，我想反映这么事啊，就是说，大连外海的隧道堵的原因啊，我感觉啊，就是隧道里面的车速开得太慢了。太慢了，这种原因呢是什么东西啊？就是有很多人你看堵了，电视闲了给他看手机，是吧？看微信，因为什么？我已经察觉到了。因为如果我就是说拉，我是个出租车司机啊，我拉个乘客，我就问我说他开那么慢是怎么原因？
1: 看手机呢呗。
0: 他说套，哎，套一下看一下，他在干什么东西啊？在地图看手机，慢慢在开。
1: 十有八九都是这样。
0: 啊，我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堵隧道里面堵车，大部分都是人为造成的，懂不懂？
1: 嗯，
0: 因为什么？他在里面限速60就不对了，对不对？
1: 嗯，
0: 你哪怕这三几十，也不自己堵那么远，懂不懂？
1: 嗯，
0: 有时候你堵不下去，所以说呢，我现在就提这么个事啊，我都不能提个建议，所以大有提这么个事啊，就是能不能给里面，设个闸牌。就是控制他一下，不要太急了，就是多设几个探头，这样子什么的，就是说把这里面弄个限速牌，最低不能低于50或者是40，对不对？
1: 嗯，
0: 给他一个正式作用，地车就是搭配，就是起那个正式作用，懂不懂？
1: 嗯，
0: 提高他的意识，如果呢隧道就它的缓解程度就大大提高了。对不对？
1: 感觉隧道这个大家都各行其道，觉得是不是没啥事儿？但也不能看手机，你说这是多危险的一个违法行为啊！
0: 我得你先跳过去，我他还能干什么东西？
1: 还搁那看呢？
0: 啊！一头在他那看手机，为什么他车速慢了他一看，是吧？他绝对是，实际一共路看两路看，不行不多啊。
1: 嗯。
0: 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就是公交系统，你看看啊。
1: 这个问题我在明天啊、去到我们大连市交警支队，我会把这个情况呢提交给交警部门，请他们看看，也关注一下海底隧道。目前有不少驾驶员行车的路上看手机，看看交警部门出一个什么样的办法，怎么办能够遏制这种情况？好吧，您继续。
0: 啊，这个就是公交道，是公交车，你再看看大连市的公交车。自从大连有地铁以后，通向各方面的地方都比较发达，就是很多人都坐地铁，不坐公交车。但是呢，你再看公交车，过了7点或者7点半以后，你再看公交车上的人，都没有充车多，就那么一两个，甚至都是空旷，就是没有人。但是你能不能说公交车这个时间，给延伸的给缩小到7点半？啊，你把这个资源。节省下来啊，要给剩余车辆，不叫要交通这么拥堵。这样我提这个意见，你转达一下，好不好？
1: 嗯，好嘞，收到。
0: 啊，我就这么说，你在公交道上、啊、就是在浪费了，是不是？有些人不敢跑，一部分不敢跑，就都挤在一条道上，甚至两条道上，所以说就造成的就是交通相当拥堵。你带着小哥不理了，你看看，叫他，你就看看，或者是说。你政府大家给你办你出租车，你过了7点半还有人坐吗
1: ？OK，
0: 根本就没人坐。
1: 好了，刘先生，你的这两个问题我都有收到，我们来沟通。
0: 啊，所以说我提这两个问题，我都是我亲眼所见的。
1: 好的，
2: 好的。
0: 啊，
1: 说到这儿，
0: 我就说这些。
1: 好嘞，刘师傅，再见。在跟刘师傅沟通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直接跟。出租车执法大队和机动大队分别进行了沟通，有关于网约车从业资格证，目前咱大连地区确实是这样的，只是到60岁。那么巡游出租车呢，目前实行的是超龄返聘，这个呢此前大家也都了解都知道，那么是可以延到63岁的。为什么有的一些城市它可以网约车，也就是网约预约出租车可以到63，是因为它地方的法规延到63了。咱目前的大连是跟上海学的，大 大连呢目前正在研究修改大连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如果在这个条例当中修改了，那么网约车的从业资格证也可以延到63，但具体在什么时候，我们现在这个时间还不确定。好了，往前看也问敏阳姐，油补有信儿了吗？油补的情况正好我在和两位大队长沟通，也咨询了一下油补这个情况，他们还希望我在节目当中也跟广大出租车驾驶员沟通一下，宣传一下油补的工作啊。目前还是在统计的过程当中，因为有一些个体的车主呢联系不上了，他不像公司，这个公司一下发相关的这个情况，那么统计数据大家就正常的自己来进行申报提交。有一些个体的车主目前联络不上，那如果大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你还没有进行报备的话，数据也没有提交的话，赶紧去香洲路105号的102室来进行数据的上交啊，提交。所有数据都齐备了，完事儿了，这部分才算结束，才有下一步能走。也就是说，大家伙提交这个速度，也决定着油补发放的速度。我们在节目当中再次的呼唤一下我们的一些个体出租车的车主朋友们，尽快的到香洲路105号102室提交你的相关的信息，包括银行卡信息等等哈。还有一些朋友就银行卡那个信息啊给的还不准，这也是些问题。就每一年的油补的统计工作啊，其实特别的繁忙，而且很琐碎，这是大家难以想象的。我当时听了之后，说实话，对我一个文科生而言，我想想我都头疼，脑袋有点大。但是每一年的工作也都是有条不紊的在进行。我们在此呢，再一次的呼唤一下个体车主，还没有去香洲路105号102室提交信息的，赶紧去啊！这两天赶快去。这名字叫 Like Roller 吗？他说这看手机的危害啊，真是远大于醉驾。有一天呢，还和一位交警调侃，说这现在怎么了？就看手机，大家伙儿驾驶技术都那么好吗？就看手机都不出事故吗？交警说怎么可能不出事故？你就会发现很多刮蹭的事故，哎呀，比例老大了。说不说有99%吧，90%有了，你去看看。手机危害有多大？那个微信的滴滴声就好像是呼唤他，就老着急了。正在驾车，不管微信来个什么样的这个信息，也不管对方是谁，紧不紧急、危不危急都要看一下。其实没必要，什么时候可看一下呢？你在路口等信号灯看一下，是不是？停车的时候你看一下，未尝不可。没什么太着急的事儿，之所以能够给你发微信，一定不着急，着急就打电话了，是不？好嘞，关注半点的路情，稍后回来。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呢，在北部城区，目前华北路甘南路桥下的东行线方向，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但整体比较可控。生态小区川岭路的东行，以及在甘南路桥下的东行呢，都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滞缓，但整体的恢复其实还算是比较理想的。反倒是华南广场环岛现在开始慢慢的有一点点拥堵了，石灰石矿弯道部分的出事方向，焦金山隧道部分的出事方向都有不同程度车辆排队，而东快路的入市方向从梭鱼湾开始，一直到广电中心，车辆密度还是在高位运行的。东联路、海口路开始，一直到春柳下桥，包括西安路，目前呢在中长街的路口，沙河口火车站，一直到新宫街的这一部分，车多行驶缓慢。西南路、中心医院部分的双向，西北路的入市方向，锦绣路的路口，锦绣路的东行，锦泉中园的部分，包括西快路，目前在石门山隧道的出隧道口位置，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排队。西南路的南行河川街，包括黄河桥上桥口以及兰溪文苑部分的东行，想要进入西南路，车辆的密度照比其他路段还是相对高一点的。五一路、电影花园部分的这个入市出市区方向，在西南路交汇的路口位置，需要车辆等候。另外，星宇街呢，现在是海洋世界的门前。

0: 山海西路目前的东行方向，从国宝小广场开始，一直到金沙滩太原街，目前从游泳馆的附近一直到这个国宝小广场，车辆的密度也是在高位运行。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建议各位至少目前来讲，就不要把滨海西路当作通行需求了。目前看起来，西行方向还略微好一点，东行方向整体拥堵相当的明显。东部城区，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中山广场的环岛双星街的沿线，以及东关街历史街区一直到东关街桥洞的部分，兴业街的这个路口，解放路目前北行进入中山广场，车辆的滞缓程度呢都是相对明显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孩子近视防控到爱儿，爱儿眼科近视防控体系，国际前沿医学干预，科学防控近视问题。大连爱儿眼科医院同城双院区，服务更便捷。山东路总院、金泥洼卓越分院，400-077-5677。
2: 金秋九月，十一假期提前出发。
3: 广播主持人带队，三条旅游线路任你选。奔赴新疆阿勒泰，邂逅北疆油画金秋，
2: 走进尼泊尔雪山古城，一场治愈旅行。德法意瑞十二日游，一览欧洲经典风光。
3: 具体出团时间和价格，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
2: 专属品质，全程护航，报名有优惠，旅游专线13500799782。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是阴，早八点到晚八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气温大连市区24到29度。
1: 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2: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

9:36，大家此刻通过 FM100.8 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也再次的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敏阳。也再次的通过节目呼唤一下我们的巡游出租车的个体车主，如果你还没有到香珠路105号的102室去提交相关的油补信息的话，各位快马加一鞭，赶紧去哈！互相呢也广而告知一下，问问谁还没去，没去的赶紧啊！川少爷说今年这个统计会慢，因为个体这儿啊，以前的几个所都合并了，都在香珠路这儿了，所以呢会慢。一叶知秋应该是也听到节目提到油补，说想问一下大连的油补私家个人车主也能享受吗？非也。有关油补啊，这是我们的巡游出租车，而且是纯油的啊，燃料里面用汽油的巡游出租车，这部分

峰哥现在呢是在山东路和华南广场这一块，他说你看哈，干警队呢对这些电动骑手啊、电动车呀、得进行个专项整治了，不单纯是查他们什么证件呐、戴没戴这个头盔啊，说现在很多违法行为，比如说逆行啊、闯红灯啊，都上机动车道啊，还有一些交警在现场都看到了，但是呢没有第一时间进行制止和处罚。别着急，有关于这一块九月份我们节目当中将会非常丰富的提到这些事情。一代宗师键盘侠说能不能限定一个时间，然后就一直也不提交信息的联系不上了这个个体的，那油补就给他取消吧。

小华说棉袄在金三角市场的东门右侧的草坪人行步道上，你就看看哈，乱停车可严重了。方明这叫什么方明街呀、啊、万祥街周边现在是贴违停罚单呢，抓拍车辆呢，现在这些车辆停到了恒益园小区西门对面的草坪上。哎呀妈呀，这个草坪啊，青青小草踏之何人，都不忍踩上去，你这车滋下你就干上去的，得压扁多少小草，这草坪挺贵的。那这边一边我们城市绿化在给这个人行步道旁边的草坪做绿化，都是钱呢，你为了这个不交这几块钱的停车费，其实在这就贴一张罚单，违停罚单100块钱，我都感觉不解渴。他这压了这么多小草，100块钱都买不下来。医疗化验思润说，自从啊我上次开车的时候看了一眼手机微信，哎呀妈，差点撞到一个横穿马路的老人家，我再也不敢看手机了。

张毅说，年好，现在呢我人就在南站，南站的秩序现在感觉好多了。你是说大连火车站的站南是不是？那看来青泥洼桥的派出所和铁路警察确实对这里开始进行管理了，也点赞。JXD， 我听到了，听到了，收到你的信息啊。

哦，那什么提到的是希望广场这个地方的栏杆，哦，知道他说的那个位置是往儿童医院拐的那个隔离栅栏是吧？他说造成压车了，目前压到高尔基路了，说能不能研究一下把这个地儿撤了呢？这个地方啊，其实当时是临时的上了护栏，过后呢感觉上了这个护栏效果不错，那怎么办？大家伙可能是有一部分驾驶员想右转的，但是呢他没有把在最右排的一排道开车，结果到这个隔离护栏这个地方发现又拐不了了，可能会有这样一部分驾驶员会造成这个地方的拥堵。如果大家都习惯了这个位置，如果你想右转，那只能把着最后最右一排走的话，应该问题不大。

开车窗有话说，我们的热线也继续为大家畅通，88118666，88118967。善待自己，想问一下，开发区的巡游出租车到哪办理相应的留补的油补的这个手续啊？我们也问一下开发区的各位出租车驾驶员朋友们，在开发区那边，那么油补的登记是在哪里呢？具体的位置您知道不？

确实啊，有一些个体的车主，他的联系方式呢发生了一些改变，这是最麻烦的。因为一旦有那么一两个人联系不上，那现在呢他又没来申报提交，这确实是个问题。但是刚才有人讲了，他能不能限定一个时间，这个呢节目之后我们也问一下哈。一旦大家有手机号码的改变，切记一定要和主管部门报备一下。小闯说，我经常啊走这个地方，以前没有栅栏的时候感觉真是不太堵，但是安完这个栅栏之后呢，堵车发现是个常态。

0: Liker 的提到说，曾经看到一个年轻的司机就把手机架在自己的正前方看直播呢。哎呀妈呀，那真是看直播的时候顺便开个车呀。啥直播啥内容？如果这内容对你来说特别重要，你就是想知道，那咱能不能把车停在停车场啊，或者说停在安全的这个位置啊，你就停着，你把直播看完你再上，是不是再上车再开车，我都没敢说再上路。这是看直播的。还曾经有驾驶员朋友跟我说，打游戏的，就是连边打游戏边开车的。哎呀妈，这那是哪个荣耀啊？你是打某者荣耀吗？怎么就那么上瘾了吗？理解不了。热线88118666，88118967，继续为大家畅通。哎呀，真是五花八门的啊。宣说现在在华南广场的转盘位置已经有交警开始管理电瓶车了，给交警部门点赞，速度还是非常之快的啊。好，热线88118666，88118967，我们迎进等在线上的孙先生。孙先生早上好。
1: 哎，你好哈。
0: 您说。
1: 米阳。
0: 哎，
1: 啊，我是那个蓝沙河口区蓝玉街这边居民啊。
0: 嗯
1: 嗯，这边有一个那个离学校近，这边那个占道经营的特别严重。
0: 你是说兰溪小学这边吗？
1: 对。
0: 嗯，
1: 不是蓝玉街。
0: 蓝玉街。
1: 沙河口区蓝玉街。对，在那个辽宁师范大学。
0: 哦，辽师这边。
1: 十六舍这个地方。对对对对。
0: 占道经营卖水果啊？
1: 不是，就是卖吃的，什么都有。
0: 占的是、
1: 现在是学生放假。学生放假，没有那个，就是像学生一开学，
0: 哦、
1: 他们就全部出来了。
0: 那这不快了吗？再有十天左右。
1: 对对对对，而且现在是这附近啊，
0: 嗯，
1: 有个那个外墙保温，
0: 嗯，
1: 就是，还占用道路，正常这个道是不允许经营的，然后那个两边还有城头一个停车场，
0: 嗯，
1: 我们居民跟那个12345打过很多次电话。包括那个东湖执法，
0: 嗯，
1: 交警都来过，城头也来过，
0: 嗯嗯，
1: 说了解决，一直也没解决这个问题。
0: 那最近不是因为学生还没开学，现在他没摆出来，对不？
1: 不，没摆出来是没摆出来，但是他们车一直在这放着，而且现在有个什么情况，就这帮人知道这个地方，就是比较火，而且不收费，所以说现在都有很多人就是提前把这个架子、铁架子都是放着占位置。
0: 他们是搭在人行步道上还是？
1: 对对对对，
0: 路边二人行道上。那这个不仅仅是综合执法可以管，其实校方是不是也可以出来管理一下呢？因为对学生安全是不是也造成影响？
1: 校方。

0: 怎么说呢？我跟他们消防也沟通过，因为这里边涉及到一个什么安全隐患呢？就是他们不少商贩呢，这里边都用的是液化气罐，包括现在的话，
1: 这种隐患，
0: 包括现在他们车里边就是停放这个地方也有液化气罐，就特别一个安全隐患特别大。
1: 啊，这个情况学校掌握了，学校怎么答复呢？怎么反应的？
0: 唉，学校因为怎么说呢？我没有联系到那个消防领导哈，但是我跟他们后勤那边就是也说过这个问题，他们也管不着商贩，所以说他们只能跟学生说，但是学生根本也不可能听那个什么。
1: 那这个事情，那不是学生本身的问题呀、
0: 啊，
1: 就学生即便是不往这儿走，那也有其他人在这儿驻足来买。
0: 当时那个中国执法和那个谁也是处理一套方案，就是他们。相比这帮人集中一个地方去，当时是集中在那个新玛特门口，但是新玛特门口他们是收费的，收费好像是因为挺贵吧，所以这帮人就没去，
1: 想统一管理一下。
0: 之前是收费，但是去年因为就是上面应该是因为收费应该处理了一部分人吧，就是上学期是没有收费的，但是这学期我听说他们又要开始收费了，所以很多人都。我希望你们能，就是打12345反映了也没有，也解决不了，就是很多人都打。
1: 那我们也是得通过12345来沟通。这个情况这样，我们来沟通一下。我们先。
0: 咱交警队也来过，城头也来过，因为有些城头还把那个，把那个车位，咱交警队也来过，城头也来过，因为有些城头还把那个，把那个车位，租给商贩。都给商贩来经营，就是他们搁这来，
1: 这不是人行步道吗？刚才你说到了，
0: 不对，人行步道上有，然后是那个城头不有车位吗？有些商贩他就为
1: 车位也占用了，
0: 来，对，也占用那个什么，后边那个交警包括城头来就给他们
1: 清到
0: 那个人行道上了，不让他们占用车位来经营，就晚上就人特别多，就是说白了，人行道根本堵不了人。
1: 当然说有关蓝玉街，他说感觉到就是一个聊师夜市啊，我还真没去过这个地方。
0: 车一停的话，就是我们居民的车根本都进不来，晚上堵车特别严重，四点半以后根本都进不了，就没少去。
1: 听了你的这个描述，其实我刚才感觉最严重的就是那个液化气罐，这种在现场液化气罐一旦有意外的发生，这种后果不可想象，是不是？
0: 对，他们有些人直播，在直播间里，就是有些直播间有些群众反映过，就是中国执法也过来治理过，但一直没有根治过。
1: 好嘞，孙先生，这样哈，10点钟我下节目之后呢，我直接和12345来沟通，然后请他们注意，一定要通过两方联系，一个呢是行政执法部门，另外一个就是校方，要引起校方的重视，因为这种液化气罐就在蓝玉街的这个路口人行步道上，对于校方有多大的一个隐患的威胁。行，
0: 全都是
1: 我收到了。
0: 而且我建议你们可以联合那个什么，就是环境执法的嘛，因为他们有干烧烤的，就是那个烟，就是有些时候真的，我不说，我们那个车在那停着，基本上那个车玻璃都清晰不了，他们有干炒饭的，有全都是油烟特别严重。
1: 这摊贩就这么明晃晃的，在
0: 车玻璃上全是那个
1: 油点子，哦，那个油膜，那特别难清除，好像得用硅藻泥才能清
0: 掉。对，所以洗车都没法那个什么。我给你打这个电话，就是因为打了好几次也没打进去。我的意思就是你们能尽快，正好争取在那个马上开学之前，最好能清理，要不开学之后就是这面会堵的就特别严重，尤其形成到校。
1: 好了，这个情况我知道了，我10点钟之后我迅速联系，我马上联系，然后看看那边会给我消息，看看双方，一个是校方的答复，另外一个就是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的这个答复，我看看怎么说，然后在节目当中也传递给各位，好吗？一旦有任何的改变，孙先生您也可以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在节目上告诉我，好吧？
0: 行，好嘞。
1: 好嘞，说到这儿再见。
0: 好，谢谢您。
1: 好，孙先生提到的这个问题啊，很多朋友都说Corey 侯就说，就是摆摊在马路上，那个液化气儿啊，是串串香和烤冷面用的啊，多危险！而且就是在马路上也经营。

马路边上呢就是城头的停车位。确实挺危险的啊。峰哥也提到蓝鱼街这个问题真不是一天两天了，现在这个小商小贩的这个占道啊，包括停车回家受影响，不，这条道两侧违停也多，车辆行驶也挺费劲，占道经营当然有一定的关系，只不过呢开学之后会情况更恶劣更严重，关键是我们想到的不仅仅是这一方面，有这种液化气罐在现场，各位要想想这是多大的一个隐患，我们也核实一下哈。小刘说看直播刷抖音，有一天晚上在开发区安盛和朋友喝完酒打了一个车，司机呢小年轻，三个手机，一个在导航，一个刷抖音，手里还握了一个玩游戏。他说我就问他说你这样安全吗，他当时还不当回事呢，说没事没事，我老司机。关键是这样你还敢坐吗？我肯定不敢坐了。说前几天他也晚上打了个车，司机一边开车一边玩那个飞机射击的那个游戏，说咱也不知道那个游戏怎么就那么好玩，一路啊开得慢慢悠悠的，说本来我都想举报投诉了，后来也觉得不容易，哎，就算了。但是作为乘客我真是心里相当不得劲儿。说你们自己开车的时候看见有这样的车在前面晃悠，感不感觉闹腾死了？哎呦我天哪，你把你自己的那个身家性命让他掌握在一个开着车能手里打游戏的司机手里，你这也是，我得说点啥好呢？小林说明好，有个问题呢希望节目组帮忙解决一下，就是纪念街的人防办到胜利路这一段本身啊这个道就窄，两侧的违停特别严重，它那块啊还有个胳膊肘弯啊，就是 Z 型的弯，而这个道呢有两条公交线路在这跑，公交车经常错不开，和今天早上啊也发生这种事情了，那个胳膊肘弯两侧一停完车，那家伙你看吧，上面的车看不着下面的车，下面的车看不着上面的车，如果出了事儿，那真的就是个大事儿，那个地方太危险了，我希望呢咱给解决解决，尤其是早晚高峰的时候违停尤其严重。你看每个人的看法和想法不尽相同，少年已不是少年说明杨早上好，我个人感觉武辉路和中山路那个栅栏不能拆，因为这样啊可以治那些压实线随意变道的人，走错道了你可以呢往前走然后掉头回来，但是要拆了以后他明知走错道了还会压实线直接过去，会引起啊应该说会引发很多事故的。

西京体制也希望说把那些摆摊人员安置到合理的这个位置，是不是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对，之前的孙先生也提到了，说看看能不能给他们合并一下，合并到安全的地方。而这样一来呢，双方都安全，无论是摆摊的啊，还是其实三方啊，还是校方，还是另外一方，就是吃街边摊啊，这些朋友们的生命安全第一嘛。张少拍的这是锦绣路，整条锦绣的这个沿线道路中间的隔离护栏呢，

0: 斋森颂说到点子上了，说发现呢，现在啊，如果要想解决点问题，那要等它发酵成恶性社会事件吗？哦，不应该。这个液化气罐想想，如果不爆炸没人管的话，那一出事儿了全是大排查。在进行倒查还有意义吗？那时候可能会有人员的伤亡啊，这个。所以马上啊，我还有一两分钟就下节目了，这个事情引起了我们节目组的重视，稍后呢马上就跟一二三四五把这个问题赶紧沟通一下，能够好好的来解决这些路边练摊的人，能够给他们规划到一个安全合理的位置，同时呢也保证其他人的安全。大家的安全，所有人的安全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安全。好了，各位，今天的打开车窗说亮话，绵阳陪伴各位到这里了，稍后呢请继续收听小薇鸿飞带来的交广有说法。
1: 救我中华，万万年
2: 守延安建西北，
3: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1: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2: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1: 我看好你啊。
2: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晋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4: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5: 路况报道。
6: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呢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整体的状态其实恢复的还不错，主要压力点开始往南侧来扩散。目前呢我们看到在滨海西路的沿线以金沙滩为界的双向车多，行驶缓慢，走起来是有压力的。另外在石魁路进入长春路的路口位置，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附近，东北路东快路的入市方向，从造船厂到广电中心以及西南路中心医院的部分呈现出的压力值都还是蛮高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7: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8: 交通气象快报，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阴，19号的8点到20点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24到29度。
11: 妈妈好热呀，
12: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风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11: 户外工作错风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13: 法官，我还有上诉的机会吗？
14: 律师，我能拿到多少
15: 工资？我这属于合法。
16: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13条，当事人
2: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17: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18: 事儿啊，我这么看，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2: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19: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

0: 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1: 交通一零零点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小薇。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交广有说法》每周一至周日上午的十点到十一点为您说法规、讲法律、给说法。也欢迎您把在法律方面的疑难困惑编辑短消息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设置单元，今天的第一单元法律身边事，我们来说一说楼下邻居认为楼上制造了噪声扰民，远程操控音响、电视反制，法院会怎么判呢？今天的主打单元呢，优秀律师在线为大家邀请到了京师律师事务所的樊荣律师做客直播间，让他来给我们分享一下他的胜诉案例。交广有说法助推大连法治宣传，帮助您解决矛盾纠纷，可以为您提供法律咨询，用法治理念兴办惠民实事。
2: 交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1: 我是鸿飞，
3: 我是小薇，
2: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加强公民法治意识，法律身边事，以案说法，案件中知法、学法、尊法，聆听理、懂法、用法、守法。
1: 好，法律身边事，我们来说说邻里之间的一起矛盾啊。
3: 哎，咱来看一下这个李飞与沈清，他是上下楼上楼下的邻居啊。沈清呢认为李飞家的孩子呀在楼上啊是频繁的跑动，光脚行走，拖动座椅，这个行为呢长期产生了超出正常生活范畴之内的噪声，对自己的生活呢造成了持续的侵扰，先后通过了上门沟通啊、物业协调、微信建议等等方式寻求解决，但是一直呢都没有什么令他满意的结果。
1: 2024年9月份的时候，楼下的住户沈清在外出旅游期间，利用了智能设备远程的操控家中的音响和电视，随时随机的播放动感的音乐，刻意的制造持续的噪声。楼上的住户李飞多次报警，但是沈清始终没有回家，并且继续制造噪声，李飞便入住酒店和搬离等方式来躲避噪声。
3: 2024年12月份啊，这个沈清啊就被处以警告的行政处罚，之后停止制造噪声。李飞呢继续将沈清诉之安徽省某人民法院，请求判令沈清呢赔偿损失，并且呢书面赔礼道歉。
1: 来看看法院是怎么看的。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在案的证据反映，楼上住户李飞的生活噪音是一般家庭在正常时间段所产生的正常的噪声，并没有超出过必要的限度，但是楼下住户沈清却采取了一种报复的措施，具有刻意针对性和事前的预谋性，侵扰的时间长，而且在李飞多次报警之后仍然没有改正，他的这种行为刻意采取了不定时随机播放音乐，而且是动感音乐的这种方式，给李峰造成了损害，应当承担侵权的责任。
3: 所以呢法院就判决沈清赔偿李峰，也就是楼上、赔楼下哈这邻居酒店的住宿费呀、搬家费呀、车位的退租损失啊、房屋退租的损失、一年的租金的增加的损失啊，包括中介费损失，合计呢26000多块钱，并且呢还要求他写一个书面的赔礼道歉。这沈清啊不服一审判决，于是呢提起了上诉。来看看上诉之后中级人民法院是怎么判决的。
1: 法院就认为楼上的住户李飞家的日常行为那是家庭生活起居的正常行为，而且并没有发生在明显不合理的时间段，也没有充分的证据来证明他们的这些行为产生的噪声已经是明显的超过了社会一般人可以忍受的程度。而对于像这类日常的生活噪音，楼下住户沈清应当通过协商、投诉或者是诉讼等合法的途径来维护自身的权益。那么对 沈清主张的他的行为是合法的反制行为，法院那是不予支持的。
3: 嗯，李飞呢虽然没有提交专业的检测机构的报告，但是他提交的录音足以说明这个相应的这个噪声啊非常的清晰和持续。结合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决定、双方陈述以及日常生活的经验，足以认定这个楼下沈飞的行为对楼上那一家的正常生活真的是造成了严重的干扰。这个呢确实是属于噪声污染。而楼下的住户呢，刻意的利用设备制造间歇性的噪音，它属于一种故意妨害他人生活安宁的恶意的行为。楼上住户呢，采取住酒店呀、搬离这种方式躲避，是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的，所以产生的相关的费用呢，和与就是他这个楼下制造的噪音的侵权行为之间有因果关系，因此法院予以支持，那中院呢也就驳回了上诉，维持了原判。那大家在这个案件当中，你有什么样的观点呢？啊，你有没有遭遇过这个楼上啊跑跳啊，然后沟通不畅啊，后续你怎么解决的？你都可以把您的想法啊还有你的经验分享给大家。接下来我们有请出今天的优秀律师，咱们的樊荣律师啊，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案件当中我们可以提炼出哪些法律知识点呢？
1: 嗯，问候一下樊律师，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听了这个事儿您怎么想的？来跟我们说说我们应该从中学到些什么。
4: 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遇没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啊。其实邻里之间有一些噪音呢，在我们忍受的范围之内的话是没有问题的。比如说像小孩子正常的一些奔跑，那我们不能要求我们楼上的朋友们像猫一样的走路，对不对？
3: 对。
4: 这样的话，轻微的噪音的话，我们处于同一个空间范围内，那么我们是有这个必要的忍让的一种义务的。但是你不能把这个声音做得无限大，比如说你这个楼下还没有起床呢，然后楼上装修的电钻已经把你都震醒了，而且是持续很久的，这样子的话其实就不是特别合理的。那最起码你应该是在一个比如大家工作出去的时间，然后您这边再去实施这种装修的行为，因为装修的这个电钻声音我们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你不能是在大家休息的时间，比如说晚上都已经八九点钟以后了，那你仍然还是在去实施这种装修的行为，那这样子就不是特别合适了。
3: 嗯，我妈家哈，前一段时间是可能小区里啊是那个暖气进行改造，
4: 嗯，
3: 她就是因为我妈岁数大呀，就白天都在家里，
4: 嗯，
3: 她说这一天那个噪音呐，持续不断呀，就电钻的声音砸，然后就那些哎呀，这是真是让他也是觉得特别的烦恼，脑瓜瓤疼哈，就这种感觉。那这种噪音呢，是属于在白天，其实我们上班的时间，但是有一些人他是白天也在
4: 家
3: 里
4: 的，
3: 这个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法律上的规定是吧？只要是在工作时间里进行装修，这个在法律上还是允许的。
4: 对，因为这种装修是不可避免的，只能说大家相互理解吧。就像我们小区前段时间也有人家在装修，我能够理解，但是我也希望他能理解我们。他是在每天早晨就是六点左右、五点多的时候就开始，比如说砸墙啊什么的。但是就前段时间比较热嘛，我也能够理解说工人朋友们，你大白天的让他那样去工作，可能在户外有一些户外的话，他也是会比较辛苦，会非常热。但是呢，其实换个角度讲，那大家五六点钟的时候也正在休息和睡觉，可能那个时间段是大家睡得最好的时候。
1: 那是明确禁止的呀，那个时间段。
4: 对，应该相互去理解一下嘛。
3: 嗯，他这个，我觉得那个噪音扰民好像已经，被治安管理处罚法纳入到这个法条当中了。
4: 对，
3: 如果是制造噪音的话，是可以进行行政处罚的。
4: 对，是的，
3: 他这个时间段肯定不对，
4: 肯定是不对，
3: 五六点钟肯定是不对的。
4: 对，而且咱们就是，刚刚好啊，就是8月15号的时候，我们有一部法典又开始正式的实施了，叫《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是正式的那个实行，就像以前我们说的这个跳广场舞啊，或者你在外面开车然后用那种改装车去炸街的那种行为，那么以前呢就是咱们是包括楼上楼下这种特意使用一些特殊的设备去制造噪音，那么以前我们的法律里边规定呢是必须要超过一定的分贝的，是它有规定的，你要超过多大的噪音音量，然后呢你再去比如起诉啊调解的话，对方是可以配合你去不再这样去操作的，包括给予一些处罚或者赔偿。但是现在这个法典里呢扩大了一个，就是说你应该去注意的这种 声音，那么你没有采取相应的防护的措施避免这种声音的产生的话，那么比如楼下的住户在他只要取到证据，那就可以去起诉，然后呢也会你也可以去报警，那么最后依据这个法典的话也会给予个人或者单位一定的罚款。
3: 嗯，
4: 这个其实是对维权这一方来讲是非常好的。
3: 嗯，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查阅一下新鲜出炉的新法规，
4: 对，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它是自8月15号起开始正式实施
4: 了。
3: 今天是8月19号，是不是确实是新鲜
4: 出
3: 炉哈？
4: 对，
3: 嗯，就是仅仅过去了4天。
1: 嗯，
3: 那么从现在开始起，如果你的楼上楼下动静太大，广场舞的大喇叭骚扰到你的生活，其实可以找警察叔叔，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可以对他进行行政处罚。
1: 嗯，以前无论是你跟物业去沟通也好，还是真的去报警了也好，那么警察其实还是要协商处理的，
4: 调解
1: 的。那么现在会给予个人多少的罚款呢？这个法
4: 他这个是有
1: 规定
4: 的。那个人的话，最高顶格可以1000元的罚款，然后如果是企业的话是20000元的罚款，这个是有标准的。而且这样的话，你也不用证明他的噪音的分贝达到了多少，只要是他产生了噪音，而且是在我们应该忍受范围之外的这种情况的话，那么我们在报警然后上门多次劝阻他仍然不改正的情况下，就可以对他进行罚款。
1: 那这个还是要自己去录音啊，去取证。
4: 取证当然是要，因为警察又不天天在你家住嘛，他怎么知道楼上有录音呢？所以说你这个取证还是要有的，只是不需要证明他达到了多少分贝而已。
1: 嗯，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人还说呢，说我们家呀就算猫正常走路楼下都来找。
4: 就根据你的想法去给你首先设计一个初稿，然后呢再去你有要求，比如这个齿轮啊我要求大一点小一点啊，黄色变成绿色呀这种的。其实呢你给出的指令是非常简单的一种就是修正，但是它最开始的设计方案呢是设计公司他们自己设计出来的。如果是这类的话，在合同里面没有约定的，那这个知识产权理论上来说就归属于这个设计公司。
3: 哦，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就是你让设计公司在给你设计图片的时候，如果人家是完全的原创，你需要和他签订一个合同，这个合同当中明确的说我付给你设计费，你要把这个版权给我。他这个写在合同里怎么说？
4: 写在合同里，这个条款就是知识产权的归属条款啊，那么就要写出来设计公司设计出来的相关某某什么什么作品的知识产权归属于比如说甲方或者乙方啊。
3: 嗯，一定要填上，
4: 一定要填上。如果
3: 不填的话，
4: 知识产权归属于设计公司。
1: 嗯，
4: 好多人不理解这个条款，觉得是我给他的钱，为什么知识产权归属于他呢？
3: 对呀，
1: 我给他的理念，我给他的思路，
3: 我给他的钱，我让他帮我设计。
4: 对，但是其实你只是给了他一个特别简单的思路。
1: 嗯，好，我们先进半点路，请稍回到节目当中。
5: 救我卓华，万万年！
6: 守延安，建西北。
7: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5: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6: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5: 我看好你啊！
6: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靳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8: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9: 各位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五一路啊，目前呢在解放广场桥上桥口的位置，注意啊是出市区方向的上桥口位置，有一辆货车呢应该是停在这里了，发生了故障和事故，所以导致后续车辆呢上桥受到了一定的阻碍，目前车辆的尾端呢是正在往万岁街方向扩散，而在入市区方向解放广场桥一直到连胜街的部分，车辆的压力值还是蛮高的。西南路的南行黄河桥上桥口，包括以中心医院为界的双向，东快路的入市乡州路到广电中心，西安路以新宫街为界的双向，唐山街目前呢在儿童医院部分的西行线方向，车辆的滞缓情况还是明显的。东关街桥洞的这一部分呢，主要压力还是给到了鞍山路，中山广场的环岛，包括双星街的沿线，车辆的行驶速度也不算是特别理想，大家走的时候呢，可能得保持点耐心，等候一下子了。 南部城区目前呢，整体的压力大多数还是给到了南部滨海景区。目前看到这几段哈，首先来看非景区部分，红林路暖山部分的北行方向，以及西南路河川街电影花园部分的北行线方向，包括景区部分的大院中山路大院连山街的延伸。

0: 线、连山街、星宇街的沿线，太原街从游泳馆一直到国宝小广场，滨海西路从国宝小广场一直到金沙滩的附近，这都是妥妥的车辆密度非常高的区间段。又开始要提示各位了，像太原街国宝后身的这个太原街国宝后身的南行线方向，包括滨海西路的东行线方向，建议各位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呢，尽量避让一下，因为这块确实是很难走的一个状态。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阴，19号的8点到20点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的气温是24度到29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6: 这里是交广有说法，我是小薇，
3: 我是鸿飞。
6: 有没有女生早上化好的妆，出门两个小时就觉得斑驳了、脱妆了，然后到了下午就觉得脸呢又暗沉又发黄，整个人看起来特别没精神？如果你想要一整天都保持那种精致的高级底妆，不妨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的分享啊。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彩妆圈公认的持妆天花板圣罗兰的 YSL 的黑皮革气垫。
3: 嗯，这款黑皮革气垫呢是圣罗兰家的明星产品啊，和粉色的那个皮革气垫的清透水光感不同，它主打的是高级的柔雾的妆感，这个持妆呢也比较久一些，粉质细腻轻薄，上脸一拍呢就比较均匀，遮瑕在线不厚重，那么持妆一整天呢也不暗沉也不斑驳，外壳自带的这个圣罗兰的标志性的这种微纹的皮革的设计啊，黑色的棱格的压纹，再搭配一个立体的金色的 logo， 拿在手里呢就像一只迷你的高定的手包，这个补妆的时候呢你自己都觉得自带仪式感哈。
6: 嗯，
3: 有两款热门的色号，闭眼就可以买入啊。
6: 对， B10 是那种象牙白，清透不假白，这是擦上去的一种感觉，它适合那种冷白皮的肌肤。还有个就是 B20 的透亮白，这种颜色呢它是比较贴合咱们亚洲人的肤色的，像那种暖黄皮呀、你都轻松的驾驭没有问题，不管你是冷白皮还是暖黄皮，咱们都能够找到一款合适自己的。官方的黑皮革气垫14克的正装平时要695元，但是今天呢咱们是限时特惠啊，同样是14克的正装到手只需要299，只需要299，你可以直接的囤两个组合装只要399，和闺蜜一起来拼单，平均每一个还不到200块钱啊。我们今天有一个热搜词就是气垫啊，发送关键词气垫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抢购。
3: 哎，接下来我们就回到优秀律师在线这个单元啊，继续听我们的樊荣律师给大家讲解知识产权方面的法律知识点。当然了，在您生活过程当中，您有没有遇到这类似的事儿？您有什么疑问，有什么困惑，也欢迎您啊把您的法律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
1: 专业精湛，洞察秋毫，睿智明辨，敬业负责。大连交通广播优选律师分享胜诉案例，在线解答您的法律困惑。
6: 好，我们再次问候一下樊荣律师。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6: 刚才我们是提到了一个美杜莎的案子，然后这个案子呢是因为平台它及时给产品下降了，最后对平台没有任何的处罚。
7: 对，是的。
6: 但是实际上你说平台它有没有一定的责任呢？
7: 他如果说前端做好了这种审查的义务，比如说这个公司的一些相关资质的话，那么至于这个公司后续传的东西，平台是没有办法去判断它是否侵权的。所以说我们在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只要平台在收到通知之后，然后能够去跟上传这个作品的这个公司有个沟通，同时断开相应的链接的话，一般情况下对平台是没有处罚的。
6: 那这么说，就平台只需要去审查资质，然后就可以当甩手掌柜
7: 的。对对对，只要他把前端的这些审查做好，那后端大家比如说就是咱们相关的这些视频平台，那我们每天上传的视频量很大， 那这些是否侵权，它是没有办法去直接做出判定的。
6: 嗯，这些平台是不是就是有一些关键词啊、敏感词会有一个设定？
7: 会有，
6: 如果就触发了之后，就会
7: 它会自动的把它筛选掉，你是上传不上去的。但至于说它到底是否侵权，因为您想啊，这个是否侵权啊，将来到法律的层面，你是要举许多证据的，然后经过双方质证啊、辩论，
6: 嗯，
7: 所以一个平台它是不可能简单通过一个关键词的筛选，然后就把这个侵权或者不侵权的，
6: 嗯，
7: 然后判断出来再区分出来的。
3: 嗯，你看啊，现在自媒体都特别的发达，
6: 嗯，
3: 一定存在这种情况，就是比如一个人啊，他自己做了一个视频，但是视频可能涉及到的人和事，
6: 嗯
3: 啊，都不是真实的，
7: 嗯，
3: 是他比如说是假设出来的，或者是恶意评判，都就我们举个例子，然后他发到通过自媒体的方式发到了自己的，平台上哈，不管是哪一家平台，
6: 嗯，
3: 但是呢，哎，这个特别热，就火爆了，比如多少多少的点击量，可能百万的点击量，
6: 嗯，
3: 这个百万的点击量可能对涉事的人员就有一些不良的影响，
7: 对，
3: 但是这个不良的影响，它肯定能给当事人造成后果，
6: 嗯，
3: 因为如果是一个不实的一个指责，
6: 嗯，
3: 那他也无法跟百万受众去解释说我不是那样的呀，
7: 对，
3: 那平台是不是就应该承担法律责任？因为他没有这个平台，他是不会伤害到这个当事人的，
6: 嗯，
3: 借是因为了平台给的流量也是允许他发布，给当事人造成的这个伤害，
6: 嗯，
3: 除了发这个作品的始作俑者他需要承担法律上的责任，
6: 嗯，
3: 这个平台是不是也要跟着吃瓜了？
7: 这个我感觉就像我说的，如果平台在收到这些通知之后就让他下架的话，
6: 嗯，
7: 理论上就说平台是不需要承担责任。其实这个类案子我法律顾问单位啊有食品类的，就是有那种像罐头啊这类的，之前就遇到过好多这样的事情，就真的很无奈。像你刚刚讲的，比如说一个人发了一个这个视频的内容大概呢是从开始打开这个罐子开始，然后从里边就拿出了一根头发，或者说拿出了一个很夸张的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6: 嗯，
7: 但是这个头发是在生产的时候就在里边的，还是说在他买完之后其实罐子盖子已经打开的情况下放进去的，然后再录的这个视频，是没有办法去证明的。因为不可能食品厂在每一个产品出来的时候，然后都把每个食品的编号，然后都录个视频说我这里边没有什么什么的东西，
3: 对
7: 吧，他没有办法保有这样的一个原始的证据。那这样的视频发到网上之后，好多人就会在底下评论什么什么不良商家呀，什么什么什么不能再买他家的东西啦，等等等，底下会有好多。其实这样的话，对于不管这个视频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可能对这个商家都会有很大的影响。那即便最后这个案件，那通过最后的双方举证，哪怕是这个商家最后在一些比如说这个名誉权啊这样的案子里面他获得胜诉的话，老百姓根本就不会在意你是否胜诉了，他这个对于商家的影响已经都有了。
3: 对，
7: 这个吃瓜群众可能记忆就只有七天，那么之后你再胜诉，哪怕你把胜诉的判决贴到了网上去，也没有人会在意了。
3: 嗯，
7: 这样的事情
3: 对他
7: 的
3: 影响，而且还是后续的。所以说，
7: 对
3: 这样的人做了这种侵权的行为，
7: 嗯，
3: 应该是有这个后果的，应该承担一些法律的责任。
7: 对，
3: 不然的话，他的代价太小，
7: 对，
3: 他就恶意的去重伤他人或者是品牌。
7: 对，他其实他会如果说这个案件就像我说，商家如果胜诉了，他会去有一些比如赔礼道歉呢，或者是非常轻微的那种金额上的赔偿，但是对于商家他本身商誉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3: 嗯，这个不法律不管吗？给对人家商誉起这么大的作用，没有说到
7: 会提，但是他的赔偿金额可能我认为真的跟商家本身他的商誉来讲的话，他其实赔的还是比较少的。所以遇到这样的案件，我们一般都建议商家尽快去协商，去处理，因为让这个事情发酵的时间越长，你想啊，咱们从立案再到胜诉判决出来都已经很久了，这个有些东西就是无法挽回的。
3: 那平台会不会承担这种损害这个商家商誉的责任？
7: 一般不会，因为一般情况下收到这样的如果真实的就是收到了这个企业跟他沟通的这个过程，如果证明这个本身是没有问题的话，平台一般都会让马上断开链接下架。
6: 前段时间不就是各种升学宴嘛，然后我们有个群里面就发了一个升学宴的那种片段，他们整个在大屏幕的时候介绍这些年孩子的过程，然后父母这个抚养的过程的时候，他们用到了什么，就是各种的动画片， 电视电影这种片段的剪辑都剪辑在一块儿了、然后你看它那个包括它搭配的语言的包括画面的那种合成啊，确实非常的有创意、那现在这种事儿不少，你说把不同的片段给剪辑成一个就是片花、你说这个算是侵权吗？
7: 这个肯定是啊，咱们就说你用了一个人的图片，你比如说我我们之前接触一个案子，就是有一个企业一个个人，其实他是一个个人、就是一个个体工商户的执照，然后他用 AI， 他应该也是用 AI 做的，做了一个三八妇女节的一个图片，就一张图片、恰巧就马上到三八妇女节了嘛，他是在小红书上发布的，然后好多就是就公司的这种就是文品吧，就文品、他们在做这个公众账号的时候觉得那自己去 AI 不还得再做吗，他就说随便找了一张图片，就好多人觉得这个都没啥，我不就是找了图片发到我的公众账号上了吗、确实有好多人都用了他那张图片，很巧的，然后我代理的这个当事人就是其中的一个，就在他们自己的公司公众账号上发这个三八妇女节要放假这个通知嘛，就用了人家这个图片，人家就是告啊，告你这个侵犯我的知识产权。
3: 后来的结果呢、
7: 后来协商了吗？协商了、
3: 协商了要赔多少钱、
7: 很少，几千块钱，不多，
3: 几千块钱、
7: 因为当时点击量就非常的少、可能就单位那些人几十个人去点了，去看了这个文件，他后台的阅读量非常的低，所以就对他造成影响不是特别大、那我们赔偿金额就不是太高，但是也是要赔、就像我说的，不管你盈不盈利，你的侵权行为都是存在的，即便低、那你的赔偿金额可能会少，但是不是代表你不侵权。
3: 说到平台的责任哈，还有一个案子特别值得关注，就是咱们全国首例有一个 AI， 就是生成视频的这么一个侵权案。这个案子发生在长沙的马栏山。
7: 对对对，当时呢，被告呢就是一个互联网的公司，那他当时开发的就是一个文字，他其实开发的是一个用户能够输入的一个文字，但是你用这个文字的话，你在他的网络上去写入的时候，他就会。直接搜索出来，它对应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它切割好的一个视频片段，它是这样的，当时是有这个庆余年的就3到7秒钟的一个片段，然后它再进行用户用它这个东西之后再去发布了，就相当于是你输入了几个字，然后就一剪生成了一个视频一样。
6: 那对啊，现在大家不都用这种就一键成片一键剪片这样的吗？
7: 对，但是你是剪你自己的视频啊，去剪你自己的视频是一键剪片，但是你不能把人电视剧里边原来的人家这个视频片段然后一键剪片再去生成了。
6: 那法律
3: 对最后他怎么罚他的？
7: 最后这个判决金额比较高，最后判了80万的赔偿。
3: 他为什么那么高啊？他为什么那么高啊？
7: 因为他这个当时去看的时候，这个视频片段并不是简单的提供的一个链接，而是他本身就已经存储在这个软件的服务器上了。其实他是有恶意的这个成分在。
6: 在这个服务器上，就是可能更多人会用这个服务器之后构成侵权
7: 的行为。对，就是他本来在服务器上已经存储了大量的这种片子，然后只要你在这个平台上输入他设定好的关键字的话，就会一键出来那个短片。
6: 代价挺大。
3: 对，除了用别人的作品训练 AI， 用 AI 剪辑视频，现在有个特别普遍的现象，就是AI 换脸，我觉得这个挺吓人的。前段时间不是有个新闻吗？就是一个短剧用 AI 换脸的技术弄了一个神似某知名演员的角色，结果呢就被告了。
7: 对，现在就是可能这样子的话成本会相对比较低吧，如果你真的请这个演员到场然后再去给你演，他可能成本比较高。后来这个案件呢，就是法院就问这个被告方嘛，那你这个到底是不是 AI 换脸啊？当时被告还不承认，说我们不是啊，我们是这个 AI 去撞脸了，而不是真的怎么怎么样，就是用了这个人真实的肖像，我们只是用 AI 工具生成了跟他长得很像而已。然后法院就让举例嘛，那既然你是这么主张的，那你被告方就去举例你到底是用什么样的工具，然后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去生成了跟明星几乎完全一样的这个脸。被告最后没有办法去举证，举证出来用他说的这个手段跟工具做出来这个脸根本就不是那个明星的脸。最后法院认为他是败诉的。
6: 结果呢，最终怎么样？
7: 最后因为他没有去完全复刻出来，也就是说他自己主张的 AI 撞脸是没有实现的嘛，最后就认为他是侵犯了这个肖像权。
3: 现在法院也挺有招的
7: 啊。对
3: 呀，你现场来做一个。
7: 对呀，你自己主张，那你自己去举证嘛，既然你说用这个工具，那你现场给我生成一下你是怎么做出来的。
6: 对呀、啊，其实现在很多好像这种 AI 剧都是这样。我虽然不看这种那个这叫什么短剧哈，但是我家里有人看，我偶尔呢过去瞟一眼哈，然后我就说哎。这个人长得挺像谁谁谁，完再不换了，因为这个短剧它的刷新速度特别快哈，一天可能有的看好多部，我再看，哎，这个又像谁谁谁，好像都是在打这种擦边球。
7: 对，而且很多短剧感觉那个，我就是好像演员和剧情都特别相近，
6: 对，
7: 都特别相近。
6: 是、有些声音，我觉得好像
7: 都
6: 会找到第三人的影子。
7: 对对对，他应该都是用，我虽然不会做这个，但我感觉他应该都是啊、比如说你可以在一个工具平台，你可以选呀、像原来简单的男生女生啊，或者把男生女生再进行分类啊，所以可能大家做出来好多片子都差不多，人长得也差不多，声音也差不多，但其实是不同的人做出来的。
6: 哎呀，特别有意思，这种快餐时代哈，就是什么都求这么一个方便。
7: 对对，确实 AI 呢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便利，
6: 对，
7: 很多便利。但是在做这种图片，使用这种图片的时候，还是要注意的。就最近因为 AI 的产生，知识产权的图片和文字的案件量是特别多的。然后现在好多就是前几年其实已经有这个趋势了，有一些公司它是自己来研发设计出一些字体，这个字体是特殊经过设计的，然后呢人家也会在字体库上去发布，也会发布，然后在底下也会有版权的标记。但是呢
3: 我们怎么去发现这个版权，就是有人也提醒说，哎，你们做那个视频的时候啊，用的那个字儿啊要小心，
6: 对，
3: 别用到就是有版权的字儿，
7: 特殊设计的，
3: 然后
7: 对。
3: 但是
6: 我就奇怪呀、对，你既然我们能用，你也不收费，那不就证明可以用吗？
7: 不是
3: 啊，
7: 人家不是说在你用那一瞬间他跳出一个框说我们这个字体是收费的，而是你主动跟人说我要用你这个需要授权，你要收
6: 多少费用。我主动跟谁说呢？
7: 对
3: 呀、
7: 一般情况下就是有版权字体的话，它会在底下有一个 C 的符号，你就知道它是有版权的。
6: 就是一个 C 吗？
7: 对，版权符号是 C。 你像商标的符号是 R 嘛，
6: 哎，是一个 C 一个圈吗？
7: 对
6: 对吧，
7: 一个 C 是版权
3: 的。好，提示大家啊，我们
7: 不要随便去用，
3: 对，文字包括就是我们设计的什么你的那个牌匾啊，
7: 对
3: 不对？
7: 对，
3: 就是上面用的那个字体啊，你都要查。它如果有一个小 C、一个小圈儿、这种字体呢，说明它有版权。
7: 有版权，
3: 咱们
7: 一定要注意的。
3: 咱们不能随便用，如果用了的话，很容易啊就摊上官司
7: 了。对，因为我们不知道，可能像主持人说的，不知道这是谁家的。对吧，有的时候会发现这样的问题。
6: 这么一说还是应该从小练字，会了一手毛笔字的话，有自己有公司写牌匾自己来写，绝不侵权。
7: 对，是的。
3: 哎，那大家也非常感兴趣哈，就是我们现在就自己就生成图片了、自己生成海报，自己生成一些图片、那我们自己通过给 AI 一个提示词、然后自己生成某一个海报、或者生成某一个作品，它这个受不受法律保护？是我们自己的呢，还是版权属于人家 AI 的呢？
7: 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是这样的，首先如果我们假设你做的这个东西是拥有版权的情况下、那么它是属于你的，而这个 AI 它只是一个工具，就好比是你原来你用笔画了一个画、这个版权是归属于你，现在你用 AI 画了一个画、版权仍然是归你、但是前提是你要用你自己很多的投入、比如说这个照片你经过了几十次的修饰，比如说太阳应该是什么样的，调整成红的，然后哪个地方调整成绿的，就是你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智力去处理这张图片的时候，这个才在法律的角度来说它才是一个作品。那只有是它是作品的情况下你才拥有它的版权，如果不是，就像我说的，你就说你给我生成一个猫，背后是白色背景，我要一个加菲猫，简单的，然后你把这个图片发到网上去了，那我使用了，比如说我使用了，这时候你去法院告我侵权，第一个法院要认定的是，首先你是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作品，只有在是作品的情况下你才拥有知识产权，才会涉及到侵权行为。
3: 那他为什么就不是作品了呢？那也是我指定他生成这么一张图片的呀、
7: 就是、
3: 那也是有我脑力劳动。一只猫，一只猫后面有个什么？
7: 对，
6: 一只红尾巴的猫。
7: 对，
3: 而且还是个加菲猫。
7: 对，所以你要就是它是什么意思呢？因为版权它保护的是一种表达，而不保护的是一种思想。思想就是说我要生成一个猫，什么样的猫，但是表达你是要经过很多次的这种修饰才会出来的这个作品、所以说版权它保护的是表达而不是一个思想。
6: 就像你说的，经过很多的就是反复的给 AI 这个指令反复的修改，那么最终成为的这个作品能不能是我的？
7: 可以的，
6: 版权
7: 可以的。
6: 那你说，我就刚才在想，你说 AI 它有没有这个记忆？如果说我这个特别完美的一个图片 AI 生成了之后，它后台有了记忆，那么其他人可能就真的很巧合呀，我要这样的一个照片，那么 AI 可能从

0: 后库里面就掉出来了。那再形成的话，这我也
1: 概率，我不知道这个他到底有什么样的记忆，但我觉得这样的概率可能会非常低吧。因为好像每个人平时你用的 AI 的一些习惯，包括你给他的指令不一样，他可能会训练出不同的 AI 来。好像是不太一样的。
0: 哦、
1: 所以说你用两部手机完全不同的操作，然后你三部就做出了别人的作品，
0: 不太
1: 概率不太
0: 高，训练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小秘书。
1: 对，应该是这样的。
0: 这是我们就是现在的思想上的一个空白。
1: 对，
0: 所以大家对于这方面的法律的意识还是比较少的。
1: 对，其实在互联网，就是不知道互联网，就这种各类的 APP 在没有这么丰富这么便捷的情况下，其实这类的案子不多。就是这几年 AI 工具大家用的越来越熟练了，然后才会涉及到这些问题。甚至说有些公司它是恶意的在碰瓷儿这种行为，就是我说的这个汉字文字库的这个，就在AI 出来的那刚开始的那一段时间，这类的案子就爆发式的多，就是用别人的字体，然后再去怎么样使用这类案子，因为赔偿金额它都不多，它用的是量，就是很多人会用这样的字体，它的量会非常大，它的赔偿金额不高，就是因为这个 AI 工具的普遍使用。
0: 说完这个 AI， 咱们再说说商标呗。
1: 好，
0: 就是商标这块最近有什么值得大家关注的新的动态有吗？
1: 商标的话，其实以前啊，如果说你注册了一个普通的一个商标嘛，然后你再去诉别人的时候，那个以前是对于恶意侵权这个词是没有特别明确的这个概念的。我不知道大家关不关注，最近不有那个哪个小面，然后他之前有一个商标注册，然后找了一个这个一个普通的一个老百姓，他用的这个店面的名字，好像是不是重庆小面，是哪个鱼什么面吧，那个案子，然后这个跟他的商标名字非常非常的像，最后这个大牌公司就把这个普通的这个面馆给起诉了。最近好像有两起这样的案件，当然我不是说这个案件它就是一个恶意的这种诉讼，我们认为它其实也是一个合理的这种诉讼请求，因为你既然使用了我的跟我非常相近的商标的话，那我是可以有权去提起这样的诉讼的。那至于说最后到底是否侵权，也是由法院来判定的，你是否跟我使用的商标权是我这个商标我通过这个注册之后的商标，它是非常非常的相近的。但是其实有些公司它不是这样的，它就是比如说我囤积了大量的商标，这也是商标法为什么修改说以后只有公司才能去申请商标的这个什么
0: 使用权，
1: 自然人的话是不允许申请商标的，就是咱们普通的老百姓是不允许申请商标，就是因为有好多以前的人就是申请商标非常便宜，囤积了大量的商标，比如说之前那个麦当劳，然后金拱门，就这样的事件，可能一发布之后，你自己当然是自己公司的一个疏漏，你在申请商标之前你就把这些东西披露了，那别人去其实就要抢注嘛，抢注你的商标嘛。但是近几年的话，国家这个商标局对于这类抢注的案件是非常关注的，非常关注的。
2: 他是不允许你抢注的，是不是？
1: 对，你即便是提交申请了，最后也都是不会掉的，是不让你通过的，因为有些词就大家都挺都知道的，这个词其实是事先披露了，然后你去申请商标了，或者有一些恶意的影响，明显就是抢注行为的话，商标局是不给批复的。而且就是如果说你注册的商标你是恶意的，如果法院认为你是恶意的诉讼的话，比如说你是后申请的这个商标，然后之前有一个公司呢，它虽然没有注册商标，它是常年使用这个字号，而且它的商品是在全国范围内影响非常大的，这时候比如说我发现了比如我是一个知识产权律师，我特别就是特别关注这方面嘛，我就发现有一个品牌它做得非常的好，但是没有注册商标，我先抢注了，抢注之后我再去法院提起诉讼，如果认为是恶意的这种注册然后恶意诉讼的话，最后法院是不支持的。
2: 我觉得这是法律的进步，
1: 法律
2: 就是它尊重真正的事实而非法律上的事实。
1: 对，对于这种恶意的抢注行为的话，现在法院是非常注意这点。
2: 咱们原先有一个什么什么牛肉面，你知道吗？它换名了。就是因为商标的问题，
1: 对，
2: 就人家抢注了，然后他后来真正的那个什么什么牛肉面，然后换成了某先生牛肉面了，
1: 他就是没有办法，所以说
2: 没有办法，
1: 对，
2: 把人家的
0: 那他不按照就是这个名字的产生的先后顺序呗，就是还是以注册为准是吗？
1: 对，正常来讲，理论上来说，我们就是以注册为准的，不管是你申请商标还是专利的情况，这个情况都是以谁先申请注册在先，他是去为准的。
2: 你看、
1: 是这样子的，
2: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就是我说的那个某某某某家、那个牛肉面啊，他虽然抢注了那个品牌，你看现在市面上还有那个名字的牛肉面吗？就是。

0: 如果说找到了我啊，如果这个案子找到了我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去查对方有没有使用这个商标。一般情况下，恶意注册的他都不会有使用。
1: 哎，
0: 所以说他达到了3年的话，你第一时间就给他撤掉。
1: 嗯，还有40秒的时间，能不能给咱说，就是对于企业来说，怎么避免被抢注？
0: 啊，那你当然是要提前做好布局啊。如果你的产品是在国内的话，那我们要在国内注册商标；如果你要是出口海外的话，那你一定要提前做好在各个国家的布局，防止就是我们裸着出去，然后别人注册了，我们自己又没有拿到知识产权的保护，
1: 啊、
0: 这样回头告你侵权嘛。
1: 你到哪个国家，你就要到哪个国家重新再
0: 对，因为知识产权是有地域性的。你在中国申请专利和商标的话，你只是在中国范围之内、嗯。
1: 城市之间呢？
0: 城市之间是没有的，但是在国家范围之内是有的。
2: 啊、嗯，商标注册这块是有专业的人士来做是吗？
0: 对对对，是由专利代理事务所或者商标代理事务所来做的。
1: 嗯，好的，那么我们再次感谢京师律师事务所的樊荣律师做客直播间，今天的交广有说法就到这儿，我是小薇，
2: 我是鸿飞，
1: 稍后请您继续关注1008车世界。
3: 北京时间中午11点，
4: 各位好，这是时间点段太原街，目前从加油站开始向南一直到国宝小广场，滨海新路目前以金沙滩为界的双向，星宇街目前进入连山街，然后去到中山路，车辆的移动速度相对来讲是缓慢的。星海公园部分中山路的双向车辆的移动速度也不是非常理想，各位走的时候得保持点耐心。西南路的南行黄河桥上桥口，东快路的入市香路交高架一直到广电中心到东北桥车多，行驶缓慢。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5: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6: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7: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6: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7: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6: 应该啥样啊？
7: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6: 这绿色在哪儿啊？
7: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6: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7: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6: 堵车，
7: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6: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7: 学得挺快呀。
6: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7: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6: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7: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3: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今天白天全市阴转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气温情况24到29度。
10: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和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3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 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

0: 自在安然。
1: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
2: 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3: 四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4: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5: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1: 每天中午11点，
0: 你关注的，
3: 你需要的，
4: 你期待的，
6: 都在1008车世界。
1: 1008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
7: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节目。各位好，我是苏迪。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上呢，关注各位在新车选购方面的任何问题，不管您是想买车、想看车、想试驾、想聊，都可以把您的诉求编辑文字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今天周三我们有请到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老胡，欢迎老胡。
8: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老胡。
7: 哎，车展刚结束，但是呢，在这周末之前，参考车展的各种政策，我们基本都能申请啊。就是大家如果说还没上车啊，想查缺补漏的，咱们看看这周可以帮大家申请一下，
8: 还来得及。
7: 哎，然后呢，这周开始啊，其实三季度最大的事儿，在全国市场来看是21号，本周五即将开幕的成都国际车展，
8: 对，
7: 大量的重磅的改款或纯新车的预售价格都在成都车展发布会上给。大家也都在等啊，这就慢慢等。然后呢，四季度其实现在就全年铺开这个节奏是比较均衡的。大的节点像一季度末、二季度初有北京或上海车展，然后呢，基本上在每年的二季度末之前，主要的一些量产的车型都会公布。然后呢，三季度末之前就是成都车展，下半年的帷幕开始拉开，然后年底前收科就是广州国际车展啊，连第二年的新车发布。现在整体汽车市场是无序的，而且大家这个需求的释放呢也是没有任何规律可言，大家不必被网上的各种说法和各种博主的一些相关话术带偏，你就盯准自己腰包，你有多少钱买什么样的车，
8: 嗯，
7: 把它的整体，各位，我个人建议大家做一个平衡化的一个管理，什么呢？就是你要把你买这个车的整体的一部分机械素质也算到里头，一部分功能配置也算到里头，然后让你花钱的，额外花钱需要续费的，或者说额外需要花钱升级的，你自己估摸估摸你到底有没有必要升。真有朋友说，哎，当年咬牙这个是升了这个10000多的包啊，然后支架什么拉满，后来发现我根本不用，
8: 用不上，
7: 就是不是说他支架不好，他想不起来用，
8: 对，
7: 就只要他想起来的时候发现，哎呀，快到目的地了，然后再上车，哎，又忘了。对，你
8: 用上的功能就是浪费，
7: 对，那就是浪费，这钱就白花了。而且有好的功能，你买车之前还真得跟品牌问一下，它是永久买断性给你，还是说头两年、头三年免费，后三年之后你得续费？
8: 嗯，
7: 很多品牌不说实话，这个大家听明白啊。然后呢，最近有几个车型挺火的，比方说这个在成都车展之前，在大连车展上，大家也看到了，就是魏牌的 V8X。
8: 嗯。
7: 这个车啊，我给的评价很高。为什么？我就说一件事，各位，刚才在准备节目之前和老胡聊说，这个今年车展有一些就是异军突起的，或者大家没想到它能卖那么好的，比方说长城的 H10 啊，挂这个长城的标，然后呢20万到23万的价格，哎，这个单日订啊，包括全大连整体车展期间订单量非常可人啊，非常喜人。然后 V8X， 各位，魏牌本身是哈弗的顶配，它的坦克系列，它的 V9X， 它的高山789，好 V8X 出现，我直接告诉大家，它的裸车价格目前官方给的预售是这个权益价格是226800起，和 H10 高配是平行的，
8: 嗯，
7: 这一下它的订单量就上来了，
8: 嗯，
7: 我个人对于长城系的这个就是感觉和那个就是接受程度还挺高的，就是我并不反感魏总这个人，他的很多发言我还挺欣赏，
8: 嗯，
7: 啊，就是挺实在的。然后呢，这个车啊，跟大家说一下，就是现在限时权益22万6800，一共五个配置，价格呢从2268、2668、2468、2668和3028，不同的配置，不同的驱动方式，在今年的8月15号到9月30号期间下定的朋友们，还有额外的，包括5000抵8000的购车尾款，全品牌用户增换购再减10000，还有呢就是，3年零息金融方案，这个和前面那个减10000是2选1。另外呢，还有这个相关的各种礼。整体这个车型，各位啊，它促成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洗牌之后的提质。为什么？22万6800到30万多，这个区间和目前主流的合资当中呢，包。

0: X3，
1: 嗯，
0: 奥迪的 Q5，
1: 嗯，
0: 然后呢，奔驰的 GLC，
1: 嗯，
0: 包括呢，凯迪拉克 XT5，林肯的这个航海家，
1: 嗯，
0: 然后还有沃尔沃的 XC60，全重合，
1: 传统的燃油 SUV 啊。
0: 关键这时候还得给咱们国产新能源记一大功，干嘛呢？配置上倒卷，
1: 嗯，
0: 曾几何时你不舍得给的，你高配还得选装才给的，我标配，
1: 这个就狠了。
0: 哎，我平摊，
1: 嗯，
0: 而且各位啊，我为什么说我个人对魏牌或长城是青睐的，或者说我是另眼看待，因为它在硬件方面很少去偷工减料。我为什么敢这么说 ？V8X 啊，它从豪华版往上搭载的是 2.0T 发动机加四档的混动的专属变速箱，800伏的高压平台，还有一个 6C 的超充，还有 HiFi 的混动架构。66.6 度大电池，官方给的是402的纯电续航，咱打一八折大概312呗，算是开空调。整体的官方给的续航是1659，咱再打一折靠跑个1300-1350，问题应该不大。对，续航焦虑也没有了，包括其他。而且这回啊，他们给的不是那种外采的双腔的空悬，是自研的闭式封闭式双腔空悬和全自然的 EDC 的连续可变阻尼的减震器，过滤性啊、通过性啊、安全性啊，包括豪华感、车内的可玩性啊，这些都没问题。质保方面啊，这我特意查了一下，首任非营运车主三电终身，然后呢，发动机和变速箱核心部件也同样享受终身，整车6年15万公里质保，一般同级的一般是3到5年，他给的是个6年，然后呢，还包括什么啊？空悬、后轮转向，额外送6年免费的全国道路救援，头回碰见空悬和后轮转向给质保的吧？
1: 嗯，
0: 以前不提吧，对吧？好，那现在来讲的话，就是在30万或者20-30万的这个插电混动的，因为魏总是自己说的，长城打死不做增程，
1: 嗯
0: 啊，那在这个区间当中，各位又多了一个选择，而且它的存在和出现，我说实话。可能会影响到它的 V9X，
1: 对，
0: 因为它太便宜，它我只能说和 V9X 比它太便宜了，而且和 H10 比它也没贵多少。
1: 这让我想起了啥呢？还记得泰奇爆火的时候，
0: 嗯，
1: 大唐傻眼了。
0: 对，就这个车上了之后啊，它一定会在这个市场的平行上下区间会引起很大的波动，而且会吸引很多的眼球，大家可以关注这个车啊。魏牌整体的做工提升非常大，就从去年的下半年开始到现在这一年多。就是进步神速，而且它的几个新能源车型的目前市场反馈和销量都是 OK 的啊，没问题，大家可以看啊。好，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M8 G28 路上腾势 T9 哪款比较好，希望给点建议，您这个对比有点落来，这里最贵的是腾势 T9， 你都落地怎么着得30万以上嘛，啊，最低配我就按32万算，路上的 G28 你都落地大概26-27呗，M8 落地，你要买便宜的落地，用不了18万。你说这仨怎么比？
1: 这三个档的车。
0: 李先生，你手里有多少钱？
1: 哎，这个很重要，
0: 对吧？
1: 嗯，
0: 你要说你预算本身就30以上或30左右，你在后两个当中抉择一个。
1: 嗯，
0: 因为你腾势 T9 出来了，为什么不选？你可以去参考的，包括插电的 G28，
1: 嗯，
0: 包括蓝图梦想家，
1: 对，
0: 和腾势 T9 这仨坐一桌拼酒量还行。
1: 嗯，
0: 然后你整俩小孩去。我说的不是别的，就是它燃油的和新能源比它吃亏啊。
1: 对，这个就像拳击比赛一样，它都不是一个级别的选手，你硬让他们一块比，这不公平，
0: 不是一个量级。但是呢，这仨放一起吧，你说性价比最高的肯定是 M8， 买完之后不用改，车直接能用，而且16-17、17-18都够。G28 的话呢，是应该是中国范围内 MPV 历史销量级别最高的，
1: 从99年开始历代啊改款一直卖得好，
0: 虽然个别年限包括最近几年说它可能这个燃油的可能和塞纳和格瑞亚还得再掰掰手腕再磨一磨，
1: 嗯，
0: 然后新能源这块呢销量可能赶不上 D9 或者梦想家，但 G28 现在是一个细别，它包含插电，包括增程，包括纯油，
1: 嗯，
0: 还包括多座椅，
1: 嗯，
0: 我说这多座椅什么意思呢，它最便宜的7座，好一点6座，最顶配的4座
1: 世纪，
0: 哎，帝王蓝，所以这几个它就不构成任何的可比性。如果你能看腾势 D9， 那其实 M8 的意义就不大了。然后你拿 G28 路上和腾势 D9 比， D9 全是优势。所以我建议你要么就是用路上的插电的 G28 和梦想家 和腾势地久去对比一下，这仨你选一个，这仨放一起，反正正儿八落地最。

0: 嗯，剩下的你看。然后第九现在有一个问题什么呢？它有二五款和二六款，
1: 老款新款并存。
0: 它这个二五款、二六款区别呢，没那么的大。但是现在二五款和二六款之间的价差没像往年那么大，现在差不出个五万块钱。但去年这个时候，二四款、二五款差十万块钱。
1: 对，我朋友就那阵买了一个嘛，印象中第九哪有低于四十的，对不对？
0: 那时候都顶配的啊。现在的话就是建议您后两个选一个，个人建议啊。但是您这个对比，说实话还是不太好选的，啊，不太好选的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稍等一下。怎么看小米利润降低接近 50%？ 那很正常，全国市场都在降，现在就各品牌没有挣。我再给你说一个平衡的数，各位啊，就是说新能源不挣钱了或者亏钱了，好多人心里不宣愤，我让你们舒服舒服。 BBA 今年加一起目前和往年相比少挣120个亿。
1: 嗯，他们销量跌的也很厉害，
0: 销量和利润都跌。我再说个事儿，就是近期很多的传统的合资当中，包括大众和丰田的品牌，都在抱怨什么呢？利润率保证不了了。
1: 嗯，
0: 啊，而且是在卷成这样之后，利润率保证不了了。那意味着什么呢？现在恶性竞争还是在。
1: 嗯，
0: 大家不用管这些，就是他们赔不赔、黄不黄，跟你没关系。你就盯准你兜里那个钱能买什么样的车，在这些车当中去扒了一个就行。对，今天有个内容需要和大家来这个简单的互动一下，就聊一聊什么呢？就是整个七月份咱盘点一下全国的主流的新能源的整体销量，按品牌来算啊，各位，七月份比亚迪、王者、海洋加一起是卖了350,178，也很强了，也很强了。
1: 虽然到去年跌了不少，但是
0: 也很强了。方正茂呢，七月份销售41,213，腾势是19,196，仰望卖了485，
1: 这。作为百万的车不错了，
0: 不，那相当不错了。吉利呢，银河七月份是卖了107,797，同比增长13%。其中呢，星愿的销量累计突破了今天白天阴转晴，晚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带来市区气温24度到29度。
2: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3: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空中幺幺零，
0: 空中幺幺零，空中幺零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的接警员夏静涛。夏警官你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下面为大家讲述这样一起警情案例。110情指中心昨天上午接到大学生小李的报警，小李称刷短视频时看到一则兼职刷单广告，宣称在家简单点赞做任务，足不出户就能赚取零花钱。小李添加对方好友后被拉进兼职群，一开始做小额任务，立刻收到十几元返利，小李放下戒备。骗子引导小李下载陌生 APP， 在软件内接高额连单任务，第一笔投入300元，顺利拿回本金加佣金。随后对方下连环大单，称必须连续做完才能结算提现。小李先后往多个账户转账，累计转账20,000元。任务结束后，发现平台账户被冻结，需要再交解冻费才能将全部钱取出。小李这时察觉上当，保存聊天记录、转账截图，拨打110报案。现在案件已经交由公安机关受理。在此，警方提示：刷单本身就是违法行为，不存在正规刷单兼职。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您遇到各种危险困难的情况，都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我们会竭诚。

0: 为您服务，你也可以拨打88118969交通广播新闻热线为我们提供线索。空中110，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3: 所无限，风光在前。100.8车世界为您的每一次旅程加油。
4: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100.8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苏迪，请回老胡，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留言。刚才好多问题我们都回复了，有的手动回复，还有个别留电话的朋友，我们第一时间和品牌联系，等电话就行啊。海阔天空说，这个不是说增程发动机得是专用发动机吗？和驱动用的发动机不一样吗？简单改改就行，没有任何技术壁垒。
5: 现在给大家说一下啊，咱们装车的发动机啊，你看热效率30多就算高的。
4: 嗯，那现在其实按照现在我们整体发展的一个平台啊，技术全维度提升，现在其实都在往40靠。
5: 增程式的插电混动的就能做到40多，
4: 嗯，
5: 很了不起。本身咱们的技术进步必须得承认，它特殊的工况，
4: 嗯，
5: 它也能做到很高的热效率，
4: 嗯，
5: 因为它就在它舒适区干活，
4: 嗯，
5: 太高太低它都不干活。
4: 对，
5: 这就很好理解了。
4: 对。主要是还是靠电的加持，但是增程这块，各位30年前就有增程，当时觉得就是这个技术太不咋地了，
5: 嗯，
4: 而且没有什么太大应用场景，和主流技术不相符，然后就没用，而且这是国内的专家给的建议啊。
5: 对，可能大家更不知道的是啊，电动汽车的历史比内燃机的还要长，还要长30多年。
4: 1972年或74年，人类历史上第一台电动车下线是标致干的。
5: 嗯，
4: 然后干完之后，这钱烧了，标致就不生产了。
5: 1880几年，
4: 1872年，我是按照现代汽车的这个标准
5: 啊，
4: 这现代汽车工业化体系下第一台应该是
5: 量产，
4: 对，1972年。
5: 嗯，
4: 然后宝马也干过。
5: 嗯
4: 啊，然后国内关键是最早否的是咱国内啊，这个事儿就很好玩。但是现在被找回来了，找回来其实无非就是，我总结的就是，他省钱，他能赚钱，啊，润这个问题呢，得拆分一下，因为他发的我没太看明白，意思我大概懂。老胡正好帮参谋一下，他问什么呢？现在出的换电池，
5: 嗯，
4: 能不能让所谓的纯电6年年限延长呢？也就是说，如果买纯电不带换电的，比带换电的车寿命更长。不能，或者很难，因为是这样，各位啊，我们说，或者说我说吧，我把嘉宾保护一下，我说核心使用寿命6年或6年半是什么意思？厂家给你的质保政策或官方管你的一些东西，都围绕这6年之内做文章。你的核心使用寿命这6年，甚至厂家精确算了，包含你不管你带不带激光雷达，你后续 OTA 能跟的最高版本就是到6年左右。我拿手机举个例子，你现在买的是个水果多少十几还多少的，比如说你现在不18吗，可能出到22或25的时候，你硬件就更新不了了吧，
5: 升级不了了。
4: 对，你本身硬件和你那个芯片，各位现在想打破这个壁垒必须是什么呢？厂家贼有良心的，我硬件给你保证不低的情况下，我还能给你保持随时更换软件，就它有一个插口，像大家看电视剧那种，它能随意插换芯片跟你换 U 盘似的。
5: 嗯，
4: 可能吗？
5: 不可能。他要挣你钱，
4: 他挣什么钱啊？
5: 对不对？现在新能源更换周期就几年，
4: 他们恨不得现在很多品牌就恨不得你们1年一换车才好呢。
5: 对，所以不要想了，大家要记住啊，电动汽车它除了电池以外，电池、电机、电控，还有你那套智驾，还有那套芯片，还有你那套车机。
4: 就这个6年或6年半，除了厂家政策之外，除了大家担忧的电池的寿命和它的这个状态之外，还有就是你的硬件和软件的匹配，你软件的随时更新，包括你能执行的功能，以及未来一段时间，好，就按6年算，现在是不是26年？
5: 嗯，
4: 32年或35年期间，怎么着固态电池应该有影了吧？
5: 对，
4: 我就这么说，各位，固态电池出来，现在电车是不是废铁？你想想，
5: 是
4: 补能方式，包括安全维度，甚至包括价格，
5: 革命性的变，
4: 你就完全就相当于是别人已经用上这个小的彩屏手机了，你那边还 BB 机呢？
5: 对，
4: 就是这个区别。
5: 而且我可以告诉你啊，就是咱们的现有的电车，不用说6年。3、4年、4、5年，那车机就卡的不像样，你咋用啊？
4: 有一些品牌，昨天有听众问说，哎，那是不是有些时候这个车也会像咱们手机一样，用个2、3年，长时间不清理内存或者不清理垃圾？

0: 你这个手机就会卡，车也会卡，会。但是有些时候吧，有的家高明在哪儿呢？大家一般电池一般都是一年一保养嘛，
1: 嗯，
0: 可能你两三年去保养的时候啊，他在保养过程当中就把你那些清零或者给归了，就给没了，
1: 嗯，
0: 有的可能低端品牌手不行，人服务意识也不行，他就给忘了，有可能，
1: 对，
0: 啊，有可能。然后说这个换电，这个我再说一嘴，曾经我描述这个事儿呢，有朋友说，哎呀，你想太多了，活太累了，我花了钱，为什么我不能多想？
1: 对，
0: 而且这个事儿你们要不想着，没人帮你想。
1: 这玩意儿跟自己利益相关的。
0: 我再说一遍这个真实的例子，我们已经有听众涉及到了，所以我预言说明年或后明年全年和后年上半年会集中爆发大量的和电池换电相关的纠纷。为什么？因为不透明。很简单，首先现在基本上都给你什么有的不限里程，有的限里程，就是说你这个电池啊如果坏了，或者说续航不达标，一般是给30%的空间，就是说你续航到达充电到达低于 69.9%， 属于不合格，这种是属于偷懒的。有点良心呢，能给你就是低于 77.9%， 就是说你续航低于 20% 了，只剩 80% 了，我就给你换。但是 20% 和 30% 肯定是 30% 时间更长，对厂家更有利。好，就按 30% 来算。好，不达标什么规则？先修后换。修多少？大于等于3次，小于等于5次。我确定我真修不好了，我再给你换块新的。这个新加引号是绝对不可能是刚开封不刚撕开包装状态100%电池给你，那是不可能的。
1: 返修的
0: 或者是达标的，或者说库存里边放的，可能说就是比如说你的这个官标的不合格线是小于 30%， 对吧？好，我给你一个小于 25%、 20%、 18%、 15% 的都算合格。
1: 对呀。
0: 好，那这块电池还有一个质保周期。换就是，如果你已经免费换过一次电的朋友，你一定要和厂家你详细沟通，你问明白，我还有没有再换的机会？
1: 对，
0: 有个别的是有的，但绝大部分是什么？给你同一个话术，你换的第二回电池，5年或15万公里之内，如果出问题了，我还保你，但如果5年15万公里之后出问题，你得自己掏钱，
1: 有，
0: 现在就是这么个争议情况。这和他说的终身不一样吧，是不是不一样？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简单说纯电不带换电的就比带换电的寿命更长，因为其实你们是一样的，就是你的硬件软件不匹配，将来用的很麻烦。就好比说我举个最极端例子，威马那个品牌大家还记得吗？大道上现在还有开的，屏基本都是黑的，因为服务器过了。
1: 我朋友就有一个，他说就开到不能开为止，
0: 对，就开到不能开为止就完了。
1: 什么 OTA 不可能
0: 没有了，就是他提前实现了部分品牌3到5年之后的一个整体使用状态。
1: 对，他现在就是阿弥陀佛还能动就行。
0: 所以这个时候各位啊，就是可能我说这些有的朋友不爱听，但是我们没编造，它是我们听众反馈给我们的，这是事实，我们如实阐述。我希望各厂家真能兜底，就是说一切，你们只要买我这车，你这车从生到死，到它变成废铁，一切我都管。但问题不可能，它挣谁的？它绝对不可能啊。所以我现在又有一个感觉，就是如果固态电池出来了，现在很多电池的生命问题、储能问题、安全问题，它不是问题了。那可能我阴暗啊，为了保证厂家的利润率，他是不是得有一些其他的要求或者说法？得有吧。好，那时候再说啊，那时候再说。但是短期内是不太可能的啊。哎，别闹心，别闹心，别闹心啊！以上都是我个人胡猜瞎想啊，这个
1: 仅仅是我们俩的想法，
0: 对对对对对，
1: 不代表别的、啊，
0: 对，不代表别的啊。再来看一下，想买纯电跑网约车，看了领跑410，建议买什么品牌？你纯电跑网约车为什么要买领跑的 C 级呢？比亚迪领会不行吗？它专门干网约车啊。我是建议你看比亚迪领会，或者说长安欧尚的换电，都在这个区间。
1: 他们是专门为营运车开。
0: 对，它就是专门营运的网络、营运的政策，它什么什么都不一样。你看那个领跑，它没有专门给网约车的车，但是你可以用它跑网约车，但证件得齐全啊，这是大前提。建议买什么品牌？我建议首先是看领会，为什么呢？这个就是之前的那个比亚迪的那个对攻，
1: 嗯，
0: 比亚迪现在6个网，从上往下啊，仰望，
1: 对，
0: 腾势，
1: 嗯，
0: 方正豹，
1: 嗯，
0: 王朝海洋，领会，
1: 嗯，
0: 领会，它比亚迪现在是唯一一个全国国内给营运车辆单开了一个网的，
1: 对，
0: 大连目前是独家，我们也有合作，你看那个。

0: 领会的 E7 就是带闪充纯电那个530公里续航就行了，带闪充补能还快。
1: 对，
0: 你们网约车营运不就是需要效率吗？
1: 对，时间就是钱呐。
0: 对啊，而且它应该比410纯电要便宜。
1: 嗯
0: 啊，而且是8年90万公里质保。
1: 你想想，孚迪电池在国内也是头部企业，
0: 嗯，
1: 对吧？这个兆瓦闪充用在这种车上，尤其是营运车，开营运车的这个朋友们都知道，时间就是钱。
0: 嗯，我给您三个选择吧，当然这当中可能都是轿车为主。红旗的 EQM5， 比亚迪的领会，然后还有一个谁呢？长安欧尚的这个520，换电版本，这仨选一个啊。如果需要的话，王涛留姓名电话，帮你找人啊。好，再来看一下，索尔这周拿的奥迪 A5L 对，我简单说一说，因为这车才开了不到三天的时间啊，和 A4 完全不一样。
1: 两个
0: 感觉完全就不一样，但是这车有点拧巴的地方。首先，我是没整明白啊。你看啊，各位 ，A5L 全系都是，就是上系和一系都有嘛。然后怎么分辨呢？它长相差不多，带边框车门的就是一系版本的，
1: 嗯，
0: 无边框车门的就是上系版本的，带溜背 Sportback 就是上系的啊。它是属于财齐人不齐，什么意思呢？它高配或顶配哈、啊，你看 A5 带奥迪的 Quattro 四驱，
1: 嗯。
0: 而且五代 EA888 272匹马力，听着是不是香？哎，但是呢，你只能要么选四驱，要么选华为乾坤智驾。
1: 嗯，
0: 这俩不能同时拥有
1: 啊，
0: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1: 啊。
0: 你要么是306800裸车，然后呢拿这个带华为乾坤智驾的版本，我那个试驾车就是这个版本，都办完落地，目前都拿着，大概大连地区285000以内。
1: 嗯，
0: 或者你再上点拿顶配 EA38 五代272马力加夸手四驱。但是那个就不带智驾，
1: 这个它可能是针对的人群不一样。
0: 哎，智驾版本标配是272匹马力，它现在卖的最好的是它那个 20T Plus 版本。
1: 嗯，
0: 入门那个170匹马力，我是不建议大家选的。
1: 买这车图啥？
0: 没意义啊！但是它脚感和使用，包括氛围，一切和 A4 完完全就是全维度的不一样。但是它和 A6 呢也不完全一样，有点类似 A6 了，但是还有点小差距。然后还有一个扭的地方在哪儿呢？它轴距啊已经提升到了2969。
1: 嗯，将近3米了
0: 啊，2米97，它仅比宝马三系长轴 Li 短了7毫米，
1: 这都微乎其微。
0: 对，但是呢，它后排空间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1: 它那种溜背式的造型吧，
0: 而且它那个中间的地台，就中间那个梁
1: 啊、嗯，
0: 能有成年女性小臂那么高，
1: 这没法坐，
0: 就你只能坐四个人、
1: 嗯，
0: 你后排只能坐俩，
1: 对，
0: 啊。就是我讲话，你要么是后排中间坐那人盘腿，要么放条狗，他腿肯定放不下来。我告诉你，就是，但是呢，舒适度、驾控感，包括等等这些乐趣还是在的。而且，即便是204匹马力，但是它也是 EA888 发动机。油耗这块也挺有说法的啊。我第一天拿的时候，可能我踩得狠，我没摸着，就它那个感觉、脚感和 A4 是一点都不一样了。
1: 我说个车，笛子不知道开没开过，3.6的 CC。是不是比较接近的？
0: 我见过，没开过。
1: 那我有幸开过一回。
0: 就那个车的脚感和我们之前认知的 A4 或之前的 A6 完全不一样，就是也是双离合。你知道它应该油耗会很漂亮，但是第一天我没踩出来。
1: 嗯。
0: 后来吧，
1: 找着
0: 我换了个薄底的鞋、
1: 啊，
0: 然后我就始终感觉它那个油门踏板我松之后给我那个回馈，我就明白了。然后基本上呢，昨天，晚高峰平均油耗表显大概8.2。今天早上赶上早高峰，然后还有一段能跑起来，
1: 嗯、
0: 能跑起来，最低表显能到6.5，跑起来的话基本是7.6左右。
1: 哎，这个就很漂亮了。
0: 哎，这个油耗就很漂亮了。
1: 嗯，
0: 啊，因为你要按车长和轴距来算的话，这个
1: 车
0: 已经不小了，它已经算 B 加级了啊。
1: 对。
0: 至于其他维度的一些功能，我还在试。然后它那个乾坤智驾呢，我昨天也试了一下。我昨天从单位到姚家附近，我去送个东西，我全程开智驾去的，我没碰过方向盘。
1: 嗯。
0: 有个别地方啊，它那个方向盘打的方向你会觉得有点太大了，能撞上。但我后来发现撞不上。
1: 嗯，
0: 反向意味着什么呢？稍微有一点点的方向盘虚位。
1: 嗯，
0: 对吧？你要精准的话，打那么大，我觉得一定会撞上。但是它没撞上，说明它确实有虚位啊。这也是反向露出来的了。但是确实它支架级别挺高的。啊，那其他的我再品，包括一些回馈啊，包括功能啊等等。整体界面和之前的就是我在今年冬天开的那个 A6 的e-创就完全一样了。

0: 它操作界面内饰长相也是家族式的，
1: 对，
0: 然后大灯贼晃眼贼亮，
1: 辨识度够高啊，
0: 登场确实厉害啊。诚信问大众迈腾330、380买哪一款，我是小白，现在你要有条件啊，我建议你如果从性价比角度考虑，你选 B8 版本的380。哎，
1: 对，
0: 如果说你要就是配置放前头，加上呢功能放前头，以及你对马力动力没那么大要求，你看 B9 版本的300也够。但是如果是330和380，现在有一个问题，330只有 B8 有，380的 B9 和 B8 都有，但是380便宜。380 20匹220匹马力的，它的380版本比 B9 版本能便宜大概小4万块钱，3万多，
1: 很香了。
0: 对，但是啊 B9 版本如果把包选满，它那个智驾在同级合资油车里边也是处在第一梯队的，而且它 B9 版本你要是一切选满了，它顶配那个啊都落地大概21、22万吧，
1: 嗯，得过20万，
0: 后排都带座椅按摩，
1: 这就很香，
0: 这在以往合资当中是不可想象的。
1: 对
0: 啊，
1: 很少。
0: 建议380的 B8 版本就行，
1: 我就推荐我朋友买这个，
0: 嗯，
1: 性价比无敌啊，
0: 嗯，
1: 最主要是你如果是男士要选，这个动力储备怎么可能没有呢，
0: 嗯，
1: 对不对，
0: 嗯，Christina 啊说想选比亚迪大唐950公里两驱还是850公里四驱哪一个好，撒金米和千山翠选哪一个，不想要双拼，或者说哪个能先排到2个半月起。2个月到2个半月起哈，
1: 这车也备受关注啊。
0: 950两驱还是850四驱，我觉得电动的车啊，家用为主，你要不跑高速，带不带四驱意义不大。
1: 对，
0: 你多点续航，反倒你用的会更如意一些。你续航多，你多有100公里续航打底啊。
1: 是，但是如果你要是老家是长春的、哈尔滨的，往北边走，
0: 有跑高速需要，
1: 哎，
0: 大不了中间补个能呗。
1: 对，你就来四驱的吧，这个玩意儿更香。
0: 大唐那个颜色方面，我俩真不敢瞎说。你问的还不是黑的和白的，
1: 这太特别
0: 了。嗯，那个金米色和那个千山翠那个远山带那个发翠那个墨绿色，这俩就是您喜欢哪个买哪个呗。
1: 实际它都是他们的招牌色
0: 啊。对对对对对，
1: 我记得汉最早出来
0: 千山翠是个顶配版本
1: 啊，那是最顶配的，
0: 嗯，
1: 那是特有的颜色。
0: 等会儿啊，我想想，850四驱950两驱，他俩价格950两驱能便宜一，我看看他俩价格差2万，他俩都带激光雷达。嗯，从价格上其实我建议你看950两驱，因为我觉着你要花28.99去买他那个850纯电四驱激光雷达的旗舰，那你还不如一步到位，直接上四驱大腾盛世30.99万得了。
1: 这家是旗舰啦，
0: 嗯，
1: 最高了。
0: 但是这个您自己考虑。如果说就是你按28.99万，就29万算哈，你落地能拿30不费劲儿，
1: 嗯，
0: 你就选这个四驱的。你要说你就希望28万左右或以内结束战斗，你就照着那个前面那个后驱950的就够了。各位，电车带不带四驱，在市区内影响并不大，
1: 嗯，
0: 影响很小。
1: 你看我们自己家的亲戚啊，一开始是在纠结两驱四驱，实际他就是个上班下班。
0: 老胡还得离话筒近点
1: 啊，他就是上班下班不干别的。
0: 对，那你用不着四驱。
1: 对，尤其咱大连一年下不了几场雪，下几场雪也存不住，
0: 嗯，
1: 对不
0: 对？
1: 嗯，
0: 对，就你一年出不了门，就是别的车出不了门，你大概率也出不了门。
1: 对，所以刚才我跟笛子说，用不上的配置都是浪费，
0: 对
1: 吧？
0: 你这2万块钱就是你要用不上的话，说实话真
1: 没
0: 什么太大意义，因为它其他基本都一样。我脑子里在飞速转，它的配置啊，包括其他功能上，它们和顶配大唐盛世版本有很大的区别，但是其他的基本都一样。
1: 那就看你这些钱你认不认吧。
0: 你想多花2万还是少花2万？
1: 对
0: 啊，这就是您自己的事了啊。卡罗拉锐放双擎低配贷款一年，然后106,000的价格还有空间吗？送脚垫、记录仪、倒车影像、前后雷达，希望10万整，低不了，也就这个价格了。我出面的话，也就能再给你抹1000块钱，啊，也就
1: 这
0: 样。这
1: 主量的车利润都很低的，
0: 10万以内下不去啊。老胡，能不能帮个忙哈？09年斯柯达明锐20T 手动，20手动啊，目前跑了11万公里，还能值多少钱？他最想问的是，我这车报废和置换哪合适？
1: 首先说啊，2.0的是老8阀机器，这个机器这是09年的，不是吗？
0: 嗯，
1: 它跑了多少？
0: 11万公里，
1: 就公里数还说
0: 不多
1: 还行，但是这个年限我真。

0: 觉得，你要是买电车，我就建议报废。这个玩意儿估计就是五六千块钱。
1: 五六千其实置换也不是不行，但是报废给的多。但其实要看什么呢？你要换什么车？
0: 你要买油车，我真建议报废。
1: 嗯
0: 啊，你肯定得买16万起以上，你拿
1: 拿满
0: 两万，那还是合适的。
1: 嗯，
0: 你要是置换的话就没啥意思。你要是买的车便宜呢，走置换合适。你要是买电车，买油的你得买15万以上，才15000啊。
1: 电车给补的高，
0: 对，
1: 它8%、12%，油车是6%、10%。
0: 对对。就看你买什么车了，
1: 所以就得看你买什么车。比如说，用老胡的话讲，你要买一个15万以上的车型，不管油或者电
0: 都合适，
1: 可能置换合适，因为你比报废还能多大概2-3千。
0: 对，
1: 啊，
0: 对对，咱们算过账嘛，不超过7000。
1: 但是如果你买那个车10万以内，你要是10万以内的话，然后其实你走报废合适，因为你要走置换啊，可能说按8%算，假定你那车就是按10万块钱算，是给你补8000，然后呢你。置换按5000算，这就是13000。但是如果说你要是走报废的话呢，10万你是直接12000，你还有2-3千的废铁钱，就是大概14500，比你置换还能多个1000-2000。
0: 对，就看你自己算细账吧。
1: 对，简单算的就是你要买那个新车，它的价格的坎儿是10万以上还是10万以下。如果按照这个公式它要成立的话呢，就是10万以上你要买的车，相对可能离10万越远往上你置换合适。但是10万以内的，离10万越远往下哈，报废合适，啊，大概就这么个账啊。
0: 现在不管是走哪条路，都不如去年合适。
1: 一刀切不可能了，透支性补贴早晚会停的啊。
0: 过期不候了。
1: 对，好，继续再来看一下，闪充到底影不影响使用寿命？我觉得比亚迪没那么傻，就是他给闪充，各位明摆着是什么呢？如果你的补能的循环的次数多了，它对电池一定会有影响，但这个影响应该不会致命，也不会让你觉得体感啊或者说观感不理想。
0: 最主要的是我是这么理解的，
1: 嗯，
0: 你看经常有人说啊，这个品牌为什么卖得好，100万不用大修，但是问题是你能用那么久吗？
1: 对，
0: 现在电车换车周期这么短，
1: 嗯，
0: 不用焦虑，
1: 对，
0: 给自己生活带来便利。咱们喝杯咖啡，这地方补能完毕，就接近油车，那就很香了。
1: 嗯，
0: 至于它能不能用10年、20年，我觉得你不用考虑，那时候那车在谁手还不知道呢。
1: 反正现在靠谱点的品牌，轻易不敢许诺说我这车能用10年。我说电车啊，我说电车，这个一般不太现实，因为厂家政策都跟不到10年，
0: 6到8年，这是个合理，
1: 就照6年半以内使劲儿吧，最理想啊，也就是8年以内。
0: 嗯
1: 再来看一下，看了腾势的 Z9 GT， 也顺道看了领克07的 GT， 这种车感觉并不差，为什么卖的不好？中国人不接受呗。
0: 列装版小众的车，
1: 太小众了。
0: 嗯，
1: 就是有点消费能力的吧，嫌它不够庄重。
0: 嗯，
1: 喜欢的颜值的吧，消费能力还不行。
0: 对，它就跟类似于什么呢？以前咱们说的那个wagon瓦罐车，
1: 嗯，
0: 欧洲卖大卖，中国国内卖不动，
1: 嗯，
0: 一回事。
1: 咱喜欢 SUV 啊。
0: 对。
1: 雪狼图腾啊，说这个丰田皇冠陆放尊贵全款落地多少？这个现金优惠多少？你要方便的话，留姓名电话，因为大连的一丰并不是独家，还有外地的资本，咱别节目上扰乱市场。您留电话，我们帮您沟通啊。再来看一下捷达 M 六，能不能说一下？这个他还没上啊，他还没上。
0: 我就觉得捷达的
1: 这个车大概率是个电动，我记得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呢是六个条主干路街大部分的通行状态，其实平稳度还好。滨海西路的沿线较至上午时段整体的状态其实是有一些平稳的，所以大家走的时候呢稍微注意一下驾驶安全。当然如果有绕行条件的话最好绕行一下，那肯定是会快不少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4: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3: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4: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3: 应该啥样啊？
4: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3: 这绿色在哪儿啊？
4: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3: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4: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3: 堵车，
4: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3: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4: 学得挺快呀。
3: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4: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3: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4: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关注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阴天。今天的早8点到晚8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市区的气温24到29度。
8: 好热呀。
9: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风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8: 户外工作错风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10: 同学们好，
11: 老师好。
10: 古人云，读万卷书
12: 也要行万里路。
10: 古人又云，360行，
12: 干一行行一行，行行都行。
10: 这位同学，你来说说怎么才能行？
12: 学中玩，乐中舞，蝶中蝶，干中学。
10: 老师看你才思敏捷，你这都是在哪里学？
12: 游鱼派呀，带你畅游知识海洋，让你学习不再迷茫。
13: 知识就是力量。

0: 大海胖老师，
1: 我是课代表大欢欢。此时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以及蜻蜓 FM 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一个小时教育特长加上旅游游学研学的节目，让同学们学到知识，增长见识。
1: 嗯，游鱼派的游呢是旅游的游，也是游戏的游，鱼是娱乐的鱼，更是教育的育的谐音，而派是3.14159.26无限可能的派。
0: 希望我们可以带着同学们一起，咱们在学习中成长，
1: 在眼界里发光。
0: 游鱼派让你的学习
1: 充满期待。
0: 每当这首 BGM 响起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常驻嘉宾登场的时候。
1: 嗯，
0: 我们非常熟悉、大家非常喜爱的江春博江老师再次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嗯、
1: 现在你的受期待值哈、都比我们两个高多了。
0: 有人说了，那个你俩可以不来，江老师自己来上也可以啊。
1: 大家都会说小板凳已经来了，
0: 所有准备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您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在江老师讲课的过程啊，我们会问一些随机性的问题，如果您知道的话，和我们互通一下有无。
1: 哎，我们今天讲的是什么呢？是源于我们之前讲了四大美人儿，
2: 对，
1: 又讲了两个重要的角色。
0: 这美人我就听过俩，
1: 听俩就够了，旁边这不还坐俩吗？足以够用，
0: 没问题。
1: 然后我们又讲了刘邦，讲了项羽，对，通过他们衍生出来另外一个太后吕后，吕皇后应该这么叫，
2: 对对，
1: 是不是？
2: 她是先做皇后，后做太后，
1: 哦、
2: 是这样的。
1: 后来我们就说，哎，这些后宫的人儿可太有意思了。
0: 那当然，
1: 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因为
0: 是的，
1: 每个人的家世背景也不一样。
0: 能做到他今天这个位置，他一定是经历了太多的事儿了，
1: 而且还得又狠又毒辣，家世背景又很强，还得聪明智慧。像我这样三级就没的人了。
0: 一级
1: 能才一级吗？
0: 对，差不多也就一级。
1: 第一级我还能装一装，最起码温婉可人呢。
0: 那么今天我们本期的人物话题呢是西汉后妃。
1: 嗯，一说到西汉后妃，得有好多吧？
2: 对，有很多。
1: 嗯，
2: 但是呢，我们也没有时间一个个去说。然后我们今天呢，就带来了最有意思的典型的几个。
1: 嗯，
2: 主要是说一说刘邦和刘彻后宫里的后妃。
0: 嗯。
2: 那么刘邦后宫里呢，那么我们必须，我觉得应该说一下的，就是上一次还没有讲完全透彻的吕太后，
1: 嗯，
2: 也就是当时的吕雉啊。我们都知道，后来刘邦死了之后呢，吕雉就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太后。
1: 对，之前我们在聊的时候啊，就是说刘邦他就是属于死皮赖脸的，就上人家去做客，也没有花任何随份子钱，后来就得到了人家的赏识，并且人家觉得，哎，这刘邦这人行啊，能说会道的，把自己女儿又嫁给他了。
0: 我跟你说，他要没这两下，他都当不上君主。
1: 这所以他就登上了几个层次，完全不一样了。
2: 嗯，那么吕后呢，在中国历史上呢，我先说一下大家主流的对吕雉的看法。很多人认为吕雉是一个比较阴狠的女人，为什么呢？因为后来她在刘邦死了之后，她狠狠地报复了当时刘邦的宠妃戚夫人，她把戚夫人做成了人质。那这个人质，这个质不是质量的那个质啊，这个人质是什么呢？是中国
0: 放在一个罐里，
2: 对，中国古代的一种酷刑。
0: 嗯，
2: 那么我们也可以问问听众朋友们，有没有人知道人质是怎么做出来的，是怎么一个刑法，
1: 怎么样的一个残忍的刑法？
2: 对，是怎么样一个残忍的刑法？
1: 哦，听众朋友现在可以跟我们微信互动。这江老师现在玩的真是哈，
0: 如火纯青，
1: 开篇就开始给大家挖坑。
0: 但是很多人应该是知道，因为通过一些电影电视剧上面呢都会有这个介绍。我小的时候看过一部电视剧，我忘了是哪一部，
1: 嗯，
0: 然后呢就有这么一个画面，直到现在为止我还记忆犹新，就是这个人质很吓人呢。
2: 对，是一个酷刑，
0: 这是古代的酷刑。
1: 那这是他自己想出来的，
2: 他自己想出来，完全自己发明创造。
0: 所以他叫吕雉吗？
2: 啊，不，不是，
1: 他不是一个雉啊，
2: 他不是一个雉。
1: 而且他小的时候，
2: 他那个雉是什么意思？那个雉的古文翻译的意思就是山鸡的、野鸡的意思、
0: 嗯、
2: 啊，是那个雉。那么就是我主要想说这个事儿是什么事儿呢？就是我对于这个事儿个人的看法，其实站在一个女子的角度来说，虽然吕雉这样做是很毒辣的一个行为啊，
0: 但你能理解他，
2: 我可以同情他的这种做法。其实我个人认为，他之所以这样对戚夫人，其实他真正的这种仇恨之心不是完完全全来自于戚夫人、
1: 嗯、
2: 而是来自于谁呢？来自于他的老公刘邦。对、
1: 嗯、
2: 他其实是对他老公的这种恨意。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就是我们可以从很多地方可以分析出来。
1: 嗯，
2: 比如说上次咱说的，当时刘邦和项羽打起来了，我说这个项羽扣了他的父亲 然后说如果你不投降，我就把那个你爹给杀了，记得这个事儿吗？

0: 其实在他父亲的这群人里面包括了他的妻子李芝，但是他是怎么说的，他说你杀吧，杀完之后你分一杯羹给我，根本没打算救。那么这个事儿后来吕雉其实是知道的，
1: 嗯，
0: 就是他的心里是很明白的。其实在当时吕雉是一个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吧，就是白富美这样的一个身份，嫁给了当时还啥都不是的一个刘邦。
1: 嗯，
0: 后来刘邦慢慢起势了，然后我被敌人控住了，然后让你来救我，你怎么跟人说，你跟他说，说你杀吧，杀完了分一杯羹给我。那么我们想一想啊，就是作为一个妻子来说，
1: 嗯，
0: 谁能承受得了？
1: 而且他后来起势也可能是因为他的家世。
0: 对，然后再往后你再看，刘邦在逃难的过程中，吕雉这一辈子就生了一双儿女，
1: 他就给踹下去，
0: 他给人一双儿女，为了逃难给一双儿女扔到车下。
1: 你知道他都不是说重男轻女的那种，我留一个儿子把女儿踹下去，是不是？
0: 对，他是全都踹下去，
1: 他全都踹下去，
0: 就是为了自己逃命，就
1: 为了减轻重量。哇天，
0: 对，所以说你就想作为一个母亲谁能受得了。
1: 嗯
0: OK， 这些事情都过了对吧，吕雉好不容易等到了西汉开国了，
1: 嗯，
0: 哎呀好不容易熬到了名正言顺皇后的位置上了，
1: 嗯，
0: 按理说现在这个日子过得应该舒心了吧对吧，结果又来事儿了。来什么事儿了呢？这个开始的时候西汉刚建立的时候，他是立了吕雉生的儿子刘盈做太子。
1: 刘如意是谁？
0: 刘如意是戚夫人的儿子
1: 啊，
0: 然后呢，这正常来说他儿子将来以后继位对吧，这也是挺好的事儿对吧。
1: 刘盈
0: 就没想到，
1: 嗯，
0: 最后因为戚夫人很得宠，戚夫人就在里面教唆我说你看你能不能立我儿子做太子呀。
1: 嗯，
0: 然后刘邦当时在朝堂上就开朝会讨论说，这个我要改立太子，我要废了老大啊，我要立谁呢，立我的小儿子刘如意做太子。那朝臣就不同意，说你为什么要改呢？
1: 嗯，
0: 刘邦当时说了一句话，说如意累我。那这个累是什么意思？就是像的意思，说刘如意他像我呀，所以我就要立他呀。当时是很多朝臣都反对，但是刘邦这个时候的这个决心就很大。
1: 嗯，
0: 而这个时候呢就两方就僵持住了，就这个事儿现在就看就解决不了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好在什么呢，吕雉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吕雉说这个事儿我得想办法解决呀，那我也解决不了怎么办呢，他就找了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当时已经隐居的张良，汉初三杰之一的张良，因为他知道刘邦是很听张良的话的，他就说你看您能不能帮我劝劝陛下呀。
1: 嗯，
0: 张良说我劝是没用的，但是我可以给你出一个主意。这个主意是什么呢，你去找一个人，具体说不是一个人啊，是这么一个团队的人，你去找他们。他们是谁呢？商山四皓。商山四皓是在当时非常非常著名的，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啊，就叫思想界的泰斗，在当时来说。
2: 嗯，
0: 而且当时的话在秦朝末年的时候，这四个老头，这是四个老头啊，这四个老头非常非常的著名。后来秦朝灭亡之后呢，这四个老头呢就隐居到了商山，所以后来被称之为商山四皓。那刘邦在开始建立西汉的时候，刘邦也听说过他们大名，刘邦也很想把他们请到自己的团队来，说你帮我处理朝政怎么那么回事，就这四个老头不干，人家不来。他们给出的原因是什么，说你刘邦你看不起读书人，所以你曾经侮辱过读书人，所以我们不去。
2: 嗯，
0: 那为什么呢，就是刘邦当年还没有在做皇帝之前，
1: 嗯，
0: 刘邦就认为读书是没有用的，那读书人我要你有什么用，他认为这些人是没有用的。
1: 他那时候觉得有钱才有用吗？
0: 不是，他认为能打仗是有用的
1: 啊，
0: 就是你能带兵打仗，你帮我争地盘，哎你这个有用，
1: 哦，
0: 你读不读书这对我有什么用啊。当时有很多的读书人其实都来投靠这个刘邦了，结果有一次呢，有一个读书人来投靠刘邦的时候，你说你不用人家你就不用人家呗，对吧，
1: 嗯，
0: 然后怎么样呢，他侮辱了人家。
1: 嗯，
0: 他是干嘛呢，他把人家的那个帽子，中国古代读书人他有一个冠，就是我们说的帽子，
1: 嗯，
0: 这个冠对读书人来讲非常非常重要。有多重要，当年孔子的学生子路当时在打仗的时候，他带兵打仗嘛，打仗的时候结果呢不小心呢那个帽缨，就是帽子那个带儿，他断开了，结果那个帽子呢就掉地下了。那我们正常的想法说帽子掉地下你生死搏斗，说打仗你得打仗对吧，哎子路没有，子路说那不行，为什么呢，因为君子死而冠不免，就是我死了我那个帽子我也得戴着呀。他就过去干嘛，他就捡着自己的帽子，就他这一捡着帽子，人家敌军就发现这个问题了，然后敌军就上去砍他，把他活活砍死，最后被剁成了肉酱。
1: 即使那样他要把这个帽子给
0: 他拾起来。对，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这个帽子对读书人来讲非常非常重要。结果刘邦干了件什么事呢，
1: 嗯，
0: 他在人家的那个罐里面，就是那个帽子里面撒尿
1: 啊，
0: 结果这个事儿很快传遍天下，所以大家都知道这个沛公是不喜欢读书人的。
1: 那他就是故意的呀，
0: 他是故意的，他认为你没有用，他是为了侮辱你，
1: 侮辱你，
0: 对，轻贱你啊，
1: 哦。
0: 结果这个事儿后来 天下人都知道，读书人都知道了。然后人家张三四号这个时候在请人出差的时候，人家就不来了。
1: 嗯，
0: 人家说那我不来了。后来呢？

0: 就是吕雉通过了一定的手段，但史书上没说他具体是怎么请到的，他真的把商山四号请下山了。这商山四号下山干什么？辅佐刘盈。然后这个时候刘邦有一次在搞家宴的时候，他就发现了在太子的身边坐了四个老头，他说这谁呀，下去一看，哎呦，这不是商山四号吗？
1: 他也认识呗，
0: 他认识、他就觉得好奇怪，他说哎呦老先生，为什么我请您的时候您不来呀、然后人家四个老年人就说了嘛，人就说了，因为太子什么太子仁德，陛下这你不行啊，我们愿意辅佐太子。就刘邦这一听，这完了是吧？这完了，这大臣不同意是吧？你看这个人家商山四号也愿意辅佐太子，那我这改立太子这事儿我没戏了呀是吧？
1: 那他其实在这个时代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尊重他们了，他听他们话了，意思是，
0: 对，他这个时候他实际他作为君主之后，他已经知道读书人其实
1: 很重要，
0: 国家是很重要的。但是你以前做的那些事情已经传出去了，大家对你很难再改观了。就是这样。所以他这一看，他自己心里也明白了，他觉得想再改立太子，已经基本上不太可能了。
1: 但是对于吕后来说，这件事情在他心里压着了，是戚夫人他想让自己的孩子成为太子，所以他就
2: 这好像是众多事情当中的一个，
0: 其中的一件，这只是其中的一件。然后紧接着又发生了第二件什么事呢？就是西汉初年的时候，我们以前讲的时候我们也说过，西汉初年有一个少数民族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就是匈奴。那么当时我们是可以这么说，西汉初年刚建立的时候，我们西汉是打不过人家匈奴的。匈奴当时有个特别牛的单于叫默毒单于，然后呢刘邦后来就在想怎么办呢，他手下有一个谋士给他想了一个方法，什么方法呢？和亲，说你把你的亲姑娘嫁给匈奴啊，做他的什么，做他的妻子，将来以后他俩生的儿子以后再继承匈奴之位，将来以后你就是
1: 也有你的血液在，
0: 就是你就是匈奴单于的老爷了，但是他以后就不能再打你了对吧。于是他一想，哎，这个好啊，他就决定把他当时的女儿嫁给匈奴做妻子。那么再看一眼他当时的女儿能够年龄出嫁的只有鲁元公主，也就是吕雉生的那个唯一的女儿。对，然后吕雉这家又闹心了，你说你这个好刚把儿子给安顿下来是吧，这怎么女儿又要出嫁了呢？哎呀，他心里就很郁闷。后来也是采用了很多方法，最后终于把刘邦的这个想法给打消了，找了一个宗室的姑娘冒充公主嫁出去了。
1: 那得先认干女儿的那种冒充吗？
0: 不用不用，他是怎么，他就只是封你一下就可以啊、他就是宗室里我找一个
1: 有封号、
0: 我把你有封号啊，就给你封出去，就这样。那你那个单于那边他对你这里也不太了解，他就以为是亲姑娘，就是嫁出去了吗？是不是？所以这件事儿，这两件事其实对吕雉来讲，他内心实际打击是很大的。
1: 但是吕雉
2: 这可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0: 对，就这两件事，
2: 就是小来小去的事儿就更多了。
0: 对，就以前的事更多了。
1: 那你想后宫争宠的时候，他肯定会经历很多很多，这个上去那个下来，这个宠爱的。
0: 发展到这儿，其实吕后也没有想把戚夫人怎么样，因为在刘邦死了之后，他对戚夫人惩罚就是很简单，我给你打到冷宫，你以后负责什么呢？你去冲米。什么叫冲米啊？就是洗大米，干杂活，你去干这个活。实际事情发展到这儿，他对戚夫人的惩罚仅此而已。
1: 那后来怎么
0: 就变，那为什么戚夫人又变成人质了呢？就是我按我的想法，我觉得你这事儿后来发生的事儿就不能怨吕雉了。
2: 好啊、刚才呢姜老师说了这个人质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我们的听众呢也发来了自己的互动，就是去手去脚放在罐子里，
0: 对，
1: 好像还有去眼吧，
0: 把眼睛
1: 眼睛给挖出来，
0: 然后把头发都削掉，舌头割掉，耳朵给熏聋了。
2: 那你说怎么做到就是以前的那种医疗水准，怎么保证这些做完了之后这个人还能活呢？
0: 对，他这个一定最后要保证的就是这个人还活着，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他这个用医学上怎么做到。
2: 其实很吓人的啊、
1: 我觉得肯定有一些医术在里面，比如说我就是到动脉或者哪个地方哈，
0: 他
1: 有到这
0: 止血，对，止血就是不让你出太多血。
2: 所以啊，听众朋友，您看，就是已经做到如此残忍的一个地步，那么究竟是让这个吕后得恨到什么程度？
0: 对，
1: 首先是哑巴，看不见，听不了。有听众朋友还说把他放到酒缸里去腌，
0: 那个不是，他是不是放到酒缸里？他是什么呢？他是给他放到一个瓦罐里，然后把他扔到粪坑里。就是他说那个酒罐里那个不是他，那个是谁呢？中国古代历史上做人质的有两个人做过，第一个是吕雉，第二个是武则天。那武则天对的是谁呢？对的是萧淑妃，他是把萧淑妃做完人质之后扔到酒罐里。泡就是我们说泡酒了，哎，给泡上酒去了。然后这个戚夫人是什么呢？不是扔在酒里，
1: 是厕所里，
0: 是扔在粪坑里。实际我说戚夫人到不了这个地步，对吧？她为什么 后来能到这个地步，是因为我认为后来的事情就是戚夫人自己惹出来的，
1: 是他自己将人家了呗。
0: 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刘邦已经死了，你就想你最大的靠山已经没有了，而且你都明知道太后恨你恨得要死，你这个时候是不是老实的闭着嘴，对吧？
1: 先活着，
0: 你不为自己想，你是不是得为孩子想啊？你儿子才九岁呀、你弄不好了全都给你杀了，对吧？
1: 应该委曲求全一点
0: 点，是不是应该委曲求全？作为母亲来讲，对吧？哎，他不，他在后宫里就是冷宫里干活嘛，是吧？一边干活一边唱歌。这个歌词大概内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看我儿子赵王，
1: 子为王，
0: 母为奴
1: 、为奴，
0: 哎，母为奴啊，你看你做王，我在里面做奴隶，是吧？你什么时候出来救我呀？意思说你赶快造反呢，给我接出去啊。你说就这个话说出去之后，作为当权者的吕太后她怎么想？
1: 但那个时候那个如意才很小吧，
0: 很小
1: 也不能成大器啊。
0: 她是赵王没有问题，她是被当时被分封为赵王，
1: 但她九岁她也干不了什么大事儿啊。
0: 但是她那个意思说你可以组织你身边的人帮助你啊，然后你起义啊造反怎么样，
2: 让我想到现在的一句话很流行送给她，就是不作死就不会死。
0: 对，这就是我对她一直的评价，
1: 就是你哪怕你再忍个十年，
0: 对，
1: 然后等着她自己能撑事儿了，甚至
0: 到时候你再说，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就是这样。结果吕后一看，就我们话说是吧，老账心算，咱俩一起算一算吧，
2: 不能留了这个人，
0: 对，
1: 太嫩
0: 了。结果吕雉当时非常愤怒，我估计也是当年那些什么新仇旧恨全部涌到脑子上了，一怒之下把他做成人质了。
1: 对，这个东西就
2: 那你说是不是做成人质这个事儿在之前的朝代就有过类似的？
0: 没有，
2: 那他怎么想？
0: 史书记载就是第一个，这个事例发生的是第一个。
1: 他为什么叫人质这个词儿呢？
0: 他人质是什么意思？质是小猪的意思，就是我们说那个猪啊，我们古代汉语说那个猪，它指的是大猪。我们说小猪那叫质，是这个意思。做成什么？就是我们看那不是个猪吗？像人猪一样是吧？就是那个样子。然后他做完这个东西，他觉得还不解气。他说这个东西我得找人参观一下。他找谁参观呢？
2: 找他儿子。
0: 找他儿子来参观。他儿子
2: 结果吓死了。
0: 他儿子都没认出来，看他这什么东西，真自以为这是个猪吗？
1: 后来他儿子是不是精神分裂？也是因为这
0: 事。他儿子后来这个事儿看完这个事儿之后，史书上记载回去是连续发烧了七天，后来好了。但好了之后，这个孩子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以前可以说是勤政爱民，后来之后在后整个后宫里面就吃喝玩乐，然后没有几年之后，他儿子就死了。就是很多人都说他是被这个东西给吓着了，吓出了心理疾病了。就是
1: 太容易了。
0: 刘盈是一个很善良的皇帝，他是个很善良的人。你包括刘如意，刘如意当时他妈是想把刘如意弄死的，他说为了保护弟弟，他把刘如意寄到身边里来，你天天就吃喝玩这个你都跟着我，哎，我就不信我妈能动手，
1: 就是保着他，
0: 就保着他。后来有一次怎么没看住呢？早上起来4点钟出去打猎，那小孩的起来都晚了，他愿意睡觉啊。他说这孩子睡他就睡吧，别叫他了，等他起来我也回来了。
1: 就这空档
0: 他前头走了，后头人家就告诉吕雉了，说黄玉出去打猎了，然后那个赵王自己在宫里，好，赐一杯早茶吧，早茶一次吃完就死了。所以你们就知道他是怎么死了吧。哎，所以说就把赵王给杀了，就这样。而且从这件事我们能看出什么呢？我说他不是仅仅针对戚夫人，是因为刘邦的这些儿子里面吕雉只留了三个，只有三个亲儿子，就是那个刘邦的亲儿子没有被杀，其他全杀死了，一个没留。那这三个其中有一个是他亲儿子，他不能杀，对吧？第二个是谁呢？第二个是代王刘恒。代王刘恒为什么没杀呢？是因为他妈妈是薄姬。薄姬这个人特点是什么呢？不得宠，所以他每次看到薄姬的时候好像都能
1: 没把他当回事儿。
0: 薄姬身上看到自己当年的影子
1: 啊，
0: 他就觉得这女的太可怜了，说啊，行行行，你儿子分封了，你跟着走吧，就把这娘俩给放了。
1: 他心疼他。
0: 对，还有一个是谁呢？还有一个是刘邦的庶长子，就是那个当时的寡妇曹氏生了一个儿子。他本来他是想把这个，他当时被封为齐王刘肥嘛，他想把刘肥给干掉嘛。后来刘肥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刘肥一看，哎，不行，这太后对我这准备要除了我，我怎么办呢？他想了一个招，什么招呢？他说我赶快啊，我先认个干妈吧。但你们不要觉得他是认吕后做干妈哈。
1: 他找谁了？
0: 你猜他们找的是谁？
1: 不会是那个不得逞的吧？
0: 他找的是鲁元公主，也就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妹。啊，就是我这以后就是我干妈，以后我们齐国的王太后。
1: 他就找一个靠山，也不管什么。
0: 我们齐国的很多的封邑，哎，都是他的啊，我们都上钩给他。这吕后一看，哎呦，这孩子真懂事啊，孩子一高兴，完了你放你条活路吧。然后齐王刘肥就被怎么样？就被留下来了，没杀。
1: 但这么看，那个吕后啊，她其实也挺简单的，也不是一个就是说什么政治人物啊，或者是挺心狠手辣的那种。你看，她也有善良，也有同情。
0: 对，她其实我认为，所以说我从 就是我就从作为一个女子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她是有可同情之处的。
1: 她就是没逼到那份儿上的话，
0: 就是这些
1: 犯我，我不犯人。
0: 就是

0: 这些年被压迫的、被伤害的，就是太多太多了。后来就是把人性中的那个恶统一的爆发了。
1: 就如果他要是真的跟一个普通百姓的话，他的日子
0: 不
1: 会这样，
0: 他不会这么惨，就他不会这么狠心的。我觉得
1: 他也柔和的。
0: 对，吕雉是一个值得同情的一个这么一个人。
2: 嗯，那他的最后呢？
0: 他最后就是后来这个临朝称制了，就是但没成皇帝啊，但是以太后的身份，其实相当于什么呢？皇帝就是个傀儡。
1: 他是垂帘吗？
0: 他不垂帘，但是整个朝廷里的事儿那是由他说的算。嗯，而且他把自己家里的那些就男性的全部封成高官，所以这个事情在中国古代有一个称谓叫大封诸吕，那姓吕的全是高官，然后他就执掌整个执掌天下，基本上是一直是执政到他死。
1: 哦，诸吕是吕氏的这个吕。
0: 对对，诸就是很多的意思。
1: 哦，对，
0: 就是姓吕的那个吕。
1: 哦，
0: 大封诸吕的意思就是把他自己家的成年男子全部封成高官。但是他和武则天有一点不一样，武则天是称帝，
1: 武则天是自己
0: 想当国，自己称帝，完我建立一个朝代。他没有，他说这还是汉朝，还是老刘家的天下啊。但是只不过什么呢？我掌权。
1: 她还是女子的那种小女人依偎男人的那种
0: 感觉。对，但是她很清醒的一点就是她临终的时候她告诉她自己家里的子侄说，你们都记好了，你们这些年干的事儿，为什么没有人查你们，是因为我在。
1: 嗯，
0: 有一天如果我没了，你们要记得收敛，否则的话你们将来的日子不好过。
1: 嗯，
0: 就她死的前跟她子侄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她很聪明。
1: 那她后来一直都很暴怒吗？
0: 没有，后来从这个西汉初年的，我们如果从政治上来看，吕雉在掌权期间西汉的政治是发展的是比较好的，而且百姓的这个生活以包括生产力是得到了一定的恢复。
1: 嗯，哎，我们刚才提到一个词儿说大封诸吕，后来是不是还有一个事件是诸吕之乱？
0: 哦，不，那是七王，那是那个七国之乱，那是后来就是他们老刘家封的那些诸侯王联合造反了。因为他的分封之后，大家就觉得我不能怎么怎么样啊，然后我们想要掌权啊，是因为他们皇帝要削藩，皇帝要把他们手中的权力拿回来，土地全都给你收回来。
1: 把老谁家的？
0: 老刘家的。
1: 老刘家的，
0: 老刘的自己家的嘛。你们手里有土地有军权，然后皇帝认为你们这样不行。
1: 嗯，
0: 啊，我都给你们收回来。
1: 嗯，
0: 那这些老刘家的一听，那能行吗？那我们不行，那怎么办？我们造反吧。七国之乱由此爆发。
2: 哎，我在这里就要问一个非常好玩的问题。
0: 嗯，
2: 刘姓是从哪一个姓传下来的呢？
0: 刘姓啊，刘姓最早它的出处应该是从嬴这个姓氏，从嬴这个姓氏下来的。
2: 哦，你看。嗯，好像我们说这么多姓当中，很少有脱离了姜和姬这两个姓
0: 啊。对对，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姜和姬。为什么我们说炎黄子孙？炎黄子孙，因为炎帝姓姜，皇帝姓姬嘛，所以炎黄子孙，咱不都是从这个之下来的嘛，所以咱们叫炎黄子孙嘛。
2: 但是他是从嬴姓下来转变出来，
0: 从嬴姓下来转变过来的。
2: 你看，骚飞也说了，说吕雉的执行能力还可以，但是太残忍了。
0: 嗯，
2: 竟然还给他的儿子看这个人质，结果把自己的儿子整得抑郁而终。
0: 对，这个确实是，但是我觉得，他是。我是比较同情他的，是有可同情之处的。
2: 哎，怎么说呢？可能他知道他自己儿子就是那么善良的一个人，可能他看到了这个东西之后，对他形成了巨大的冲击。
0: 对，而且因为刘盈这个人很善良，所以他接受不了。因为当时刘盈看完这个东西之后，刘盈说了一句话，他说：“这种东西，他根本就不是一个人能干出来的事儿。”他说：“我无法想象这件事情竟然是我的母亲干出来的，朕将如何面对天下子民？”然后说完之后就走了，回去之后就连续高烧多天，对这孩子造成了思想上
2: 不可磨灭的这个
0: 特别大的一种打击。
2: 这太吓人。
0: 对，是这样的。
2: 那么本期呢，我们的这个国学的知识带来的人物啊，我们先讲了西汉的后妃，也就是吕雉这个人。那么半点回来了之后呢，将会有更多的一些内容，比方说我们还有很多人物没有讲，比如李夫人呐，陈阿娇啊，还有这个
0: 勾弋夫人
2: 啊，勾弋夫人。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是否厌倦了？
1: 各位好，这是选点段，我们首先来看东北路东跨路啊，目前造船厂附近的这个事故呢，基本上正在撤离的过程当中，然后内侧的就中间两排机动车道是影响是比较明显，目前车辆的尾端依旧是徘徊在石灰石矿弯道的附近，各位稍微留意一下，可能会比较慢。北部城区中华路东联路桥下的华南广场，包括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车辆的密度也会略微有点高。此外，东跨路的入市方向呢，在向路交高架的部分一直到广电中心附近，注意这一部分呢是双向车流行驶缓慢。东部城区目前长江路在兴业街路口的位置一直到博威年的附近，车辆的移动速度保持的会比较低，整体呢通过率不算很理想。东山广场的整体环岛，包括我现在看到高尔基路在连胜街路口的位置，车辆的压力值呢跟上一个时段也是大致持平的。滨海西路的沿线依旧是以金沙滩为界，双向车多，整体的移动速度呢会比较缓慢，而且队伍呢是有逐步拉长趋势的。所以又回到了那句话，通行的需求这里不是好选择，如果说一定要去游览的话呢，这儿就耐心排排队吧。高速公路和市内青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2: 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阴天，今天8点到晚8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市区的气温24到29度。再来关注8月19号的海洋预报，黄海北部浪高0.7至1.2米，渤海海峡浪高0.5至1米，渤海浪高0.5至1米，大连港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4.6度，旅顺新港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5度，皮口港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6.6度，庄河港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6.8度，长兴岛港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5.4度。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0: 你是否厌倦了枯燥的课本？
5: 太难了。
6: 你是否期待艺术的培养？
7: 800标兵奔北。
0: 你是否渴望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8: 从博物馆到科技馆，
9: 快看大船！
10: 从人文风情到科技前沿，
11: 学习中成长，
10: 眼界里发光。
11: 每天中午12点。

0: 好嘞，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鱿鱼派。我们今天呢，有请的是江春博江老师为我们继续带来国学方面的内容，欢迎江老师。
1: 听众朋友们好，
2: 你跟我俩笑什么？
0: 空个半拍，因为呢，听众朋友啊，听江老师的国学的讲述，简直就是如痴如醉啊。
2: 嗯，我看到大海的反应，就能感觉到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一个样态，就是他在
0: 非常认真的在听。
2: 对，交流的时候他很少会说话。
1: 对，下面以后做好笔记。
2: 对。你平常上课是什么样子？
1: 对，我平常上课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同学们请做好笔记
2: 他们就是一直在认认真真的听你讲。
1: 对，就是高年级的孩子一般就是我一边写他们一边听一边做、低年级的孩子我基本是我讲完了然后留出时间让他们做笔记。
2: 他们好奇的东西多吗？他会有出其不意的一些问题吗？
1: 他们会有很多很多特别好玩的想法，就是我会觉得哎，你怎么会这么想、小孩问的问题都比较有意思。
3: 对、
1: 是这样的。
0: 那么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呢就是觉得一个小时听江老师的课程不过瘾的话，想让自己家的孩子也听一听，你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我们帮您对接一下。那么刚才呢，我们今天呢说的是西汉后妃，西汉的这些女人们，
1: 对，
0: 可以这么说哈。我们讲了吕后，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
2: 因为她太值得讲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从谁开始呢？
1: 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刘彻，也就是汉武帝的后宫，也非常的好玩
0: 啊。刘彻
2: 都有谁呢？
1: 那么这个首先先说一点啊，就是汉武帝啊他是怎么上位的。他本来原先呢他不是太子，后来呢他之所以能够成为太子呢，那当然这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故事啊，我们将来以后有机会讲啊。就是他之所以能成为太子、是完全来自于他的亲姑姑，当时的长公主馆陶公主。然后
0: 亲姑姑，
1: 对，她的亲姑姑，这是在西汉非常著名的一个长公主。
2: 长公主，
1: 对，你看，我们就经常看历史，你会发现，尤其是我们看电视剧，
2: 看《琅琊榜》里面那个长公主，
1: 对，是不是？还有公主，有长公主，你会发现还有大长公主，他们都是指的不同身份的人。
0: 那么大长公主和长公主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2: 公主就显而易见了，对吧？
1: 公主我们大家都知道，对吧？就是肯定是皇帝的女儿叫公主，对吧？那么长公主和大长公主呢？
2: 大长公主是不是姑姑类型的，姑姑级别的？
1: 长，
0: 问问听众朋友吧。
1: 啊，对，我们可以问问听众朋友。
2: 问问听众朋友，
1: 我们。

0: 会儿来揭晓。
1: 就是长公主和大长公主，
0: 对，他们分别和皇帝本人是什么关系？
1: 长公主和大长公主之间姐弟关系。
2: 问问听众朋友啊，您现在要是知道这个答案的话，可以这么想，长公主她指的是谁，她的级别位分
0: 主要是看她跟皇帝的关系，
2: 跟皇帝的关系又
0: 是
2: 什
0: 么关系，
2: 然后还有一个大长公主又是什么，是不是？
0: 对，
1: 不带打小抄的啊，就是各位您知道的话就可以编辑文字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互动一下。
2: 但我觉得大长公主她肯定，因为她加了一个大，她肯定不是同辈的，她一定是高一辈的。
0: 她其实辈分都是在一级一级的往上走，
2: 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姑姑。但你要是问长公主的话，就是正常来说那就是
0: 皇帝的
2: 妹妹呗。
0: 哎，对，其实是什么呢，正常的就是公主是皇帝的女儿，长公主是皇帝的姐妹，大长公主是皇帝的姑姑。
2: 不是，你等会儿，就这么简单的回答吗？
0: 就这么简单的回答
1: 啊！我们捋一捋啊，来，听众朋友啊，咱们捋一捋，公主是皇帝的女儿啊，这点没问题。
0: 没问题。
1: 那么长公主是皇帝的
0: 姐妹，对，为什么呢？你想。这个老皇帝死了之后，那么他的儿子是不是继位了？那么他的女儿，那他也得升一级，那他的女儿自然就从公主变为了长公主啊。
1: 就叫长公主。
0: 对，那么同样一样，那等这任皇帝再挂了，那他的儿子再继位了，那么他的那个姐妹是不是还又升了一级？
1: 也就是他的长公主。就是在皇帝死后就自然变成了大长公主。
0: 哎，对，然后接着再升一级。就是这样一级级升上去，
1: 那大长公主再往上的话是什么？
0: 那没有了
1: 啊，没有，
0: 就是公主、长公主、大长公主，
2: 活不了那么久
0: 啊。对，就三个级别。
2: 不是你那么认真的提出来这个问题，我就觉得那长公主是我不是那么简单的姐妹的问题呀、啊。
0: 不，这个当时的馆陶公主在当时是长公主的时候，就帮助了刘彻从一个普通的王子变成了太子。然后
2: 他们也能够上前朝去辅佐朝政什么的吗？不是不能吗？
0: 不能。但是西汉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西汉的公主们他们都擅长一样东西，干什么呢？给自己的哥哥或弟弟介绍美女，以此来拉近他和皇帝之间的关系。而这个馆陶公主就擅长于此道，然后他和他的这个就是当时的就在位的皇帝应该是景帝，汉景帝啊，他跟景帝的关系，因为他俩是这个亲兄妹嘛，他和景帝的关系就非常好。
2: 那么他是为了自己跟皇帝他有一个更亲密的关系，就更进一步吗？还是说他介绍的这个人后面的后台是他需要的？
0: 也主要从刘彻这点来看是他需要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他因为这个馆陶公主在当时呢他只有一个亲生女儿，他就想我这个女儿这么娇贵，我这个女儿将来得当皇后啊，他就想把他的女儿嫁给当时的太子做太子妃。结果没想到哈，人家那个太子他母亲跟馆陶公主俩人不和，人家看不上馆陶公主。
2: 她是公主，她的女儿和太子，
0: 对，
2: 那很近喽。
0: 那很近，他俩就是表兄妹啊。对，表兄妹关系呗，他就想让他姑娘做皇后，结果呢，后来因为这个事儿呢就没成嘛，他心里就憋了一口气，结果正好赶上发生了一些这个事情，这个原先那个太子就被废了，被废了之后呢，这个时候他就是也得推荐呢，他就是推荐谁呢？我再看看啊，谁能娶我姑娘合适？我姑娘将来得当皇后，对吧？
1: 刘彻。
0: 对，结果他就看好刘彻了，主要看好刘彻，主要是什么？就是刘彻的妈妈很聪明，天天跟人家馆陶公主。搞这个交情你知道吧，
2: 那刘彻妈妈是看出来馆陶公主厉害了呗，
0: 她是看出了馆陶公主
1: 人尽皆知，
0: 对啊，人有野心呢、啊、然后呢这个馆陶公主也在想，哎，我试试这个小刘彻啊，我看看他有没有这个意思、
2: 符不符合，
0: 哎，有没有意思娶我姑娘、说如果有一天我把你的表姐阿娇嫁给你，你会怎样啊？刘彻当时说了一句话，以金屋藏之。我们就知道有一个成语叫
2: 金
0: 屋藏
2: 娇、
0: 就从这儿来的。
1: 金屋藏
0: 娇，这孩子可以啊，
2: 就意思就是给他最好的荣华富贵嘛，
0: 就是说我将来会做一个金子的房子宫殿，然后让他住在里面，提供一生的荣华富贵，
2: 一定会对他好，
0: 对，就这个意思。然后我馆陶一看这可以啊，然后就在这个当口正好这没有太子嘛，他就跟皇帝说，当然他这个说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2: 你看一句话就改变了他的一生了。
0: 对，然后后来刘彻就成为了什么，就成为了太子，后来怎么样，人就继位了、继位之后刘彻也算是说话算数啊、然后就把他的女儿陈阿娇封为了皇后。按理说这两口子应该过得不错，对吧？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陈阿娇从小就是娇生惯养，你想她的母亲是当朝的长公主，用我们的话说这个关系叫姥姥，对吧？她的姥姥是当时的窦太皇太后。你要知道刘彻在一继位的时候，刘彻说的是不算的，你别看说汉武大帝多牛的一个人，对吧？

0: 多牛，那是因为后来之后他牛，
1: 都是这些女人说的。
0: 他开始的时候，他刚继位的时候，他说的不算，谁说的算？他奶奶说的算。他奶奶是窦太皇太后，他说的算。而且这个窦太皇太后呢，人家这一辈子就生了一个姑娘，就这么一个外孙女，那宠的是不行。你就想这样出身的一个陈阿娇，在初期的时候根本就没把刘彻放在眼里。两口子开始还行，后来就经常就干仗，是吧？这一干仗，这个刘彻心里就烦呢。这时候烦呢，这就觉得，哎呀，我就不在这个宫里待，真没劲，就想出去嘛。哎，这个时候谁出现了呢？另一个公主出现了，谁呢？这个平阳公主，就是刘彻的姐姐出现了，就说上我那儿去玩去。
1: 是他什么家的姐姐？是他。
0: 他的同父异母的姐姐，当时是不是也是这个长公主，对吧？
1: 那他俩还能好吗？
0: 他俩没好，就是你上我家玩去，玩什么呢？我家有那个歌舞表演，我给你准备的。我跟你们说过，我说汉朝的公主
2: 介绍美女，
0: 他都有这个功能，都给弟弟介绍美女，你知道吗？去了之后就一顿介绍，是吧？哎，就在那个当时的这个公主府里，就看上了一个姑娘。这姑娘谁呢？后来非常著名的卫子夫。卫子夫，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话，我说两个人你们都知道啊，一个是卫青，一个是霍去病，这个两人大家都知道，对吧？卫青卫子夫的亲弟弟，霍去病卫子夫的亲外甥，就这俩人都是，你可以这么理解啊，相当于卫子夫的嫁妆给带过来的，
2: 就直接把他拱起来了，把刘彻也拱起来了。
0: 对，这个刘彻后来为什么打匈奴打得那么顺，那就靠他俩了。然后结果这个他就到了公主家嘛，看好人家卫子夫了，结果后来就带回宫了。你这事儿可捅了天了，对吧？那陈阿娇能让吗？那肯定不让，对吧？就一个劲儿闹，后来两口子彻底崩了。刘彻说：“那行，你去找个地方反省一下吧。”打入冷宫，哪去了呢？长门宫。啊，所以说你看
1: 那
0: 个
1: 之前的承诺呢，男人这张嘴
0: 没有承诺了。
1: 你的金屋藏娇呢？
0: 金屋藏过就可以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1: 你只是说在承诺的时候说藏娇，但是最后的时候还是打入了。
0: 最后本这个陈阿娇被废，废了之后，陈阿娇也不甘心。陈阿娇后来就找了一个在西汉非常著名的一个文学家，哎，你们也听说过啊，司马相如。哎，这个司马相如特别有意思，以后我们有空说说他哈。他就找了司马相如，说什么呢？皇帝特别喜欢看司马相如写的赋，说你看你能不能给我写一篇赋，表达一下我这个我知错就改，我想回到身边皇帝身边的这个心情啊。司马相如说行，没问题啊。他说那行，那你给我写，我重金赏你。结果后来我们知道有一个成语叫千金买赋，就从这儿来的，花了。据传说是花了1000两金子买了这篇赋，这篇赋叫什么名呢？叫做《长门赋》，就是司马相如确实写了这篇文章，现在也是有的。然后呢，想这个通过这篇赋让皇帝看了之后，让皇帝回心转意。但你们觉得可能吗？
2: 不可能，
0: 不可能，肯定不可能，对吧？最后边陈阿娇的结局是什么呢？她被在冷宫长门宫里幽闭了7年之后，抑郁而终。
1: 皇帝说：“你不要再搞这些是是非非，如今儿在吾的心中已经荡然无存。”
0: 对，然后就这样。后来在阿娇死了之后，卫子夫成为了当时刘彻一朝的第二任皇后，就是我们说的卫皇后。啊，当然那个刘彻在这个后妃里还有一个比较好玩的一个夫人，谁呢？李夫人。
1: 啊，李夫人也是因为漂亮呗，是别人介绍的吧？倾国倾城那个。
0: 对，就李夫人太漂亮，以至于漂亮到什么呢？以至于漂亮到我小的时候哈，我听过这个成语，我第一个反应这个成语是形容杨贵妃的，后来我才知道哈，这个不是，是形容李夫人的，就是倾国倾城，这长得太漂亮了，哎呀，汉武帝对她喜欢的不得了，但是呢，很遗憾。
1: 他是怎么认识的？汉武帝是怎么认识？也是在看跳舞的时候。
0: 不是看跳舞，他是怎么认识的呢？当时他有一个宫廷的专门演奏音乐的一个乐师，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李延年。李延年给他唱了一首歌啊，叫做绝世有佳人，一世而独立。
1: 你说在以前唱歌跳舞的，他那么能取悦皇上，然后有那么多成为妃子、贵妃等等等等，为什么还总觉得这些歌舞的人他上不了台面呢？是取悦男人的吗？
0: 他是这样，就是中国古代，比如说在唐朝以前啊，对，宋朝应该说在宋朝以前，其实皇帝对于后妃的出身没有太过严格的要求。我给举个例子来说，就是说汉武帝的母亲，我们说的那个很聪明智慧的那位，他的母亲，其实你们能想到吗？他嫁给皇帝的时候，他已经是二婚了。他不是初婚，
1: 咱们之前还说刘邦那边还有一个寡妇。
0: 不，刘邦那个稿，最起码刘邦那时候还不是皇帝，这个可以理解。但是你想，汉景帝都已经做皇帝了，他娶了一个妃子，竟然是个二婚，他这个作为皇帝能接受？这在我们在想，这怎么可能的事儿呢？哎，人家那时就可以，所以他对于这种出身，也没有说
1: 就我喜欢看对眼儿的就可以了。
0: 啊、你像卫子夫什么出身？

0: 歌姬出身，
1: 嗯，
0: 是吧？那也是做皇后了。
1: 对，
0: 他们不太挑这个东西。所以说，这个李夫人是谁？就是他的一个音乐大臣，专门主管音乐这两个大臣，他的妹妹介绍的。啊，说你这个长得好，那带着我看看吧。就一看，哦，长得确实不错，特别喜欢嘛。
1: 还得是长得好看
0: 呢。对，结果后来呢，这个李夫人的命短呢，结果没过几年之后，李夫人就死了。重病期间，李夫人就对汉武帝说了：“那个我重病啊，你不要来见我。”
1: 他一直也是受宠的吗？
0: 特别受宠。然后重病之后，汉武帝着急啊，想天天来看呢。李夫人拒见。
1: 为什么？
0: 不见。
1: 他怕影响人家的。
0: 中间隔个帘子，你不能让你看到我。李夫人很聪明。李夫人问皇帝说你为什么喜欢我呀？那么我们还用问吗？那肯定是因为颜值了呗，
1: 是喜欢他的美貌。但是如果看到他消瘦的样子，看到他病后的样子，可能对他的感情
0: 就
1: 淡漠了。
0: 对，而
1: 这样的话还能一直怀念他。
0: 李夫人在想，如果你对我感情淡漠了，我死活不要紧，那么如果我死了之后，我的家人就得不到你的善待了，
1: 因为已经无所谓了。
0: 对，所以我一定要让你牢牢记住我貌美如花的样子，所以你不能看到我现在的病容，坚决拒见。结果一直到死，汉武帝没见到。
1: 那他喜欢汉武帝吗？他这是属于就是为了自己的家人，还是说他对汉武帝其实也没有什么感情？
2: 都有吗？
0: 我觉得多多少少肯定会有。
1: 如果要是有感情的话，他在这个生命垂危的时候一定特别想见他。
0: 你只能说明他是一个很聪明的女子，因为对待皇帝的感情和普通的人是不一样的。因为你不能
2: 说你的当不上这个重要人物，
1: 我当不了，我得碾死了。我得觉得在这种我都要死了，我一定要在最后这几天我要好好的看
2: 我得死你怀里。
1: 对对对，
2: 这就是欢歌啊。
0: 对对对，
2: 这是欢飞。
1: 对，
0: 他很聪明知道吗？就后来他死了之后，汉武帝就很想念他，以至于曾经废朝多日。就说大臣们就不干了，你说这不上朝能行吗？
1: 因为太想念了。
0: 后来给他想了个招，
1: 嗯，
0: 说这个怎么办？说就缓解一下你的思念怎么办？
1: 嗯，
0: 有人就给他提
1: 再给一个，
0: 不是不是再给一个，我们替你招魂，把李夫人的魂魄招上来。但是你得答应我们啊，就是以后招完魂以后，咱以后该怎么地怎么地，咱该上朝上朝，该处理朝政，你不能再这样。
1: 其实就哄着他去处理朝政，
0: 哎，对，就是把这个事儿过去。
1: 嗯，
0: 他们就说行啊，你真能给我招上来也行啊。于是说行，那给你整一个吧。
1: 嗯，
0: 就晚上说要给他招魂嘛。
1: 嗯，
0: 在一个晚上，因为是这个阴阳有别嘛，对吧？
1: 嗯，
0: 就是你俩不能隔太近，你俩得远点。
1: 嗯，
0: 另外一点，中间你俩得干什么？垂个帘，
1: 隔开。
0: 哎，就是这个阴气别冲了您啊，所以
1: 弄个帘子，
0: 您搁后边看啊。
1: 嗯，
2: 那不就随便找个人糊弄他吗？
0: 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哪有什么招魂呢，对吧？就是其实就是拿了一个像我们今天说的一个这个道具，穿上李夫人的衣服，戴上一个假发，然后再隔个帘子，又是夜晚，你说你能看见啥？
1: 然后有一种就是跟他对话的即视感，那个人装作李夫人，
2: 不能说话，
0: 不说话，就是让你看一眼，
2: 对，
0: 就只让你看一眼，
1: 哦，
0: 不说话。
1: 哦，
0: 然后这个时候汉武帝就跟他一看，哎呀，难过的不行了，当时说了一句话：“卿何故？”就是卿何故姗姗来迟。姗姗来迟这个成语从这儿出啊，就是哎呀，亲爱的，你怎么才来呀？我想死你了，就想往前冲。人家就拦住，这不行不行，
1: 他已经当成真人了，是吗？
0: 他就以为是真的，因为古代人很多都是信呐。
2: 啊，我就特别想知道他到底长啥样，能漂亮成那样？
1: 倾国倾城嘛。
0: 啊，倾国倾城嘛。
2: 我现在很难理解这句话是你现代人，你能给我举个例子，
1: 哎，
2: 谁倾国倾城？
1: 这么说哈，就是有的他不一定是有多漂亮，就是我在前一段时间经常看有一个女生，她在那个小酒馆里面跳舞，或者
2: 刘亦菲那种算倾国倾城吗？
1: 那你得看什么年龄看。我小的时候看刘亦菲不漂亮，
0: 嗯，
1: 但是我现在觉得她好漂亮，好漂亮。
0: 在我心里，我觉得长得很漂亮的，我个人认为是谁呢？我觉得，长得倾国倾城的，用这种美貌的，嗯，李嘉欣可以，李嘉欣是可以，用我的这个现在眼光来看，
2: 哦，
0: 啊。再有谁呢？我认为
1: 我们不觉得好看。
0: 嗯，我认为朱茵可以。啊，
2: 朱茵，
0: 张柏芝可以，嗯，啊，我认为张柏芝，我觉得这些都是很漂亮的美女。
1: 那也不算倾国倾城，我总感觉在我的印象当中，倾国倾城应该
2: 是
1: 很大气的那种。
2: 但是你得这么理解啊，可能古代和我们现在的审美一不一样，
0: 对，
2: 二就是他的一些穿着，包括他那种生活环境，
1: 对，
2: 能够出来的那种美人，可能现在我们看他就是普普通通，
1: 对，
0: 对，
2: 但是那个时候他就是倾国倾城。
1: 我说他跳舞的时候，
2: 我说你这样回去了，你最起码也得能当个。
1: 我不能，我啥也不能。我就是看到他们就正常出来的时候，比如说在做直播的时候，就是很正常的一个女子。但是当他们跳上舞的那个魅劲，你就觉得你是君王，你也受不了。
0: 对，就是
1: 就真的有那种感觉。
0: 一个时间段，
1: 对，就在他比如说在舞起来的时候，在那个甩袖一出来的时候，你像孙俪，她在《甄嬛传》里面跳的那个
0: 惊
1: 鸿
0: 舞，
1: 惊鸿舞，就在那一刹那，你就觉得这个女人，你就想把她拿下，你就非她莫属了。
0: 对，所以说汉武帝这是很遗憾。而我们现在就是我们知道那个有一个民俗叫皮影戏，大家都知道对吧？
2: 嗯，
0: 皮影戏是怎么来的？就是从这儿来的，就是当年。
2: 啊。

0: 就是招魂的这个事儿嘛，就是后来就产生了说这个东西在一个幕布后面能出来一个影，后来啊我们就出现了、
1: 这
0: 个、真的
1: 真的。
0: 你今天上西安去看，就西安很多的地方它会有这种皮影戏的表演。
2: 那咱们现在得这么说哈，在咱们大连博物馆现在也有展出，应该是二楼还是三楼就有这样的皮影戏的、
0: 皮影戏的出处就从
2: 它有老多漂亮的模样了，不是说我们光看戏里边的那几个。
1: 你看今天我们学习了什么样的知识，听众朋友？
2: 嗯，
1: 金屋藏娇，
2: 嗯
1: 啊，姗姗来迟，
2: 还有人质，
1: 然后还有皮影戏，
2: 嗯，
1: 这都是通过一期节目里头这么多我们总结出来的知识点，哇，真的太棒了！
2: 也有很多朋友就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发现，哎呦，能解惑那么多事情。这朋友不就说一直以为长公主就是大女儿？我们今天也说到了长公主和大长公主的事情。这长公主她不是女儿，是
0: 姐
2: 姐
0: 妹
2: 妹，
0: 姐妹。
2: 嗯，
1: 而且 Sophie 一定是对这个历史非常的感兴趣，也很了解。
2: 嗯、
1: 老师，您说到哪儿的时候，其实金屋藏娇他就提前说了，
2: 嗯，
1: 就是陈阿娇的事儿。
0: 对，在这里说一下，金屋藏娇不是出自于正史啊，它是出自于西汉的一本笔记性小说，叫《汉武故事》，从这儿来的。
2: 嗯、但我一直以为那个娇就是代表着美人女人。
0: 啊、对，刚才这里有特指，
2: 但
0: 他
2: 这里不就
0: 是
2: 他的名字吗？
0: 哎，就
2: 是
0: 他的名字，对，就是他的名字而已。
2: 所以就是给我们讲的时候，真的是赋予我们很多的知识。
0: 对，
1: 爱江山
2: 更爱欢歌，
1: 拉倒拉倒吧，拉倒吧，那别的
2: 了、啊、算了算了，
1: 不爱江山了，
2: 就能活一集，不是？那你就更爱江山了。
1: 我们刚才你看今天说的人物，我们现在捋一捋啊，从最开始的吕雉啊、
2: 嗯，
1: 就是西汉的后妃，这些吕后、吕雉，
2: 然后也说到了特别美的戚夫人，
1: 戚夫人不是特别美，
2: 特别美，我看网上说
0: 特别漂
2: 亮，
0: 特别漂
2: 亮。
0: 她当时有一个，因为她出生在山东的定陶，她当时被称之为定陶美女，
2: 对，
0: 她最厉害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他要把那个头发给剃掉呢？就是因为他的头发
2: 发质太好了，
0: 史书上记载特别好，
2: 是吧？肯定是那种柔顺的，
0: 对，特别特别好。
2: 我们前一段时间看那个赵露思的一个《许我耀眼》嘛，后来就在第几集结束之后说要进入到名门之后，一看他那个发质就是普通人家的孩子、
0: 嗯、
2: 因为他干枯嘛，因为那些名门的或者是有钱人家的会经常的保养头发，所以就掀起了一大部分的女生开始做头发的保养。
0: 戚夫人有个才艺，戚夫人是中国历史上
2: 好像
0: 不是，戚夫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记载的女棋手，下围棋的
2: 哦、
0: 啊，她是中国历史上记载第一个女棋手。
2: 是不是一般女生不是会下棋？
0: 不太会啊、因为这个男生是会的，
2: 嗯、
0: 女生在当时
2: 只是懂皮毛的那种，能陪着玩一会儿。
0: 对，基本上有的都基本大部分是不会的。
2: 嗯
0: 啊，她是第一个女棋手，她是在这方面她挺厉害，
2: 很好。
0: 对，而且高祖皇帝当年也说这个头发呀多么的好，所以吕雉后来
2: 要不然不可能说把头发也给剃秃。
1: 我们好像还差一个，就是那个钩弋夫人，
0: 啊，钩弋夫人，
2: 钩
0: 弋夫人其实是她汉武帝晚年的一个妃子，也很得宠，但是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他一直得宠，一直得宠到汉武帝死。但是我为什么我一直在说，实际作为人的角度来讲，我不喜欢汉武帝在哪，就是后来戚夫人给汉武帝生了一个儿子，并且这个儿子也立为了后来的太子。然后我们会觉得
1: 钩弋夫人，钩弋夫人，
0: 对，我们会觉得这个钩弋夫人是不是应该将来以后会很好的一个前景，对吧？就在汉武帝死的前三天，汉武帝下了一道圣旨，钩弋夫人赐死。为什么？
1: 陪葬。
0: 汉武帝没，不是汉武帝说了，因为这两天最近我老想起一个人来，谁呢？吕雉，当年的吕太后，
2: 跟他有什么关系？
1: 他怕他成为第二个吕雉、
0: 啊。你要成为第二个吕雉的话，那你不是又是什么临朝称制了？我这个大汉能不能传下去是回事啊？所以
1: 而且把我的儿子都杀了。
0: 对呀、
1: 啊，
0: 你就在临死前三天，
2: 嗯、
0: 一道政令下去赐死。
2: 天
0: 哪！哎呀，这个钩弋夫人哭的都不行啊，求他说你哪怕你把我打到
2: 民
0: 间哈、
2: 嗯，
0: 我怎么就你给我条活路啊？哎，不行，肯定不行。他说你应该知足了，你儿子是太子，马上就会成为皇帝，你完全可以知足了。
2: 嗯，
0: 也意思说，
2: 就我留你儿子，但我不要你。
0: 啊、完全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放心的去死了。最后边到底是白绫赐死。
2: 嗯，
0: 所以你就是你看，就是汉武帝实际他确实是一个刻薄寡恩的一个君主。
2: 姜老师一直就说红颜薄命哈，
0: 对、
2: 嗯，
0: 就
2: 是这些漂亮的女子。
0: 后宫女子你会发现，嗯，
2: 但你没发现一个问题吗？汉武帝他这些女子他都受宠，而且他都是阶段性的受宠，就说明他在宠幸一个人的时候他是非常专一的。然后移情别恋的时候，另外一个人他没有说同时的
0: 那
2: 种。那
0: 你有没有想过，因为这个时期没有牵涉到他本人的根本利益？如果在同一时间内发生了一件事牵扯他的本人的根本利益，
2: 谁都得出去，
0: 对，没有人能留得下。
2: 那肯定，要不然他也当不了君王、啊、
0: 你就想一想卫子夫就是怎么死的，他怀疑他儿子谋反、
2: 嗯、
0: 就是给60多岁的卫子夫逼的上吊自杀了。
2: 怀疑还不是说真的，
0: 对、啊、所以说这当利益受到冲突、嗯

0: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是那个条主干路线的整体通行状态，大部分跟上一个时段是持平的。目前我们看到星宇街的沿线，在上亚海洋世界的门前，包括滨海西路，目前以金沙滩为界的双向车行的速度呢，都开始慢慢放缓，而且移动的压力会略大一点。东北路、东快路的入市方向断断续续有些压力，各位走的时候其实可以适当走一下东联路，整体状态比东快路好不少。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是正常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2: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阴，19号8点到20点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大连的气温呢是24度到29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和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
2: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4: 老电影又看一遍，
1: 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时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2: FM 100.8，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
5: 刚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交通广播爱家在路上。各位好，我是小薇。
2: 大家好，我是鸿飞。
5: 刚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交通广播爱家在路上。各位好，我是小薇。
2: 大家好，我是鸿飞。这个时间呢，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用手机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家在路上。我们的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日下午1点到2点。
5: 爱家在路上，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热爱生活在路上的您。
2: 好，我们今天第一单元是生活智慧王。
6: 装修小白别害怕，我们的节目来当家，实用技巧，创意灵感，爱家在路上，生活智慧王。
5: 好，生活智慧网，我们来看看这样的一件事儿哈。我们先说说，因为这篇报道的题目，你就会觉得这个孩子遇到了一个这母亲哈，也真的够粗心大意的。特别搞笑的是连着两个事儿哈，一个是这个男子啊吃了母亲煮的已经拆封了2年的挂面之后呢，就出现了上吐下泻。那你看，一般拉肚子了，母亲是不是给孩子找药啊？
2: 嗯，
5: 这个没心的母亲呢，以为孩子着凉了，又喂了几颗生产日。

0: 期不祥的感冒药，结果发烧40度，险进是进了ICU 哈。
1: 嗯，咱来讲讲这个事儿啊。这位男子呢，吃下了母亲存放2年的拆封之后的挂面之后呢，就上吐下泻了。这妈妈呢，就给他喂了不知道生产日期的这个感冒药。男子呢，扛了一整夜之后呢，实在是扛不了了，然后就到医院去，但是呢，差一点呢，进了 ICU。当时呢，就是他的症状是什么呢？胃里呀是灼烧难忍，剧烈腹痛，紧接着就是不停的呕吐，水样的腹泻，浑身发烫，高烧呢达到了40度。
0: 嗯，这母亲呢一开始就真的以为，哎呀，儿子是加班了，着凉了，吹着空调，所以就赶快给他吃了这个感冒药。然后呢，这个男子吃完之后呢，不但没见好，反倒是吐到站不起来了。但是呢，他可能也觉得自己年轻啊，硬扛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呢实在扛不住了，赶紧去医院一查，结果发现这多项的指标就已经爆表了，转氨酶的指标是正常指标的10几倍。这个时候呢，医生一度是下达了预警，告知他随时有可能要进 ICU 进行抢救啊。
1: 嗯，医护人员呢采集了他的呕吐物、粪便，然后呢检测结果让人震惊，样本当中呢检出了黄曲霉素，他的元凶呢就是那个存放了2年拆封之后没有被密封的挂面。所幸经过一周的住院治疗，小佳康复出院了。
0: 嗯，这医生说啊，很多人觉得面条它是那种干货，还有这个调料啊，面条啊，干货啊，调料啊等等，你在表面上你看不出它长霉了，你就能放心吃。但是实际上呢，我们肉眼看不见霉斑并不代表食物没有被污染。开封之后的食物如果是长期的接触空气，霉菌就可能早已经深入到了内部，毒素是遍布整袋或者是整瓶都会出现。
1: 嗯，过期变质的食品呢可能会产生亚硝酸盐、黄曲霉素。黄曲霉素的毒性呢是砒霜的64倍，一次性的摄入1.2毫克就可以致人死亡。同时呢，它还是世卫组织认定的一类的强致癌物，专门攻击的是肝脏，急性中毒会引发肝衰竭，长期微量的摄入会大幅度的提升那个肝癌的风险。
0: 嗯，其实挺可怕的一点就是咱们病正常也就是100度左右哈，像包括煮沸的水。那么黄曲霉素它的分解温度竟然是高达280度。你就家里开水煮沸或者炒菜这样的方式，你根本就破坏不了，因为它实在这个保护层觉得太强了，280度啊才能够分解它，
1: 所以我们要高度注意啊。
0: 嗯，
1: 那挂面到底有没有保质期呢？问一下大家。
0: 食品当然都会有保质期啊，但是我们拆开了拆封之后，就多长时间存储是安全的呢？
1: 嗯，我们来先说一下哈，一般我们的外包装你会找到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0: 嗯，
1: 普通的塑料袋的挂面呢，保质期通常在12个月到18个月，要是真空的或者是那种铝膜包装的可以2年，哎，能达到24个月啊。
0: 嗯，
1: 像鸡蛋挂面呀、蔬菜杂粮挂面啊，因为它有一定的油脂，保质期呢就比较短，大多数呢要在12个月以内就要把它吃掉了。
0: 嗯，但是我没提醒大家就是保质期它是在非常理想的干燥环境下的一个最佳的食品期限，但如果说你的袋子口已经破了，已经漏气了，就算没有到打印日期，那么它也可能会提前变质的。
1: 嗯，好，那么我们如果拆封了，咱们这个保质期应该怎么来看呢？
0: 那一定会大幅度的缩短。
1: 哎，我们以为打开包装之后也是按18个月存放，其实并不是那样。开封之后啊，不管原包装还剩多少，我们都建议大家1到2个月之内就把开封的给它吃完。如果是一个潮湿的夏天，咱们就在1个月之内把它吃完。
0: 那如果说开封了之后应该怎么存储呢？就是一定要夹紧这个袋子的口，最好你给它放到那种密封罐里面，这样呢就可以防止潮气进去。这可能也会就是延长一下你使用的这个期限哈，但是只要开封咱们就尽量的把它吃完。那么除了我们可以看保质期已经再给它放到一个适合它的保存的地方之外，还

0: 可以一种方法就是一看二闻三摸来判断它有没有实质性的变质，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
1: 嗯，我们来给大家讲一讲怎么一看二闻三摸啊。
0: 嗯，
1: 首先哪怕这个挂面没有过期，如果出现下面我们说的任何一种，你就直接扔掉，千万不要吃，因为开水煮其实也破坏不了霉菌的毒素啊。
0: 嗯，
1: 记住这个黄曲霉素要比砒霜毒性高
0: 64倍
1: 啊，而且它特别的耐高温，耐高温的温度呢达到280度啊，所以说啊一定要高度注意。首先我们看外观，正常的挂面是不是乳白色米白的，
0: 嗯，
1: 然后咱们那个杆儿啊也比较干爽和松散，但如果它一旦有异常，它就容易发黄啊发灰啊，或者是你眼睛可以看到有一点小的黑点儿啊，霉斑呀，虫眼儿啊，或者是结块粘连，有这种情况赶紧扔啊。
0: 嗯，那特别是老人家哈，现在上了岁数眼睛都花了，像这种比如说小的绿的那种霉斑或者是有一点发黄发黑，他们可能真的是看不见的。
1: 嗯，
0: 所以如果说你经常去父母家，可以帮父母去检查检查，有过期的赶紧扔掉，然后让老告诉老人，如果说面条夹粘在一块了就一定要扔，这至少粘到一块他们一定会能够手感是能感觉到也能看得到，因为那个面积会比较大哈。
1: 嗯，
0: 第二就是闻气味儿。正常的话那小麦肯定是有那种淡淡的小麦的香味儿。那如果说有异常了，就是那种咱们叫什么哈喇呀，有哈喇味儿了是不是，
1: 嗯，
0: 哈喇的油味儿啊，或者是酸味儿啊霉味儿啊捂出来那种怪味儿，那就代表是油脂氧化已经发霉了。这个我觉得这种霉味儿大家一定能够感觉到啊。
1: 对，
0: 嗯，
1: 再就是你上手摸。
0: 嗯，
1: 哎，正常的就是它是干干的脆脆的，你稍微一不小心就给它折断了对吗？
0: 嗯，
1: 但如果说你摸到这个挂面，你感觉它已经发软了，有点黏或者有点潮，
0: 嗯，
1: 哎，这种坚决不能吃了。
0: 好，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说说常态化的一些误区啊。首先第一个误区就是大家可能觉得干挂面没有水放了多久都没事儿，这是不对的。它虽然说干挂面没有水，但是咱们厨房里面是有潮气的，它会吸收这个潮气，潮气呢也会慢慢的渗透进去，这样呢就会悄悄的长霉菌，咱们肉眼真的不一定能够看得见这个霉点儿。
1: 嗯，第二呢就是有些人想，哎，反正就稍微过了点气不要紧哈，咱们煮透了咱就可以把它吃了，煮透了，
0: 嗯，
1: 我哪怕我多煮一会儿，这个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误区，这个想法是错误的，因为霉菌毒素它280度才会分解，家里开水啊是煮不掉的，特别容易伤肝脏，引发上吐下泻。
0: 哎，还有呢就是挂面它不是放不坏，包装上的保质期是没拆开的一个参考时间，但是一旦拆开了尽量一两个月把它吃完。记住三招哈，就是看有没有霉斑结块，闻有没有这个哈喇的霉味儿，摸是不是干爽是不是干脆，只要出现日常不管是过没过期都不要食用啊，这是我们给大家提醒的挂面这个事儿。
1: 嗯，
0: 还有就是这个药品这个事儿。
1: 嗯，
0: 你看这位男士叫小佳的，他我觉得他的母亲可能会有一种什么样的习惯，家里很多老人喜欢就是这个药吃了之后嘛，他们就愿意把那个盒子就扔掉了，
1: 嗯，
0: 觉得是不是储存起来不占空间呢，
1: 嗯，
0: 但是当你去看的时候你就已经不知道这个日期了，
1: 嗯，
0: 你又不知道什么时候过期。
1: 对，所以啊这个药盒啊看来还需要和药品啊放到一起留着，
0: 嗯，
1: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有效期，看到它的吃法，
0: 嗯，
1: 哎，如果说这个药物过期了，我们就千万别再吃了，把它扔掉就好啊。
0: 好嘞，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主打单元维修热线。
2: 生活中家电办公让您心烦意乱，
3: 工作中设备故障影响效率进度，
2: 装修时选择材料优劣难选，真假难辨，
3: 别担心，听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专家团在线解答，为您提供有效方案。
2: 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为您排忧解难，您身边的家电医生维修顾问。
1: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我们的爱家在路上，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主打单元维修热线，为大家呢邀请到在大连的装修行业深耕了24年啊，我们的创办了东鼎装饰的阿丽老师做客直播间。那大家呢有关于装修或者是维修方面的任何的疑难疑问，欢迎您啊在

0: 我们的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哎，我们请阿丽老师呢给大家呢一一做一解答。
1: 嗯，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人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就问问阿丽老师吧，这可不是我挖的坑啊，
0: 这是听众挖的坑、啊、
1: 对，刚才我们不都说呀面条啊什么干货呀这些都是有保质期的，然后他就问了一个问题，说盐有保质期吗？
2: 盐应该没有保质期吧？
1: 盐有没有保质期？大家在不求助任何工具的情况下，来说说您觉得盐有没有保质期呢？稍后呢，我们给大家来公布答案啊。我们先说一说阿丽老师擅长的一些问题，就挖坑也没用的哈。来，我们来关注哈。首先这位听友哈，因为这个季节我发现这个渗水的问题就特别多，然后他呢说老房子的窗台外侧看起来防水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但是内侧的窗框的周边就是感觉是那种阴着着渗透的进来的水，这是什么原因？外观啥也没有还特别好，
2: 有可能是它的保温层那一串水啊，现在有很多呢，比如说我们有保温的，
1: 嗯，
2: 那今年呢，尤其是今年广修这种保温层内串水的这种现象非常非常多，
1: 嗯，
2: 那比如说我们不知道是哪层保温层出现了问题，水钻到保温层内，从内直接往下下到我们某一家的窗边的薄弱点，它就进入到室内。
1: 那你的意思还说不好说是谁家出了这个问题呗？
2: 对，因为整栋楼它整个保温层一直到顶，我们不知道到底是哪层谁
1: 哪家
2: 出了问题。
1: 那这可怎么办？
2: 这种只能做截流。
1: 啊，就是那你只能是顾自己家了。
2: 自己家。
1: 截流怎么办？从中间直接断开重新弄。
2: 对，也就是说从自己家的和楼顶上的这个楼板处，
1: 嗯，
2: 直接把这个保温板给它嘎断，也就是说嘎断以后呢，我们再重新做防水，把它引流出来，把里边具有这种水给它引流出来。那也就是说等下次再出现这种里边这种串水的现象，到自己家的楼顶这个位置水就直接流出去了，而不能再往下流。
1: 问一下阿丽老师一个问题啊，打个比方、
2: 嗯、
1: 这个楼一共是十层楼，发现问题这个业主家是八楼，但是七楼和六楼假设也有相同的问题，那八楼从也许哈它是从十楼开始的，咱就这么说哈、
2: 嗯、
1: 或者上一层八楼做了这个处理，会不会汇集到楼下的楼层住户？
2: 会的，他家做完截流以后，如果真的是从十楼往下下的水，
1: 嗯，
2: 那这时候我们从八楼做完以后，那像七楼六楼都会跟着
1: 沾光。哎呀，这不错呀。
2: 对，
1: 但是咱们进行这个外墙处理的时候，是不是外墙的表面呢像这个瓷砖什么就都给破坏掉了，还得再重新买呀？
2: 现在很少有瓷砖，如果有瓷砖呢它就没有保温层、
1: 嗯、哦。
2: 那过去的楼外形呢只要贴瓷砖呢都没有做过保温，
1: 嗯，
2: 而现在做保温呢大部分都是真实漆，
1: 嗯嗯
2: 啊，真实漆我们直接到时候用真实漆再给恢复刷上就行了，
1: 就跟只要楼体的颜色一匹配。
2: 对，
1: 那它会不会有突出的地方啊，不平，就跟外面一看，哎，你家是做过的。
2: 只有什么情况下我们能看着有这种突出呢？你比如说我们的整个楼它没有做过保温，
1: 嗯嗯，
2: 那突然间这家做保温，它就从墙面要高出五六公分，
1: 嗯，
2: 啊，这种是会突出的。啊，但是很多物业呢对你这个楼体突出呢他也就不管了，因为本身这个楼体本身就没有做保温，每一家透寒漏风的现象比较严重，所以说也就允许我们业主自行做保温处理。
1: 嗯，那像这种一般情况下都会是老楼吗？
2: 大部分这种都属于老楼居多，新楼有很多串水也很多。
1: 嗯，那咱们这样的修复的话一平大概是多少钱？
2: 这个有很多它不是按平走，你像做保温你可能按平走，做防水按平、
1: 嗯、
2: 像这种截流呢只不过就是按它的工来算了啊，
1: 嗯嗯，
2: 因为你按平它没法去算。
1: 嗯嗯，好，这样我们先播一小段宣传片，然后让阿丽老师来看看我们微信听友发来的一些图片啊。
3: 公元1008年，宋 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赵恒封禅泰山，加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1008公里，从大连到无锡的自驾里程，一路风尘，一路风景。G10084，从深圳北到武汉的高铁，两座都市之间，承载希望和回归的来来往往。10084圈，川西德格应经院，一个藏族男孩，扣等身长头的虔诚，只为心中的功德圆满。10084，并不比别的数字更神奇，只是电波的10084，连着我和你，聆听冰城，心随生动，精彩故事正在继续。
1: 好，我们微信平台上有听友发来了几张照片啊，这照片上我们看的这个墙啊，它是随这个墙面是横着出现了裂纹加上一个凸起的这种情况，离上面那个叫横梁吗？那个叫什么？
2: 那叫离它的这个石膏线还有一段距离。
1: 对，但这个距离不是很大。
2: 对
1: 啊，这是什么原因？
2: 像它这墙横纹出现这种，这就属于墙体下沉。
1: 嗯，
2: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墙体下沉所出现了这种缝隙啊，所导致的它外边看上去这个大白呢就像鼓起来一样开裂的这种现象，像这种横纹都属于下沉所导致的。
1: 嗯嗯
2: 啊，
1: 那怎么解决？
2: 这种下沉呢，可能我们唯一一个解决方法就是把它这个大白全部给抢掉，抢到它的底层，也就把它这个横纹这个下沉这一块抢到底层，把它这个缝隙里全部填实填满，
1: 就不会再下沉。
2: 填满填实以后，再接着拿那个网格布，再接着给它那个罩上，
1: 嗯，
2: 铺上，铺完以后呢，我们再刮石膏，再刮这个腻子粉。因为我们墙体下沉呢，它有一个下沉空间，
1: 嗯，
2: 你比如说像它这个都已经十多年了，也就是说我们下沉在3-4年左右的时候下沉已经到位了，它就不会再下沉。
1: 那怎么
2: 这
1: 为什么会下沉呢？
2: 新出现，比如说我们新砌的墙，新砌的墙在老旧沉淀过程当中，这个新的它会往下压实，它会有一个下沉空间。
1: 嗯，
2: 那我们为什么现在砌墙的时候都用的最新的工艺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俗称的金标工艺。金标工艺砌墙的时候是怎么做的呢？也就是离地往上走，每500插两根钢筋，
1: 嗯，
2: 每500插两根钢筋，啊，这种的墙砌起来它就不会下沉，
1: 嗯，
2: 但是呢，这种墙砌起来它需要它的一定的，你要说单砖立啊，你往上插钢筋有的时候还不好插，所以说我们平砖或者是24墙这种。或者是平砖这种是假钢筋最好的，啊，那这种墙它将来就不会下沉。
0: 嗯，我们来插播一条即时路行信息啊，大海啊全是水，给各位听友提供一条路情，说中山路东行在国航大厦门口中间位置有一辆运送垃圾的车坏在了那里，提醒大家呢，路过这儿的时候提前减速慢行。好，谢谢我们的大海呀，全是水哈。
1: 嗯，
0: 每天都守候在收音机前来听我们的节目，上午的节目，下午的节目，有空呢还刷刷这个各种平台，给我们在平台上点赞啊，谢谢你的关注。
1: 嗯，再来看一位听友说，邻居装修厕所透寒，咱们自己在装修能做好吗？这什么意思？邻居家的
2: 装修厕所
1: 透寒，说咱们自己在装修能做好吗？
2: 我没懂他啥意思，应该说是装修厕所和你家，他也不至于出现透寒的现象。
1: 就是您是什么意思？您的意思邻居家透寒，咱们自己能给他变得不透寒，给他修复好吗？是这意思？咱就说吧，如果说厕所透寒的话，怎么办？怎么给修复？
2: 厕所透寒，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透寒的概念哈。如果透寒，那你一定是在墙外要做保温，
1: 嗯，
2: 做保温才能防止透寒。如果渗雨 啊，如果漏雨我们要做防水，这是两个不同点。透寒就是做保温。
1: 嗯，我们能看到一个房间啊，他说透到他家了。
2: 这种如果要说邻居家透寒透到他家，那也不
1: 是，那也是你家的问题啊，
2: 那也是你家的墙，他家外墙也是你家外墙啊。那透寒不是他家过来的，是你家这个外墙。
1: 你家外墙有问题，他是不是意思邻居家装修了卫生间，是不是因为他可能就是在凿墙的过程当中破坏了哪个墙体啊，或者是什么保温层啊？
2: 应该是这样的，卫生间在装修过程当中，他凿墙，比如说他凿的是他自己家的这个外墙，
1: 嗯，
2: 啊，就薄了，透寒也是透他家，跟邻居家不发生关系。
1: 不会破坏什么保温层，影响到他家吗？
2: 对，过不去。他不会破坏外墙的，
1: 嗯，
2: 他只是内墙可能削薄了。
1: 嗯嗯。
2: 但是透寒也是他自己家透。
1: 是，所以你别赖到人家邻居家啊，是你家外墙透寒了，就按刚才阿里老师，说的那个方法去处理。
2: 我昨天呢，我在这里提醒一下，我昨天去了我们金家街一个听友家哈。
1: 嗯。
2: 这个听友呢，应该是将近，好像是。80多岁了啊，80多岁一个老阿姨。我在这儿跟大家讲一个什么呢？就是说我到老阿姨家去看呢，就是说，她家的卫生间棚顶上真的是楼上出现了管根漏水和整个防水层的漏水，啊，那我呢在那确定完以后，就跟阿姨讲了她这个原因。所以说可能阿姨随后呢要跟楼上在这儿进行一个协调和沟通。那我在这里特别呼吁一下哈，就是尤其是我们都是邻里邻居的，如果自己家出现了漏水的现象，我希望我们第一时间能赶紧去处理啊，赶紧去处理。可能说我们去凿卫生间呢，拔卫生间呢，会造的啊生活的不便，但是呢我们也要积极去处理。因为卫生间这个漏水的现象有的时候是脏水，那如果给我们楼下带来的这个损害是更大的。所以说我们第一时间要配合积极的去出现这种问题，积极进行维修。那如果要说我们家给楼下淹了，可能我们有的时候不积极去修，但是大家有没有想到，万一人家你楼上再把你家给淹了呢？所以说我们呢作为邻里邻居哈，我希望有出现漏水这种现象，我们及时去配合进行维修，啊，不要去拖，这种拖的话，可能有的时候把邻里之间的感情也都拖没了。
0: 嗯，刚才我们的连大印花啊又发来信息了，说他家厕所的那面墙刚好是他家走廊的墙，
1: 就是邻居家厕所的墙是他家走廊的墙，墙是两家用一个墙体。
0: 那他这个墙应该从这个表述应该不接触外边吧？
1: 对啊，我怎么觉得
0: 是在屋内的一堵墙啊？那就是说，他家那边可能是阴水过来了呗，
1: 啊，
0: 到自己家
1: 这
0: 边可能起毛了呀，
1: 这个，
0: 发黑了。
2: 你要说他家卫生间这个墙啊是你家走廊墙，那如果这个墙上出现了发黑长毛这种现象，它就
1: 不是透寒，
2: 不是透寒，
1: 嗯，
2: 是漏水了。渗水了，啊，这时候他卫生间可能是，这个防水层
0: 没
2: 做好，
0: 做好，嗯，
2: 或者水管漏了，啊，导致水阴出来了。
0: 嗯，
2: 这时候他是要修他自己家卫生间的。
1: 嗯，
0: 是他的邻居修他家的卫生间，而不是咱们连大印花他们家修，对不对？
2: 对，而是你修没有用。我们什么叫治标治本？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我们要治标治本。你比如说邻居家漏水了，阴到我们家了，我就把它阴的这块我就拿大白给抢掉，我重新刮了啊，可能我没找邻居去修，我自己修上了，但是它的根源一直在漏，你修了也等于白修。
1: 嗯，
2: 所以说我们要治标治本。
1: 对，你就跟你家邻居沟通，那么他家一定是防水层出现了问题，要重新做防水，然后看看他家是不是那个侧面不一定能到1.8米呀，必须得到1.8米，然后看底下那个缝有没有叫什么就衔接的地方。
2: 其实我们卫生间在检查的时候它是有多处的。
1: 嗯，这样一会儿让阿丽老师再从头到尾给咱说一说哈，我们先进半点路径。

0: 各位好，这滨海景区依旧是压力非常大的一个状态。目前在星宇街、上海海洋世界的周边，车辆的移动速度是缓慢的。滨海西路的沿线呢，依旧车多，但整体的滞缓情况其实就还好，比上午时段呢要强一点。可能是下午时段阳光过于剧烈，所以大家的游玩选择呢是有一些改变的。东北路、东跨路的沿线，像卢郊高架的部分，包括目前看到呢，在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沿线，车辆的滞缓还是有一些，各位注意小心慢行，高速公路和市内新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
1: 会。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阴。19号的8点到20点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林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大林市区的气温是24度到29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5: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6: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9: 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爱家在路上的您。爱家在路上，精彩正在进行中。
10: 生活中家电罢工让您心烦意乱，
11: 工作中设备故障影响效率进度，
10: 装修时选择材料优劣难选，真假难辨，
11: 别担心，听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专家团在线解答，为您提供有效方案。
10: 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为您排忧解难，您身边的家电医生维修顾问。
3: 这里是爱家在路上，我是小薇。
12: 我是鸿飞。
3: 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位听友王成河川，我们建议你在明天上午的9点到10点之间，米阳和小刚的打开车窗说亮话的节目当中啊，你把你的这个想法和建议啊发过来，然后让他们的节目组看看能不能帮助你解决。
12: 嗯，好长好长
3: 好长
12: 一大段啊，就是一个建议。
3: 是是是，好，我们今天的维修热线单元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有维修装修经验24年的阿丽老师做客直播间啊。阿丽老师，给咱梳理一下，就像刚才那位听友发生的问题，那么他家的邻居应该怎么样的正确的操作？
12: 嗯，卫生间的防水问题，怎么把卫生间的防水做好？
13: 给大家讲一下卫生间漏水的点吧。
3: 嗯
13: 啊，那我们再加上有很多的我们听友呢，家里比如说真的往楼下漏水了，也分辨不出来什么怎么漏水，那我再教大家说几个漏水点，同时教你怎么样来检查真正是什么漏的水。
3: 嗯
13: 嗯，你比如说我们第一点是卫生间地面的下水管漏水，下水管漏水这个怎么样来进行检测？因为下水管是在防水层之下，它跟防水不发生关系，是先走完下水管之后我们再去做防水的。那下水管漏了，你指定要刨地面的哈。那怎么确定它是下水管漏呢？比如说在我们卫生间的地面一点水不要有啊，也就是地面我们不整水，我们主要就往下水道里倒水，比如说地漏里 坐便啊，摁水，还有我们洗手盆放水。如果在你这三点往下倒水的时候发现底下在漏，那就是100%是下水管漏水，这就是测试的一个方法。那第二点呢，是防水层漏水。防水层它不属于漏，大部分的防水层阴水属于阴，也就是说它是逐步一点一点的给往出渗透的这种阴。那怎么样才测试是不是防水层漏的呢？我们也不用去找那些仪器啊。我跟大家讲一下，下水管不要放水，往地面放水，也就是整个的卫生间地面你放上水，放完水以后底下开始漏，这就是你的防水层出现了漏水的现象。这是判断于下水管和防水层怎么样出现漏水的一个现象。但是当然了，防水层漏水也得刨啊，也得整个把它扒了，重新刨，重新再做，再恢复。那还有第三个是下水管漏水。下水管漏水这个是怎么漏呢？大家不是上水管哈，上水管漏水，大家永远记住，我们的上水管是自带压力的。如果在它接头处或者它沙眼处出现了这种小洞啊，哪管是一个针鼻儿大的一个小眼儿，你这个水会流的不停的，也就是我们看楼下这个水一直哗哗哗哗在淌，那这种不停的在流水，那指定是上水管出现了漏水。因为上水管这个压力在出现一个小眼儿的时候，这个小眼不停往出呲水，这个水是一直停不下来，也就是你楼下就始终就像水帘洞呼呼在淌，它没有中断的时候，这就判断为上水管漏水。所以说我们卫生间漏水呢，大致就这三点。那还有一处大家也要记住，说卫生间门口大白阴这种，它并不属于往楼下阴水啊，这种属于从门口往出溢水。这种现象大部分都是你卫生间当时这个门口做防水的时候没有兜回来，所导致自己家遭殃，也就自己家的卫生间门口两面墙的大白从底往上开始脱落啊，这种都属于门口防水没做好的原因所导致的。这是卫生间出现渗水漏水大部分就这四种原因。
12: 嗯，好，我们接下来用一点时间给大家普及一下刚才给大家的提问啊，还真没人答就问
2: 大家觉得没有什么可答的吧，盐有什么保质期？盐肯定没有保质期啊，是不是大部分人是这么讲的？实际上呢，确实纯啊，叫纯氯化钠食用盐，没有添加，国家不强制标注保质期，主要是它这个化学性质呢很稳定，理论上不会腐败变质。家里普通的精致的白盐，如果是保存干燥密封，放很多年也不会坏。但是加了添加剂的盐就有了保质期，比如说加碘的食盐，它的保质期一般是在18个月到24个月，因为碘元素容易挥发，时间久了碘会流失，盐本身还能吃，但是补碘的效果已经失效了。
3: 嗯，还有呢，像什么调味盐啊，现在咱们做那个食品的时候，不有什么海盐呐、盐盐呐，带着这种添加物的盐呀、里面加了什么花椒啊、什么香辛料啊、矿物质这种添加剂，这样呢，里面其他的成分会受潮氧化，是真正会过期的，所以要看包装日期。
12: 哎，那我们怎么去判断盐到底能不能用呢？合格的状态就是它的颗粒比较松散、干爽、白色，没有异味。不能食用的状况是你发现它受潮、板结、结块变硬了，甚至出现了发黑或者是发黄黑点儿，有霉味了，那肯定是不能吃的啊。
3: 嗯，
12: 所以盐其实要有一个很好的储存空间，它就是放的时间可以长，要密封，要避光，要远离灶台水汽，不要长期的敞着口放在灶台边上。厨房的湿度比较大，盐呢也特别容易吸潮。
3: 嗯，所以给大家总结一下啊，因为一般我们现在看到市面上卖

0: 的盐基本上它有一个钢印，就是3到5年的这种推荐的使用时期。也就是说呢，纯无添加的盐没有实质的保质期，包装日期只是一个建议的使用期。那么加碘盐还有其他的各种加了其他材料的这种盐呢，就或者叫复合的调味盐，那我们就要按包装的标注使用的时间来用，那是最好的。
1: 哎，我们一位听友啊问说，他家的这个乳胶漆的墙面就是在空调下方有一些发黑或者是发霉啊。他说我确定啊，这儿没有什么水管渗漏。那在这个空调下方乳胶漆的墙面发黑发霉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阿里老师给分析一下。
2: 其实你的空调的下方啊，两点，我不知道你这个下方是哪个下方，是你的紧空调的底边儿啊下方，还是再往下一点儿，比如说离空调还有5-6公分啊。它有两种现象会造成。第一种，如果是你空调的背面这个墙出现了发黑长毛现象，也就是说你安空调，这个空调压着这个位置啊，出现发黑长毛现象，那就是你空调内部的有一个遗留水管，可能有渗水的现象。
1: 嗯，
2: 啊，你把它检查一下。这是我说的是你安装空调的下方这一块，因为它在这个空调里头啊，这个比如说遗留水管接触不良所导致往出阴水，就会被你这个墙所吸收。第二种现象呢，就是它离空调本身机器往下能有个5-6公分以下出现了发黑长毛。你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吹空调，经常把空调打的这个百叶是往下吹，空调制冷最冷的状态下，大家有没有试过在空调往出吹制冷的时候，最冷的时候，那时候吹出来的风是带水汽的。
1: 嗯，
2: 啊，是带水汽。比如说你总吹的是往下吹，可能就吹到你这个底下这个墙上，而且离得很近啊，它并不是说像水直接冲出去多远，那个水汽随着空气所融入，而你是直接很近，比如说我们直接就往下吹啊，这个直接吹到我们空调下边的这个墙面，那这时候很近，那种湿气就会打湿你墙面，就会慢慢的形成发黑长毛啊。这是这两种现象导致的空调这个下方发黑长毛的现象。
1: 嗯，那如果想根治这个问题怎么办呢？
2: 我刚才说了，如果要说里边的遗留水管出现了渗水这种现象，我们只需要找专业的空调人员把空调拆开，把里边的遗留水管检查一遍啊。如果真的是有这种阴这个往出阴水的这种现象，我们再重新接一下就好了。第二种呢，也就是说我们直吹这个风，百叶总是往下打这种方向所导致直接吹墙面的，那你打的温度还特别低，我建议你的温度往上调一些，再加上把这个百叶不要总吹这个下方啊，往上抬抬头或者往上吹也行啊，这种方向感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1: 嗯嗯，它已经发黑发霉了，就把那块发黑发霉的地方铲去，铲到就是水泥层，然后再给它补上大白和乳胶漆，是不是就可以了？
2: 对，主要看这个发黑长毛能烂到什么程度。就像我们老百姓说，买了一个水果它烂，是烂表层还是烂到骨子里了？那我们这个发黑呢，就相当于比作它烂。比如说它只是在表乳胶漆的表面出现发黑长毛，而我们底层还是白白的，那这种呢啊，我们铲到底层直接重新刮就行了。但是如果要它这个黑已经吃透在你的，都已经吃到你的这个我们的水泥层了，
1: 嗯
2: 啊，这时候我们抢到底层以后，一定要在水泥层上要刷一层胶，
1: 嗯，
2: 进行隔离，
1: 嗯，
2: 这时候我们再去刮大白刷乳胶漆恢复，
1: 就不会长霉发黑了哈，
2: 对，不会往出反。
1: 哎，我们泰哥虎啊还特别要问两个问题，来一个一个来问。第一个说，为什么不能先做防水再安水管？咱们是先安水管再做防水是吗？
2: 对， 因为是这样的哈，我们水管呢。

0: 大部分要卧在墙里，
1: 嗯，
0: 卧在墙内。那卧墙内的时候，这个水管还有下水管，下水管有很多，我们是不是要改下水管？你改完下水管以后，它有的时候要往墙下去卧。还有我说做防水，你说我先把这个防水做上，你在槽内那个防水你也做不了，做不好。所以说做防水，你说我先把这个防水做上，你在槽内那个防水你也做不了，做不好。所以导致的我们现在下水管和上水管呢，都是在防水层之下啊。我们先去开槽，那个卧墙，卧完墙以后，我们再封上这个槽，之后再平平整整的去做防水。
1: 哎，假如这个工艺工人安反了，先安的水管，后做的防水，会有什么未来的隐患？
0: 是这样的哈，如果要说我们比如说先做防水再去
1: 安水管，
0: 安水管，那第一个你所有的水管都在你防水层的表面，它不能卧在墙里，
1: 嗯，
0: 那你的地面会自然抬高，
1: 嗯，
0: 墙面会自然加厚，
1: 嗯，
0: 啊，因为那个你帮包括我们在贴砖之前，你说水管我都在墙上已经走了，我底下已经做完防水了，它就不能开槽，它不能开槽，那当你贴砖的时候，你就要把墙面用3公分的灰再把这个水管给埋上，
1: 嗯，
0: 那这时候你会增加你的工程量，
1: 嗯，
0: 再加上一点，我们下水管啊，其实上水管和下水管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你工人施工标准到位，它是永远不会漏的。那我们所漏的时候，比如下水管，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下水管为什么会漏呢？下水管我们是公和母他俩互相在结合插到一起嘛，但是在抹胶的时候，下水胶的时候，有些工人粗心大意。什么叫粗心大意呢？他比如说就抹到了这个外口上，而内口没抹胶，直接插上了。这种时候我们只要有一处没有胶均匀，没有抹胶的地方，它必然会渗水。所以说我们现在下水管在抹胶的时候，就是外口和内口全部抹胶，大量抹胶，抹完胶以后往中间这样一插，让它俩合为一体的时候，它就会把胶就会往出挤，挤出来在你的口的边缘又形成了一个保护圈。这种下水你安完以后没有能开始这个漏水的。还有上水管，上水管呢，就是我们现在都是 PPR 管，都是焊接管。这种焊接管，只要是你的工人水平到位，它不是焊老了，不是焊嫩了，这个焊接完以后，这个水管它几十年都不会出现开口的现象。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是非常牢固的。
1: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泰戈虎的另外一个问题，他说不加抗结剂，盐就会结块，加了呢就会松散。这是想告诉我们说盐都是加这个
2: 抗
1: 结
2: 剂
1: 的吗？
2: 嗯，我们来说说哈，就是这个抗结剂的事儿。不是所有的盐都加抗结剂，细的精制盐大多数会加，粗盐还有原生糊盐很多都是不加的。那么国内允许加到食盐里面的抗结剂呢，其实是有标准的，一共是有5种啊，每一种其实都是国家严格控制的。
1: 嗯嗯，泰戈虎说这个盐让我想到了，那糖有没有保质期？糖，红糖，白糖，
2: 那种
1: 没有绿糖，
2: 糖不应该有吧？反正我知道那个，蜂蜜好像就没有保质期，只不过咱们因为在人食用嘛，它一定会，因为作为食品食用，它一定会有一个建议的食用日期。
1: 嗯，蜂蜜有没有保质期？我们正好在你休假那天，我们讲了，
2: 有没有？
1: 如果你储存的方式正确的话，它
2: 没有，对吧？
1: 就封闭的情况下，它一般不会坏。
2: 嗯、
1: 但是它只要接触空气、
2: 嗯，
1: 或者是我们打开了这个罐子，比如说我们的器皿咬到了这个蜂蜜，然后呢，蜂蜜就这个器皿本身是带水的，
2: 那
1: 它就
2: 可以的，
1: 它就容易变质了啊。
2: 是，
1: 所以就跟储存的方法一样的。那等一会儿呢，再给大家说说糖和红糖有没有保质期啊？
2: 那你怎么不再说说醋有没有保质期？

0: 西呢？
1: 对，也可以看看醋有没有保质期，酱油有没有保质期、
0: 哎。我个人觉得醋是没有保质期的，而且呢，醋有的时候年头越老，它好像也像又越醇，是不是跟那个酒一、
1: 差不多？你说的是山西老陈醋吗？
0: 醋对，老陈醋，
1: 老陈醋。但如果不是山西老陈醋的话。它是不是也有保质期呢啊？
0: 我们这样先让阿丽老师回答问题，然后我们再看究竟有没有保质期啊。这位听友想问的是，定制柜体靠墙位置，为什么一定要留备缝呢？不留缝的话，在温度和湿度变化之下，柜体会变形吗？
2: 留缝
1: 就是
0: 墙和柜体和
1: 墙。墙和柜体之间为什么要留缝？
2: 其实墙和柜体之间，它就是你不留缝，它也自然会有缝。按正常我们是不留缝的，定制的柜体它是直接靠到你墙上的。但是你靠到墙上，板靠墙上以后，你的背板会缩回来，在你的这个主板它会缩回来，你自然会有一个空间。这个空间呢，就是你后背板那个和墙体之间的空间。那我们正常安装是不留缝的哈。那有些个说我这柜子安装的时候为什么会有缝呢？那是你墙不平，因为柜子在安装的时候它是直上直下，也就是横平竖直。但你墙比如说是斜，那它这个柜呢安它也不能斜着安，斜着安它门开不了了，所以它就直上直下安，可能底下是靠到你墙上了，上面出现个大缝，这就是你墙不平所导致的。
0: 那我们那天说的那个最好有一个透气口，那个是什么？
2: 透气口呢，是在背板上我们打几个小眼儿。目的是什么？因为我们可能说看着这个柜体直接贴到墙上了，其实你看到的贴在墙上的只是我们的这个衣柜的这个大山板。山板已经靠到墙上了，但是我们背板离墙它不是紧贴着的，它会有个距离。因为看大家有没有发现，背板不是在我们柜体的最后边的啊，跟那个我们的大山板的边它是对齐的。
0: 什么是大山板？什么是大山板？
2: 两个立板就叫大山板。
0: 啊，
2: 那这个背板是夹在你两个大山板往里缩大概3到5毫米的这个位置，它里边是空的，空的在墙上你再给封死以后，它里边你如果没有空气的流通，它里边始终捂着在里边，将来你会发霉的。如果要说我们大连本身就潮湿的这种空气嘛，如果这种空气一直被捂在里边，它时间长就会发霉啊，发黑现象，那你的背板质量要差一点，有可能就会导致它变形。那我们打那个小眼儿的目的是什么？是让我们的这个背板后边的这一块空间的空气和我们室内空气它俩互相交流啊，这样式的我们后边就不会发霉。
1: 嗯，好，给阿丽老师挖个坑啊，想问糖，你说它有没有保质期？
2: 啊，糖呢正常啊，它是应该没有保质期，它跟盐是一个性质，就看你糖里加不加东西。如果你要是存放不得当，导致糖啊起块了啊，这种可能说会有问题的出现。
1: 嗯，回答的差不多，差不多正确啊。来给大家公布一下正确答案。白糖、冰糖这类纯糖本身化学性是非常的稳定，理论上不会腐败变质，但是呢，包装上也会印有保质期，一旦受潮它就会出现问题。那么包装上呢，像白砂糖、绵白糖、冰糖、纯蔗糖一般呢会写18个月到24个月，在这个期限内它是干燥松散的状态，但是呢就是你在这种干燥密封的条件之下放很久，基本上是不会有毒的。但如果发黄了、发黏了、长出霉点了、有酒味了，这个是坚决不能吃的。红糖和黑糖则是有实际保质期的，大多是以1年到1年半啊，就12月到18个月，因为红糖里边保留了糖蜜呀，还有一些营养物质比较多，所以它特别容易吸湿、长霉、发酸、发酵，所以如果你过期了，千万要把它丢弃了，不要吃。方糖和糖。

0: 粉，它也容易结块，如果结块严重也不可以吃。所以糖呢，存放是一个要点，要密封、阴凉、干燥，避免灶台有水汽啊。这是糖。我们再来说一下醋。
1: 嗯，
0: 请回答醋有没有保质期？
1: 木有，
0: 木有。好，来公布一下答案啊。
1: 嗯，
0: 如果它没有开封，又是阴凉避光的地方存放，品质比较稳定，陈醋这类型的醋，它就是尤其是坛装的、坛子装的，
1: 嗯、
0: 咱们的这个陈醋啊、它是可以放很久的。但是开封之后就是3到6个月之内要把它吃完，开封就会接触到空气水汽，所以很容易生出白膜。这个白膜是什么呢？是叫铲膜菌。醋一旦出现了一层白膜，有浑浊了，有异味了，坚决不能够食用啊。因为早期的人就是会有人把那个白膜啊给它捞出来，其实你捞出来它那个菌体已经在醋里面扩散了，对人体是有影响的。所以啊，醋并不是像大家想象那样可以一直放的啊。
1: 一直放一直放一直放是不行的。
0: 是不行的啊。
1: 嗯，哎呀，还有3分多的时间，郭大鹏说，力哥呀，能不能把漏水那4点再说一下呗，我本上没记完呢。
0: 哎呦，哪本记的？
1: 那你快说。
0: 3分钟能不能说完？
2: 我们卫生间漏水呢，第一种现象就是我们的下水管漏水。啊，下水管漏水怎么样进行判断呢？就是我们地面不要去放水，主要是放水在哪个？一个是我们坐便啊放水，第二个洗手盆放水，第三个地漏往下倒水。这三种现象，如果你这三个在放水的时候，底下发现漏水了。楼下一看棚顶漏水了，那就证明是你下水管漏水了。
0: 嗯
2: 啊，第二种呢是防水层漏水，也就是说在我这个刚才所说的下水管这3点在放水的时候，楼下并没有漏水，
0: 嗯，
2: 而是在我一洗澡地面放水的时候它就开始底下漏水，
0: 嗯，
2: 这就判断为防水层漏了。
0: 嗯
2: 啊，这就防水层漏了。第三个呢就是上水管漏。上水管漏很容易判断，因为上水管你不管你怎么样，你这卫生间你没用水，你那个楼下也是哗哗在淌水啊，这种不间断式的在淌水，这种就判断为上水管漏水啊。那还有第四种，就是我们没有漏到楼下，而是在我们自己家的门口发现遭殃的，比如说卫生间门口两面墙出现大白脱落，而是从底往上延伸，这种呢就是卫生间门口的这块防水没有卷回来，没有做好，所导致我们洗澡的时候在灰口里的水往出蔓延，蔓延到我们门口被两面墙所吸收，这时候会使我们门口的两面墙的大白会出现脱落的现象。
0: 嗯，如果啊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维修方面的问题，想要了解啊，找一下问题点在哪儿的话，可以给阿丽老师打电话啊，他的电话呢是24小时不关机，为我们交通广播的听友服务。您说一下您的电话号码，微信同步啊。
2: 好的，我的手机号是15546311315546311。
0: 嗯，
1: 好嘞，那么今天的爱家在路上就到这儿。我是小薇，
0: 我是鸿飞，
1: 我们再次感谢阿丽老师做客直播间，稍请您继续关注1008车友会。

0: 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呢，星宇街在上海洋世界的部分依旧是车多行驶缓慢的，滨海西路的沿线金沙滩围界的双向，星海广场的南侧环岛，包括东快路、武器。

0: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1: 关注大连气象台的天气预报，一直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多云，有时阴天。到晚上8点之前会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大连气温24到29度。
2: 妈妈，好热呀！
3: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峰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2: 户外工作错峰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4: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5: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4: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5: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4: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0: 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的1008车友会节目，我是主持人达明。今天呢是由达明一个人为您主持节目，但是呢我们的节目口号就是手握方向盘，安全记心间。其实呢我们是希望大家在开车之余，买车之余，通过我们的节目获取一些有关修车养车的常识，所以我们有一个强大的专家维护团来给大家提供空中养车服务。今天呢达明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联顺自动变速箱的维修保养专家李洪生。李总你好。
1: 主持人好，车友下午好。
0: 今天呢我们二位在1008的电波中为大家提供有关自动变速箱的保养或者是维护的常识交流。大家有关燃油车啊，尤其我们说变速箱的主要是燃油车嘛，燃油车关于变速箱的问题，比如说有哪些困惑，或者是变速箱是什么情况啊，哎呀，甚至有很多的朋友都搞不清楚变速箱在哪儿啊，怎么保养啊，需不需要保养，大家可以把您的车型公里数关于变速箱的一些疑问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那么今天呢我们重点来再给很多就是给很多新关注我们交通广播的朋友啊，就是算一个普及啊，聊个基础的。这个变速箱在我们的燃油车里来说，它到底是个啥？它起到的作用又是个啥？它就是我们大部分的车的这个变速箱，目前街上跑的大部分都是什么样的变速箱？该如何进行保养？我们想请李总跟我们大家共同来普及一下基础。
1: 嗯，好的。现在市面上应该是90%的车型吧，搭载的是自动挡的变速箱。那么自动挡呢，区分就是像 AT、CVT、双离合，双离合也分干式和湿式的，包括后期的混动的变速箱 ECVT， 还有我们现在的新能源，我们叫它电机，固定齿比的变速器。那么等等这些呢，基本上是现代车型一个主流搭载的变速箱。
0: 那么这个变速箱在车辆整个这个构建当中，除了我们说发动机是它的心脏之外，变速箱我们该把它如何定位呢？
1: 变速箱应该基本上属于一个大脑吧，是一个枢纽的中心。
0: 它主要是协调发动机的转速和车轮的这个速度。
1: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对的，
0: 就通过改动它的一些参数啊，确保车辆啊都能够有效稳定的这个运作。你像手动的啊，我们说手动挡在切换挡的时候是有非常明显的，不能叫顿挫哈，就是一个变化。
1: 对，
0: 但是呢自动变速箱好像变化就相对要较小。
1: 对，你像尤其像 CVT 变速箱基本上没有换

0: 的感觉，它就是以平顺著称。
1: 那么这些变速箱在发展的过程当中，目前根据您这么多年的专业的这个维护啊保养来说，相对比较先进的或者是说目前在市场上口碑反应比较好的是哪类的变速箱？
0: 按照我们维修这个环节来说吧，你像AT 变速箱，那我们这都大伙都知道，像那个采埃孚和爱信，质量是应该是最比较稳定的，尤其是八速的变速箱。现在延伸到像混动的变速箱 ECVT 应该是在我们维修当中嘛，像尤其是丰田的 ECVT 变速箱，我认为是质量最稳定的。
1: ECVT 指的就是混动的，
0: 混动的变速箱，
1: 燃油和电力混合在一起使用
0: 的，混合在一起的，对对对
1: 啊，
0: 因为这款变速箱嘛，现在市场的占有率也不少，但是我们维修量的很少，那说明什么？说明这款变速箱质量真的非常稳定。而且它内部的结构呢，虽然有 ECVT 有 CVT 这个字样，但是它是类似传统的 AT 变速箱的一个结构，包括新型齿轮和电机的组成它形成了一个也是一个无级变速吧，所以它的故障率非常的低。
1: 目前就是市场的口碑还不错，
0: 非常好。
1: 您再说一下，咱不是给这个品牌做广告啊，就是大家可以自我对照，通常这类的车可能故障相对要低。
0: 对，像类似丰田的雷凌、卡罗拉搭载这个ECVT 变速箱质量真的非常稳定。
1: 但是像说我们传统的说 AT 啊 CVT 变速箱目前这个故障率怎么样？
0: 故障率按照我们每个月的维修排名来说嘛，你像历史上大众的湿式和干式通用系列的变速箱，你包括国产这个双离合变速箱还有日产这个 CVT 变速箱应该就站在前五。你像大众变速箱，我认为质量也是非常好的。本身像它双离合变速箱，其他车企的双离合变速箱大部分是模仿这个大众的双离合变速箱来做的。它故障多原因呢？我首先认为它是市场占有率多。那么市场的占有率多了以后呢，它的故障率可能是多的是一个成正比。你像历史上通用系列变速箱，我们也俗称它为金属搅拌机。你像无论是六 AT， 包括现在研发到九 AT 变速箱，那么故障率也是非常的高的。
1: 主要是以美系车为主，
0: 对美系车为主的六 AT 和九 AT。你像 CVT 的话，大部分是日产的 CVT， 这个故障率多还是占这个主导的方向。
1: 那刚才您提了一个非常生动的词，叫金属搅拌机。
0: 对对，
1: 也就是说，如果把它的这个油底壳或者有没有，咱先不说哈。把它拆下来的话，在变速箱里边，这个变速箱油通常里边是有这个铁屑、油泥，然后呢，实际上它就是把整个变速箱里边金属部件给它进行磨损了，
0: 对，
1: 才叫被你们形容为金属搅拌机。
0: 对，没错。
1: 哎，这个词哈，就还是挺贴切的。
0: 对。
1: 那么目前市场上主流的仍然是 AT 和 CVT， 是不是？
0: 对，双离合三款箱子。
1: 那像这个 CVT 也好，这个 AT 也好，它和刚才我们提到的什么什么那些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0: 像 AT 变速箱，基本上它内部结构比较多，内部的离合器、磨砂片呢，占主导的方向。齿轮。你像 CVT 变速箱，它结构是非常简单的，它是靠两个压力缸、一个缸带包括一个阀体，就组成了一套这个差速器，就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变速箱。而双离合变速箱呢，分干式和湿式。那么干式和湿式的区别呢，一个是离合器裸露在外部，靠风冷来散热；那么另一个湿式呢，顾名思义，在油里浸泡。所以说呢，它这几款变速箱呢，我们在购买的时候呢，可能先知道它是什么变速箱知道这款变速到底是否耐用。你比如说我们喜欢那个想选择抗造的耐用的，那我们就选择 AT 变速箱，它毕竟能够承受大的扭矩。而选择如果说在市区代步，我就想买个车市区代步，而且我的驾驶习惯比较好，比较温和，那我们选择 CVT 就是著称是换挡平顺省油，它适合市区代步。而双离合变速箱呢，就喜欢那种有点暴力驾驶倾向的，那我建议你买双离合变速箱，它基本上也能承受你了，承受你几次的一个暴力驾驶。
1: 但是你要知道，我们听众朋友我敢说啊，90%以上的朋友，我们在选车的时候，可能会首先它的外形啊，它的品牌呀、它的性价比，很少有人会说我会根据它的变速箱是什么规格或者什么型号的，我比如说爱信的呀，或者是什么什么采埃孚啊，
0: 对对对，
1: 或者是双离合还是 CVT， 不太去研究它。
0: 对，不太研究，除非说我以前有这个车了，就是吃过亏了，我吃过这个变速箱的亏了，我可能再选择我一定要选择一个这款车是不是这款变速箱，如果是那我就买，如果不是我可能就不买。
1: 那对你提前你得是体验过，
0: 对，体验过，
1: 你吃过亏说这车不行
0: 了，
1: 毛病太多，我以后再也不能再买了。
0: 对，
1: 或者某某某品牌的这个东西真是不咋地，宣传的不错， 但是有很多朋友像初次购买的就不太在意这个。
0: 对，
1: 好嘞，那我们就来说一说变速箱，它就相当于我们这台车的大脑，它是和我们的发动机协调工作，
0: 对，
1: 进行这个动力输出匹配。
0: 对，
1: 那么问题来了，我们都知道这个发动机啊，需要目前来看吧，基本是一年左右啊，进行一次这个养护。
0: 对，一到两次
1: 啊，换油。
0: 对。
1: 啊，甚至什么，咱别说什么机滤之类的，就是光润滑油一年至一个月至一年至少要换一次。
0: 对，
1: 那么变速箱油，您认为大概率的普速的，就是应该是怎么个换法？
0: 类似像变速箱油嘛，应该也是大部分听友吧，对这个变速箱油这个应该是比较模糊的，也不太清楚变速箱需要换油的。那么根据我们那个实战经验嘛，总结就是类似像 AT 和 CVT， 我们通常建议。就是三年4到6万公里检查更换油液，你像双离合的变速箱，如果你是湿式双离合，那我们建议是4年5到6万公里更换油液，而干式呢可以适当延长到6到7万公里换油。
1: 嗯，
0: 你像混动的 ECVT 也可以6到7万公里换油，包括电机它也选择可以选择6到7万公里换油。所以说你的变速箱那个型号不一样，它换油周期呢也是不太一样。是我们重点强调就是以先检查为主，更换为辅，但是目的是必须要。更换，这是最主要的。
1: 可是你知道有多少车主就是我没事去检查变速箱干嘛呀，变速箱油干嘛呀，你像你说3年4到6万公里，4万5万6万都行，甚至刚才您提到有7万或者8万什么的，那我就没有办法知道我这个车是多长时间该换。那作为我们车主该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说衡量，哎，我这个车呀差不多该换变速箱油了。
0: 认为这个情况呢，有大部分人呢可能通过我的变速箱现在感觉有感觉了。什么感觉？就感觉说出现升档有点慢了，延迟了啊，包括像低速档二档升三档了，或者是3乘4、4乘3了，有这种顿挫感了。这个时候呢，他可能第一时间他想到去换油，而我们认为这个时间换油呢是最不恰当的，因为这个时间换油基本上可能解决不了你现在所出现的故障现象，
1: 就是晚了。
0: 对，那什么时候换油呢？就是在你的变速箱内部生存环境还没有被打破之前。什么意思？就是变速箱还没有出现各种症状的时候换油是它的最佳时机，而不是等着出现问题再换油。那么出现问题换油那就维修了，那么没有问题之前换油我们叫保养，那么前期的养护到位，那么后期的可能维护性可能越来越少。就是说要结合这个年限和里程，你比如说我这车可能跑了6、7年了，跑2万公里，那到底需不需要换油？这种情况应该很占以大多数的一个听友的一个想法，是我这个车基本还没怎么开，已经放6、7年了，跑2万公里，那到底需不需要换油呢？如果按照换油周期来说的，需要了，你的年限已经超了，但是公里数没到，你怎么办？我们去检查一下。不放心的情况下，我们做发动机养护的时候，顺便把车升起来，放里头出来看一下，看看油是否过脏了，有没有糊味了等等这些。
1: 那您提到了一个核心点，就是我们再去做
0: 发动机
1: 润滑油，
0: 对，
1: 发动机润滑油常规一年一次养护的时候，比如说到第三年、第四、第什么4万多少公里的顺道，
0: 对对，顺便
1: 看一下这个油有没有变质，需不需要换？
0: 没错。
1: 那就这种情况是我们车主主动提呢，还是像你们这类的保养机构、维护机构会主动提呢？
0: 应该现在大部分机构吧，应该说有一半吧，可能会主动跟那个。客户说你的车现在已经到了这个里程数了，我们可以把你的油液看检查一下是否更换，如果需要的话就给你更换掉。那么还有占一大半一半呢，可能是没有这个习惯，他可能没有这个思维，说也没有去提醒客户去换油，你包括去 4S 店也好，可能也没有提醒客户你这个车已经到了换油周期了，需要检查更换了。因为大部分那个像我们今天的客户跟他沟通的时候，那么得到回馈就是大部分人嘛，这个占比应该占很大，不知道换油也没有去给他提醒过。
1: 对呀，
0: 就是长时间使用会导致呢我们变速箱油液呢润滑性能下降，而连发出现内部的磨损啦、杂质过多，就会引发变速箱出现一系列的故障。那么前期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换油，也没有去提醒，错过了一个最佳换油周期，导致变速箱出现故障。
1: 对，为什么说就像我跟安安包括梁山，如果我们不去接触这个节目，不去和您有这么长时间的沟通啊，因为我越来越开燃油车，我就不太知道说变速箱油需要换这件事儿。就包括我之前我也开过3、4台这个燃油车，我都没有这个概念。至于啊，我有一次做了大保养，我估计是换了哈，但是我也不知道，最后就一路花钱。可是呢，通常变速箱油 或者是变速箱出现故障，大概率都是在3到5万公里之后，或者5到8万公里之后，是不是？
0: 对，它基本上在十，就是在接近10万公里左右。
1: 对，
0: 一
1: 般5、6万公里，就是说这台车是最佳的状态。
0: 对的，
1: 在这个时候，如果对它进行一次很好的保养，应该问题也不大。就怕你在这个阶段的保养里。

0: 你错过了换变速箱油这件事儿。
1: 对，错过了它这个耗油的最佳时机，而导致变速箱油液变质、润滑性能下降，那就问题就来了。
0: 你知道这个，我联想到我生活中的一个经验，比如说我是每个月要进行一次修脚，就在咱们的一个修脚店。然后呢，我就经常观察生活，我这人特别善于观察。常常比如说这个修脚师傅就发现旁边的这个大哥或者大姐说："哎，你这大哥，你这有脚气了，应该泡点药水。"那么我根据这么长时间的观察，有相当多的朋友会说："没有事儿，不要紧儿。"为什么呢？因为你要涉及到泡药水，你就需要额外的付费，
1: 没错，
0: 对吧？他可能会认为你这个师傅是在推销你的泡脚水，可能这泡脚水30-20，你也不太愿意花。好，没有事儿。不要紧，我也不疼，我也不痒，怎么样？可是呢，当你再下次来，或者再过一段时间的时候，你也会偶尔听说："哎呦喂，确实是脚气都开始起泡了，都刺挠了。"然后上次我说："你现在再泡药水已经来不及了，那你觉得怎么就得用药了？"那我们常说车辆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看到有的朋友在分享啊，就说我喜欢开手动挡的车，但是可选的车型少。自从换了自动挡之后呢，首选是 AT。变速箱，然后我再考虑发动机的动力，其他的什么天窗、影像什么不考，费不费油也不考虑。就是每个人，你在选什么车、选什么变速箱，它其实是有自己的评判标准的。
1: 对，他说他的重心不一样。对，
0: 就像我很多以前我买车就会考虑到，首先第一眼外形好不好看，然后颜色好不好看，然后这个品牌是不是能经得起推敲。至于说他用的什么发动机、什么变速箱，什么我都不会考虑，
1: 对，
0: 就是角度不一样啊。
1: 对，
0: 好，大家有关燃油车使用过程中涉及到变速箱的问题呢，大家可以编辑车型公里数以及简单的问题描述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好嘞，我们看看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啊，什么叫油底壳？说换变速箱油的时候必须换它吗？
1: 油底壳呢？所谓换油底壳，指的是我们变速箱下边它设计个油底壳。如果我们在变速箱的侧面，那可能叫侧盖，它不叫油底壳。那么油底壳取决换和不换呢？我认为取决是它所描述就是类似像柴火的变速箱，啥意思呢？就是油底壳和滤芯是一体集成的。那我们在养护的时候呢，你必须要给它换掉。像类似像其他的油底壳是铁的或者是铝的，那你在养护的时候不需要换。我们只把油底壳拆以后呢，把内部的铁屑给它清洗干净以后，更换新的滤芯就可以了。说不是所有的变速箱都需要换油底壳的，或者说不是所有的变速箱都能拆油底壳的。大部分变速箱是没有油底壳可拆的，尤其是双离合，基本上设计都是没有油底壳的。你像 AT 变速箱，你像尤其我们以爱信为主吧，爱信变速箱六速变速箱，如果大家在大众车和丰田车上，它可以拆油底壳。你例如像法系了、长安了。其他车系呢，基本上就没有油底壳设计了，所以说呢，油底壳有和没有，能不能拆，能不能更换，取决于你是什么变速箱，它不是一概而论的。
0: 不是所有的都有，
1: 不是所有的都有，
0: 也不是所有的都没有。
1: 对对对。
0: 啊，至于说拆不拆、换不换，要看你的车型，
1: 对的，
0: 看你的这个变速箱的型号。
1: 对的。
0: 这位朋友的问题更加具体，是2018款的大众迈腾，开了8万公里，八年吗？8年8万。6AT 的自动变速箱啊，冷起步是正常的，热车之后呢，挂 D 档前进顿挫就非常之明显，低速换挡就有闯动的感觉，怠速 D 档车身刹车抖动，这个是变速箱的问题吗？
1: 对，这种明显是变速箱出现了问题，一种症状，出现了严重的顿挫和抖动，那我们重点还是检查一下它的那个阀体。因为变速箱出现顿挫和抖动呢，首先它就是阀体那个出现了磨损，阀芯出现了磨损，电磁阀卡滞，它就会导致我们在离合器分离和结合的时候呢，油压由于不稳定而导致这种顿挫和冲击的现象。所以说呢，这种故障一定要重点检查阀体。
0: 它这个你又提到了一个阀体，我在你的这个嘴里边说出了无数遍啊。
1: 对，
0: 阀体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1: 阀体就是变速箱一个控制油压的一个控制单元，它是。应该说在作为自动变速箱当中，如果说这个变速箱值2万块钱，这个阀体可能就值1万。
0: 它长什么样子？
1: 它基本上是一个类似一种长方形，它是铝制的，铝合金材质的，内部的结构相当复杂，像迷宫一样。
0: 它有点像电脑的主板。
1: 它主板的话有点内饰吧，它的结构包括它功能有点内饰，应该说它这个内部结构是相当的复杂，而且这个阀体应该是我们国产现在还基本上造不出来这个阀体。
0: 啊，是吗？
1: 对对对，
0: 就尤其这个大众迈腾这款。
1: 对，它这个它就所有的阀体都是一样，它是控制整个变速箱那个油压的，换挡全靠它来支配。
0: 那如果一旦这个阀体出了问题，
1: 嗯。
0: 是可以维修呢，还是干脆换这个阀体？
1: 它基本上前期可以维修，如果特别磨损严重的话，那个维修可能是解决不了，只能更换阀体。所以说，根据你的故障情况是，我们先检查维修，包括电磁阀，我们可以测试，用电磁阀测试机，包括阀体的测试仪，检查那个阀体的油压，还有电磁阀的一个曲线共用图。我们通过这个数据流，通过这个数据来看一下，你确定你到底是能修还是需要更换。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阿雷的问题啊。他说是21年的奥迪 Q5L，7年的车是吧？
1: 嗯，
0: 不是不是，五年的车，行驶了75,000公里。这个时候我需要变换变速箱油了吗？
1: 必须要换的哈，应该这是新
0: 你
1: 款
0: 看，
1: 的双离合变速箱了，
0: 五
1: 需要
0: 年。
1: 换。5年7万
0: 五
1: 公
0: 年
1: 里，
0: 七万，
1: 必
0: 实
1: 须
0: 际
1: 要
0: 上
1: 换。
0: 都已经有点晚了
1: 晚，
0: 吧？
1: 有点晚了，它已经稍微有点晚了哈。你尤其像这个7速湿式双离合的变速箱嘛，我们更应该提前的给它更换掉啊，一定要换油。无论是时间还是你的公里数，已经错过了最佳换油周期了，
0: 它
1: 赶快。
0: 正常的话应该是4年
1: 基本
0: 左，
1: 上4年5万公里
0: 五
1: 左右。
0: 万公里左右。
1: 对对对
0: 它从年限上超了1年，公里数上超了2万多公里。
1: 对，对。
0: 所以它如果按这个就不没换的情况下继续开的话，可能会出现哪些问题呢？
1: 如果没换油的话，它会可能出现低速档顿挫，包括抖动。
0: 二三档的时
1: 对
0: 候。
1: 对对对对。
0: 你可以体验一下阿雷啊，就是你最近在低速起步的时候有没有这个抖动或者换挡顿挫的情况，或者是有没有比如说像后边冲了一下晃了一下没有那么平顺了。
1: 对，尤其这款那个大众奥迪的7速湿式双离合变速箱嘛，普遍的故障现象就低速档顿挫，包括起步和倒车出现抖动现象，也是这款变速箱一个常见故障了。
0: 好了，那么问题来了，像它这款奥迪 Q5L，如果要是换变速箱油，它这个有没有油底壳？如果换的话，这一次得多少钱？一回，
1: 它这款变速箱设计有油底壳，但是养护的时候不需要拆。而且这款变速箱我们通常换的话要使用原厂油，那个费用应该在1000左右就够了，
0: 1000块钱
1: 就
0: 左
1: 一千
0: 右，
1: 哎一千对，
0: 它是不需要拆油底壳
1: 不
0: 的，
1: 需要拆油底壳，
0: 重力更换就
1: 对，
0: 行。
1: 也不需要更换滤芯的，重力更换就可以，就
0: 那
1: 四
0: 它
1: 成油。
0: 那还可以啊。
1: 对，它就
0: 它
1: 四
0: 这
1: 成
0: 个
1: 油。
0: 如果在这个阶段，首先。比如说，他这个车先开到你店里去
1: 嗯，
0: 了，你是要先放点出来，还是说先路试？他说刚才又补充了一个，他
1: 嗯，
0: 说都有顿挫感了，
1: 对，他这种情况到这个里程数不顿挫就不正常了，
0: 是
1: 因为我
0: 吧？
1: 们接触这种变速箱太多了，所以说我们一提前建议呢，能够提前更换油液，能够有效预防这种低速档顿挫和抖动的现象。你像这种变速箱换油的情况下呢，如果说你想看这个店是否专业。你就看这个整个换油的流程是否规范嘛？你比如说变速箱养护换油，可能去一个随便去一个店，他基本上就是车辆一听客户描述我要换油，车辆报价，车辆升起来就开始坏了，他也没有做相关的一些检测了、路试了。而我们作为专业店呢，我们必须要做这几步：第一步，电脑检测发动机、变速箱是否有故障码。如果变速箱有故障码，那油肯定是不能换了。
0: 你换油来不及了，
1: 本身有故障嘛，你再去换油，明知有问题，你再给他换油的话，我认为挣个钱是不合适
0: 毫
1: 的。
0: 无意义。
1: 对，那么第二步呢，要上路试车。那么专业的师傅的通过路试，能够检验你的变速箱升档点是否正常，是否有顿挫、抖动、冲击的现象，包括打滑的现象。如果有，那油液也不能换。那么第三步，说这两步都没问题，第三步把车辆升起以后呢，就像我们常说的，用一次性喝水的那个纸杯，把油放出一点看一下，看颜色。看是否变黑变质了，闻一下，用鼻子闻一下，是不是有烧糊的味道？那这几点都排除了，我们第四步你才能进行更换油液。如果前三步你没有做，上来就换油，那么换完油
0: 不
1: 以
0: 科
1: 后，
0: 学。
1: 可能会出现我们不想看到结果，就是本来来时候好好的，换完油以后出现严重的顿挫冲击了，甚至打滑了，
0: 越换越糟
1: 就
0: 糕。
1: 说明我们前期的准备没有根本没有做，就是我们呢在整个换油的这个流程当中，最关键的这几步你缺少了，你就会出现风险。对客户来说，对我们本身来说都是不负责任的。
0: 对，
1: 对，
0: 这位叫虎啸山林的朋友呢，给达明发来信息说，16年的高尔夫嘉旅开了15万公里了，我那个专卖店就告诉我，变速箱油永远不用换，可以吗？
1: 不可以的哈，
0: 当然不可以。
1: 没有不换油的变速箱。
0: 可是你会发现，好多品牌啊，他在做营销的时候都会提到我终生免维护啊。终生不用换油，那难道他不担心说这样的一个承诺会对他的品牌或者对他的车有影响吗？
1: 它第一个是呢，我们最开始听这个口号就是宝马，大伙儿如果开过车都知道，宝马最开始进入中国就是号称终身免油或变速箱，但是这个终身免油或看你怎么去解读这个字儿。我认为所谓的终身免维护呢，指的是在质保期内你可以选择不换油，因为你出现问题，厂家是给你索赔质保的，
0: 通常3年以内，
1: 可以也可如果出现问题，可能给你索赔个变速箱总成。但是如果过了质保期，你还是选择不换油，还是相信是个终身免维护，那么后期的故障率会逐渐的增高，那么维护成本也会逐渐的增多，那么这时候所有的费用，厂家是不会给你拿一分钱的，
0: 对呀，
1: 全是由你个人来买单。所以你怎么去解读这个终身免维护这个概念？不是终身免维护不等于不换油，而是你一定要呢，出保以后呢，第一时间要换油，你才能避免你的变速箱因为油液下降、润滑性能下降而出现的故障。
0: 但是根据他的描述啊，2016年的高尔夫15万公里，10年了，15万公里应该是没换过，
1: 没换过。
0: 像这种情况的话，咱就给他个建议，换与不换你自己决定。
1: 对，必须要
0: 换油。建议你查一下，
1: 肯定要换油。
0: 首先，你的这个油，比如说像放出来一丢丢啊，你看一看有没有变化。如果真的是换出来的油仍然清澈如初，你还真可以不用换。所以，但是从一线的这些工作的你们的角度来讲，是必须得换的。
1: 对，它基本上已经失去了润滑性能。
0: 何况它这个车如果换油的话，7-800块钱就够了。
1: 它高尔夫嘉旅啊，嘉旅的话，这款应该是一个嘉旅，它是1.6，它
0: 没说，
1: 没说多大排气量的，因为它有油是七速干式双离合的大众干式双离合的2升油，还有就是一款就是爱信的6AT变速箱。
0: 那如果按2升油的话，3-400就够了。
1: 对，费用很低的，
0: 是不是？
1: 对。
0: 那没有必要啊，建议那个山林去查一下，你再决定换不换。大龙的问题是3年的揽胜运动款，现在是7万公里，没少开哈，做了全车油水大保养，被网上和大家说的7万公里就得卖车，说这车7万公里之后啊毛病就多，我有点害怕，心里有点抵触，真是这样吗？主持人，这样我呢可以先分享我的经验，然后呢李总从你的专业的角度你可以给我一大哥开的和你这个车是一样的，他这个车开到第5万多公里的时候换了一次发动机，好像换的是什么，花了8万多块钱换了一个什么，
1: 那是发动机，
0: 好像是发动机，后来干脆换完之后就彻底就不要了。但是这只是我的一个案例而已，所以但我想听听李总，你们接触过这款车，如果说做了很好的保养，是不是问题也不大，不用担心？
1: 对，我认为，没有必要这么担心，因为像每款车吧，它肯定有它的一个常见的故障。当然，我们要是怎么去避免这种故障出现呢？就是你能够一个好的养护意识，你包括到了换油周期，我们就去把油给它更换掉，包括那驾驶习惯也足够好，我认为，不会出现说我们所担心的那种故障出现。所谓的故障出现呢，就是跟我们前期的养护不到位有绝对关系的。因为不是所有的故障它可能就是先天就出现的，跟我们后期的驾驶习惯养护有绝对关系的。
0: 对，不一定说这款车就一定这样。
1: 对对对，你比如像日产的 CVT 变速箱，我们都知道这款变速箱不抗用，但是我们接触很多跑了30-40万的太多太多了。为什么？就是因为它的养护意识足够好，它坚持每3年4万公里把油给它换掉。那么这种一个好的一个养护思维呢，是能够延长你的变速箱使用寿命的，也会延长就是降低你的维修成本的。那相反，你跑了7-8年，跑了10几万公里，你还不换变速箱油，那你的变速箱不坏谁坏呀？对吧？是不是这个道理？
0: 对，其实首先咱不用担心哈，像他这款车是在什么时候换的？是七。他之前做了全车的保养，如果说在下一个周期，比如说第6年的时候，或者是在第10万公里的时候，你再做一次大保养，就我所谓的大保养，就连变速箱油啊、什么刹车
1: 油
0: 啊、
1: 对，
0: 全车油水都换了，问题也不是很大。
1: 对，
0: 好，我们稍后呢要进入半点路行。

0: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哦，下午的2点半钟是那个条主干路街，其实车辆的密度，说实话，如高呢是真的不太高，但是部分路段还是需要各位稍作留意的。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长江路从东关街历史文化街区一直到东关街桥洞。东快路出市，目前广电到香炉交高架的部分，香一街目前香炉交街的东行线方向，北部城区目前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包括中华路目前进出华南广场都略微有一点点排队，而且移动的速度稍慢。华北路目前在北站以及南关岭路部分西行线的方向车辆密度稍微有点高，东行方向呢是正常通行的，整体顺畅程度还是能够得到一定的保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南部城区，目前整体的状态大部来讲还算平稳，但是在我们看到的星宇街圣雅海洋世界的位置，车辆的行驶速度保持的不是很理想，走起来是有压力的。另外滨海西路的沿线依旧是一个高压力值的位置，目前从跨海大桥的分流口位置一直到海天白云，注意这一部分是双向车多行驶缓慢。另外呢就是以金沙滩为界，双向车辆等候，傅家庄公园停车场部分的双向现在移动的速度也不甚理想，各位要稍作留意啦。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
2: 气象台的预报说，一直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多云，有时阴天。在晚上8点之前，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大连气温24到29度。
3: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好，现在的时间是14:33，您收听到的是由达明为您主持的1008车友会节目。今天达明为您邀请到的是联顺自动变速箱的维护保养专家李鸿生李总，你好。
5: 主持人好，车友下午好。
2: 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的主题就是我们燃油车的自动变速箱的维修和养护问题。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疑惑啊，编辑您的车型开了多少公里，简单的问题描述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在上一个时段有个叫画白发的朋友问说，我是别克英朗，我换完了油之后偶尔加油就不提速。他这个吧问题提的比较粗，我就理解为他是换了变速箱油以后加油不提速，有这种情况吗？还是换油不当还是怎么着？
5: 会有的。对，这种情况下应该在我们每个月的维修当中呢都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换完油以后出现问题的，那肯定是我们前期的检查没有到位，包括我们的换油方式方法可能是也不正规，它就会导致变速箱换油以后呢出现顿挫的现象。你的箱尤其是个美系变速箱，如果内部的放出油特别黑特别有金属的时候呢，我们要慎重的换油，一定要慎重。
2: 那怎么慎重？
5: 这时候可能变速箱已经出现了问题了，我们不能，
2: 就是你的意思是到这个阶段，比如说4到5万公里它换的时候实际上已经也来不及了，不应该换了。
5: 它是为什么说我们说换油之前你必须要路试呢？你不路试的情况下，你不知道这个变速箱它是否有正常升档点，是否正常，是否有顿挫和冲击的现象。如果我们前期的检查不到位，很可能会引发我们后期换完油以后出现我们之间都不想看到的一个结果，就会出现这个升档延迟的顿挫了。你包括换油方式方法不对，本身这款变速箱如果我们油换的特别满特别的黑，单纯重力更换你只能放出40%的油，那么变速箱内部呢还有预留40%油你是放不出来，
2: 没换出来。
5: 对，这时候我们单纯通过重力更换，内部的杂质没有冲洗出来，你重力一把新油加进去了，两个油混在一起，它不但起不到一个好的润滑作用，反而可能加剧内部的磨损，它就会导致我们升档出现了顿挫。
2: 那不就是白换了吗？
5: 白换，不对，对，白换了。就是说没换之前可能开起来还挺好的，
2: 对呀，
5: 换完以后出现问题了，就是我们换油的方法不对，我们找到地方呢不顾专业。
2: 你看啊，特别巧，这位叫画白发的呢是别克英朗，换完油加油不提速。这位叫石头的朋友呢也是君威，这不都别克系列吗？
5: 都是别克通用的系列。
2: 2.0它是自吸的，变速箱加油不走道，什么原因？他是不是说也是换了变速箱油加油不走道？是不是这个意思？他这个描述的不准确。
5: 对。像历史上通用变速箱如果出现加热不走道的话，那准备变速箱出现了严重的打滑了。
2: 正常来讲

0: 不走道还是变速箱，比如说它这个压力不足啊，然后打滑不走道。
1: 对，
0: 那么这个呢有好多种原因，变速箱油换的不科学有一定的关系，当然也不排除，比如说是不是已经里边磨损的比较严重了。
1: 对对对，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建议呢？换油之前要检查呢，就是确保我们本次换油的品质要达到最佳的效果。本身就是出现内部出现磨损了。都打滑了你还去给他换油，
0: 对呀，
1: 那不使得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
0: 了吗？就是已经磨损了，
1: 对，
0: 你即便是换了油，咱还别说你换的标不标准，就即便是标准了，你这个打滑的问题没解决不了，
1: 它反而会加重。
0: 对
1: 对对对，
0: 就是你的源头还没有找到。
1: 对，没错。
0: 所以呢，不论是石头还是这位叫画白发的朋友，建议是什么呢？你找一个你信任的这个专业店啊，首先入室，其次呢上电脑查一下你的这个有没有故障码等等，然后再分析你是不是里边有阀体的磨损，是不是有铁屑。
1: 对，
0: 尤其是美系车，我们都曾经说过，说3年4到6万公里，这美系车的话，可能建议2年4万公里3万公里你就得换，或者更早一点。
1: 对，它气囊通常就是3年4万公里，如果条件允许，3年3万是最好的，
0: 是不是？
1: 如果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0: 美系车你要是非要等到6万公里，理论上就是有点晚了。
1: 对对对对，
0: 啊。好了，这位白龙他说的问题是21年的速腾，我开了4万公里，5年4万公里，这个时候我应该做什么养护了呢？
1: 嗯，速腾的话，咱们车友没说是多大排气量的，
0: 没说3年4万公里，首先变速箱油是要换了。
1: 对，速腾的还有干式双离合的，还有一个6速的，大部分是干式为主吧。速腾大部分1.4比较居多吧。
0: 他没说。
1: 1.4T 的话就是干式双离合变速箱，5万公里的话，变速箱油也可以更换一下。本身它用油标
0: 4万公里5年。
1: 哦，4万公里年，如果是这个年限和里程，
0: 从年头肯定够了，
1: 暂时不需要，也不换也没问题。
0: 没事啊，
1: 因为它是干式双离合的
0: 啊，干式的。
1: 对，如果是1.4T 的话，就是干式双离合的，你暂时可以不用去换。也没问题，
0: 但是他没说是什么，
1: 对，他没描述是多大排气量的，就是我们暂定为它是 1.4T 的。
0: 所以小白龙啊，你补充一下你车是什么排量的，完了呢请李总给到你更准确的说法。
1: 对，
0: 如果是像干式的，这个再等个1-2年问题也不大。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如果是像湿式的，那这个时候就是应该换了。
1: 没错。
0: 好嘞，我们再来看一下呀，阿雷发来信息了，听你们的节目我得听话呀，我得去换油了。对呀，找一个你认为靠谱的地方啊，去换啊，这点很重要。好嘞，我们再来看一看大家有关这个燃油车变速箱的问题呢，都可以编辑车型公里数啊，包括简单的问题描述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再来看另外的问题。

0: 丰田凯美瑞，行驶了9.5万公里。
1: 嗯，
0: 爱信8AT 的变速箱，匀速行驶呢是一切正常的，急加速超车的时候，变速箱出现空转打滑，转速拉高车速，不跟着上升，也没有什么故障灯。那么这种情况是什么问题？该怎么处理？
1: 这种情况下，那就是变速箱内部的离合器出现了磨损、烧蚀，导致我们在行驶当中出现空转的现象，就是出现只有转速没有车速这种现象。因为本身爱信的变速箱呢，质量还是非常稳定的。如果说我们换油不及时，会导致这个变速箱内部出现严重的磨损，就会引发变速箱出现打滑的现象，还是内部离合器出现了烧蚀。
0: 你它这个烧蚀的话，单纯的离合器片烧蚀的话，
1: 换
0: 离合器片就行了。
1: 嗯，那不行，它肯定是有原因引起的离合器片。离合器为什么会出现烧蚀？说明我们的内部的供油油压有问题了，油压出现了异常，导致我们摩擦片和钢片之间摩擦系数降低了，它就出现了过度的磨损，就产生了我们在行驶当中转速出现拉高而车速没有升起的现象。
0: 嗯，
1: 对。
0: 好嘞，还真是哈，这个小白龙又补充了问题，他说确实是 1.4T 的，就刚才那个速腾四万、
1: 嗯嗯、
0: 所以就建议他再开他现在是五年四万，
1: 五年四万，再开两年也可以，
0: 再开两年没问题，
1: 也可以
0: 是吧，
1: 也没问题，
0: 两年之后再换啊。
1: 对对对，
0: 白龙不用着急，这个换早了也没有意义。我们再来看2017款的，哎，其实别克的问题比较多哈，别克的君越，开了7万公里，9AT 的变速箱，停车挂 P 档，车身就咔嗒一声撞击，从 R 档挂 P

0: 替挡冲击感很强，行驶换挡呢倒是正常的，也没有出现什么故障码，这是什么情况？和变速箱有关吗？
1: 有关系，它明显属于呢挂挡出现了冲击嘛，
0: 嗯，
1: 冲击重点检查一下我们阀铁的电磁阀吧。本身这个通用九 AT 变速箱嘛，和六 AT 一样，它的前期就是要求及时更换油液，由于油液不及时更换过迟过晚，它就会导致内部的磨损，杂质过多，它就会出现电磁阀出现了卡滞，造成我们在原地挂挡的时候出现冲击的现象。检查一下电磁阀阀体。
0: 它这个阀体是不是挺贵的？如果是修的话，
1: 不便宜，不太便宜。
0: 7万公里，别克君越，按这个我们刚才的讲，七万公里也是第二次换变速箱油的周期。
1: 对，如果理想状态应该是第二次换油了。
0: 嗯，
1: 这台车应该估计可能只换过一次油吧？
0: 是吧？
1: 对。
0: 好嘞，这位叫火狼的朋友说，13款的日产骊威 1.6L， 开了96000左右，在75000公里的时候呢，换了变速箱油。CVT 为什么一开始起步慢，但是后面就加速快，这是正常的吗
1: ？CVT 变成本身就它有个冷保护，如果说我们作为夏季来说，出现这种情况不太正常。如果冬季有这种前期呢，可能起速慢，后期可能随着油温的升高，正常情况下，我认为它不是一种故障。如果我们在夏季，气温比较高的情况下，还是出现我们起步的时候比较慢、比较肉，就感觉动力不足。那么跑下来可能这种现象会逐渐的消失，那跟我们的前进档起步离合器有绝对关系。
0: 嗯，
1: 对，这款变速箱我们换油方式方法一定要标准啊，油底壳必须要拆下来，它内部和外部有两个滤芯，那我们在养护的时候呢，也要同步给它更换掉，而且内部的杂质给它清理干净啊。很多 CVT 变速箱换油呢，油底壳从来不拆，滤芯也从来没有更换过。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内部的杂质过多，很可能会出现我们压力缸出现了加紧力不足，才会出现这种打滑的现象。
0: 嗯，所以这个日产系列，我记得以前我们也曾经单独提过这个系列的车的注意事项，是吧？
1: 嗯，
0: 就日产，
1: 对对对，
0: 这个整个系列不是说骊威这一款，
1: 对，所有日产 CVT 的，
0: 嗯，
1: 对。
0: 好嘞，再来看一下网友的问题，大众途昂。开了68000公里，需要换变速箱油吗？
1: 需要换。
0: 大众途昂是一个 SUV，
1: 对，它是一个7速的湿式双离合变速箱，一定要换油啊！因为我们刚才也说了，它的最大换油周期是4年，5到6万公里。
0: 五到六万，
1: 对对，
0: 六万刚超8000公里，所以它现在要是换的话正合适。
1: 对，
0: 这款车的话不超过1000块钱。
1: 嗯，对，它本身还有个外置滤芯，那我们在养护的时候也要给它换掉它。
0: 啊，
1: 对对对。而且这款大众7速湿式双离合变速箱嘛，在10万公里左右，它也会有常见的故障，就是仪表会亮个齿轮灯，它同时可能会出现呢没有1357或者是没246道，也是大众7速湿式双离合变速箱嘛，
0: 通用的问题，
1: 普遍出现的这个故障现象。
0: 通常是在什么什么什么岁数，或者
1: 基本上就在10万公里前后。
0: 10万前后，
1: 对，10万公里前后。
0: 所以你不用吓唬网友，他现在才开68000公里、
1: 哎，
0: 现在只要换油就行。
1: 对，我们昨天修一台才跑了20000公里，一个大众那个。大众途昂，
0: 它这也是途昂，
1: 对，它才跑了20000公里，变速箱就出现故障了。
0: 为什么呢？
1: 它时间超了，它已经过了保，刚刚过保修期，变速箱出现了问题。
0: 那就得自己花钱修了。
1: 那肯定自己花钱修
0: 啊、
1: 嗯。对，
0: 像刚才我们说了，像它这个途昂是68000公里，它如果现在去换这个变速箱油的话，1000块钱以内哈，差不多。
1: 嗯，1000块钱够了，
0: 连滤芯什么的。
1: 对，包括一个纸滤芯够了，够用了。
0: 嗯，而且这车理论上是挺抗造的，但是你说的那20000公里出了问题，还是我觉得你们也认为很少见。
1: 对，20000公里是应该说第一次见到这么少公里数变速箱出现问题了，但是常见到就基本上围绕在10万公里左右，变速箱是一个这种故障现象是一个高发的。
0: 嗯，
1: 对。
0: 好，小胖的问题是，荣放双擎的需要换变速箱油吗？要是换的话，一般多久换比较合适？
1: 它也需要换，就是我们最开始说的这个 ECVT，
0: 荣放不就 RAV 四吗？
1: 对，它就是一个混动的 ECVT 变速箱。建议是6到7万公里换就行了，它就4升油就够了。
0: 首先，它这个车变速箱出故障的几率很低。
1: 嗯，
0: 刚才我们讲过
1: 哈。对。
0: 第二呢，就是它换的周期要比正常的这个普通的 CVT
1: 要
0: 长2年左右。
1: 对。
0: 所以它这6到7万公里换就行。
1: 对，没错。
0: 小胖啊，6到7万左右换，而且它这个车换油300-400块钱也差不多。
1: 4升油下不来。
0: 下不来吗？
1: 下不来，因为它需要4升油，它不是干式双离合就够了。因为它这个是要40升的油，
0: 40升油700-800块钱，
1: 对，够了。
0: 好，
1: 嗯，
0: 有朋友问说，通用变速箱是循环放油还是重力换？这个换油？
1: 通用变速箱嘛，它的设计呢和其他车系是完全不一样的哈，所以

0: 这款变速箱呢，它的设计第一个没有油底壳，第二个滤芯是内置的。那我们平时养护的时候呢，油底壳拆不了，那滤芯就更换不了了。而且通用变速箱呢，它的设计呢是有一定的小缺陷，它就它这个油门散热性差，油门散热性差会导致呢我们那个油液呢氧化的比较快，那么这时候呢油液和可能快速进入一个氧化期，它会变黑变质。所谓重力和循环呢，主要取决于你的油质。如果油特别的黑，我们建议是重力和循环相结合，把油液给它彻底换干净。因为单纯重力更换的话，你只能放出四成的油，
1: 还剩一半，
0: 对，还有一半你是放不干净的。
1: 嗯，
0: 所以说呢，换油的那个效果可能达不到我们所期望的，还是沿用这个重力和循环相结合，给它彻底换干净。
1: 你看哈，根据你们的这个基层工作经验，
0: 嗯，
1: 一线咱不能叫基层，叫一线工作经验。比如说日产系列有哪些提醒？美系的啊，就我们常说的这个通用的变速箱有哪些特点？说大众的有哪些特点？其实是每一个系列的变速箱都有它的优点和缺点，
0: 对，
1: 自
0: 每
1: 己
0: 款
1: 往上
0: 变
1: 对
0: 速箱，
1: 照。
0: 对，没错，都有它的优点和缺点。
1: 嗯。我们等什么时候再遇到这样的车，咱们正好再说说本田雅阁。20款的本田雅阁 CVT 自动变速箱，里程开了6.8万，低速二三十的时候呢，出现嗡嗡的异响。车速提高了呢，就没这个动静了，也没有你们刚才说的打滑啊，也没有什么顿挫。那么像这种低速嗡嗡响，啊，是会哪个问题？
0: 它这个里程数的话，如果没换油的话，我们建议把油液先检查一下。本身这个里程数已经到了它的一个换油周期了，尤其是个本田 CVT 变速箱嘛，它对油液、对那个油格的品质要求比较严格，而且对换油这个标准呢也是比较有考究的。所以说出现这种异响情况下，我们建议，如果您已经排除了像轮胎了、轴承了等等这些之外呢，我们还重点检查变速箱的油液，因为这个里程数到了它的换油周期了。
1: 那像这种情况之下，它既没有打滑，也没有顿挫，并不代表这个油的质量还有效，是不是？
0: 对对对，不代表你油没问题。
1: 那68000公里也是这款车6年6万公里，那根据它的描述，应该是还没有换过，
0: 没换过，应该是没换过油，
1: 是不是？
0: 哦，对。
1: 低速的嗡嗡响。
0: 这种嗡嗡响、异响的情况下，我们通常建议是先试车，
1: 嗯。
0: 因为这种异响呢，只有通过路试，你才能准确判断到底是哪方面出现的问题。你包括轮胎也可能会出现，轴承也会出现，
1: 嗯。
0: 所以说不能盲目听说你这个声音，我就告诉你是变速箱坏了，或者是发动机坏了，而是通过路试精准判断、精准维修，能够一次性把问题解决掉的。但是这个里程数如果没换过油的话，我建议哈，赶快检查油液状态。
1: 还是看油液的问题，是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老严呢发了一个问题，说是我是。凯美瑞双擎16款，换油用拆油底壳吗？
0: 没有油底壳，和刚才那个荣放是应该是同款变速箱 ECVT，EVT 它设计是没有油底壳的，它只能采取重力
1: 哦，
0: 更换。
1: 它就是那个丰田这个系列的车哈，ECVT 都是类似的状况，
0: 对，基本上类似，它只是把它型号不一样，基本上类似。
1: 对吧？你看，咱就说了，首先这车的这个变速箱比较稳定，
0: 对，
1: 啊，只要说你这个7、8万公里的时候给它换一次变速箱油，不用拆油底壳，大概700块钱，
0: 对，就四升油就够了，
1: 四升油
0: 对对对，
1: 就可以了。所以你看，一六款，那就
0: 是
1: 10年
0: 了，
1: 吗？
0: 该换油了，
1: 可以换了。
0: 需要换了，需要。
1: 嗯，这个虽然说你不用卡到3年4到6万公里，这7、8万公里你该换了，尤其是10年了，怎么着也得换了哈，
0: 对的，对的。
1: 1000块钱左右。大家有关燃油车自动变速箱的问题，还有的话可以编辑车型、公里数、简单的问题描述，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这位朋友的是到了一个美系的啊，宝马16款的宝马，这不是今年的新车吗？啊，不对，2016年的宝马，10年了，
0: 10年，
1: 宝马五，采F的8AT，我开了13万了。车辆停放一
0: 下，
1: 嗯，
0: 这时候呢，我们重点检查内部的一个离合器。
1: 它就像说，这款车到这么多年了，是不是？比如说它的一箱橡胶件儿啊、油封什么的，就出
0: 对，
1: 现了问题。
0: 出现了老化、泄压的现象，对，密封不严嘛。
1: 那这就是这款车，就是16款的宝马五，是不是就当时就承诺过说终生免
0: 终
1: 维
0: 身
1: 护，
0: 免维护，
1: 是这款吧？
0: 对对，就这款车
1: 啊。
0: 而且这款车呢，我们。见过太多的跑了7、8万公里，从来没有换过油的居多。
1: 就是相信了终身免维
0: 对，
1: 护。
0: 就是相信了这个终身免维护。你像油液内部的相应元件都靠油来这个润滑保养的。
1: 好。
0: 你长时间不更换，温度过高，它就会导致相应元件过早的一个出现了一个损坏。
1: 你就即便说你这个油不换，它的一些油封、活塞密封什么也都会老化的。
0: 对，
1: 因为它是橡胶的呀。
0: 对的。
1: 那轮胎咱就常常说，轮胎你车不怎么开，轮胎放时间长了你也老化，也就出现问题。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像说，你对于爱车给的爱有多少，

0: 那么爱车给予你的回报就有多少。
1: 没错。
0: 好嘞，这位朋友问的是14代的轩逸尼桑哈，
1: 嗯，
0: 变速箱稳定吗？他说我在网上看说这个变速箱容易打滑，这个应该不是什么概率事件吧。
1: 对，他描述的也不能说是，应该是 也算是一种现象吧。
0: 有，
1: 他说的也对，本身日产 CVT 在网上，如果在网上搜的话，都反馈是 日产 CVT 呢，可能相对于丰田和本田的质量方面，可能略逊一筹，可能稍微差一点。
0: 嗯，
1: 但是呢，还是
0: 那句话，
1: 我们一直在强调这句话，你养护的重要性，养护到位了，这些问题我认为都不是
0: 问题。就像刚才说那个揽胜，
1: 对，
0: 路虎揽胜也是同样的。
1: 对，
0: 虽然网上有人说，哎，到7万这车必须得处理掉，
1: 嗯，
0: 确实有这样的人，就包括我身边就有这样的，就确实出了问题。但是如果就像说你按时按量的按标准的去对它养护，时刻跟踪它的健康状况，这些也不是问题。
1: 对，都不是问题，
0: 是不是？
1: 没错的。
0: 好嘞。这位朋友，哎，这是先看这个啊，是致炫2015款的 4AT， 开了150,000公里，我从来没有换过变速箱油，去哪儿换？多少钱？会不会车太老了，连配件都没了？11年的150,000公里，从来没换过。
1: 对，你虽然说丰田的爱信变速箱比较稳定，但是也不能这么去造它。
0: 嗯，
1: 可以换，没问题的啊，配件都有。你别说一几年，就零几年配件我们都有，都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0: 它不是这玩意儿涉及到配件吗？
1: 它涉及到一个滤芯还有垫儿，它就换滤芯的，换垫儿的。
0: 嗯，而且它这个所谓的配件也不是什么高精尖，是吧？
1: 对对对，它就是常用的一个变速箱滤网了、密封垫等等这些吧。对，
0: 嗯。
1: 都没有问题的。
0: 那么我们就跟他讲说，他这个车为什么这么多年没换呢？11年150,000，
1: 他可能认为这个车跑下来应该没有什么异样，我就感觉可能不需要换油。
0: 我在想象他这款车是不是理论上至少两个大保养周期了？
1: 对，应该按照这个时间节点是肯定是两个大保养周期。
0: 大保养周期什么概念呢？就是说，除了你的润滑油要换，什么机油机滤这些要换之外，你的刹车油、你的变速箱
1: 油、
0: 防冻液
1: 了等等，
0: 都得换一遍。换一遍之后，你这款车还会给你带来年轻的感觉。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对的。
0: 好嘞，这位小 T 的问题是：现代途胜自动挡为什么踩油门？为什么踩油门的加油？为什么自动换挡的时候有明显的顿挫感？就是感觉瞬间断油又瞬间给油的感觉。他就这么描述的啊，虽然语句没有那么通顺，
1: 嗯，
0: 但是我们能不能猜出来他想表达的内容。
1: 他想表达就是我在行驶当中车辆出现了一个顿挫感觉，
0: 加油的时候，
1: 加油的时候
0: 踩油门的时候，
1: 对，踩油的时候车辆会出现顿挫的感觉，像类似像后轮叫被人踹了一脚那种感觉，那就是变速箱出现了严重的冲击和抖动性顿挫现象了。
0: 首先确定是变速箱有事了，
1: 变速箱出现了，
0: 但是他没有描述他这个车开了多少公里，
1: 嗯，
0: 什么型号，他是什么样的变速箱，咱也途胜
1: 按照他这个描述的话，应该是在2012-2013年或者2015年左右，他是6AT 变速箱。
0: 猜的哈，
1: 对，韩系的6AT 变速箱，
0: 咱就猜它就10年左右的这个变速箱，
1: 嗯，
0: 甚至有可能它这个10年期间从来没换过变速箱油，
1: 嗯，
0: 没有对于变速箱进行过养护，
1: 有可能，因为我们见过这种现象太多了，从来不知道换油，
0: 嗯，
1: 对，很多的。
0: 那像他这种情况，如果咱们猜啊，因为他没说嘛，
1: 嗯，
0: 那10年都没有去换变速箱油，已经出现了刚才说的顿挫。断油又瞬间给油的感觉，
1: 嗯，
0: 这个时候就不是单纯换油能解决的。
1: 对，你换油解决不了了，
0: 一定是它中间的，比如说阀体啊，或者是有这个铁屑啊，
1: 对，
0: 油泥什么出现了。
1: 对，它是硬件出现了磨损，你简单通过换油它是弥补不了这个磨损这个状态的，所以说故障还是依旧，
0: 对吧？
1: 对，
0: 嗯，
1: 需要检查了。
0: 你没发现李总哈，啊，就咱合作这个节目都差不多大半年的时间，你看2020年的60,000公里，
1: 嗯。
0: 就是他这个车是2020年60,000公里，六年60,000公里也应该是换油的周期，
1: 对，需要换油。
0: 说自动换挡有顿挫感，那正好是换油的时候。
1: 对对对，
0: 啊，像他这款的换的话，是不是相对便宜的？
1: 韩
0: 系的，韩
1: 系的话也设计也是没有油底壳的，
0: 嗯，
1: 可重力可循环都没有问题，
0: 700-800块钱。
1: 对，重力的话，嗯，价格很低。对，
0: 建议啊 ，T， 你找一个你信任的靠谱的店，赶紧去换一套你这个配合的油。当然了，就是所谓的配合的油，现在不一定非得是那个所谓的原厂的油啊，就是只要匹配就行。
1: 对，
0: 最后一个问题啊，雀喜的问题，雀喜是26款君越。在换挡的过程中有顿挫感，开空调 的时候更明显，该如何解决？二六款这不是
1: 新车，
0: 进新车吗？
1: 对呀、
0: 啊，啊，他问如何磨合，
1: 如何磨合呀？
0: 那这个车就正常开也没有必要故意去磨合呀。
1: 对，它不需要什么，基本上也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只要不暴力驾驶就 OK。
0: 对，你就正常开就行了。
1: 对对对。
0: 过去有很多人会有这个概念，新车买回来之后1500公里或者2000公里要磨合怎么着？其实就正常开。
1: 对，正常开就行。
0: 也没有必要非要对它进行暴力驾驶。
1: 对对对。
0: 大约在2000公里的时候，建议呢秃噜一趟远程。
1: 对，可以的。
0: 别老在地头这块磨叽，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大概就这些问题。
1: 再没有什么其他问题了。
0: 好嘞，非常感谢李鸿生李总给我们解决了有关变速箱问一些问题啊，咱们就是探讨。你像刚才我们都是猜大家的问题，
1: 对，
0: 因为有的朋友说也没有年限，也没有公里数，我们猜。像这位小 T， 我们都已经告诉你了，6年的车6万公里，正好是换变速箱油的时候，7800块钱，我们就猜您是这个样子啊。
1: 嗯，
0: 好，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拜拜。

0: 北京时间下午三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现在的市内各条主干路间的大部分的通行状态，平稳度跟上一个时段基本持平的。东北路、东环路的初始向路较高架，滨海西路沿线目前呢是以金沙滩为界的双向，傅家庄公园的附近车辆的密度照比其他路段还是要密集一些。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也是一样，包括北部城区的华南广场车多，行驶缓慢。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林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每天的你穿过人潮人海，融入车水马龙，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也有不期而遇的惊喜，可能还有不肯言表的疲惫，或者无法释怀的感伤。我只愿你心中不缺爱，眼里充满光，总能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说好听的话，听好听的歌，天天好听，不一样的风情，不一样的你。

0: 坐坐。
1: 交通广播，天天好听，我是小蝶，欢迎大家打卡收听今天的节目。先来一首《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这首歌应该很多人会唱，是吧？一起唱。

走四方，韩磊的《走红之歌》，嗓音豪迈，结实有力道。这一次呢，胡彦斌的加入让这首歌听感更多元，更带劲儿。胡彦斌、韩磊，《走四方》，哎，谁唱了？来，我看看，在官方微信，请排队，我看看都谁唱了。很酣畅淋漓似的。胡彦斌呢是一个极具天赋的歌者，包括他的原创自带灵性跟洒脱，年少出道至今活跃度依然很高。我们来听听他翻唱的这首老歌啊，又会是一种怎样的滋味。这首歌大多数在听节目的人也会唱。

是不是发现哎，怎么唱着唱着不会了？因为改编的浮动真的是挺大的，改编的幅度啊真的是挺大的，后边加了很多说唱的部分。对，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郭富城曾经的一首代表作，就我们听着郭富城的这首歌，然后呢彼此一路走来的人会发现这首歌被他改的是几乎是变成了一首新歌。孙老师你真的好时髦啊，他说我再举手啊，这个版本好听，他喜欢。胡彦斌，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95后、00后啊，这个是你们的爸爸妈妈年少的时候津津乐道的一个叫郭富城的歌手的代表作。当年的四大天王啊，郭天王，将那个时代流行的歌以这种方式传唱给你们听，可以接受否呢？95后、00后，那带你们接着来感受一下啊，还有这首。习惯了郭富城的原唱，对这版接受起来是需要一点时间的。

又一首唱了唱着不会的歌，老歌新唱哈、啊，这是把任贤齐的老歌要唱给现在年轻人听的一个版本，胡彦斌的《心太软》。对，95后00后啊，这首歌的原唱是任贤齐叔叔，《心太软》说不定是你们爸爸的主打歌呢，回家问一问啊。今天的主题就叫老歌新听，这些都是爸妈喜欢的歌。这个版本的翻唱依然是胡彦斌啊，这个歌手估计对于零零后来讲相对能熟悉一些吧，因为现在他依然活跃在各大音综当中。说起胡彦斌，他的即兴创作能力是非常强的。我记得他出道的时候还不到20岁，17岁吧，那年就是为了推广他的第一张专辑，他一个人抱着吉他从北京火车到沈阳，然后到大连。在做节目的时候呢，我说哎，给我们天天好听现场来个即兴创作，唱一个主题歌吧。他就一边弹一边唱。后来呢，他离开大连回了上海之后呢，真的就给我们谱写了我们天天好听的主题歌。当时我们是在节目当中约定的，我说你回了上海之后，因为他自己会写歌、会编曲、会制作嘛，唱都 OK 的，一下一气呵成嘛。不久他就把他给天天好听创作的歌曲递给我了，是一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对我来讲，我对他的印象就是，哎，说到做到，而且效率非常高，就这版。我爱

0: 强大了。
1: 金志文，
0: 这首歌的原唱是庾澄庆叔叔。我今天这期节目是跟95后00后说的哈，因为我发现之前的胡彦斌他的翻唱完全遵循的就是现在年轻人喜欢的一种音乐类型，就在一些老歌翻唱里面他会加很多很多的说唱，但是对于我们甜甜好听的老伙伴来讲显然是难以接受的。

演唱的《春泥》，这首歌的原唱是庾澄庆啊，人们还喜欢叫他哈林庾澄庆。他的代表作《让我一次爱个够》曾经在春晚的舞台上光芒四射，那首歌更是一夜之间爆红大街小巷。这个版本的翻唱，为什么我说金志文太强大了？因为我听过金志文演唱的一些老歌，就是你很难想象你见到他本人的时候，他这么一个瘦弱的一个身材能够有如此爆发力的声音，而且是一个超有音乐创造力的东北人，像远走高飞啊，自娱自乐啊，都是他的代表作。

0: 草蜢的半点心，这次你听到的是窦靖童和曾比特带来的。窦靖童啊，一定是从小长大对他妈妈的声音耳濡目染，另外呢他肯定是很认可甚至是非常崇拜王菲的演唱，所以你会发现最近在看他的演出的时候，他就是会用他妈妈那种音色，当然他也遗传了啊这种音色，但又不完全是靠近他妈妈的那个独特的音色，所以你就会觉得他其实在演唱一些歌的时候呢有他爸爸的劲儿，但是呢他妈妈的声色呢又运用到很自如。这版就是他跟曾比特的半点心啊，两人的合作还是不错的。对我们像我们这个岁数的人肯定更得意的是草蜢的半点心，那个音乐一响起来就那种穿越感哈，那个调子就是复古的，一下子拉我们回那个年代。可是那个年代没有现在的年轻人现在年轻人不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所以呢他们可能更认可现在这些年轻人对这些歌曲的演唱。好，我们先关注路面上的通行状况，稍后再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怀旧但不守旧的天天好听，我是小蝶。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南部的区域段哈，现在长春路的北行线方向东北路交汇路口车辆的尾端是在林茂街的附近，整体压力还是有一些的。八一环岛的行车速度略微有些放缓，另外滨海西路目前以金沙滩银沙滩为界双向都开始车辆等候，东行方向尾端还是徘徊在国宝小广场，这个队啊已经持续很久了，建议各位如果想要有通行需求的话，滨海西路的东行肯定不是个好选择，一定注意避开。星海广场的南侧环岛星宇街目前剩下海洋世界的周边，东北路东快路从967医院向北一直到香炉礁高架，入市方向从香洲路一直进入广电中心，车辆集中度还是蛮高的。长江路鞍山路的东行汇流在东关街桥洞，包括我们现在看到中山广场的环岛，北部城区的华南广场环岛，以及东联路目前新华绿洲部分的南行方向，华北路目前刘家桥部分的出市方向，西南路中心医院部分的南行，马兰北街的南行进入马兰广场，这些路段车辆的移动速度也都保持得比较低。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交通气象快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我们要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啊，看看未来48小时的天气预报有没有在这个时间啊得到更新。好，先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阴。今天8点到晚上8点是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的，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不知道今天的分散性阵雨下到哪儿了，气温是24到29度。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气温是24到30度，最低温度都是24度，最高温度29到30度。你像普兰店啊、庄河瓦房店，最低温度是22度，最高温度也是29、30度的样子。生活气象指数啊，赶海指数，傅家庄、夏家河、齐发墨、渔人码头、黑石礁赶海指数，看看啊，傅家庄可以赶海3级，夏家河4级不太适合，齐发墨也是4级不太适合，渔人码头可以3级啊，黑石礁3级可以。再看一下洗车指数4级，近期可能出现降雨，一直都是分散性阵雨，不太适合洗车。登山指数4级，因为有雷阵雨出现的可能，不太适合登山。垂钓指数4级，也是因为有雨，不太适合垂钓。游泳指数5级，也是因为有雨啊，不太适合下海游泳。夜生活指数3级，部分地区偶尔可能会出现降雨，外出还是要带好雨具，以备不时之需。另外呢，也不要太晚回家啊，家人在等着呢。
3: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4: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5: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撑木柄、竹柄雨伞，不要撑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空中幺幺零，空中幺幺零，
2: 了解警情，连线幺幺零指挥中心的卢警官，你好。
7: 主持人好，大家好，接下来为大家讲述这样一起警情案例。110接警中心接到市民李女士的报警，李女士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自己和诈骗分子通话时手机开启了屏幕共享，自己的银行卡和身份信息等全部暴露。民警到场时第一时间将手机卡拔出，切断了诈骗分子的远程操控通道，进而全方位守护了李女士的银行卡账户，确保账户资金零损失。现在案件已经交由公安机关受理，警方郑重提示，接到自称是电商、物流平台、客服来电办理退款、理赔等业务的，请务必提高警惕。正常的退款理赔都会原路返回，不会叫您点击来历不明的链接，也不会要求您下载软件、开启屏幕共享或者提供银行卡密码、短信验证码等。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您遇到各种危险或者困难的状况，都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我们将会竭诚为您服务。您也可以拨打88118969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2: 好嘞。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好，欢迎回到我们天天好听下半部分节目当中啊，天天好听听个够，看一看今天跟大家一起团点什么呢？来看一下啊，之前有人发帽子，今天是帽子吗？我看看是帽子吗？今天不是，今天在我们天天好听听个够节目当中，我们要一起团的是手表，各位是手表啊，所以做好准备没啊？我们一起啊来关注一下是哪款手表呢？
3: 听听歌，扫扫货，好心情都有我。天天好听，听歌 go go go go go， let's go。
2: 手表，我先看看啊，是谁家的啊？哦，给大家带来的是明星同款的英国轻奢罗拉玫瑰腕表，罗拉玫瑰腕表。这个罗拉玫瑰腕表呢，低到899啊，看看原价多少钱。来，我们走进啊这款表啊，平时官网1-2000起步啊，今天是给大家899起，现货只有200组，好几款呢哈。罗拉玫瑰呢是正宗的伦敦轻奢老牌，主打女生的柔美配饰，是妥妥的出圈的爆款。戴在手上呢，表盘的线条是利落秀气的，超薄的表身贴合手腕，整天佩戴都是轻盈，没有负重感的，不会有那种闷压啊不适感。今天给大家带来三款啊他们家的热门的款式啊，明星同款的蛮腰小绿表，大家可以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哈回复一下手表两个字，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手表两个字，有下单链接，同时会回弹呢这几款表的图片，就我在说的时候你可以对照一下图片哈。明星同款的蛮腰小绿表，明星种草自带时尚热度，标志性八角造型，天然孔雀式表盘，每一块纹路都独特，自带复古高级感，所以是七夕浪漫氛围感啊。在这块表啊送出的时候啊，那种氛围感就拉满了。那、啊、今天是七夕嘛，没关系啊，你也可以呢，就是迟来的浪漫嘛。如果你觉得它合适的话啊，或者你忘记了，你可以呢。

0: 小方糖的钢袋款是浅抹茶色，绿玛瑙的表盘，显白百搭，自带利落清爽的通勤质感。还有表盘20毫米的迷你小绿表，真皮表带，米兰尼斯网带随心更换啊，尺寸小巧柔和，日常出门都可以随便搭配。所以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手表吧，我们拿到的品牌专属的渠道补贴啊，直接给你超低价，到手只要899起，相当于三折多吧，拿下明星同款的腕表，三款任选，全套品牌礼盒配齐，送人自用都 OK 的啊，200块现货就这一批，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啊，回复手表就会有下单链接回弹给大家。
1: 啲冬天就嚟到咯，冻冻地啊，最好系烧嘢食啦。
2: 春天咧就最好扑碟噶，
1: 夏天咧最好食下凉粉啦。
3: 咁秋天最好做咩咧？

0: 老歌新唱，老歌新听啊、我们的小伙伴推荐林忆莲的多底他，还有希林娜依高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还有拆穿啊、刚刚和大家听的就是希林娜依高的谁伴我闯荡，她真的是超级稳的一个女歌手，听过她的现场演唱，气息超级稳。她刚刚啊跟我讲，她说听窦靖童的演唱，你说的非常对。窦靖童呢在控制气息方面真的是还需要再接再厉啊、真的是。所以我在歌手这舞台上看窦靖童的演唱，确实他的气息不够扎实和稳啊、未来可能要在这方面多跟他妈妈学一学。你很会听哦，很赞。但在歌手这舞台上他唱过的这些歌曲，我能够精挑细选出来相对好一点啊，听起来比较稳当的，也就是刚刚的《半点心》跟曾比特的，嗯，厉害了哦。但是你推荐的希林娜依高那首歌，我真的还没有收在我的文件夹里面，我要回去找一找啊，带你来推荐给更多人来听。
1: 一首歌可以有几种唱法，就像一道菜有不同的做法，原材料没变，但味道却不一样。老歌新听，探索同一首歌更多可能性，获赠一种熟悉而又崭新的领悟。

王鹤野最近的热歌《从前那个女孩》变成了女女对唱，黄绮珊和希林那依高的对唱。其实他俩最经典的对唱歌就是春晚上那一首，好多人听了非常感动的，是以一个妈妈的口吻跟女儿说的一首歌，是妈妈是女儿母女之间的对话，用演唱的方式。

0: 件事我非常确定，你是最好的女儿。
1: 听一次哭一次，
0: 请相信自己。
1: 母爱的伟大毋庸置疑，但也需要有心的儿女去能够感受。今天的天天好听到这儿了，我是小蝶，稍后品游天下。
2: 北京时间下午4点，
3: 路况报道。
4: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其实是那个条主干路街的通行状态大部分还是不错的。滨海西路的沿线呢，整体的压力其实还蛮大，目前从海天白云附近一直到金沙滩的双向都是车多，行驶缓慢。傅家庄公园的部分呢，略微有点车辆排队，但整体算是可控的。八一环岛的整体环岛上，以及长春路目前林茂街开始到东北路的路口位置，解放路目前南行益达云集的附近，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中山路目前友好广场一直到中山广场，世纪街北行进入民主广场，以及长江路目前和疏港路汇流之后东行进入港湾广场，车辆的密度仍旧保持的比较高。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广电中心到香炉交高架部分的双向车多，行驶缓慢。长江路安山路东行的汇流位置在东关街桥洞部分，车辆需要等候的信号灯周期会比较久。香一街进入香炉交街东行方向，以及西安路南行在黄河路交汇路口，富民路西行马兰小学，还有就是西南路春柳开始一直到中心医院，车辆的行驶速度保持的会略微有点缓慢。东联路呢，现在从八十中的桥上部分一直到新华绿洲南行方向车多，整体的移动速度呢是有放缓，但是整体它的移动状态是要比东跨路稍微好一点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3: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

0: 偏南风三到四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25到30度。
1: 妈妈，好热呀！
2: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风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1: 户外工作错风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3: 用脚步丈量山河，用舌尖解锁文化，
4: 带长辈重温记忆里的老城烟火，陪孩子发现森林中的童话秘境，
3: 为背包客解锁小众路线，替美食家溯源风味传奇。
4: 旅游不仅是看风景，更是一场与自己的心灵对话。
3: 在这段旅程中，让我们一起寻找生命的真谛，成为更好的自己。
4: 山川湖海皆是课堂，一草一木自有文章。
3: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欢迎收听品游天下。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每天的16点为各位带出的品游天下。各位好，我是浩哲。
1: 我是苏林。你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还有云听、喜马拉雅、大连语的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哎，最近呢，我们推出了一个小小的单元，就叫做这个夏天不来大连太亏了。哎，为什么呢？因为呢，很多的时候啊，尤其是在暑期，就是在孩子们开学前，更多的一些家庭呢会选择来到大连来旅游，所以今天我们要分享大连哪些地方呢？我们共同来感受一下。
1: 好的，
2: 哪里堵来大连，恒温滨海凉风吹走燥热，来梭鱼湾看球，星海湾灯光秀，南山街小资浪漫，吹渤海晚风，看橘色落日，浪漫避暑烟火一站式集齐，所有夏日美好这里全都有。这个夏天不来大连太亏了。
0: 哎嘿，这个夏天不来大连太亏了。
1: 哎嘿，
0: 就回来了。
1: 是的。
0: 哎，今天要说到什么呢？其实啊，前不久呢，大家看到了是全媒体文旅都在宣传推广，那么也是逐一的解锁咱们辽宁的一些宝藏目的地。
1: 哎。
0: 但是呢，说到大连的话呢，很多的朋友说大连有海，
1: 是
0: 没错，三面环海，
1: 那是
0: 说大连有山，哎，我们呢背靠大山，
1: 没错。
0: 但是呢，大连呢有很多的夜景也是值得一去的。
1: 哎，咱们今天讲夜景是不是？
0: 哎，今天来说说夜景啊。
1: 好，
0: 首先说到了什么呢？就是东方水城，
1: 哎，
0: 啊，也是大家熟知的东港的威尼斯水城，不用飞往意大利那么远，
1: 那是，
0: 对不对？咱们直接在东港就可以感受到这种异国风情，
1: 是，这种就是在水城上泛舟的感觉。
0: 是，这个船你有坐过吗？
1: 啊，有坐过，
0: 哎，我也坐过，
1: 哎，
0: 啊，尤其是什么，我特别喜欢就是两侧的彩灯，啊，还有它。就是船掉头的时候那个瞬间
1: 哦，就是你其实也是在夜间坐过这个船是吧？
0: 哎，对对对对，就是在夜间的
1: 时候。我当时是在白天
0: 啊，
1: 我有一种感觉是什么呢？哎呀，就是要是能再造点浪
0: 啊，
1: 哎，那就更好了。
0: 造浪的话，那是不是坐不稳了？就造浪。
1: 对，它其实就是缺少这种意境、啊。
0: 是，
1: 它这个呢，确实不是在那个船里，就像咱们漂流似的啊。
0: 对
1: 啊，咱们这种起伏的。
0: 哎，所以你看啊，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呢，水城岸边的这种啊欧式风格的建筑点亮起来之后，这种呢暖黄色的色调的灯光，这河水可以说也是被染上了一层啊流动的这种琥珀色。
1: 哎，就是现在看你打开这个照片啊，确实比我白天那个确实美多
0: 了。那当然了，对不对？晚上的时候一定要有灯光的一个陪衬。
1: 是的。
0: 另外呢，夏天的晚上啊，穿过这4公里的一个这个海水的运河，也在搭配着这种拱桥灯光的啊璀璨星光，可以说呢是给人留下了一个难忘的瞬间，也是充满了电影感。
1: 哎，确实，谁能想到在我们北方大连、

0: 连会有这么一个景色、啊、
1: 真是。而且刚刚我们说到的船呢，很多的大连朋友啊可能都坐过，
0: 嗯
1: 啊，贡多拉船，
0: 是的，
1: 对吧？贡多拉游船呢不便宜啊，
0: 哦，
1: 是吧？一个人的话也好几十，
0: 那是
1: 啊、嗯。我们上次的话是一家老小啊，
0: 哎，
1: 六七个一上船一看，我的天，这个总费用还挺高
0: 啊，哎、呀损失惨重啊、哎。
1: 但是哎，这不是损失啊，这是一种享受啊。
0: 哎，
1: 坐上这种意大利传统的这种尖舟，
0: 嗯
1: 啊，穿行于这种水道当中啊，水波和光影交织在一块儿。其实这一刻呢，这个水城独有的浪漫和优雅，在这种静谧的夜色当中显得是淋漓尽致。
0: 其实咱们这个工作人员也特别应景，
1: 哎，
0: 因为他们每次呢都着装啊，让我们感受到，
1: 是的，
0: 哎，
1: 是的，
0: 他们就是这个哈，和这个船体是融为一体。
1: 然后我也看了一下、嗯，其实你看呢，在这个水下的灯光，
0: 嗯，
1: 所折射出来的这种倒影啊，
0: 哎，
1: 你会发现其实它水并不是特别深，
0: 那是
1: 啊，但是呢，整体的给你感觉特别好。然后呢，慢慢的你会发现呢，在这个游船的过程当中，包括呢威尼斯水城的两侧还有很多的一些小店，
0: 嗯，
1: 也可以去逛一逛，
0: 那非常的丰富啊。
1: 所以你看啊，还有一个小贴士，什么小贴士呢？说呢，现在啊。就是每天晚上它会分不同的一些场次，也可以感受沉浸式的这种童话般的浪漫。
0: 嗯，
1: 它是什么呢？水城这种幻戏巡游。
0: 哦，
1: 啊，奇幻夏日。
0: 嗯，
1: 另外呢还有一个地方，这也是呢晚上去也好看
0: 啊。
1: 那白天我去过几次、
0: 嗯、
1: 总感觉白天呢就跟晚上的这个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0: 白天晚上你是有比较的，
1: 哎，
0: 哦，晚上去不一样。
1: 晚上不一样、
0: 哦，
1: 晚上的话呢，它这个灯光一亮起了之后呢，确实有老街的味道。
0: 哪儿呢？
1: 东关街啊。
0: 哦，东关街。
1: 哎，东关街。嗯、但是如果说你要是想去了解东关街历史的话呢，那么你要到什么呢？到这个白天的有很多的院落，
0: 嗯，
1: 你去看那个院落的介绍。
0: 是
1: 啊，它有一个小牌匾，
0: 嗯，
1: 上面有对比照片。啊，过去这个院落是什么样的？
0: 嗯、
1: 你再抬头再一看，
0: 现在、
1: 啊、现在是什么样？就是真的是，就是摄影师他把这个角度啊抓拍的非常好。
0: 嗯，和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啊，就能有个比较，
1: 对，
0: 就像穿越一样。
1: 那另外呢，在整个的东关街里边啊，你要记得有这么一个28号院。
0: 哦，是什么院？
1: 哎，就是咱们大连的老酒馆了。
0: 哦，老酒馆在那儿有个驻地的表演、
1: 啊，而且这一场演出就是至今我还没有去看过。
0: 哦。我的这个我看过，
1: 哎，怎么样？
0: 哦，这个其实是老酒馆那场话剧的缩影版
1: 啊、哦，
0: 就其中
1: 它沉浸式的吗？
0: 沉浸式的，对、哦、啊，就是整个的老酒馆话剧，比方说2.5个小时左右，而这场演出呢，大概就是几十分钟，应该是、
1: 嗯、
0: 应该到没到一个小时啊、
1: 嗯，
0: 因为我们都感觉到这个时间速过得比较快啊，
1: 嗯，
0: 就大概是其中一个部分是比较精彩的一个部分。
1: 对，其实你看啊，这种沉浸式的演出呢，我在其他的城市啊是有所体验，比如说呢，在湖北，
0: 嗯、
1: 湖北呢。
0: 哦
1: 是在游船上、
0: 嗯、
1: 啊，整个体验了这个沉浸式演出的过程。
0: 是的，
1: 说你要扮演一个游客，
0: 嗯、
1: 上船的时候呢，所有的啊这个游船上的游轮上的工作人员都在欢迎你。
0: 哦、
1: 然后呢，第一个场景呢是坐在什么呢？坐在这个这个舱内的酒吧。
0: 嗯，
1: 哎，你看有演员就开始出来演出了。
0: 哦，
1: 啊，就是整个这种沉浸式。其实呢，刚刚说到老酒馆呢，也是一样的，它是1:1的完美复刻了老酒馆、当铺啊、警察署、杂货铺等等一些民国标志性的一些场景。
0: 对，它是一个院子。然后呢，等到呢，就是真正看戏的时候啊，大家就全进入到老酒馆里了，
1: 啊、
0: 哎，就在那里面进行，比方说有些人物就逐渐上场了，
1: 啊，就开始了，
0: 哎、对对对、
1: 啊，开始演出了，
0: 没错，
1: 对吧？
0: 嗯，
1: 哎，所以呢，这种沉浸式的打卡，现在呢也是有很多的城市都已经推出了，
0: 哎，
1: 那么如果说有外地的游客来到大连的话，那么你去到了东关街。那不容错过的就是老酒馆的这场演出，
0: 嗯，
1: 对吧？
0: 是的，
1: 哎，这种情境式的互动空间，跟着演员你穿梭在真实的这种街头巷尾看戏演戏，哎呀，好玩的都停不下来。
0: 就是老酒馆这场戏呢，咱们引以为豪。首先呢、
1: 嗯、
0: 是高满堂老师他的著作啊，
1: 对，
0: 而且这个故事呢，其实基本上就发生在东关街，
1: 嗯，
0: 哎，它的名字叫好汉街嘛，
1: 对对对、
0: 哎，是这样的。
1: 然后呢，在暑期的时候呢，也是全天开放，
0: 嗯，
1: 而且呢，晚上的时候呢是7点准时开始。
0: 哦，
1: 如果你要是想和演员进行互动的话呢，可以购买额外的票档
0: 啊，
1: 啊，提前1小时入场、啊，
0: 嗯，
1: 所以你看呢，刚刚介绍了咱们大连的夜。那么有这个东关街的，
0: 是
1: 有东港的、
0: 嗯。
1: 那么另外呢，其实还有比如说像这个西安路的商圈。
0: 哦，
1: 西安路的商圈的话呢，现在又可以品尝到美食，又可以看到西安路的灯光秀。
0: 哦，西洋路的灯光秀在哪儿？
1: 哎，就在楼体上。
0: 啊，
1: 哎，你如果说呢，在中央大道的门前，
0: 嗯，
1: 你这个逗留的时间过久的话，
0: 嗯，
1: 在晚上大概是七八点钟的时候，你会听到音响当中传出啊，接下来呢会有一场灯光秀表演，
0: 哦，
1: 然后楼体上你会看到有海洋的生物啊，海洋动物啊，包括大船呢，啊，包括具有咱们大连代表性的一些建筑啊，都可以看到。
0: 就在中央大道那个楼体，
1: 就在中央大道楼体上，
0: 哦，是在西安路的正中间。
1: 哎，包括呢，嗯，现在有更多的朋友呢，晚上的时候呢，喜欢到这个西安路呢去跳跳舞啊，
0: 嗯，
1: 广场舞啊，
0: 是，
1: 哎，这广场舞都分不同的舞种，
0: 哎呦，
1: 小孩的有街舞，
0: 是，
1: 青年人的有那种律动的舞蹈，
0: 哎呀，
1: 老年人呢有自己的舞蹈，
0: 嗯，
1: 啊，但是跟中山公园还是不一样，啊，中山公园呢还有伦巴，
0: 你看看，
1: 交谊舞，
0: 哎呦，
1: 啊，还有歌手，
0: 更
1: 是吧，歌唱家，哎，
0: 嗯，
1: 所以说你看咱们大连的夜，其实呢是值得一逛的。
0: 咱们大连的夜就是夜夜夜，
1: 嗯，夜夜夜夜啊，
0: 夜，
1: 哎，其实呢要比白天呢更加的懂浪漫。
0: 哎，要这么说的话，其实还有，比方说咱们这个跨海大桥，
1: 哎，对，跨海大桥
0: 这个太美了。
1: 对，
0: 今年呢就出现了奇观，
1: 什么奇观？
0: 就是，什么呢？就是很多的游客啊，他们因为人数太多了，
1: 嗯，
0: 就想看这个大桥。哎呀，那就是过马路，这都得一圈一圈，就是
1: 啊，
0: 分批的去过，
1: 哦，哎，
0: 就到这种程度，
1: 哎，你看看
0: 啊，我们的工作人员也非常辛苦啊，
1: 对，
0: 在那维持秩序。
1: 哎，所以呢，你看啊，当海风啊抚平你的心绪的同时，那么这种霓虹的温暖，这种夜色也会让你发现说不一样的大连，不一样的未来。
0: 哎，就是咱们大连真的是有太多好的地方了啊。
1: 对，
0: 所以说呢，咱们这个就是好好的珍惜，啊，
1: 嗯，
0: 其实刚才我们只说了一部分，像什么咱们的这是晚上的可能是有这个喷泉，
1: 嗯，
0: 是不是还有很多的项目，就像森林动物园，是不是现在还有夜场，
1: 嗯，
0: 包括呢发现王国也有夜场，
1: 嗯，
0: 就是可去的地方太多了。
1: 对，没错啊，嗯，好了，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朋友们发过来的消息，
0: 嗯，小雪同学先来的是不是
1: 啊他说呢，电波载着山海风光扑面而来，
0: 嗯，
1: 借节目啊眺望世间风景。
0: 你看看，
1: 祝大家周三愉快，过来打卡了。
0: 哎，小曲这每次说到咱们的心坎里了，
1: 嗯，
0: 就是借节目能干什么呢？是眺望世界。
1: 哎呀，真好，
0: 太棒了，
1: 啊。另外呢，大家如果要是想了解我们在九月份推出的主播带队游的具体线路，那么大家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输入两个字就可以了。
0: 嗯，你先给大家讲讲
1: 啊，
0: 嗯，
1: 输入旅游啊，
0: 哎，
1: 一会儿四点半回来再讲。
0: 好，
1: 基本上现在我就发现什么呢？就是四点半以前啊，大家呢，啊，对于我们的一些线路就是耳熟能详了。
0: 是，
1: 但是呢，有一个提醒啊，今天，嗯，就在今天的时候呢，有一个听众也是我们交通广播的老听友了，
0: 嗯，
1: 他呢想辽宁省内还有一些可以爬山的地方，大家不妨呢都可以啊直接发送给我，啊，这样的话呢，大家呢更清楚的、明了的了解，或者说是挑战一些值得攀爬的一些山。另外呢，还有就是啊，在九月份呢，我们推出的主持人带队的一些旅游线路，大家如果说想进一步了解的话，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两个字就可以了。稍后16:30，我们路况天气回来之后，我们会详细跟大家来说一说新疆包括尼泊尔其他的一些城市啊，我们所带出的一些详细的行程，好吧？好了，那么稍后啊，我们马上回来。

这香炉交高价，包括在这个旧金山隧道，车辆集中度都还是蛮高的。东联路变化比较大，目前金三角开始到新华绿洲已经呈现出了饱和状态。另外，在东快路的入市方向，目前从海达广场一直到广电中心这一部分，车辆的密度呢也会略有些变化，变得比较密集了。长江路目前从新开路一直到东关街桥洞、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包括世纪街北行民主广场、民主广场的环岛，车辆呈现出的压力都会略高一点。长春路呢，目前以东北路为界，双向有不同程度的等候，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另外，在南部滨海景区滨海西路的沿线，依旧保持了比较强劲的一个通行质量，以金沙滩为界，双向有等候。东行方向尾端在国宝典藏，西行方向的尾端呢是在海天白云。另外，在八一路滨海西路交汇的区间段，目前在傅家庄公园的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保持。

0: 会略缓，而且现在受到了滨海中路等候进入民航疗养院停车场，也就是小傅家庄停车场的这些车辆的一个阻碍吧。现在看到呢，在这个八一路想要拐到这个滨海中路的话，可能还要费点劲儿，就整体的移动速度会比较慢。大家如果在这个路段等候的话，没有去往滨海中路的需求，尽量双侧都走一下外侧车道会好一点，尤其是北行方向走内侧两排，然后南行方向就是去往傅家庄方向走外侧两排，相对能稍微快一点。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路段啊，现在呢在中山路的沿线整体的压力其实是在往下走，只是在养殖湾道，也就是进入星海广场的这个区间段，车辆的密度会表现的比较饱和。而在红林路目前的北行暖山的部分，马兰北街目前在这个辽南医院的部分，车辆的集中度还是蛮高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好的，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是多云，在明天早晨5点到20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25到30度。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

0: 行线路已就位。
1: 西藏的圣洁，江南的温婉，云南的浪漫，扬州的诗意，港澳的繁华，四川的多彩，新疆的辽阔，更有老挝、泰国、韩国等多条出境线路等你打卡。春暖花开，欢喜启程，陪你一起看山、看海、看世界。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解锁你的春日旅程。
2: 好了，朋友们，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品游天下》，各位好，我是浩哲。
3: 我是苏林。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还有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的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没错，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类的节目啊。大家呢在生活当中，如果呢想了解各个城市的一些旅游线路，包括行程、包括攻略，那么都可以呢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两个字，并且发来啊，直接扫描绿色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和了解到我们最新的一个旅游动态了。
3: 没错，
2: 雨佳说呢，在妹妹三岁的时候，她妈妈的单位组织去爬千山。她妈妈呢带着妹妹去的，当时她妈妈的同事背着她的妹妹爬，然后接力背着她妹妹爬完了千山。她说那个时候好像哈还没有索道呢，那真是用腿往上上。
3: 但是那个时候的经历啊也令人难忘。
2: 是啊，非常令人难忘啊。
3: 是的。
2: 另外呢还剩下一部分时间，我们要来说一说在九月份我们推出的新疆游。
3: 哎呦，赶紧说说。
2: 对，这个呢是大家呢非常期盼的。首先呢我们选择的啊住宿条件是全程入住的都是当地的四钻酒店。
3: 就是如果你要是感兴趣的话，现在发送旅游之后啊加上二维码，我搭档就会发给你一个比较详细的行程。
2: 然后呢当地的一些比如说特色都可以吃得到。像什么新疆大盘鸡，基本上就是每天的正餐里边都有大盘鸡。
3: 你看看。
2: 这个大盘鸡的话就是当地的一个特色菜了。
3: 是的。
2: 包括什么新疆炒辣条。辣条子。
3: 是。
2: 这个辣条子呀，在七月份我带队的时候呢，有不少的团友都在说浩哲，为什么我们这个整个团餐里边怎么没有辣条子呢？我问当地导游，我说为什么没有辣条子？
3: 他怎么说的？
2: 他说你们吃的拌面就是辣条子，辣条就是面条
3: 啊。辣条的是面条，但是我没有想到拌面和辣条的是一种
2: 东西。都一样啊，都一样。有拌面，有炒面，有炒辣条。
3: 跟我们说说这个辣条子里面是什么味道，什么配料？
2: 它有的是牛肉的，有牛肉、土豆、胡萝卜。然后呢，当地的胡萝卜呢有红色的，有黄色的。
3: 哎呀，不同色彩啊，
2: 不同的
3: 多巴胺
2: 呢。然后呢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在整个我们九月份推出的阿勒泰的这个行程当中啊，还包含了是赛里木湖和天池嘛。
3: 哎呀，
2: 所以呢，北疆。它还有什么呢？它还有冷水鱼。
3: 冷水鱼是河鱼
2: 啊？就是对，差不多。
3: 那冷水鱼是怎么个做法？
2: 有清蒸的，有炸的，还有红烧的。
3: 什么味儿呢？
2: 就是红烧的味道。
3: 和鲤鱼相比呢，就感觉
2: 也有鲤鱼有鲤鱼，
3: 那个、
2: 有什么狗头鱼然后还有什么这个当地的一些什么鱼，就是也叫不出来名字啊，也没记住。反正就是人家这说了非常多啊。
3: 是的。
2: 另外呢我们全程比如说八天七晚带着大家，就是你落地新疆之后，你乘坐的旅游大巴就是2+1的豪华这种头等舱的陆地头等舱的座椅。
3: 如果等你加了我搭档这个微信之后，他会给你转这个 PPT 照片。
2: 对，
3: 你一看就一目了然了。
2: 我
3: 现在看到这个照片之后啊，说句实话，我感觉他这个座椅啊，在咱们大连的很多的这种车上没有见过。
2: 是的，咱们大连一般不用这种车，这种车都是在西北的一些地区，比如说呢，像新疆、西藏、青甘，甘南，
3: 车程比较长，
2: 贵州。云南都会用这种2+1。
3: 就是我看到呢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车座和车座之间的距离超长。
2: 对，没错，就是你这个
3: 可以躺吗？
2: 对，可以躺下。
3: 哎，
2: 另外呢还有什么呢？它分33座的、37座的不太一样，还配备了是 USB 的充电接口，就是可坐可躺。也不会耽搁大家啊。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是到了新疆之后，男士我们都会送一个新疆小花帽 女士每人一条丝巾，这个是必须的。
3: 真的呀？
2: 哎，这必须有的。
3: 哦、这个小花帽不是摆设，
2: 不
3: 是，
2: 是
3: 赠送的。
2: 哎，有蓝色的、红色的、条纹的什么的啊？
3: 那你家不是好几顶了？
2: 那可不，两顶啊。
3: 那你
2: 我去年一顶，今年一顶、啊。
3: 你就一个脑袋，
2: 啊、
3: 是不是？啊，
2: 你戴不上，太小了。女士是丝巾。
3: 哎，对，下次的时候你再给她领个丝巾。
2: 哎，领丝巾行、啊。
3: 是。
2: 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详细行程啊。
3: 嗯、
2: 第一天到达了新疆之后呢，
3: 是，
2: 我们不安排任何的行程，因为呢，我们所使用的航班呢是大连飞往石河子花园机场。
3: 嗯。
2: 它差不多呢是3:30落地，然后呢到达酒店的时间呢是5:00。
3: 哎。
2: 5:00。办完入住了6、7、8、9、10，你有5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寻找美食，可以到这个附近去玩，
3: 而且天一点都不黑。
2: 哎，10:30以后才黑天。
3: 嗯，
2: 然后从第二天开始，一直到第四天，就是2、3、4这三天，每天上午要连坐6小时的这种大巴车。
3: 哦，就是说我们从床上起来之后就到车上继续睡。
2: 哎、吃完早饭了之后8:00出发，然后呢这一路6个小时、
3: 嗯、回
2: 笼觉、啊、差不多，对，差不多就是下午1:30左右啊到达吃午饭的地点，然后2:00左右到达景区。
3: 哎、嗯、
2: 我们第二天呢领着大家去到赛里木湖。
3: 嗯，
2: 第三天是魔鬼城。
3: 哎、
2: 啊魔鬼城里边还有小火车。
3: 哦
2: 啊，我们这都包含啊所有的。
3: 魔鬼城里面是什么呢？这个景区里面。
2: 它就是那种这个雅丹地貌嘛。
3: 哦
2: 啊，丹霞雅丹地貌。
3: 嗯，
2: 然后呢第四天的时候我们再乘车去到喀纳斯。
3: 嗯，
2: 为什么前三天就是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要连坐六个小时？
3: 嗯，
2: 那有人就说了，那第四天、第五天呢？哎，重点来了。
3: 哦，
2: 第四天的时候下午去到喀纳斯的国家森林公园，晚上我们住在的是贾登峪。
3: 是，
2: 贾登峪就在喀纳斯公园的旁边。
3: 嗯
2: 啊，开车也就是半个小时左右。
3: 哎，
2: 吃完饭了之后住在那个附近，第二天直接到禾木。到禾木、
3: 哦，
2: 上午的车程大概2个小时、
3: 哦、
2: 因为他要走盘山路，
3: 就不用是6个小时那么长了，
2: 10几个胳膊肘弯。
3: 哎呀！
2: 但是你要知道啊，晕车的一定要提前把晕车药吃好。
3: 哦，确实是啊。
2: 如果说不晕车的话，那此刻你不能睡觉。
3: 为什么？
2: 因为每个弯儿你看到的景色都不一样。
3: 哎呀，真的是很奇特、啊、
2: 弯弯不同啊，弯弯不同、
3: 哎。
2: 然后呢，到了第五天的时候，我们就要往这个布尔津走了。
3: 嗯，
2: 从这个贾玉丁。贾登峪，然后呢是禾木，禾木当天禾木玩完了之后，下午啊我们就往布尔津走。
3: 嗯，
2: 布尔津呢它是一个非常干净的一个小县城。
3: 哎呀，
2: 然后它还有网红的一个欧式的小吊桥。
3: 哦，
2: 晚上可以去打卡，吊桥旁边还有小夜市。
3: 嗯，
2: 你可以买水果，你可以呢买当地的那种小挂式的小羊。
3: 哎
2: 啊，小羊的这种这个小玩偶都可以。
3: 是。
2: 然后啊第五天第六天的时候，带着大家呢，我们会路过哪儿呢？路过的就是这个乌伦古湖。
3: 哦，这又是一个湖。
2: 哎，乌伦古湖，乌伦古湖呢、嗯、也称得上是什么呢？就是离海最远的海。
3: 嗯、
2: 但是呢到乌伦古湖

0: 之前的话，我们会穿过 S21 的沙漠公路。
1: 嗯，
0: 沙漠公路的中间不停车，我们会找一个地方，什么地方呢？是服务区。
1: 嗯，
0: 它这个服务区呢，旁边有一个沙漠公园
1: 儿。哦，
0: 就是不大，但是你可以上去拍照。
1: 嗯，
0: 啊，有无人机的那就飞出去。我无人机在那儿差点飞丢了，因为什么呢？什么 S21这个沙漠公路。
1: 嗯，
0: 然后服务区什么，我

0: 块路呢，现在西南路桥上部分的出市方向，包括五一路解放广场桥的入市方向以及出市，目前在西南路交汇路口，西南路的北行黄河桥的部分，包括在中心医院部分的南行方向，西北路目前绿波部分的出市方向以及锦绣路部分的出市方向，迎客广场的周边，华北路呢，现在从惠文中学向南一直到香洲路路口，包括刘家桥部分的入市方向，车辆的密度都会在一个比较高的状态当中运行。红岗路现在机场部分的出市方向车辆增多明显，但整体这个队目前来看呢，还没有达到一个非常非常拥堵的状态。红林路目前在北行方向暖山这儿，车辆集中度会略高一点。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3: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20号的5点到20点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大连气温25到30度。
7: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和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8: 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9: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8: 1008畅快晚高峰。
10: 晚高峰堵车，我好怕怕，吓得我打开1008，路况互动我笑哈哈，畅快回家我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
11: 哥怕是忘了小美的能耐，有兴趣听下晚高峰吗？
12: 看见前面的桥了吗？上次我来过，
13: 骗你了，晚高峰节目你找我噻。

0: 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实时互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1: 听友朋友们，
0: 我们两个要送给你一张请柬，
1: 记得你一定要来哦。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畅快晚高峰节目。大家好，我是阿豆。
1: 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

0: 逢佳期已定，敬备喜宴，诚邀您
1: 一起下班。
2: 公历
0: 2026年8月19号，
2: 农历
0: 7月初7，
2: 时间
0: 北京时间17:09，
2: 地点
0: 宫位
2: 着装，
0: 温馨喜庆即可。
2: 愿有岁月可回首，惬意深情共白头。
0: 下班路上我们相约，不见
1: 不散。

0: 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每年的这一天都是结婚登记的高峰期。想问问此时此刻，是否有正是今天登记的小两口听咱节目呢？
1: 登记的小两口了解一下啊，也想问问有没有今天啊金婚的老两口跟我们互动一下。

0: 据说最近哈，就今天，全国各地的婚姻登记处都提前开启了七夕当天的结婚登记预约服务，很多地方的婚姻登记预约非常的火爆啊。跟您说，登记呀、啊，不一定要去婚姻登记处，可以去哪儿呢？公园、景区、游船、医院。都能领证了。
1: 哎，据说呀，这福建啊，很多这个婚姻登记处都已经约得满满的了啊。包括什么这个鼓楼区呀、台江区各个区域，那登记处都是满满当当啊。那么根据成都发布微信公众号的消息，今年七夕啊，成都全市开放了婚姻登记办理约号，预约号就达到了2800多个啊。恭喜恭喜啊！
0: 是恭喜大家哈，2800一对儿，这是啊。
1: 是啊。
0: 而且在距离七夕还有半个月的时候，在四川这边天府新区，包括像成都高新区，很多地方很多登记处服务点位的线上预约已经全部都约满了。然而在深圳那边呢，8月4号预约通道开启之后，深圳婚姻登记预约系统已经被迅速攻陷了。距离七夕节还有一周的时间，像福田、南山等地，很可能很多区域已经是全部约满的状态了。
1: 在深圳呢，8月4号预约通道开启之后呢，深圳婚姻登记的预约系线下现场轮候，延时服务，不办完咱不下班儿。你看看多贴心啊！
0: 哎呀，确实是啊。据说哈，在七夕这一天，很多地方将婚姻登记点位搬到了像户外一些地方
1: 啊，
0: 医院呢、啊。你看，像这个北京这边就是，北京通州这个公园、景区、游船上也都能领证了。
1: 游船上都能领证了。
0: 哎、是游船里边，你看写着啊，和爱人、和爱的人携手一生。
1: 哎呦，
0: 哎呀，特别有纪念的感觉啊。有的时候就是，哎呀。

0: 得你有时间，得我有时间，得去你老家，得去我老家。现在不一样了，全国各地都能领着结婚证了。
1: 是嘞，再看看山东啊，山东青岛邮轮母港，这青岛情人啊，啊，这个叫情人坝灯塔、枣庄啊，等等等等啊，34簇特色的婚姻登记簇啊。
0: 哎呀
1: 这新婚店呢在七夕都开放了。
0: 哎呀
1: 啊、
0: 确实非常纪念意义啊。
1: 嗯，
0: 在这一天登记结婚，我估计不只是这些小两口们啊，一问大家，你们的结婚纪念日到底是哪一天？为什么选择那一天呢？是不是也有像七夕这一天选择登记结婚的呢？ Jim 在说啊，感谢小美阿豆放的我们结婚吧这首歌曲
1: 啊啊，
0: 正好我老公来接我就听到了。
1: 哎呦，
0: 这是我们婚礼我老公唱给我的歌，太有意义了，这是最好的礼物。
1: 咱家老头还会唱歌呢，
0: 哎呀，
1: 太幸福了。
0: 我跟你讲，DREMA、
1: 嗯、
0: 这歌就是你老公点的，
1: 你看看，
0: 特意跟咱俩说了
1: 啊，
0: 这一天我跟你讲。什么节骨眼儿，正好放这首歌曲，我媳妇肯定能听到。嗯，
2: 今儿个是我俩的这个纪念日，我去接我媳妇的路上，我把这首歌送给其他人的太太。
0: 哎，相信这首歌曲火的时候，很多人都选择这首歌曲在婚礼当中，唱出来啊。
1: 嗯，
0: 哎，就是我们结婚吧这首歌曲当中的歌词一唱的话，那必须得说我愿意呀。
1: 真的。小圣人抛了一个问题，我都不知道，
0: 嗯、
1: 说、
0: 嗯嗯、
1: 这怎么事儿？豆哥又结婚了，
0: 这请柬是没太听清楚，到底是请大家干啥呀？
1: 可不
0: 敢请大家下班，
1: 可不敢瞎爆料啊！万一被豆嫂听到就坏了。
0: 来说一说豆嫂不知道的背后的故事。看到了翻滚的豹子在说，不一般呢，不一般，终于来到了礼拜三，过了今天就有盼头了，
1: 马上周末就出暑了，
0: 哎呀真凉快了、啊、
1: 尤其今天是七夕节，更快乐了啊、
0: 哎！也问问大家吧，今天是怎么快乐的呢？
1: 那小闯就不知道，说刚听广播不到啊，抱歉呢。
0: 怎么这么喜庆，是庆祝医师节吗？确实哈，今天是医师节，我们要同样庆祝一下、哎、要说一声医师护士们大家都辛苦了，
1: 感谢各位白衣天使、
0: 嗯、
1: 啊。史岩说了，新婚小两口都忙着甜蜜呢，金婚老两口都不用智能手机，他也不会互动啊。
0: 金婚的可真是、啊、
1: 默默听就行了。
0: 金婚是多少年，豆哥？
1: 50年。
0: 50年
1: 啊、哦，
0: 那可不怎么着，是不是？
1: 明年就是美玲金婚的年纪了。
0: 哎呀，
1: 嗯，今天
0: 借豆哥吉言啊，
1: 今天大家不到我，
0: 嗯，
1: 美玲现在在我旁边闪闪发光，
0: 哎呀，
1: 已经把我烫伤。
0: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1: 今天啊。贼精致，那用东北话
0: 写。哪天不精致？你看你说的。
1: 昨天
0: 哪天不精致？
1: 如果每天的精致是10分的话，
0: 嗯，
1: 今天就是11分。
0: 我也是100分满分了呢。今天不一样呀。
1: 啊，是是。
0: 今天不是七夕嘛，所以家人们跟你们说哈、
1: 嗯，
0: 如果一旦有人问你说，哎，今天是什么活动啊？打扮这么精致啊？你就三个字儿。
1: 啊，领鸡蛋，
0: 有安排、
1: 啊、
0: 哎，你甭管你安排啥，你回家自己安排自己也好，安排你老头也好，安排你媳妇儿也好，你就说有安排就完事儿了，显得特别神秘。
1: 哎，有安排行，
0: 嗯，
1: 但是别有情况啊，
0: 就得有情况吗？所以跟大家来说一说啊，
1: 嗯、
0: 今天七夕节这一天，你有什么安排跟咱互动说一说？27度互动说了，这首歌曲真的太有感觉了。是一年前我和我媳妇儿领证的时候，我车上就放了全程放这首歌曲。
1: 哎呦，这么说27度是男方，
0: 嗯、
1: 是不是？
0: 嗯嗯嗯嗯。
1: 哎，人家都说啊，这个婚姻呢、啊、是牢笼。想采访一下27度，这10多年来你是怎么度过的？是感觉到很幸福呢？还是感觉到？就是哎，
0: 豆哥，你这话里话里有话，话好像有要说的话呢。
1: 我是很幸福的呀，
0: 人家也幸福，真的。
1: 我就想问问，因为每个人对婚姻的看法是不太一样的啊。嗯、
0: 现在能够把这个婚姻很多点点滴滴都记得非常清楚的，一定是过得非常非常幸福的啊。
1: 是，
0: 希望两个人能够恩爱相伴，白头偕老啦。
1: 每天都是七夕。
0: 嗯
1: 嗯，
0: 大人在说哈，我真的是不喜欢说话静静的听哈、啊，但是今天这开场。啊，不知道以为是你俩今天谁要结婚呢。
1: 大圆，手伸出来，来抓把喜糖给你。
0: 就这个百鸟朝凤这么一吹的话，你看是不是
1: 小美
0: 节奏感就上来了。
1: 小美，你就前面那个曲儿哈、
0: 嗯、
1: 就你的叭叭那两声锣，你知道吗、
0: 哎、
1: 我特别想在你面前。

0: 拿个球
1: 啊，你拿个球
0: 啊，
1: 我以为抬个轿呢，
0: 舞狮子吗？啊，你跟我那球走。
1: 宠物说了，哎呀，说我今天、啊、大家说一说，有幸福的就有悲伤的，
0: 怎么呢？
1: 我同事今天同时被两个女朋友，等会儿，
0: 等会儿，
1: 被两个女朋友甩了，还是两个同事啊？啊
0: 呵，什么情况啊？这是
1: 能展开唠一唠吗？
0: 嗯。
1: 小许发来互动信息了，
0: 哎，我一个单身的00后，是不是在今天晚上不太适合听节目呢？
1: 有
0: 啊，
1: 适合。咱今天不说了吗，我们晚高峰今天变成了月老，帮大家牵牵线。小许说说自己的年龄、身高、体重、工作、收入、住址，不是，不用说那么详细啊，想找什么样的女孩子，
0: 哎，
1: 帮你牵牵线。
0: 你美玲姐的意思就是小曲男爱好女，完了、啊、
1: 也得说的稍微详细一点
0: 啊
1: 再说了，
0: 嗯，
1: 跟大家说啊，你就丘比特那小箭，他那么个小孩儿
0: 啊，
1: 那么多大力量啊，
0: 啊，
1: 是不是啊？所以呀，别在那逮了
0: 啊，
1: 轻薄一点、
0: 嗯、
1: 是不是啊？让丘比特那小箭能够穿透你，
0: 要不然
1: 再穿透他、
0: 嗯、
1: 你的心我的心穿一穿
0: 穿一串那个少放孜然啊。王说了，哎，我和我媳妇儿领证呢是11月11号啊，光棍节。至于为什么这天领证呢？因为这一天正好是我俩相恋3344天
1: 啊，生生世世，
0: 寓意是生生世世呀。
1: 哦呦，
0: 嗯，
1: 然后说总看到一句话说哈、啊，这一生其实咱们都已经看过剧本了。
0: 嗯，
1: 既然选择来经历这一生的话，是因为觉得有值得的地方。那我觉得就是我的妻子，
0: 嗯，
1: 这是我觉得这一生最值得的地方了。
0: 哎呦，
1: 我王嫂在听节目吗？
0: 王真是深情的人呐、啊。潇潇说了，这婚姻是牢笼，那么牢饭虽然没什么花样，贵在它稳定，不怕吃了上顿没下顿。
1: 这哪来这些领悟呢？
0: 哎，
1: 来吧，跟大家互动说一说吧，你的结婚纪念是哪一天呢？是否对你们来说是有不一样的记忆呢？欢迎大家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有没有今天正好领证结婚的呢？

0: 会晚高峰好听又轻松，
1: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阿豆，
0: 我是美玲。航行那么路况不太轻松啊，双载问说今天好堵啊，是因为七七吗？出了冬快啊，
1: 多多少少是能有点影响的。
0: 出了冬快将军什么意思？
1: 嗯，
0: 这是堵在哪儿了呢？
1: 然后呢还有一个林提到了快踏桥高新区往室内方向最右侧，说有两个电动的三轮车啊，在那儿行驶挺危险的啊，大家注意避让。麦雷心说了，
0: 我一个单身汪，今晚听这节目不纯纯的虐心吗？搁这儿你看你跟小曲是一样的，说需求帮你联系，
1: 谁到呢
0: 帮你张罗张罗，
1: 小曲直接就把需求给发来了。
0: 小曲说了啊，
1: 哈哈哈
0: 哈哈哈
1: 啊，
0: 这是他的名字叫哈，曲哈哈是吗？
1: 此时此刻开心的心情
0: 啊。
1: 02年的，身高1.85米，体重140斤，在铁轨上不是铁路上上班啊，就喜欢小美和谢老板这种类型。
0: 不是你这事儿不用提，你看
1: 啊，还有子轩和欢哥这种，子轩那种好找啊。
0: 说就喜欢那种性格开朗的，然后特别幽默有趣儿的。
1: 哦，
0: 这太好找了，
1: 是吗？
0: 是啊。
1: 有趣儿的好找，有趣的灵魂
0: 万挑一
1: 也不少。但是呢又有颜值又有有趣灵魂的，
0: 你看咱小许真没说颜值的事儿，就说特别有趣幽默的，
1: 是不是？
0: 但我觉得女孩这份幽默和有趣前提是她真的是非常喜欢你，她得意你，
1: 她才能放开了这个幽默，是吗？
0: 那我觉得这小姑娘怎么感觉这内向呢，白吱声
1: 绵绵甜甜的，吃饭才能吃三碗。
0: 一方面很可能啊她是比较害羞，再一方面很可能啊就是不太来电，
1: 是
0: 差点意思啊。
1: 这是说话都不抬头看你，一直跟那怼手机，是不是？
0: 是。C 说路上情况大家注意避让一下，说的是在西南路这边黄河桥入市方向上桥口这边发生两车刮蹭了，给咱发了个现场照片。我们看前方的情况，什么车啊，大家可能需要注意避让下这个路段了。西南路黄河桥上桥口就在龙门架下面这个位置呗。一个白色轿车灰色轿车碰在一块儿了，估计可能灰色轿车是不是才反应过来该上桥啊，结果正好碰在一起了啊，这样的是右侧车道，大家往左边靠一靠就可以了啊。小健说怎么事儿，丘比特的小健怎么事儿，我是谁的小健？那话不是说你的墙来了，你的剑来了。

好，这个事故非常快呀 ！C 赛又给咱们更新了一条啊，在西南路黄桥这边的入市方向上桥口，这个刮蹭的事故已经撤离了啊。这位师傅在说哈，路过我们单位附近来一句“节日快乐”，打算往哪儿去呀？今晚怎么安排的呢？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来互动说一说吧。今天晚上你是怎么安排的呢？我们关注一下半点路径信息。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西南部城区啊。目前呢，红林路在庙岭部分的北行方向，另外还有柏林印山到暖山部分的北行方向，车辆密度会比较高。另外变化比较大的是西快路入市方向呢，从石门山隧道一直到来西文苑这一部分，西南路现在北行从河川街一直到西山小区，南行呢是从西山街一直到这个。我们看到的黄河桥上桥口位置车多，行驶缓慢。此外，五一路在西南路的路口位置西行出市区方向，以及西南路的北行在南沙街交汇路口、数码广场的环岛、学院广场的环岛、黄浦路目前陵水小区到陵水路以及北行海事大学的路口，包括七贤东路善水街的沿线、广贤路北行科海街的路口，车辆行驶速度都保持的比较低。中山路呢，现在连山街向西到西南路，包括中山路富国街的部分、会展路的沿线，一直到养殖弯道延伸到化物所，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一个状态。太原街南大亭到高尔基路、会展路的东行进入太原街，高尔基路从中山路汇入之后一直到连胜街，车多行驶缓慢。五一路目前解放广场桥到西安路的附近，黄河路的西行从盖州街一直到黄河桥的桥下，包括黄河路西安路交汇的大十字路口、香一街进入香炉交街，还有香洲路进入香炉交高架、西南路的中心医院部分南行，这都是妥妥的车辆已经进入到晚高峰密集行驶状态当中的一个路段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在白云隧道、莲花山隧道出隧道之后，一直到967医院，包括一直延伸到广电中心，注意啊，这一部分是双向，车辆集中度保持得非常的密集。而在入市方向车辆尾端，目前已经排到了石灰石矿弯道，这是将将堵出了一个早高峰的状态。中华路从月牙泉路一直到东联路桥下，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山东路进出华南广场，包括华北路目前以甘南路桥为界的双向，东联路想要从华南这边下桥，车辆南行线方向车辆的尾端会排得比较远，尾端是在洪都西井的附近。北站的部分，包括后沿立交桥的入市方向以及姚家路目前以姚家转盘为界的双向，都给到了不同程度的压力，晚高峰的密度呢真的是会给它比较明显，车速行驶缓慢，所以大家走的时候真的得保持点耐心。我们再来关注疏港路，从黑鬼子码头一直到香炉交高架，武汇路整体西行进入中山路一直到市场街的部分，包括中山路从青泥洼桥一直到中山广场，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世纪街的北行方向，长江路目前从火车站的部分断断续续的一直到胜利桥、上海路，包括日航饭店都有不同程度的压力。此外呢，在港湾桥的沿线，港龙西路进入港龙路一直到凯丹的附近，还有呢就是在港汇街啦，目前呢从疏港路这边匝道下来，想要进入港龙西路，车辆的行驶速度保持得非常缓慢。港通路也是一样的，整个这个小范围的票区之内压力值会给得非常高。鲁迅路华乐街的沿线其实整体的移动速度也是非常缓慢的，目前呢是以春德街为界，双向有车

0: 量滞缓，而且像北斗街，包括我们看到在27附近，车辆给到的移动速度也都是非常非常的缓慢的。像大中街的沿线，车辆呈现出的也是比较饱和的状态，不太好走。中南路现在中南风景一直持续到植物园的部分，包括现在在海军广场的沿线、朝阳街的周边、风景街的附近，还有呢就是在南山路以及七七街，包括柳林街，还有围绕着中山医院部分的这些小街巷，车辆的移动速度也都不是非常理想。走的时候呢，大家得注意这儿呢，要么咱们就干脆把车停到远一点，步行进入，要么呢就是公交进入，要么你要把车开进来的话，就真的得好好放平一下自己的心态了。长春路目前以东北路为界，车辆密度很高，尤其在入市区的方向，从八一环岛拐入就要开始排队，而且长白街的部分想要进入五四路，包括五四路恒隆的周边以及胜利路，目前从联合路到东北路部分的双向车辆的移动速度也都是在低位运行的。南部滨海景区滨海西路的沿线依旧是压力高起，现在从这个国宝小广场向东一直到银沙滩，西行方向呢从传播医院开始一直到金沙滩，车辆的压力很高，走起来的速度也是非常缓慢。总之就是这个排队的阵仗，大家一看呢可能这个心情就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反倒是哪儿呢，傅家庄公园这儿整体的状态呢是有好转的。另外就是星海广场了，星海广场现在整个外环环岛移动的速度是不理想的。还是那句话，南部滨海景区啊最近将近一个月都是这样的一个路况表现，所以大家尤其是咱们本地朋友，如果说没有休闲的需要，单单只是通行需要的话，咱们干脆绕道吧，就别这么塞着了。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孩子近视防控到爱儿，爱儿眼科近视防控体系，国际前沿医学干预，科学防控近视问题。大连爱儿眼科医院同城双院区，服务更便捷。山东路总院、金泥洼卓越分院，400-077-5677。
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4: 外出装上自带杯，
5: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金秋九月十一假期提前出发，
7: 广播主持人带队，三条旅游线路任你选，奔赴新疆阿勒泰，邂逅北疆油画金秋，
6: 走进尼泊尔雪山古城，一场治愈旅行，德法意瑞十二日游，一览欧洲经典风光。
7: 具体出团时间和价格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
6: 专属品质，全程护航，报名有优惠，旅游专线13500-799782。
2: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好了，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20号的5点到20点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大连气温25到30度。
10: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11: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2: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撑木柄、竹柄雨伞，不要撑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
9: 如果后方车辆啊，
13: 嗯，
9: 躲闪不及时的话，是很危险的。
13: 我都没看着这个司机，仔细看才看到，因为它颜色好像跟那生平照颜色很像的。
9: 是。
13: 其实我解释了一下，神兽不让、我买俩对象意思一下啊，知道了，回家送给另一位，是这意思吧？
9: 送另一位两元店不行吧？
13: 哎
9: 啊，
13: 主要在于心意。
9: 怎么不得十元店呢？
13: 最后叔叔说哈，晚上好，豆哥小美，我来报道了。中山路去往中山。

0: 广场方向，从青泥八街开始拥堵红的发紫了。跟咱俩说哈，小许属于腼腆型的，他没说实话，他其实啊就喜欢你们组里未婚的那个。哎呀，惦记这妹妹的太多了，这咱俩说的不算呢，说的算早颠弄出去，不是说的算呢，早就不是自己一个人了。
1: 嗯，也别这么说。
0: 嗯，
1: 我们使使劲儿，使使劲儿啊。
0: 豆哥，这是有张罗了。
1: 因为毕竟小曲是咱的铁杆粉丝。
0: 嗯，
1: 我们有责任帮他脱单。
0: 还有朋友在说路上情况，说的是在东快路入市方向这边，出了焦金山，哎呀，前排这车呀，
1: 哎呀，这是刚发来的一个照片，哎呦我的天哪，这一直堵到了，感觉这一眼看到最前面看不到头呢，这
0: 好像看到广电中心这个位置了呢，
1: 而且出入市方向的这个车啊都很多，
0: 大家都在默默在这堵着啊，这嘴都可严了，堵着吧，反正今天七夕。咋的都得出去一趟，
1: 而咱堵车别堵心啊，在路上，如果说这一动不动的时候，有啥要求您发微信过来，我们尽量满足。
0: 但咱们说哈，有的时候吧，想要一份神奇的缘分，很可能啊需要一个契机，
1: 你得出去，
0: 你得出去看看，你不能说哈，比如说哎呀我想找对象，平常从来不出门，咱就比如说点个外卖，对这个外卖小哥说啊，请你别敲门，别按门铃，放门口就行了。外面小哥都难见你一面呢，你怎么可能跟异性有接触啊？
1: 所以说啊，咱趁着这金秋时光正美好，错峰出游，哎，没准就有一段美丽的邂逅。
0: 上次我带团去新疆的时候，就是
1: 那不就邂逅了吗？
0: 对，我上次是带家里人去的啊，带室友一块去的，那不太敢轻易邂逅、啊。
1: 说的邂逅美丽风景，
0: 对对，那倒是啊。但身边有很多就是一个人出去玩的。
1: 哎呦，
0: 哎，如果大家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说，哎呀，不行，没有搭子跟我出去，没关系啊。你可以一个人出去，然后到时候咱们导游帮你安排一个啊，是不是？路上很可能会遇到更，情投意合的另一半也是有可能的啊。当然，同住的是同性啊。
1: 豆哥都是过来人。我跟你讲哈，即使你这个团里的搭没有这个年龄相仿的搭子，你别着急，可能多数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跟你随行的是一些叔叔阿姨，
0: 哎，他家就有合适的，
1: 你可能就是帮这个阿姨提了个行李。
0: 这小姑娘真好，
2: 哎呀妈呀，小伙不错啊，
0: 真带眼、啊
2: 哎、小伙多大了？那个阿姨加你个微信，我姑娘正好单身。
0: 关键你想想啊，
1: 成了
0: 很多叔叔阿姨呀、哎呀，人家有钱有时间，那家里边我讲老省心了，
1: 就差你个人了。
0: 是啊，那家里闺女小子的话，我跟你讲，找这家庭啊，偷着乐去吧啊。所以大家如果想抱团，不妨跟咱一块出去看一看，高品质团来了来了啊！想看咱们中国最美的秋天去哪儿呢？一定要锁定新疆阿勒泰8日深度游。我当时去年去的是在11之后啊，但我觉得其实最好的时间是在9月末之前，就是禾木村那个树叶没完全落干净的时候。哎，我那时候看，其实很多落叶已经铺在地面上了。在树上更好看哈，金黄一片，漫山遍野，层林尽染。
1: 你看，暑期的高峰期，过去了，孩子们开学了，是不是？这个点儿，人也没那么多了。
0: 哎，是。
1: 像咱们，有两个团啊，9月12号、9月28号，
0: 黄金团期，
1: 可不？
0: 主要这个季节当中，喀纳斯禾木是最美的时候，
1: 太美了，
0: 避开了国庆的人潮，独享北疆极致秋色。而且如果说想体验很多小众治愈出境游的话，尼泊尔这边可以了解一下呀。
1: 尼泊尔的话，你看大家都知道，雪山环绕，古城静谧，人文浓郁，轻松舒适慢节奏啊。9月13号、9月26号有双团期开启啊。一生必去的地方当然是德法意瑞欧洲四国的12日全景游，像古堡啊、湖泊啊、都市啊、古迹啊，一次性打卡圆梦欧洲。团期是9月22号，想了解各条线路的详情，大家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旅游或者是城市的名称啊，获得回弹信息。扫描绿色的二维码添加微信了解详情，具体的行程和价格啊一起发给您。所有的线路呢都是由电台严选，主持人全程带队，品质保障。也欢迎拨打旅游专线13500799782 13500799782啊，席位有限，先到先得。

Streisand。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有一天我发现自己的不易。
1: 北京时间晚上6点，
2: 路况报道。
3: 各位好，进入6点钟呢，目前晚高峰已经进入到峰值了。我们一点点来看啊，东部城区现在呢，在中山广场的环岛，中山路青泥洼桥开始，一直到中山广场，武惠路西行进入中山路到市场街。黄河路目前进入长江路，以及新开路北行进入长江路，长江路的东行呢进入博威年的附近，车辆的压力都给得很大。而在中南路，目前中南风景开始断断续续的一直持续到植物园，包括一直进入到海军广场，呈现的压力也会非常之大。南山路风景街、清爽街以及柳林街，包括南七七街的沿线，整体的压力值给到也是比较明显的，走起来是不太容易的。还是那句话，能不开车去那边就不开车去那边吧。另外，人民东路的双向目前进入港湾广场的部分，疏港路进入长江路一直到港湾广场，港龙西路进入港龙路，然后一直到凯丹的附近，华乐街和鲁迅路交汇区间的双向，长江东路目前呢在凯丹的附近，包括目前呢在这个大连海关的附近吧，车辆给到的移动速度呈现的都会比较低，包括在27围绕着周边的像北斗街啊，还有围绕着三八广场的朝阳街，基本呈现的都是高往回状态。疏港路从黑嘴子开始一直到香炉礁高架，东快路从白云隧道莲花山隧道内就要排队，一直持续到广电中心。南行入市区方向，石灰石矿弯道一直到东北桥的部分。北部城区中华路目前呢从这个月牙泉路开始一直进入华南广场，包括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华北路目前甘南路桥的部分，东联路目前从泉水桥上一直到这个华南下桥的部分，车辆呈现的压力值都很高。而且山东路想要进入华南广场的话，车辆尾端已经是到天河路了，而且天河路想要右转进入山东路的话，目前车辆的尾端呢是已经排到了枣园公园这儿了，就确实会比较的拥堵，而且行车速度相当的缓慢，大家心里稍微有数。东联路目前的中南段在春柳下桥的部分车辆有排队，尾端大概是在金三角的附近。此外，香一街以香炉交街为界的双向，西南路目前呢以黄河桥为界的双向，西北路从机场开始一直到新生桥的部分，华北路以刘家桥为界的双向，都呈现出了不同程度的压力，而且这个压力比上一个时段是有加剧状态的。西南路的北行从河川街开始，目前呢到这个西山街的部分车多行驶缓慢，富民路的西行马兰小学，西快路以兰西文苑为界的双向，五一路从富近街开始一直进入解放广场桥，包括五一路

目前以西南路为界的双向中山路，目前从养殖湾到会展路开始，进入高尔基路一直到太原街，太原街的南大亭一直到成人街的路口，包括会展路，目前呢进入太原街的沿线呈现出的都是高压力值。中山路的这个西段，目前看到在以西南路为界的双向车辆集中度会比较高，尤其是东行线的方向压力更是更

0: 给到的压力就会比较的足，整体会比较的慢。长春路目前以东北路为界，双向车多，行驶缓慢。另外在胜利路目前的三元街部分西行方向，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呢，在这个临近到信息大厦的部分西行线的方向，车辆的密度是比较高的，走起来不是很顺畅的一个状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桃园市场解放路的沿线，桃园桥下现在移动的速度照比上一个时段也是略有下降。另外解放路的北行武昌街南行石葵路也是需要等候一到两组信号的周期才能通过。唐山街儿童医院开始向西走，一直进入春晖大厦的附近，车多行驶缓慢。高速公路和市内新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3: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4: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5: 好嘞，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20号的5点到20点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25到30度。
6: 妈妈，好热呀！
7: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峰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6: 户外工作错峰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8: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9: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8: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9: 1008畅快晚高峰。

0: 幽默导航一经上线，
1: 左转避开路怒，直行收获快乐。
0: 快乐有指引，堵车不堵心，
2: 开心方向盘。

0: 好嘞，唱歌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回来，我是阿斗。
1: 我以为你要说你是阳光呢。
0: 我是阳光的偶像。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啊。
1: 刚刚这首歌曲确实是阳光唱的，朋友在问说了，阳光来替班了吗？
0: 我们中场请阳光出个场，给大家轻松一下。
1: 嗯
0: 啊，
1: 这是
0: 主要是有人点
1: 啊，对对对，有朋友在说了，感谢我豆哥啊，全大连共战斗啊！今天咱们大连确实有场这个客场的比赛啊，
0: 在上海啊，
1: 对对对，
0: 上海海港对我们的英博。
1: 嗯，希望甭管是在哪个客场，都能当做主场再战斗，
0: 大连必胜！
1: 哎，必胜啊！但确实好像我们队员当中有些受伤的情况啊。
0: 嗯
1: 嗯，希望能够给咱们带来惊喜，我们大连加油，英国好运。
0: 刚才朋友夸阳光了，说哎，这首歌唱的哈，就有点腾格尔老师的意思。
1: 然后某一句听着还像那个老高的声音，但更多像阿豆。
0: 哎，是
1: 实际上是阳光唱的哈，明天跟阳光说一说哈，咱们高峰放他的歌曲了。
0: 这个音乐啊，这个伴奏是 AI 做的，但是那个唱歌的部分啊，是我们的阳光。
1: 嗯，看大海全是水啊，包括这个AS 都在问这首歌曲是阳光唱的，确实是啊。
0: 哎，
1: 明天早上跟他确认一下吧。我们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此时此刻在晚高峰当中，好像很多路段是比较拥堵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大连湾海底隧道这边初始方向。知足者在爆料说，初始方向这边里边有两个，有一台电动车在中间道横晃呢。
0: 哎呦，
1: 希望交警过来帮忙看一看啊！好像发了个视频，
0: 我看啊，
1: 怎么在中间横晃啊？这不是这之前的视频了，不是这一个、啊、这次的这个视频
0: 了。不会是刚才说那个大爷？
1: 不是这个，这是周六的这个视频了。
0: 嗯，咱大爷是在星海湾跨海大桥。
1: 对对对，另外咱知道隧道里边是有限速的啊，你再慢，你进来40，出去40，中间咋也得达到60啊？
0: 我们还有鲍华提到啊，港龙路的绿地中心下面的信号灯啊说坏了，这个主路的绿灯30秒就变红，然后呢5分钟之后啊、才变绿，然后又是30秒，这样一个循环。
1: 再来看一下疏港路这边去往机场方向，信用所属爆料说，这是从菜市桥这边下桥开始一直堵，堵到哪？堵到宜家的位置了。哇，这堵的挺长的了啊。西北这边啊，可能说的西北路吧，刚下绿波大概200米的位置，在行人立交桥下，火车与私家车发生刮蹭了。
0: 您说的应该是货车吧？
1: 啊，是不是通过语音给咱转来的信息内容啊？你这火车这确实是
0: 啊。
1: 但是这个事故这样的是右侧第2、第3排车道，大家注意避让一下。
0: 嗯。
1: 另外说哈，我跟您咱俩说哈、嗯，今天我在电视机前与英博将士们一起过七夕共战斗。
0: 嗯。
1: 输了一起扛，赢了一起狂，大连必胜。然后阳光这首歌曲捍卫主场的唱的真的太带劲了。
0: 哎，据说呢可以在 CCTV16奥林匹克频道、大连文体频道、上海五星体育还有咪咕视频、央视频、都可以看到这场比赛啊。
1: 咱们大连必胜，刷一波。
0: 嗯，于佳爱夸阳光说这歌唱的可带劲儿。
1: 是在说什么歌曲有链接吗？刚阳光唱那首歌曲啊、
0: 嗯、
1: 大家可以明天早上问问阳光，看阳光有没有把这首歌曲上传到网络，大家可以下载一下啊。
0: 你就给阳光发，阳光你要给我5块钱，
1: 嗯，
0: 我就去听你这首歌。我就下载这首歌，
1: 然后一下载发现需要5元。等待中说哈，我这刚上车呀，
0: 嗯，
1: 刚打招呼就听见咱们这首战歌了，这不太爽了吗？这一下都兴奋起来了，我就、哎、你就怎么了呢？
0: 一下把我们的球迷的这种情绪啊给这个引起来了啊。
1: 嗯嗯，老梁也在说，豆哥小美你俩居然在我们啊，说这个可能放这首歌曲捍卫主场，这个真的太好听了哈。
0: 哎，谢谢。
2: 说话没有上个时段长了，而且我们现在看到呢，在这边它其实是一个压力北移的状态，目前压力其实从山兰街的附近向北移动，一直到海军广场的部分，车辆的集中度是蛮高的，走起来非常非常的缓慢，整体的移动状态很不理想。 另外就是在围绕着明泽湖的儿童公园的部分了，目前看到像风景街、清爽街的沿线、柳林街的附近，车辆的移动速度也都是很缓慢的，而且呢在荣民街的沿线，就是在市委周边吧，车辆的行驶速度也是比较缓慢，就整体的移动状态不好。高尔基路进入之后，从中山路进入之后一直到太原街，太原街目前南大亭一直到成人街，包括会展路进入太原街，以及在西南路目前黄河桥部分的双向，五一路以西南路为界的双向，西快路呢目前在这个幸福一家的桥上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保持的也不算很理想。北部城区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中华路呢目前从月牙泉路向西一直到华南广场，华北路目前甘南路桥下的入市方向，以及盛泰小区部分川岭路的双向车多，行驶缓慢，而且山东路、天河路和千山路也受到了不同程度车辆滞缓的这样的一个波及，所以如果选择这些路街的话呢，得保持点耐心。西北路的入市锦绣路、新生路，包括出市方向在绿波的部分，以及迎客路一品蓝天附近的出市区方向，相一街进入巷路交接的入市方向，车辆的压力值给到的都不算小。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南部城区啊，目前滨海西路呢整体的状态其实是在恢复的过程当中，现在从森林动物园二期到银沙滩双向车辆略多，但整体东行方向呢其实这个队已经是短了非常多了，西行方向从海天白云吧一直到金沙滩这儿车辆缓行明显，但是照比半个小时之前这样的一个通行质量，你可以说它是一个有了大缓解的状态。中山路从富国街开始一直到养殖湾道、青海广场的外环环岛，黄浦路目前临水小区一直到万达广场，北行方向信达街开始一直到海事大

0: 大学中这个广贤路，目前科海街的北行方向，以及在这个七贤东路的部分，目前未名山的附近，车辆的行驶速度保持的都是比较低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新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金秋九月，十一假期提前出发。
2: 广播主持人带队，三条旅游线路任你选，奔赴新疆阿勒泰，邂逅北疆油画金秋，
1: 走进尼泊尔，雪山古城一场治愈旅行，德法意瑞十二日游，一览欧洲经典风光。
2: 具体出团时间和价格，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
1: 专属品质，全程护航，报名有优惠，旅游专线13500799782。
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4: 外出装上自带杯，
5: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孩子近视防控到爱儿，爱儿眼科近视防控体系，国际前沿医学干预，科学防控近视问题。大连爱儿眼科医院同城双院区，服务更便捷。山东路总院、青泥洼卓越分院，400077-5677。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20号的5点到20点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气温25到30度。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 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2: 海港航班动态，
13: 航班动态。
9: 好，来关注中原海运熊猫船长为您带来的今夜和明天白天的海上航班情况。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21点畅龙海轮，21点30龙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点50万通海轮；大连港始发9点40吉隆岛轮，12点20顺龙海轮，12点50长山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原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的班机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属优惠等您来。
2: 此刻，无论您是
14: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2: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14: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每天的生活你感受到变化了吗？
1: 李飞啊，我还是累得翻到家，现在正在路上。
2: 这暖和以前一样，还是很真棒啊，多放点海米啊。
3: 生活好像一如既往，但改变已经在路上。
4: 新台的好欧又有了新的小伙伴。
5: 108，108，我今天可以跳100个小啦。
6: 上次反映的红绿灯问题已经解决好了啊，谢谢交通广播。
0: 看似不曾改变，其实日渐变化，美好的生活一定向前有光。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
5: 回家了。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上行。此刻你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来在线互动。
1: 很多朋友今天好畅所欲言呢，发表自己对于很多油车和电车的看法。你看像这个 Jason 在说啊，如果非要买电车的话，劝你尽量上某个品牌的，说最起码能够修得起。他觉得很多电车很可能最后那个电池啊，比如说换呢、或者修啊比较麻烦。
0: 基本上可能就是车呀保养不用花太多钱哈、主要就是电池会有衰减哈。
1: 那天我去看新能源是哪个品牌，它是可以就是租电池
0: 换电，
1: 比如说你选择不买电池，租电池可以一下子便宜10万块钱。
0: 未来
1: 是未来啊，他们家可以这样的、
0: 对，
1: 它是有换电站的，就比如说电池拿出去，然后之后他再给放个新的，是这样的吗？
0: 你要是每就是整车租电的话呀，你这个整车可能省了10多万，但是每一年的话，你要有
1: 1000多吧，
0: 1万多的，
1: 1万多是1000多，
0: 一万多
1: ，
0: 每个月
1: 一个月
0: 1000多，对对对，
1: 那比如像我这种开的比较少的，可能油费我一个月就差不多这个钱，所以之前我也问过很多那个特别火的那种啊。什么博主啊，就是到底换油车还是电车，他说看你能开多少了。
0: 对，
1: 如果说你一年都开不到10000公里的话，那肯定是油车是优选的了。如果一年你都超过30000公里的话，那可能电车你要好好考虑考虑了。
0: 可能大家就是主要是省在了能源上啊。
1: 但你发现没有啊，比如说你换了电车之后啊，你反而活动半径变得更广了，可能以往每年就能开1-2万公里，换了电车之后，哎呀，公里数也跟着上去了。
0: 原来就考虑说，哎呀妈，这得费多少油才能到？拉倒吧，
1: 太远了。
0: 现在是一脚电门，
1: 是小猫在说，我充50块钱电能跑600公里啊！
0: 哎呦，
1: 不焦虑，觉得挺好的。还有觉得好的，这个旅行者在说，他就换了电车。
0: 说优点太多了，以前开油车啊，最喜欢在车上听歌，只能不熄火。现在电车随便听，听下午，您猜怎么着？怒花3块钱，
1: 哎呀，太贵了，3块钱呢。啊，季思远在说回复了豆哥，豆哥不在说，问问有没有可能以后这个电车当中会有马桶呢？他说有的有的，就那个马桶，某个品牌已经申请了。
0: 风说的更直接啊，说问界就申请了马桶专利。
1: 哎、问界真是啊。遥遥领先了啊！
0: 说明什么呢？我的想法也是遥遥领先，
1: 是啊，想到了很多消费者、驾驶员的想法。那再告诉堵的时候，那憋的是相当难受了，
0: 是不是？自驾开始，我先上趟厕所。
1: 哎，但有的时候我在路上，如果看到那种亮着小蓝灯的
0: 啊，
1: 不知道大家感觉什么样？我不太敢跟着他开
0: 啊，离得远远的。
1: 因为前两天我正好从开发区往回开啊，那辆车是。某享那个品牌啊，不提名了啊，就是它也就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个品牌，它就开启了智驾那个功能。
0: 对，
1: 它在右侧车道，我发现它的并道的方式。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现在的市内各条主干路间的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依旧是比较拥堵的一个状态的。滨海西路呢是得到了一个缓解，但是在星海广场的沿线车辆的移动速度依旧是比较缓慢的。像东部城区围绕着这个中山广场的沿线，包括在儿童公园的周边，整体移动的状态呢也不算是非常理想，所以大家行车的时候还是得注意一下。另外呢，就是在北部城区华南广场的部分车辆的密度也会在高起的状态过程当中，大家稍安勿躁吧，耐心等候一下。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明天我们再会。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明天白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关注气温25度到30度。
6: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合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3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

0: 全部都得听起，方向要准，油门要稳。说车节目那么多，你一脚就准，你一脚油门跺到底。我开出荆棘，我打发一推玩漂移，妹儿直呼好神奇。
1: 兄弟，听大点说车，不止说车，更是汽车生活。
2: 你说怎么那么得？
1: 欢迎收听《全民二手车话题综艺》1008混车帮。开车男女已就位，请系好安全带，把好方向盘，开车。

0: 手车节目。如果说您最近有想要换车，或者想把自己手里的车出掉啊，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啊。说清楚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以及你目前是想买呀，还是想卖呀，还是说现在在纠结犹豫车型方面的犹豫，还是说针对于买不买二手车这方面的犹豫等等一系列啊，您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的互动。买车的话可以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或者想找什么样的车型。这两天有朋友找什么稀奇古怪的，反正就是没有啊，所以也可以给您吃个定心丸。有些车型就是好找的，有些车型就是也没有啊，所以这个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卖车的话说清楚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上呢给您做个大概齐的评估。那么精准价格一定是看到车之后给您去做评估的啊。因为车展已经正式结束了嘛，那很多朋友觉得，哎，那我还是选个二手车，或者说我新车已经定完了，我等着新车一到我就把二手车出掉啊。不管怎么样，更应该都是有比较明确的需求的哈，所以欢迎您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啊。今天我们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邀请到的是大天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二手车买卖置换的事啊。现在也真是咱们明星嘉宾了，因为很多时候会有朋友说专门找，哎，我就想找大天帮我找一个车，或者我想把我的车卖给他等等啊。不知道最近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啊？来介绍一下，大天你好。
1: 晚上好，大姐，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大天。
0: 嗯，
1: 很高兴这个时段跟大家一起聊聊二手车。
0: 哎，是的啊，首先呢想问一下，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车展也有几天了哈，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比如说大伙儿哎明显感觉到都没买新车，最终来选择二手车的，或者说，哎，我新车已经买挺好，我这二手车出掉了，有没有这种集中性的变化跟我们分享分享呢？
1: 这几天啊，就是买二手车的往后确实不是很明显。
0: 嗯，
1: 这两天什么我们收车也变多了，因为什么在车展上订车的客户啊，从这周一开始就陆续交就是新车交付了
0: 啊，
1: 交付之后到下来二手车我们谈好的这就是一点点就往回收了，就这么情况。
0: 嗯，明白，就是说可能现在买车的人可能不像我们想象那么乐观，但是卖车的能交车的朋友很多，因为人家新车到了，是不是啊？
1: 对，新车到了。二手车方面啊，就是中规中矩吧，它就没有什么惊喜，也没有说落差，就是跟正常一样，一天天天也有销售这个成绩。
0: 嗯，
1: 然后就一天一台两台，但是主要集中的就没有那种说十万八万那种，都是两三万一两万，就这种车型。
0: 就是人家刚需，就是你车不车展你也对我没啥影响，我买的车你车展也买不着，两三万我买不着的车型，是不是？
1: 对，你就按我的经验来看，或者说按现在的咱们就是说现在这个二手车这个体系啊，
0: 嗯，
1: 还是说这个方向发展方向，我感觉就是到年底啊，就是你要是说五万以下二手车肯定是主流，五万以上基本上就是新车，或者说新能源，或者说油车换新能源，是这个方向。
0: 对，
1: 所以说以后二手车我觉得也就是做个五万左右。就是可能说选择性能多一些吧。
0: 嗯，就是可能跟新车打开差异化，就是这个群体它本身就是它不关注新车，它就是来选择二手车的。是，但凡它可能预算到了五六万七八万，他觉得那我也去，最起码我得去看一看转一转，这种感觉哈。
1: 是因为什么？五万以下你想买个新能源车况好的，最起码现在你看你客户买基本要是买新能源都买纯电了，
0: 嗯，
1: 买油混的越来越少了。你要是五六万以下买个纯电的，只能买一些就是家用代步。遛娃这种小车，像那个，熊猫 mini 啊，或者说是，星越呐，星越五万以下现在都买不着，什么海鸥啊，哦，小蚂蚁啊这系列的五万以下纯电能买着。
0: 嗯，
1: 你要是五万以下买不着好纯电，那么只能选择油车。那你要想买纯电那个续航400以上的。怎么地也得六七万七八万你能买个差不多的。
0: 对，所以各位啊，做这个对这个问题的话了解一下，因为现在有很多的朋友说，哎，我预算两三万三五万我想买个纯电车，不是很好买，或者说能买到的那个车型你可能看不上。
1: 对，就像我刚才说两三万小蚂蚁二零年都买不着两三万，三万可能能买到21年的，就是这个300续航的。海鸥买不着，海鸥的4万到5万只能买这些像熊猫200续航带快充的，能买个23、24年的2万多块钱。
0: 对，你看你能看上吗？啊，所以说结合自己的需求来进行一个判断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平台上大伙儿发过来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当然了，不局限于买卖交易啊。说我有不懂的、不明白的，甚至于说我这个车想卖个高价，我能不能说帮我联系个个人客户啊？我觉得咱们这个节目的优势就在于这儿，因为有好多回有朋友说什么什么车，马上就有朋友跟进说，哎，这个车它真卖吗？它有没有？

0: 电话留没留，给我们发我一下，我想去买，这样的事儿好事啊。真正实就咱们这个节目如果发展到最终的一个状态，或者我看到的一个状态是什么，是买车的人和卖车的人通过咱们这个平台手拉手交易，价格你俩自己谈，我一分服务费也不挣，节目也不挣这个钱，就是搭建平台啊。后来那这事儿成了广告，是不是就来了？那只能不挣钱，肯定挣钱。所以每个人的点不一样，所以这个节目未来的发展趋势，我认为一定要是平台化啊，一定是把它变成了一个咱们听友与听友之间的交易的平台搭建。然后比如说今天是这个大天做客节目 OK 了，你俩约个时间到大天这去送个三方检测啊，这个能送吧？没问题吧？我觉得
1: 一点问题没有。
0: 正常是花钱呢啊，但是我不跟各位收钱，我因为就说不收你一分钱的事儿，价格你俩自己谈，你是想卖三万、卖八万、卖十二万是你自己本事，买方能接受，不会过户叫你俩过户，我觉得这才是最终的一个形态啊，这是我期待的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平台上大伙儿发过来的消息啊，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都可以来聊。所以我再补充一句啊，如果说您是想买也好卖也好，您完全可以在发送您的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没准儿谁就想买你这个车，没准儿谁就想说有给一个好价格。你俩就手拉手，但如果说你哎这会儿听着了，一会儿又下车听不着了，那我也没招，是不是？所以我说节目之外，您可以抖音平台找到我，私信大点说车，包括现在视频号挺火啊，视频号也可以找我大点说车都没问题啊。然后节目进行期间的话，我们就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消息就可以了啊。我们来看一下，你看马上有朋友在这提问，人人这个黄啊，这朋友啊，反正对搁这提问，有问题直接说就行了啊。V 是我们今天第一条互动，它是。呀，19年的英朗 1.3T 自动挡挺好，7万公里也不错，但是它的 1.3T 是不是三缸的？
1: 是三缸，1.0T 和 1.3T 都是三缸的。
0: 你看这就差点差点意思了。
1: 它19年 1.3T 啊，它的英朗有那个叫 RS 版本，它是红黑套件的。1.0T 是低配，往后没有天窗。1.3T 有高配，往后有这个 RS 红黑套件版本。它这个19年 1.3T 7万公里啊，车况就如果是白色，我车况就是有个一件两件分期都不要紧，市场现在卖就卖2万多点，收可能就是2万左右转转吧，没啥太大价值，主要就是三缸。
0: 对，因为三缸是一方面，另外就是美系啊，年龄稍微大一点的车呢，就是它新车嗷嗷便宜，或者说现在这新车可能都不卖了，那可能都会对它的这个价值造成影响。
1: 确实是。最近我们这个收车，而且还有一些同行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就这个三缸的发动机啊，你上四 S 店去，就是在你在3年10万公里质保之内，四 S 店给你修，不是不给你修，但是他得排队，可能得排一个月或者两个月，那谁能修车说等一个月两个月，所以就是自己出去自费修，自费修就得3000到4000块钱，而且这个三缸为什么不保值啊？它这个故障率比较高。所以说后期保值率它就差一点，如果三缸能用住，它动力还猛，然后油耗还低，那为什么不保值？就是它这个就是故障率太高了，就在这儿、
0: 哎、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说您参考一下这个情况，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跟二手车相关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发送过来啊。 MO 啊，这车也一般，今天这开场这两台都有点不时髦了。什么车呢？2017年的标致408 1.6T 的啊，法系的 1.6T 跑了10万公里，保险杠有点掉漆，没有事故，有点小刮擦啊，没啥事儿，那无所谓。对你这个车型，这没啥价格影响了。
1: 对，正常17年呢，标致这个车现在市场受众群体很少。如果说正常咋讲，你这个车17年合资品牌才跑10万公里，怎么地不得卖个2万来块钱吗？你说丰田卡罗拉、雷凌什么，你得卖3万多，那这个车怎么地，而且还是408还是 B 级，它不用卖凯美瑞价格，你卖个卡罗拉价格也行啊，卖不上。正常感觉都是卖个2万多，但是我觉得10万公里的这个4082万多不好卖，收也就是别超15000，卖就是别超2万，还可能还有点市场。
0: 是这个，你了解一下这个问题啊。继续来看一下胖虎发来的消息啊，是想买个汉 EV。2-3年左右，500或者700，这是续航的意思，是不是啊？都可以干活用，性价比高点的，啥价格？汉 EV 买2-3年的这个产品本身性价比就不高啊，要我说。
1: 对，你看现在那个汉 DMI 啊，都淘汰了，现在没人买，而且也特别便宜。你像21年 DMI， 就是22年就6-7万块钱，但是汉 EV 现在也就是9万10万。就是以前咱们做节目也说了，既然您把这个说买这车这个需求啊，咱们是干活用，我建议您哈，你上网上找找也好，或者通过咱们那个咱们广播平台啊这个渠道也好， 给你找一个什么什么类型的车型，咱肯定是不能找那种大事故，就是换个门啊，换个盖啊，或换那个翼子板呢，公里数在10万公里左右，然后变20万就十几万公里。你说它多还不多，你说它少还不少，但是它比正常家用车精品，什么原版原漆啊，3万公里啊，肯定能便宜1到2万块钱。你买这种去干活，它有性价比，最起码省下这2万呢，可能你需要跑个3、4万公里，你才能挣回来，这都是你的成本。哎，这是我的建议。
0: 对，就是说白了，就别花这么多。你要为了干活，就以前咱们也讲过这句话：你花10万块钱买一个能干活的车，你花5万块钱买能干活的车，1公里挣的钱是一样的。
1: 对，就像那个这周啊，咱们有个听友过来找我买那个全顺那个大面包，然
0: 哦。
1: 后他说：“大天啊，我上回买一个车，买一个那个大通啊，让人骗了，就是回去。”老修车，老修车。这回啊，我买贵一点的，我买个9万到10万的，我就求就是买回去别修车就行。我而且他那个车灯，他那个这回变速箱坏了，人去就是去修车的时候，他买的时候是8万公里，人一修车，哎呀，你这车是24万调到8万公里，他告诉我，哎呀，别提了，你这回我找你了，大天，你就让给我买一个就别修车就行。我说你 干
0: 要求可真不高啊
1: 对。对你，我说这个本身他买福特全顺这种车，他故障率本身就低。我说你干什么用啊？他说我大连湾拉海货的。我大连湾拉海货，那你买个9万的，那2年不也完了吗？就是天天拉海水啊，或者走那个大连湾那个路上都是咋说都是海水，它避免不了生锈啊，或者说本身你干活的车，它不可能说保养的特别好，等你卖的时候照样不值钱。我说你就买个5、6万、6、7万的，它也能用住，保你能用住。到时候你这个成本，你同样都是2、3年的，就是寿命，2、3年之后，你这个2、3万不也是纯利润留下来吗？都到时候那个车状态都是一样的，卖价格也都是一样的。最后人他就是买了一个7万多块钱的，买了个12万公里的，一点问题没有，而且买那个车也是拉人的，从来没有拉过货的，也挺满意的。这样变相咱就给听友省了2万块钱，就这种感觉，
0: 哎，我觉得这个就咱刚才总说的这个二手车的性价比，就是你说明白你的使用场景，咱帮您选一个你能接受的，咱是最省钱的。
1: 对，因为咱们的听友诉求就是别修车就行。他那个8万公里，时表是24万公里，咱买这个是时表12万公里。福特我就是见过的50多万公里，就是那个50人机器，肯定一点问题没有。哎，就福特那个柴油发动机，就50万公里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说你12万公里你就随便用，咱保你时表，也就是你用这个周期之内有什么问题，咱也管您。哎，就是这样。
0: 哎，我觉得这个就是属于双向奔赴。你看这个小雨同学发来消息说，特别感谢大点儿和大天儿啊，凭借专业经验、耐心分析，帮朋友选到了这个心仪的二手车，避开了很多误区，实实在在的为听众着想，心里特别感激。祝节目收哪有收视什么收听，祝节目收听长红啊！祝大天儿的生意兴隆、财源广进，还给你送祝福呢。
1: 哎呀，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0: 对对，我们很容，我觉得这个就属于双向奔赴，是个特别特别好的事情啊！愿意为咱们听友去做这样的具体的服务，而且这样的话，这真得说，怎么说好呢？帮他解决了，因为他不懂这个行业，对，就不懂这个事儿，他买到了一个放心靠谱的。
1: 对，这回来就是说，这个听友说，上回我寻买个车也没有那么多讲究，我买一个能用能干活就是。但结果不是他想象这样，所以说这把就通过他的朋友，我找到大点儿，然后大点儿这边就委托我去给他帮找。我说我们这边有电台做背书，我不可能去骗您，而且你要是有什么问题，肯定我来出面给你解决，
0: 对，
1: 你不用找任何人，就在这里。
0: 就是有这个保障算是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都是六堂老朋友了啊。12年的改款的骐达1.6的自动挡低配，12万公里，尾门有点喷漆无所谓。12年的捷达，而且12万公里占个自动挡挺好，能卖出钱儿，1万，怎么得1万多？
1: 它是骐达，日产骐达。
0: 骐达，对对对，骐达。
1: 对，它这个改款就是圆头的，我外观颜值挺漂亮的。它这个车唯一的劣势就是它的 CVT 变速箱。12万公里主要就是看它变速箱上档利不利索，如果说就是 CVT 如果上档拖泥带水，那么说明这个变速箱就快要修了。对，你可以换着租，你要是说就是今天来的级别高，租个埃尔法，明天来的家用舒适，你咋不用说租个118，你租个腾势，哎，租个魏牌蓝山，是不是？你换一样开，那多得劲儿，
0: 就是，
1: 而且你还不用去保养，还不用去维护。对不对？还不用交保险，这都是无形的成本。
0: 对，所以我了解很多公司，人家就是不自己买车了，直接租车，完了带司机，一个月多少多少钱就完事儿了。
1: 对啊，这个你说 人不用交保险了，走。

0: 司机不用开工资了，而且你车不用维护保养了，
1: 出问题
0: 还
1: 有三方公司，就全
0: 没有折旧，
1: 对，没有折旧，特别好。反正这个就是您自己看啊，不知道您的使用场景是什么样的啊。看一下杨宇申发来的消息啊，2014年的手动挡的丰田威驰，12万公里，现在能值多少钱？哎呦，你跟刚才那个10000多那个，你俩唠一唠呗，你俩这就多大尬呀？
0: 对，这个丰田威驰2014年，它是刚改款的，你说它几千吧？你如果说你这个车，就是因为威驰这个车车身呢、啊、钣金比较薄，我就怕它有刮蹭啊，里边边边甲甲。要是说咱们说这10000块钱呢、啊，车况有点刮碰不要紧，但是现在毕竟有个咱说第三方，我有这种公证平台，你咱尽量避免事故。就像威驰和飞度这系列的车呀、啊，只要你前面轻轻乖一点，就是咱说都用手指头，说严重点啊，就是那些加强筋什么的。你用手指头跟掰，它是可能都晃那种感觉的，所以说，只要你没什么大事故，这车就值10000。但是里边有刮蹭，一字板里边变点型什么的，它可能就是几千了，就这种情况。
1: 嗯，所以说你要真想卖的话，杨宇申还有刚才那位朋友，你俩可以互相留个电话，让大天帮着两位一块对接一下车况一验，价就是万元左右，你俩自己唠呗，看看这能卖多少了，是不是？
0: 对对，我还爱干这个活，而且咱们听友找我的时候，哎，大天，你看麻烦你或怎么样？我说我就干这个活的，如果说您在我这儿没看中，或者说今天没有心仪的，没事儿，我就是服务您的，你不要觉得不好意思或怎么样，我就是做这个的，所以说我就是您不在我这儿买，最起码我能让你今天明白一个道理，来了我是有什么需求，我适合什么车，我让你知道这个东西，这是我要做的。
1: 嗯，是这样的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2023年的瑞虎8鲲鹏版，那应该就是 1.6T 的吧？2023年的虎8，60000公里原本原漆。
0: 对，你这个车啊，就是跟那个哈弗 H6 啊是一个价格，2023年现在就是50000多块钱收，我卖也是50000几，具体看车况了，哎，大概就这个价了。
1: 嗯，是这样的啊。然后丁啊问了一个事儿，说皮卡能置换，不懂啥意思，你啥车都能置换呢？你把旧车卖了，买新车，买二手车都叫置换呢？所以说丁，你可以补充一下，你想问啥？我没太懂啊。
0: 不是皮卡它不行，皮卡它是属于货运手续
1: 啊。那他说的就是置换补贴，是不是啊？
0: 对，咱们现在置换补贴只适合就是咱家那个私家车，货运手续不可以。
1: 哦，明白了，了解一下。
0: 而且皮卡报废也不是出那个报废手续，他也参与不到那个置换补贴。
1: 嗯。
0: 但是你小微型面包，只要不是货运手续都可以。
1: 比如说50什么的，是不是啊？
2: 是不是啊？
0: 对，那个50它那个7座小面包，5座小面包。5座的它有货运，什么叫货运？就是咱们那个箱上贴那个反光条，红色和白色的那个反光条，只要是贴上那反光条，那都是货运手续。没有反光条的，就是咱说那个非营运，你看那个行驶证上写的是非营运，哎，那个就是咱们的私家车，说白了。就是咱们那个一个符合国家报就是报废和置换补贴的一个车型。
1: 嗯，好的，做一个了解啊。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个悟空发的这个消息啊，这个我也不太懂，说想问一下，二手的新能源车能否办正规的营运手续？这个跟二手新车没啥关系吧？这个手续是自己办吧？是不是？
0: 嗯，这个是这样哈，我也不太明白哈，但是我周边只要是说有这个就是需求或者有这个方向的。他们都是什么？要不他们都会依托正规的。你想办营运手续，你必须得有营运公司，啊，是滴滴也好或者什么的营运公司，他去给你办理，你自己是办不了的。你必须得有营运公司给你做背书。他们一般是怎么操作？就是我在营运公司提新车，那么你在营运公司提的新车，肯定要比你自己去四 S 店提的新车要贵。为什么贵？因为他给你提供正规的营运手续。
1: 首
0: 阳，
1: 明白，明白。
0: 就在这儿。二手车我没听说，只有新车干上营运之后能营转非，没听说二手车那个非营运能转营运的，
1: 哦，
0: 应该是转不了的。
1: 明白了，了解一下，因为确实这个手续这方面咱们不是专家，咱们重点就车的事儿。看一下时间了，今天节目呢差不多也就到这里了，非常高兴您跟大天聊了很多关于咱们车辆方面的一些具体问题啊。哎，我想在节目快结束问一下大天，你现在的比如说这个主营的车辆的价位一般集中在多少钱到多少钱之间呢？如果咱们听众想找你的话，就是在对，你看你卖什么样车，我得看我是不是我需要的呀。
0: 我去年实话实说哈，去年我主营是15万以下的，你要12万的车也有，但是少。但今年就是集中在就是10万以下了，最多的就是比如说我车位现在40台车，我可能30台车是5万以下的，10台车也是5万以上的，大概是这个比例。
1: 嗯，然后一看就说你合资车为主，这种感觉是不是啊？
0: 对，我为什么做合资车为主啊？并不是说咱们多么就是哎多么伟大。

0: 分高大上，我就是想让我买我车的用户啊都用几年，有的用户可能我就开个两三年，你买国产买合资啊都无所谓，而且现在的国产车你用个十年左右它也没问题。你要是说我就是个两三万的一个需求，我兜里没多少钱，我过过度，那我想买个老一点的车，那么你买国产车可能就差点意思了。你要还想开个两三年，那么你买一个老点的合资品牌的，公里数少的，你别说两三年，你用十年，真有。我现在卖那个，我十年前卖的04年皇冠，那客户还开着呢。当天你天天还给我介绍客户，我说你车不卖吗？你卖我啊？不卖，挺好的。我卖我也不知道开什么。
1: 04年皇冠。
0: 对，04年1.8那个老皇冠也是开着的，呱呱的。
1: 22年。
0: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你看我现在开06年的皇冠，我就跟客户说，我说你买车，你看你的需求。你像我作为车商来说，我开一个20年的车，它也能开住。它并不是说年限长开不住，而是说你干什么用，我去给你匹配。如果说你一年就跑12000公里，买个老皇冠，状态好一点，它也能用住。如果说你一年跑10万公里，我能去给你推荐皇冠吗？
1: 对，
0: 对不对？那我肯定推荐皇冠、卡罗拉呀，12000，它也能用住，就在这儿。
1: 明白了啊，所以说一定是针对您的需求，给您做那种点对点的推荐和服务。我也觉得这是二手车的一个魅力和特色所在啊。好了，看一下时间，今天就跟大天聊到这儿，只有时间继续邀请大天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更多关于二手车的事儿，好吗？
0: 好，非常感谢大姐，拜拜。
1: 拜拜啊，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由谢卓为您带来的月光快递。节目上没有回复到的信息，稍后我通过文字的形式给您一一回复。节目之外，您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

0: 北京时间晚上8点。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早间，全市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沿海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大连主城区气温24到29度。

0: 3.8 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
1: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2: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1: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2: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1: 应该啥样啊？
2: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1: 这绿色在哪儿啊？
2: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1: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2: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1: 堵车，
2: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1: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2: 学得挺快呀。
1: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2: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1: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2: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3: 好热呀！
4: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峰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3: 户外工作错峰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一下。
5: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6: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5: 我的快递是歌声
7: 月光快递，
5: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交通一零零点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谢卓。此刻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所有的为时已晚，其实都是恰逢其时，是微风，是晚霞，是心跳，是无可替代。OK， 一起听歌了，朋友。进行当中呢，你可以把你喜欢听的歌、想说的话留言告诉我。互动的方式很简单，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在平台留言就好。来吧，老样子，月光快递提醒还在路上的大家，夜间驾驶别忘记打开车灯，关闭远光，留意暗处行人，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想说，真正爱你的人会带着所有的真诚走向你，不会忽冷忽热忽近忽远，他只想你快乐。第一首歌 Follow 紫萱，一首翻唱，我心

执手相看两不厌，山也无言，水也无言，怎么样 ？Follow 紫萱的这首《我心已许》的翻唱，是不是有一点不一样？OK， 哇，满屏全是大家的问候和祝福。这里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月光快递啊，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感谢收音机旁卓尔不凡的你，是你吗？是你。每一天晚上8点到9点，周一到周六晚上的8点到9点，我在这里，我们彼此陪伴，一起听歌。谢谢大家这一个小时的陪伴，也感谢大家对交通广播的支持和喜爱。继续，微信公众平台您搜索一下大连交通广播，再关注一下，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发送到平台上。问候大家晚上好，晚上好。大连小胖他说，今儿七夕，想听一首《心语》，把这首歌送给大家，节日快乐。晚上好，大圆儿。吉星告照说，遥念山海辽阔远方，柴米困住心中向往。他说，谢老板，你要擦掉伤心的泪，不要让摔伤事件再把心揉碎。到交大去，到民主去，哪里有美酒，哪里有玫瑰，节日快乐。我早就翻篇了，你说的是啥我听不懂。节日快乐。晚上好，小曲同学，快快乐乐，秋天的落叶吉祥，祝大家都吉祥如意。大涛哥说，满城玫瑰嫁如潮，单身独坐笑无聊，谁言此夜须成对，我与明月共鹊桥。哦耶，谁说不行呢？与月光共鹊桥。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一个人的状态挺好的。不是有一句话说吗？说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就算别人成双成对，咱孤独一个人，但是咱也不能忘了，始终要讨好的那个人就是咱自己，对不对？一个人的时候咱也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你可以看书看电影，去逛超市，去旅行，去看外面的世界，好好开车听一听歌，

当你完全适应一个人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从内心深处感受到自己传递出来的这份从容和坦然。所以我一直都觉得一个人最好的状态就是你要像他明天就会来那样期待，像他永远也不会来那样生活。不论有没有那个人在身边，有没有那个人，我们都要朝气蓬勃的，满怀希望的，热气腾腾的，努力的去生活，然后去过好每一天，对不对？哎呀，我又行了。晚上好，明智紫色阳光星河君嘛，他说谢胖胖，咱串个班回家过节，这节跟我没关系，我从来都没过过这个节。OK， 问候大家。MZ 周他说正和孩子老公一起去吃饭的路上，想听一首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送给孩子，让他感受一下互动的快乐。哎呀，小朋友，咱真得听妈妈的话。我每一天说的最多的话，我们家里人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要听妈妈的话，听妈妈的话好好长大，别让她受伤，快快长大你才能保护她。

在坐在车上把这首歌听完的小朋友，你太棒了，是不是听得超级开心？所以要听妈妈的话，要听妈妈的话，快快长大，长大之后你就懂了，孩子，长大之后你就明白了为什么我跑得比别人快，飞得比别人高。将来大家看到的都是你画的画，大家听到的都是和你一起听到的这首听妈妈的话。妈妈的世界很小，她只装满了我们，而我们的世界很大，却常常忽略了她。哎呀，我又想我妈了。小的时候我们总觉得妈妈的话是束缚，长大了才知道那才是这个世界上这个世间最温暖的守护啊！我想我妈。OK， 问候大家，所有发送过来节日快乐的朋友，节日快乐！北京时间20:16，欢迎大家继续锁紧调频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也谢谢大家关注我的抖音，一个叫谢卓，我的名字先饭盒的号，最近不努力，我会努力的。还有一个号，听歌聊天直播的号，谢卓谢老板，谢谢你的关注。快快乐乐说，人海万千，何其有幸在夜色电波之中相逢，那些安静的夜晚收纳听众的心事，五味奔波的风尘，七夕良夜借这首歌感念这份珍贵遇见，想点播一首刚好遇见你。我的天，谢谢这份遇见，太好了啊！今天晚上怎么有点感动呢？秋天的落叶。明智说想听一首杨林的情人，祝所有的有情人终成眷属。青河骏马也说预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孙姐说周三开心快乐，在一家烤肉店里面吃饭呢，和同事一起约饭聊天。曾经是智说你的花朵在你身边围绕，你的笑容如花朵一样绽放，想点播一首500演唱的你是我的花朵。嘿，啥花啊，玫瑰呀、啊、还是刺儿梅呀、啊、哈哈。遗忘记忆说哎呀，今天呢、啊、这节日没有情人呢、啊、点一首歌没有情人的情人节送给自己吧，也同样送给没有情人的听众朋友，我们在这陪你一起过情人节啦。咱刚才不是说吗，一个人挺好，真的。晚上好平儿，节日快乐。晚上好飞鱼，节日快乐。机场市场还说呢，今天开场的那首我心已许，他说是经典的电视剧梅花三弄当中的一首歌，太经典了，七夕快乐。这叫啥的 Frost Code， 他说想听周杰伦的双节龙拳、双节棍和霍元甲。哥们儿，你是不是了解我，你知道我有一键三连的能耐。晚上好杨依依爸爸。琳达说在这特殊的日子里想点播一首林咏诗的爱极浓，一直都是潜水的状态，今天第一次留言，祝愿交通广播越来越好，祝你也越来越漂亮。哦耶。

今天晚上此时此刻此情此景太适合听到这首歌了，怎么那么合适啊。谢谢，谢谢大家的陪伴，真的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生活不用太复杂，情感也不用太复杂，每天晚上我坐在这里这一个小时只要大家在，我就会很心安。

好喜欢林咏诗的翻唱《爱极浓》这首歌，情到深处的时候听，哇，更适合。爱到深处，情到深处，就是深入骨髓的那份牵挂，也可能是刻入灵魂的执念。所以当你看不见你喜欢的，你心心念念的那个人的时候，你心里会空落落的，你听不到他的声音呢，总觉得这个世间少了点什么，你得不到他的回应，就会莫名其妙的心慌。可能从彼此遇见心仪的那两个人sorry 那个人那一刻开始，你的世界就会发生变化，从此你的世界再也没有回头路了，哈哈，这就是爱。我想起一首歌，这首歌叫什么来着 What is love。 OK， 继续问候大家，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和我们共同的来收听这每一首好听的歌。杨辉说，谢老板，我来晚了吗？今天晚上想听刀郎的十送红军，来的不晚，哥们儿。心想事成说，只有母爱最伟大啊 ！Yes， 肯迪和特斯拉来了，好久不见。他说我又来了，在家收听节目呢，用阿基米德收听。信号怎么样？效果怎么样？鹏说想点播一首《女人花》。知足常乐说想点播一首《军中绿花》，离开军营很久了，还是很想听这首歌。平儿说想分享一首甜甜的旋律《樱花草》这首歌。

歌，这首歌压力有点大，我找一找哥们儿。在这儿呢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吧，因为我们节目当中的互动的信息非常多，可能会有朋友的信息我没有办法及时的照顾得到，大家原谅我行不？九点钟我下了节目复盘，八点到九点这一个小时出现的每一条温暖的问候和陪伴我看得到，谢谢大家。刚才 Linda 说已经到车库了，不想上楼，必须要听完再上楼、谢谢大家这一天又一天的陪伴，这不离又不弃的陪伴。孙姐说爱吉农是我每天开车的时候连蓝牙必听的歌，听着听着就流泪了。七国之首他说祝交通广播越办越好，他说我祝福你谢胖胖节日快乐，天天快乐，哎，咱们都喜乐。许先生发送过来两张图片，没办法，只有我一个人能看到，还挺好看的。小丹说胖胖啊天天开心，一听到你的声音一天的疲倦瞬间消失殆尽，哎呀漂亮极了。你看看又有人给我传话了， Wooster 说谢老板今天晚上呀我听广播的时候听见小许同学说我的天哪。他说我给你来打个小报告吧，他说今儿过节想点一首浪漫幸福的歌，想点播一首陶喆和蔡依林的今天你要嫁给我，哎呀呀今天晚上收不住了。小曲说恰逢周三七夕星河漫落城市夜空，想点播一首电台情歌送给你，一千多天的时光电波从未缺席，在无数个夜晚接纳听众的悲欢，抚慰奔波的风尘，何其有幸遇见彼此，遇见这份陪伴，七夕良夜愿月色为礼消解辛劳，祝大家安然喜乐。这首歌也好合适啊，电台情歌莫文蔚。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陪伴，好像我每一天晚上说的最多的也是这句感谢陪伴。愿意跟彼此分享心情的人他一定很在意你对吗？日出东方落于西，朝思暮想念于你。所有的事情只要我们觉得值得就好，就去做。每个人相遇已经是实属不易的事情了，如果能懂得彼此心里所想那就是更要珍贵的事情了，希望大家都能遇到你喜欢的那个人。

啊，点播这首歌呢是小曲同学，我们和小曲一起把这首歌听完了，我很开心。刚才小曲发送过来一段文字，应该是晚高峰的时候和小美互动的信息。他说2002年身高185，体重140，在铁路上班。我就喜欢小美和谢老板，还有子轩和欢哥这样的。总结来说，我就喜欢性格开朗，然后还特别幽默有趣的。哥们儿，你就是喜欢胖的，对吗？我刚才刚想在电台情歌结束的时候来抒发一段浪漫的感情。我的天哪，结果你就是喜欢胖的。也对，哥们儿，人之初性本善，胖胖的女人最好看。幸亏我叫谢胖胖，我是个小胖子，我难过的时候我还能摸摸我的大肚子，多好啊，我一口一口吃的，我怎么着了？我明天我要开始甩肉了，我买了7天的餐，我要克制一下，从明早开始。完了，我要是瘦下来，大家会不会背叛我？要不然就算了吧。有没有需要的，我送给你。

说大家节日快乐，祝收听节目的朋友们节日快乐，谢谢你。晚上好，小宝森。小老虎他爸说李晓东消愁有了吗，哥们儿。最近你要原谅我最近的状态，我最近过得昏昏沉沉，不明白，有点糊涂，我也不知道我咋的了，我错了，你再给我一把机会，明天你再来试试行不行。志远说孩子和老婆在看节目，他说我在这边陪伴你，月光快递，哎，谢谢陪伴哥们儿。钢琴调律师严峰来了，他说我又在赶海的路上，求哥，我懂了，我懂了，无需多言，你看这就是老朋友之间的懂。莹毅说我已经停好车往家走，默默打开了大连云，谢谢你。齐电龙说今天晚上你是理想型，理想型谈不上，有喜欢胖的我差不多，那明天就不一定了。红红的小宝马说上半场比赛结束，大连，抱歉后面的信息我看不太清楚，他说想点播一首刀郎的手心里的温柔，送给我生命中最绚丽的那一抹红，牵你的手风雨同行，只为那手心里的温柔，我愿意，节日快乐。哎呦，胖大圆来了，周三快乐胖大圆，他说我来晚了，又是与病毒奋斗的一天，迷迷糊糊又一天，哥们儿你多喝水，有没有听我的话，听我的劝告，多喝温水啊，一定多喝水。知飞陈月他说谢老板想给我媳妇儿点播一首张学友的一路上有你，今天七夕，这么多年他跟着我一起打理小家，辛苦付出，往后的日

子，我希望他平平安安，天天开心。来吧，我就猜到今天晚上一定会有朋友把这首歌点播出来。张学友，一路上有你。

感谢相逢，有生之年我们一起陪伴，感谢所有的陪伴，谢谢一路上有你。有生之年和同样珍惜自己的人要好好的保持联系，和帮助过自己的人去动那份真的感情。所以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东西它是可以靠努力去换的，但唯独有情有义但是又有爱的人呢，是需要一些运气，一些胆量的，对不对？和对的人在一起你就会发光，不是暗淡，你感受得到那就是有，感受不到就是没有，并不复杂。我们都有好的感情吧，祝福大家，祝福彼此。心想事成在五分钟之前说，目前大连英博客场行情是1-0领先，欧耶。新方向他说被朋友忽悠来电影院看电影，果断戴上耳机听月光快递。你朋友知道吗哥们儿？给我感动毁了。你朋友要是知道得多扎心啊。反向小珍他说想点播一首交换余生。齐殿龙说我来解释一下，今晚晚高峰的节目里面有个单身的朋友，他说谢老板和子萱就是理想型，我就说嘛，那人就是小曲，他就是得意胖的。哎呀怎么办呢。小象说我第一次给你留言，听说你要减肥然后又不减了，那你把你那吃喝送给我呗。才不呢，绝不。我一说我要减肥这事儿，大家怎么这么起劲呢？我跟大伙儿说真的，我现在有的时候刷视频我觉得刷到的也是我，是不是也有朋友看到了，说到了像我这个年纪啊，猛的一起身不算太猛，你都会觉得眼前哎呀怎么有点发黑有点晕呢、啊、起猛了。我已经到了绝食都不掉秤的年纪了哥们儿，所以你看生活是不是真的很新鲜，每天都是我减肥的第一天，我啥都缺，我缺钱我缺觉，有的时候我还有点缺心眼，我啥都缺，我就不缺我这一身肥肉，但我也很无奈呀、啊、是我没想减它吗？是它不想掉。康宁说又到了周五不眠夜，今天周五了吗？嗯，不会吧，咱俩谁过蒙圈了，我是有点迷糊但不至于迷糊到周五了、嗯、快点告诉我今儿周几。他说想点播一首化作烟火为你坠落送给那个人，世间有些感情如同转瞬即逝的烟火，甘愿燃烧自己只为短暂照亮你的轮廓，就算最后散落夜空也不负曾经的遇见，愿我们放下遗憾和过去好好和解。这周几为人民服务说一路上有你好听好听好听好听，我知道了。大圆说卓姐呀，她说我也挺胖，我120公斤。她说我俩重名的那哥们儿那是胖大圆儿，他说咱俩谁胖，这些年也很多人管我叫胖圆儿。我的天哪哥们儿缘分啊，我见过胖大圆儿，你俩真差不多。你看这名儿都不是白起的。Dog 说8:20的时候播放的那首特别好听的歌，歌曲的名字叫什么哥们儿我记不住啊，我记不住8:20左右男生还是女生的歌啊。

先生，他说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一起去海边散步吧。昨天收到了一条微信，小邹是附近张姨家的妹妹，比我小两岁，小时候总跟在我屁股后面，我们玩的游戏他一样不落，像个假小子。凌晨的海边有点凉，小邹说他第一次会游泳还是跟我学的。他说确实小时候我总去海边，而他也总是形影不离，直至现在我们聊了很久，儿时，从儿时到青春再到如今，几乎忘了时间。海边吹起小邹的海风，吹起小邹的长发，路灯下的小邹显得格外温柔。他说其实我一直很明白小邹的想法，但很多时候朋友更加长久。他说谢老板想点播一首方大同的《特别的人》送给

小邹同学，好特别呀、啊！他还说这是路灯下的小邹同学，哇！原来我看到的两张美美的图片就是小邹，小邹，真好看。

这首歌，他说我已收到，小邹也收到了。特别的人，生命中他就是有那个人，会像礼物一般的存在，是你一想到他，你就会觉得心里忽而亮堂了，你会觉得对方的身体里有蓬勃的那份惊喜充盈着，而那个人对于自己来说就是这样的存在，对不对？OK， 时间过得好快，20:50，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有10分钟，差不多两首歌的时间。小曲说，长夜有着你给我美梦，歌声诉说着一份后知后觉的深情，奔波的夜晚在朗月的旋律里回望过往，释怀遗憾，珍惜遇见的温暖。哎呀，啊，谢谢大家哦，谢谢大家关注我的抖音，谢谢宏源。星河说节日快乐，大家都在过节，他说我想送那些不过节的一首龚琳娜老师的《江声入旧年》。啊，大哥说刚才那首歌想知道是女生唱的，他说你说总是循环播放，特别适合今天的日子。哦 ，yes。爱吉农，歌手是林永诗，爱吉农 ，nice。大圆说减什么肥，减肥烧烤不香了，还是火锅不辣了，都不是。我这不也是每天我嘴里说着瘦，我心里也想着瘦，但是我今天你看看吧，我今天晚上我的胃又赢了，他又赢我一回。对于减肥这事儿，我一直秉持着，我坚持特别好，我就是3天打鱼，我363天，不对，362天晒网，就是一个坚持，坚持的特别好。节日快乐，明明。大圆说你也见过我去年交大夜市，哦，真的吗哥们儿？看来我们见的少了。节日快乐志芳，今天到底着急了，一声平安说主持人明天又休息了，我休息了，我明天能落得着休息，今天周几啊哥们儿？今天不是周三吗？完了，给我整不会了。快快乐乐说，哎呀呀，这个小曲不一般，不一般呢，不一般。OK， 来吧，接下来这首歌点歌的朋友是 Worcester 陶喆，今天你要嫁给我。

和陶喆，今天你要嫁给我，大家今天晚上告白了吗？大家今天的告白成功了吗？昨天我还说呢，大家如果今天告白成没成，你给我个信儿。不对，成了告诉我一声，没成悄悄的咽回去吧。OK， 红太狼说别减肥了，减下来我们还能叫你胖胖吗？也对呀，你说的对呀，哥们儿，不能轻易的减肥。嗯，我听你的。刚才我问今儿周几，大涛哥说你可别减肥，今儿周三。志芳说周四快乐，谢老板，今天周四。孙姐说今儿周三，大圆说今儿周三，今儿周八，不带这样的。晚安，快快乐乐。彼岸说谢胖胖，你真想减肥啊，那必须得先吃饱饭呢，要不你哪有力气减肥。哎呀，天天说你看谢老板，我跟你一样，我是一不小心就长了20斤，我一不小心就胖了。人就是这样，一不小心就胖了，一不小心就老了，啥时候咱能一不小心就富了呢？ OK， 哎，今天晚上9点之前的关门曲，我们听这首 Sweetie 樱花草。哎，是不是这首歌呀？点歌的朋友是平儿，他说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甜甜的旋律，就是这首，对不对？今天晚上特别适合听甜甜的歌呀。哎呦，我刚才在路上要去赶海的哥们儿，完了完了完了，今天晚上这歌好像不太适合他。

看有人生我气了，鹏说我再不听你节目了，你点播歌曲你也不放，我不听了。哥们儿你消消气儿，咋正大气儿呢，不要动气，气大伤身，别这样。你原谅我，有的时候真的消息太多了，消息都顶掉了，我有的时候真的得用脑子硬记呀。 啊原谅我吧，不说了。原来时间最盛大的浪漫不需要人声鼎沸，只需要你在，需要一片旷野，一个黑暗，一个愿意抬头仰望星空的人。明天见我的朋友，我是谢卓， Love you， 晚安。接下来由月如主持。

发现王国夏日狂欢倒计时，108米摩天轮一览山海风光，汽水节清凉开播，泡沫水枪放肆横扫，电音节音浪炸场，无人机焰火秀燃爆夜空，暑期收官在即，快来发现王国痛快玩一场。

0: 交通气象快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多云，明天5点到20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温度25到30度。

0: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
1: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2: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1: 我的快递是歌声，
0: 月光快递，
1: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大家呢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今晚的夜空没有星星，但有你有我。

有时候最好的陪伴不是面对面，而是你知道此刻还有人在听同一首歌。无论今晚你是一个人、两个人还是一群人，都祝你开心自在。

0: brother by my side。
1: 北京时间21:11，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首先欢迎大家的打卡报道，欢迎杨一爸爸，欢迎皮黄小宝森，欢迎夜风微凉，他说晚上好啊主持人，想点一首野摩托。欢迎大涛哥，他说高新万达广。

场打卡报道了。这还是年轻人多的地方好啊，你瞅瞅这表白的拥抱的啊，怎么爱怎么来，好看。要我说哈，就是今天这个约会啊，大家这约会就该带上我。我这人呢特别老实，光吃饭不说话啊，感情的热闹我就不凑了，爱情叫我靠边站，浪漫叫我别留恋。而我呢，不求别的，只求蹭上一口热乎饭。说到吃饭，我的天，今天好多餐厅吃饭都需要提前预约或者是排队。我下午的时候呢吃饭比较早，就是在傍晚之前吃的饭，然后去到之后你就发现那个餐厅啊，基本上每一桌上面都放了一个已预定的那么一个小牌子，然后人家服务员呢就跟我说你6点之前能不能吃完。你说如果你6点之前能吃完的话，我就可以让你在这吃，因为呢基本上6点之后全都订出去了。所以你瞅瞅，差点连口热乎饭都吃不上了。

小曲同学，他说周三恰逢七夕，问候月如晚上好，想点播一首孙燕姿的遇见送给月如，何其有幸于夜色电波和你相逢，感谢一路温暖陪伴，收留无数听众心事，七夕良宵，月色相伴，一切美好如约而至。哎，昨天晚上咱们怎么说的来着，不是说吗，今天晚上如果没有其他特殊的这种约会的安排呀，咱们就一块线上热闹热闹。我看看有几位朋友准备线上热闹热闹，举个手冒个泡。欢迎高凤欣，他说今天适合来一首棉花糖，这歌听着就好甜啊。欢迎快快乐乐，他说想点播一首邓紫棋的喜欢你送给月如，无数个夜晚你的声音透过电波抚慰奔波路上的风尘，接纳听众的欢喜与怅惘，在七夕这个浪漫的夜晚，借着温柔旋律诉说一份由衷的谢意，愿夜色温柔，卸下整日辛劳，祝你夜夜安宁，喜乐常伴。谢谢大家的祝福，

好像人这一辈子遇见一个让你心动的人很容易，但是如果说遇见一个能够让你心安的人，这件事儿就不太容易了。像我们都能够遇见既让你心动又能够让你心安的人。孙燕姿遇见。

世界很大，我们很渺小，一辈子很短暂，遇见的都是天意，能够拥有就更是幸运。欢迎佛缘，他说七夕快乐，主持人，谢谢。还有伟，他说晚上好啊，月如，节日快乐，快乐快乐，咱们每一天都要快乐。欢迎小杨，他说主持人你好，想点播一首王力宏的《心跳》。评说七夕原本的名字呢叫做乞巧节。它承载古代女性对才情匠心与自我精进的期许，是属于东方女性的大女主节日。所以他想说，这不光呢是一个表达爱的节日，其实呢也更是一个女性啊对于自我成长的这么一个期盼的一个节日。哎，这个好像更好哈。

迎曲先生。他说，人这一辈子啊，就像是坐火车，能够在同一节车厢里说说笑笑走一段路，已经是很难得的运气了。有的时候呢，不是谁变了，只是你们看到的风景不一样。回忆呢，就像一根甘蔗，最开始是甜的，可是当你一直嚼，最后就只会剩下干巴巴的渣子。曾经对你的好是真的，就像一张旧车票，不能够再带你回到那一天，但是能够证明你曾经坐过这趟车。很多告别啊，其实没有一句再见，只是广播响了，他到了自己的站。他说，晚上好啊，月如，今天想点播一首李宇春的《下个路口见》。这首歌的前奏我特别喜欢。

齐先生说谢谢月如，没错，这首歌的前奏无敌了，此时此刻我们一起听。都说一起听歌就像是在共享心跳，今天晚上我们在同一片月光下共享此刻的心跳。到站的人挥手离开，我们继续向前赶路，心怀期许，也许下一个转角就会遇见新的美好。王力宏《心跳》。

0: 听完王力宏的这首《心跳》，愿我们生活当中所有的奔赴都可以跟着自己内心的节奏，遵从本心，热烈地活着。
1: 救我卓华，万万年！
2: 守延安，建西北，
3: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1: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2: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1: 我看好你啊！
2: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靳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是多云，明天5点到20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温度25到30度。
6: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7: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8: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和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时间21:42，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接着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我Sir说，月如月如打个卡，来晚了，祝月如七夕快乐。今天点一首和七月有关的歌吧，七月七日晴，这首歌太经典了，一会儿我们来听。欢迎星河骏马。欢迎刘大涛哥说，咋整啊，今天晚上咱们一块大合唱爱你一万年。行啊，一会儿会唱的朋友一起来呗。我记得刚刚高凤欣说想听一首棉花糖，我们现在听这首。

哦，好听的一首歌，甜度刚好，夏日限定，一首《七月七日晴》送给大家，也是很经典的一首歌。

七月七日晴，好多话想说，好多话没说，好多话不能说。说不出口的话，那就在歌声当中存放吧。Rise 说晚上好，月如，来晚了，七夕快乐，谢谢。小曲说今天晚高峰呢，聊起喜欢什么样的女生，她说我偏爱微胖的女孩，而月如这般温柔通通善解人意的模样也完全是我的理想型。每一个夜晚守着月光快递，被这份声音里的温柔打动。哎呀呀，这个我夸得小脸一红。你当我是没听见啊，晚上

你说的那个啊，喜欢小美、谢老板、欢哥、子轩，没发现啊，小曲这么不爱呢。感谢大家对我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的喜欢，也感谢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节目。最近欢哥好像有那个溯源的活动哈，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多多关注一下。

听说每个女人的心里啊都住着一个女孩，只是呢被赋予了更多角色之后渐渐模糊了自己。他说今天想点播一首杨丞琳和王心凌的女孩们 fighting 一下。不管成长赋予我们多少身份，希望我们能够永远保有心底的那份纯粹。

岁月增添了我们的身份，但是却抹不掉骨子里的鲜活。希望我们永远能够保持热爱，放声向前，勇敢地做自己。好快呀，好多朋友又说晚安了，快快乐乐说晚安月如，辛苦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齐先生也说了，说晚安月如。今天还有一首歌的时间，最后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爱你一万年，会唱的朋友可以一起唱。这歌呢也是大涛哥提议的。

今天是七夕，许个愿吧，希望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都能够平安、健康、幸福、快乐。祝我们顺风顺水又顺意，爱与好运同在。感谢收听今天的月光快递，我是月如。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明天晚上的9点钟我们再会，拜拜。

0: 3.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21点前后转晴。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气温大连市区26到30度，旅顺24到30度，金浦25到30度，普兰店23到31度，瓦房店22到31度，庄河23到30度，潮海25到30度。
4: 好热呀！
5: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风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4: 户外工作错风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6: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好了，北京时间早间的6:02，交通一零零点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这怎么天天有雨啊？但是天天赶不上啊。

这下的也太局部了。今天还是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但是今天持续时间比较久啊，到晚上九点前后才转晴。我们回顾一下昨天啊，整体呢温度比较的平稳，昨天最高的气温市区是 29.5 度，那么北部的普兰店网房店最高气温达到 32.3 度和 31.3 度的，昨天呢算是近期温度比较高的一天了啊。那么今天开始呢又有这个分散性阵雨出现，明天呢还有，天天有啊，明天八点到后天八点多云，部分地区阵雨或雷阵雨，然后呢刮东南风四到五级，温度呢比今天还要高一点啊，24到31度。明天就礼拜四了啊。好，到礼拜五天气短暂的转好，终于没有雨了，白天呢以晴为主，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4度。哎，到了夜间云量重新的增多，夜间哈部分地区又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周六多云到阴，然后部分地区阵雨或雷阵雨，反正不是白天下就是晚上下，当然未必能烫你脑袋上啊啊。然后呢市区气温25到31度，周日白天继续局地性阵雨或雷阵雨啊，夜间降雨范围扩大，雨势呢周日啊夜间是有增强的趋势，市区的气温26到32度。你看其实这个温度啊一点点啊还有点升高的趋势呢啊。那么下周一这轮降雨呢还将持续，就天天都有雨，白天雨量呢仍然是不小，市区气温26到29度。所以呢这个周末啊到下周初这个降雨啊可能会大家的出行有影响啊，还是要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合理安排一下你的这个行程啊。项目微光说赶不上是你和龙王没交情，你看东港那台车上，对，很多人都怀疑那萧敬腾的车就只对着他洗，就跟那个淋浴喷头似的啊，垂直洗他那个车，真好奇怪 啊。对，今天礼拜四嘛，明天礼拜五了，这每一天都有点雨啊，车上带把伞啊。啊，昨天的这个英博队的比赛啊，我们1-1客场战平了上海海港啊，全身而退。这个比赛呢，就我们领先了大半场啊，伤停补时阶段被对手头球扳平比分啊，所以整场看下来应该说，非常顽强，而且呢，就是整体的这个组织性、纪律性也很好。我们完成了教练的意图啊，然后呢，在客场能够全身而退，确实大家比较满意的一个结果啊。待会儿我们来说一说这场比赛啊。好，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大家的这个出行啊，因为都知道九月份啊我们交通广播还会有一系列的这个出行的计划啊，那么大家也可以发旅游两个字到平台上啊，去提前了解一下行程。我们说出去如果说自己去玩的话呢，你就稍微麻烦一点嘛，对吧，机票酒店啊你要自己就盯着，这个盯着一个是你要找嘛，啊，要找你出行目的地就近的地方，然后呢还要综合看一下评价等等啊，然后另外呢机票呢你要浮动嘛，你要找这个低点的时候再出手啊。那么大家呢在网上就订，这个酒店的问题呢，就是你有可能啊，你觉得明明是按4星级酒店解锁的预定，花了高价入住，但是呢发现哎，这个设施这个服务也不怎么样啊，到底怎么回事啊？其实啊，部分线上旅游平台就玩起文字游戏，对酒店这个星级、钻级的展示边界模糊，筛选页面呢将两类标识呢混着排了啊，不仔细分辨很容易搞混。那么平台自己搭建的钻级评级和文旅部门认证的星级啊，就本来它是两套独立的酒店评价体系，就比方说这个4钻酒店和4星酒店，你说它能是一样的吗？它不一样啊！就平台在这个钻级的标志样式推广话术上刻意向星级靠拢，搞起上星钻不分家那一套，存在模糊概念误导消费者的嫌疑啊！这个星和钻到底有什么区别啊？我们来了解一下啊。酒店的星级评定呢是文旅部门行业统一的官方认定资质，所以你就认那个星就行了啊，星才是这个最正宗的。
最官方的啊。

最真实的。那么评定呢，它是依据为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分与评定国家标准。酒店取得星级需要自愿申报，接受专家现场评审，满足相应条件之后可以获评。那么获评酒店呢，需要悬挂长城与五角星图案构成的星级牌匾。这个星级啊，你不是拿了之后就一劳永逸了啊，它这个标志呢有效期是5年，期满需要完成评定性复核，日常呢也会开展抽查检查，达不到标准会被限期整改、降星或者取消星级。一旦出现货不对版，那么消费者可以依据国标维权，权责清晰，有据可依。这个是星级啊，最正宗的啊，你就看星级就好了。那么这个钻级啊，它水分可就出来了啊，它是各大在线旅游平台自主搭建的商业参考标签，它并没有统一的国标，也没有强制的核检啊。那么平台的钻级评定呢，靠什么呢？你说他怎么都没人评啊？就是你想打几钻就几钻，不是啊？但是这样，大多数啊靠装修水平、房价、用户评价、经营热度等算法综合打分，所以它也是有一套衡量标准的啊。那么不同平台呢，它标准还不一样，所以不同平台的钻级标准呢也不互通用啊。那么同一家酒店在不同平台可能是有3钻4钻的差异，这个钻级呢它也没有实体牌匾，主要就是平台内档次的参考，就是参考啊。它这个约束力啊就限于平台内，一旦产生消费纠纷，举证难度比较大。那么怎么平台就把两个完全不同的评级体系做得好像是一回事儿一样啊？什么4钻4星，好像傻傻没区别啊，划等号呀？它背后啊自己一套小九九啊，刻意模糊了两者的差异，在筛选页面混排。一方面呢，是因为客观上4星级、5星级酒店啊数量并不多；另一方面是为了方便平台自己掌握定价话语权。那么部分酒店呢，明明没有参与什么星级评定，但是靠着平台的钻级包装，打着准4星、豪华型啊这种旗号卖出了高价。那么消费者呢，原来想预定的，比方说4星级酒店，筛选页面中的4星4钻混杂，视觉上你也分不出来，被误导下单。那么发现了，哎，你这个硬件配套啊、服务标准呢，也达不到啊，心理落差巨大。但是呢，面临着维权的困境。那么这种混淆呢，实际上是对消费者知情权的侵犯。平台呢，把自家评级呢做的和星级标识高度相似，混排呈现，那么有意误导消费者，其实涉嫌了虚假宣传。更值得警惕的是，当商业评级靠的不是用户的真实评价，而是可以通过合作关系、推广费用等随意注水、贴钻的时候，可能破坏酒店市场的健康生态。长此以往呢，不仅消费者的钱包、酒店商家的利益受损，更会影响整个行业的公信力。其实是多数的局面。这平台呢自主搭建评价体系呢，无可厚非。叫海量民宿特色酒店没有参与星级评定，打上钻级、豪华型的这样的标签，一定程度上消费者有一个参考。但是商业参考标签绝不可能和这个官方的认证资质刻意混淆呈现，所以还是要做到清晰告知、充分提示，承担更多信息披露和审核的责任。一方面呢，优化页面展示逻辑，把星级酒店和平台钻级酒店啊区分展开啊，这个绝对不可以混为一谈。另一方面呢，公开钻级评定规则，杜绝黑箱算法。另外呢，相应的监管和规范啊也应该跟上啊，对不对？平台想怎么展示怎么展示嘛，监管部门呢还是应该明确平台自主搭建评级的一个标注范围啊，这个从源头消除误导的空间。哪些是星级认证，哪些是平台评级啊，标准是什么，这个都要搞清楚。所以我们出门啊一定要了解啊，4星不等于4钻，必须要看得明白，住得放心。这个正是在暑期的末尾啊，暑期的末尾呢也是不带娃出门的朋友出游的一个错峰的一个很好的选择啊。搞清楚4星和4钻并不是一回事啊。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歌，这首歌呢是久违了的孟庭苇，在昨天又是月亮主题啊，特意选在七夕。

哇，不愧是月亮公主啊，孟庭苇就喜欢唱月亮。这首歌恰恰就叫做假如今夜没有月亮。哪怕没有月亮，我们心中依然可以守住属于自己的那一轮月光。很好听的一首歌，确实和他过去的那个老歌啊形成了比较鲜明的对比啊。你看之前，你看你看月亮的脸是吧，这听出来孟庭苇的在这首歌当中的嗓音啊稍微有一点沙哑啊，不知道为什么，但是这种沙哑好像就是云雾笼罩的月亮啊，所以看不见月亮，更有具象化的感觉哈。

看一下啊，云水禅心啊，说这个钻级啊，哎呀，钻级就是协会帮助酒店欺骗消费者的，这个咱也不能这么说啊。他这个钻级啊，也有一定评定标准嘛。刚才说了，是平台内的评价体系，而且每个平台的评价还都不一样，标准不一样，所以得出的结论也不一样。比如有的呢，可能在去哪儿是三星，可能在同城呢，它就是四星，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啊。不，四钻啊，所以这个钻级啊，所以它确实没有一个全国统一的一个标准啊，一个平台一个样。但是它没有统一标准不意味着没有标准啊，所以就是仅供参考嘛啊。Lori 说呢，这个大连队真的燃尽了，作为大连球迷真的很骄傲。是，其实很多人对这场比赛没有太多的期待，因为对手呢是全主力啊，满外援上场，我们就俩外援啊，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其实之前对海港啊还是有点，咱说叫打醋哈，有点客栈。海港当时在好过的时候啊，就是冠军赛季，因为上个赛季，咱们基本上哈、咱打别人啊还稍微有点戏，但打海港啊真的是。没有什么还手之力。不过呢，这种情况在今年的第三轮，双方的首回合在苏鱼湾出现了很大的一个变化啊。当时呢，我们也是以为，按照双方的交手的记录来看，那我们应该没有什么希望。然后呢，预定三连败。当时三连败的话呢，就天塌了，我们两连败都接受不了，是吧？而且在主场再失利，再达成三连败，对李国旭教练来讲，这也算是摧毁啊。那没想到那场比赛我们就赢了，踢得非常非常好啊。这场比赛同样如此，所以我们似乎找到了对付上海海港的一把钥匙啊。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有很强的战斗力，而且这两套阵容啊，我们要轮换起来，其实踢的都是有板有眼。虽然这场比赛我们少了几大外援哈，马来莱、阿里米、马马杜，然后呢毛伟杰先当外援用哈，是吧？就按照外援来处理了，就是外援啊。就这么多的主力，我们依然能够在客场和对手是有来有往啊，而且主要是我们的篱笆扎得紧，防守做得稳啊，我们快速反击。就是一脚出球，我相信这个就是廖锦涛的这个处理啊，分到左边给杨明瑞的后插上啊，提供了一脚漂亮的直塞，就这个球也是训练当中主教练肯定要是坚决贯彻的一个要求，就是有机会打反击的话，你像斯坦丘啊，你像廖锦涛啊，这种脚法好的有出球能力的，就尽量简洁快速出球，然后呢伺机插上。我们还是坐稳了我们的防守啊，这一点在这场比赛从战术思路来讲还是做的比较的合理的，而且比较清晰啊。崔宇生说这个德尔加多太臭了，否则2-0了，是不是？对，其实德尔加多呢，训练当中，不知道大家看没看那个视频啊，训练当中那个射门的脚法就是定点射门啊，他的确有玩意儿啊。就德尔加多毕竟是属于青年队时期的葡萄牙国家队的常客啊 ,U17, U19 啊，都是国家队的啊 ,C 罗队友啊等等啊，当年也在国米待过，确实就从他那个发展状态来看不应该沦落到现在这个程度啊，就他主要是身体状态限制的啊，他的这个脚法意识啊还是非常好，但是呢因为比赛啊他毕竟需要身体的能力支撑，他不是静态的，他不是高尔夫。所以你看那个大单刀啊，越跑越慢，然后对方那个中后卫跑得又很快，所以三步两步就追上了，然后他一心呢就想着射门。

如果说他能够再从容一点啊，他为什么不从容呢？就是他跑不动啊，他使劲蹬啊，他的注意力精力全在他的这个对球门的这个攻击上了。所以但凡说他的身体能力跟得上，有余力从容一点的话，哎，那么就有空间有时间来观察一下门前的情况。如果说他稍微能跑快那么10米20米，对吧，领先一点身位，就有时间抬头观察，或者余光去观察，脑袋当中能够分出一点精力去想一想中路有没有人，一个左脚横传，这位廖锦涛已经拍马赶到了。廖锦涛从中场传完之后直接直线插上，所以如果这个球打进，廖锦涛的太漂亮了，就可惜了，是吧。所以德尔加多呢，他的身体状态呢，大家可能也看到了，当时在山东啊，在这个荣城啊，他的到底是踢成什么样啊，确实跟面条鱼似的啊，意识脚法都有，身体跟不上，鞋上去脚上不去了，所以他还得练啊，刘旭教练还得练啊，就他的这个状态的慢慢提升啊，但的确他是有玩意儿的，他肯定有玩意儿啊。第二 CY 说，哎呀，大连必胜啊，真遗憾，打得也真解气啊。这球确实啊，我们之前跟这个海港就毫无还手之力，但是这个赛季差点双杀啊。人家说昨天的这个比赛看得太激动啊，要是每场都这么打，我们也没有对手了。这就是我热爱大连足球，加油英博。确实这场比赛打得确实都很好啊，包括去高原啊，反正就在这个云南的朋友反映说，在那面跑都喘，稍微跑一点都喘，更何况在这打比赛，高强度比赛，是吧？真的不容易啊！而且我们当时对打云南也是1-0领先啊，要不是毛伟杰，裁判有一点太过于先手了，是吧？下手太重了，被红牌罚下。那么那场比赛说不定我们也能全身而退哈，所以真的踢得很好了啊，这几场比赛状态真的很好。打铁人就更不用说了，那铁人的水平和云南主场高原和海港主场那就完全没法比了啊。刘府说这个德尔加多直接退货，要啥没啥，来大连度假来了，安享晚年来了，那个球分给小廖大概率能进，70分钟都没出汗。哎呦，其实他也跑啊，他也铲啊，就是他没劲儿啊。说第二，全员努力拼搏，你看他也总结了几点啊，说积极拼抢值得表扬。三，合理利用规则，我们做到极致，尤其是对方点球的时候，对方心态崩了。那你说德尔加多有没有搞人心态，对不对？用自己的一张红牌换取了我们保住了这粒点球啊，让对手发失了啊，魏真直接心态崩了啊，所以他也起到作用了。然后下场第四啊，上肖丽蓉吧，毕竟是自家孩子，能跑能拼能抢，战斗属性没问题，毕竟是客场，适应一下中超节奏。你看啊，他这个观点相信和很多其他球迷的观点就不一样。肖丽蓉场上就是上去跑了那一阵儿，包括解说员也说，你这个年轻球员上去，你还是要就给对方压迫呀，对吧？你要高速的去拼抢，你不能上去就溜达啊。肖丽蓉他不是不想跑不想抢，就上去之后跑就已经缺氧了，跑两下呢就已经跑不动了啊，所以他攒攒劲儿，我看到有几个个别球啊还是高速冲刺的去拼抢的，所以这就是什么比赛强度，比赛强度啊，所以这个 B 队啊，这个中乙和中超它完全是两个节奏两个强度的啊，但是孩子还是需要机会的啊。王猛说昨晚的这个英博比赛啊，之前预想我们伤兵满营啊，红黄牌停赛，少输当赢，但万万没想到球员打得很精彩啊。那么值得尊敬的一场比赛，领先90分钟体能几乎耗尽，加上海港队疯狂反扑下保平，真是一场了不起的比赛，为他们点赞，特别是刘伟国的表现更是让球迷尊敬啊。对，刘伟国昨天扑一个单高啊，然后呢下午出一粒点球啊，确实是啊。刘伟国坐稳主力之后啊，表现是越来越好哈。飞将潘马斯说昨天这场比赛可以称之为惨烈了，是真没人啊，是。就昨天一个换人和位置调整啊，我觉得还是有待商榷，就是把孙康博到右路，然后呢马里奥到左路，但是马里奥他表现出了左右通杀的这种能力啊，所以这个很值得欣喜。最后一刻你看，就是马里奥他，你看昨天解说员他也表扬哈，就说吕卓义这名球员啊确实是很拼很燃，然后呢哎他效果也很好，
你就这样的。

朱元怎能不爱啊？就这种啊，左右都能打，然后呢，无论左后卫、左前卫、右后卫、右前卫，甚至打边锋，就是边路通吃型选手，这在市场上非常受欢迎的。你像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AC 米兰就宣布了啊、这个官宣哈，拿下了斯特拉斯堡的啊，这个目前应该说是法甲的这个顶级边翼位啊，莫雷拉，迭戈莫雷拉，花了多少钱？5000万加上1500-1600万的浮动，就是一个边翼位，花了这么多钱，德转身价2500万啊，溢价这么多，这什么呢？就是这种通吃的球员，他就是值钱啊，所以马里奥就展现了自己的能力啊，左右通杀，好吧，大家挺开心的啊，真的是很振奋。在今天早间啊，我们继续这个。待会儿再说说啊，因为半点啊马上进入到陆晴，然后呢进入到今天的阳光音乐早餐单元，我们要听到依然是一首新歌，这首歌来自于金志文啊，那么是一首聚焦当代成年人的内心独白的作品啊，就是有的人啊，你像这个吕卓毅啊，平时看起来波澜不惊的啊，情绪非常的克制啊，但实际上啊，在比赛当中生龙活舞，激情四射，是吧？其实我们成年人实际上确实，平时面对各种各样的压力，也要关注一下我们自己的情绪。这首歌恰恰就叫情绪比较稳定，有的时候呢必须要情绪自我消化，是体面啊。来听听看啊，来自于金志文的新歌《情绪比较稳定》。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在周四的早间，通过大屏幕的关注到，目前各条主干路街整体的运行状态是非常良好。

0: 好的，几乎呢是畅通。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由李妮编辑播报。
1: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2: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1: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2: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1: 应该啥样啊？
2: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1: 这绿色在哪儿啊？
2: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1: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2: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1: 堵车，
2: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1: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2: 学得挺快呀。
1: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2: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1: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2: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3: 金秋九月，11假期提前出发。
4: 广播主持人带队，三条旅游线路任你选：奔赴新疆阿勒泰，邂逅北疆油画金秋，
3: 走进尼泊尔，雪山古城一场治愈旅行，德法意瑞12日游，一览欧洲经典风光。
4: 具体出团时间和价格，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
3: 专属品质，全程护航，报名有优惠，旅游专线13500799782。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21点前后转晴。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气温大连市区26到30度，旅顺24到30度，金浦25到30度，普兰店23到31度，瓦房店22到31度，庄河23到30度，潮海25到30度。
8: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0: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好了，北京时间早间的6:37，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交通引领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这几天啊，每一天都有雨啊，都是阵雨，不一定下在哪儿，不一定什么时候下，所以大家呢要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哈。天天都有，今天有，明天还是多云，部分地区阵雨或雷阵雨啊，天天都有这套嗑啊。那明天呢是白天晴天为主，那夜间开始啊下雨。那么礼拜六又是多云到阴的天气啊，还是部分地区阵雨雷阵雨，25到31度，这个气温啊有逐渐走高的趋势啊。周日白天呢是局地性阵雨或雷阵雨，夜间的降雨范围扩大，然后呢温度呢达到了26到32度。下周一这一轮降雨还在持续，白天雨量呢还是不小的，然后市区26到29度。所以近期就是这样了啊，天天都是湿漉漉的啊，当然不一定能下在你那个区域。这位朋友问到大连云不好用了吗？没有其他人给我反映啊。大连云现在是否能够正常收听啊？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啊。好，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菜市场。今天去买点螃蟹吃吧。虽然这个味儿肯定不如咱大连的肥蟹啊。

飞蟹现在价格啊挺便宜啊，当然都知道是南方的啊，一大批南方飞蟹啊，大批量运到大连的各大菜市场啊、社区生鲜店了啊，因为价格确实就觉得都能接受啊。记者呢在新寨街道一家生鲜市场看到，南方飞蟹价格呢，像刚断养不久的就10块钱一斤，鲜活的25到30一斤。川柳附近的一个海鲜摊位的老板介绍说，上周六开始上架南方飞蟹，就是胜在价格实惠，走量特别猛，很多顾客下手很干脆啊。那么市民王先生说，昨天我去市场上买海鲜啊，看到大量的飞蟹上市了，一打听啊，说是连云港来的啊，然后那价格还挺接地气的，所以忍了很长时间，现在终于放开手脚可以吃蟹子了啊。然后呢，团购也有啊，像沙口的市民张女士，她社区团购买的100块钱三斤啊，她觉得也可以接受。当然大家呢给出的评价就是，你像李大爷啊，吃上了说，孩子买回来南方飞蟹谈不上每一只都是满黄顶盖，也赶不上咱本地的啊，就这个价钱吃到一顿飞蟹也很值了、啊、这眼下南方飞蟹的价位啊跟香菜差不多，呵呵，香菜到什么程度，零售价大概15到20一斤啊。这个业内人士表示说，今年啊南蟹进入市场的时间是8月14号凌晨，按照以往的经验呢，结束时间大约是要到8月末9月初，具体结束时间要看北方飞蟹的产量如何。那么9月1号北方开海之后呢，北方飞蟹上市，如果产量高，南方飞蟹将逐步被取代。现在这波南方飞蟹一部分来自于连云港，一部分来自于南通。另外呢，今年呢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呢，飞蟹上市时间较比去年呢要晚了将近一周啊。不少海鲜商业户呢反映说，今年的飞蟹的肥满度是要好于去年的啊，所以暂时没有本地的话呢，你就别纠结了啊，先解馋吧。这个南方飞蟹便宜啊，现在呢水果啊榴莲价格也崩了，这个话题啊引发网友热议。那么全国多个城市商超、社区水果店已经拿出了19.9美金的促销价格，一级水果批发市场的越南金枕榴莲呢，拿货价最低已经跌破了每斤15啊。那么有些榴莲品种的价格从100多跌到14，那么还有网友爆料说自己在水果店买的金枕榴莲啊9.9一斤，这咋回事啊？这么便宜吗？那么这个下行的趋势啊，最先是从国内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显现的，像广州江南果菜批发市场一线档口行情监测数据显示呢，近期到货的越南金枕榴莲 B 级果批发底价最低到13.8一斤，大量二级货源拿货单价普遍低于15块钱。那么据此前的公开信息呢，2024年、2025年这两年8月份同期，国内批发市场金枕榴莲主流批发价普遍是22到30块钱一斤，那么线下商超零售长期稳定是28到40块钱一斤。那么一颗4到5斤的金枕榴莲呢，往年总价普遍在150到200元区间，那么精品果甚至突破300元。而如果按照当下19.9一斤的零售价测算呢，你要买一颗4到5斤的榴莲呢，也就花个180了啊。所以终端购买的成本相比往年同期呢，近乎是腰斩。所以今年啊，飞蟹大胆的吃啊，榴莲大胆的买啊。大力云现在好用哈，大凡也好用，好的啊。接下来我们继续说公积金啊。那么18号呢，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正式发布。之前其实跟大家说过这样的消息啊，具体来了解一下啊。那么这个新条例呢，会从9月20号起正式实行，有什么变化呢？这一次的条例修改呢，对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做出了重要的调整，进一步放宽了公积金提取的条件。那么今后呢，职工支付房租提取公积金就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有门槛了啊，就没有。同时呢，也是新增住房消费提取的场景，比方说装修自住住房啊，支付自住住房的物业费，这都可以提公积金啊。另外呢，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也纳入了提取范围。同时呢，条例修订保留了购买、建造、翻修、大修自住住房、偿还购房贷款本息啊、离休退休、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出境定居等原有提取情形啊，这是保留了。另外呢，公积金提取场景呢也是进一步拓展了。新修订的条例呢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实现全国的互信互认，简化了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缩短了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的时限。那么让住房公积金呢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办理呢是更加的便捷高效。怎么提啊？各地公积金的 APP 小程序

网上大厅线上申请呢，也可以到线下啊，这个窗口公积金服务的窗口办理。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受理之后呢，三日之内做出准予或者不准予提取的决定，通知申请人。那么准予提取呢，是由受委托银行办理支付手续。那么你在办理之前呢，建议啊，还是要登录一下公积金中心的 APP 或者拨打12329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确认提取资格和材料清单。

啊，接着来关注一下昨天的上海警方的一则通报。2026年8月18号21时30分许，上海体育场足球比赛结束散场之后，观众华某某，男36岁，季某某，男41岁，殷某某，男51岁，三个人啊。那么在体育场二号大扶梯处看见一男童身着非主场球队的球员服饰后，三人为发泄情绪，即对男童的父亲进行指责谩骂，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目前上述三人因寻衅滋事的违法行为已被警方依法予以行政拘留。警方提醒，请广大球迷自觉做到文明观赛，理性表达情绪，对于各类扰乱公共秩序、寻衅滋事的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严格依法查处。这三个人以后还能去看球吗？倒不是说这球队不让他看，不让他买票了，就媳妇儿能让他再去主场吗？对不对？出去就惹事儿，多大人了，一个36，一个41，一个51，啊，就搞成这样，对一个小孩大呼小叫的，这怎么回事啊？当时是上海申花主场打北京国安，很多朋友都看到那个短视频，散场啊，然后呢，父亲带着穿着一个红色中国队球衣，然后七号这个吴磊名字的这个小孩啊，一起往外走，然后呢，这个穿蓝色球衣的上海申花球迷，一看穿红色的，哎，穿吴磊球衣的，就破防了，非常的激动，然后孩子看上去有点懵啊，有点害怕，散场过程啊，这个人流比较拥挤，他的父亲一直拉着孩子，尽量远离几位情绪激动的球迷，然后呢，就。这些这个蓝皮啊就问说为什么要这么做哎呀，就是这个看个球啊有点太认真了啊，对一个孩子能这样吗？未成年人啊。所以90分钟比赛呢就在场内就结束吧，就终结吧。其实这个事情啊对我们也有提醒啊，其实我们通常也不会这么做啊，可能我们遇到德比的时候情绪会稍微激动一点，但是我们无论就是比赛结果怎样，那上海球迷肯定就是输了破防了嘛，对吧？他们赢了不会这样的啊，他们赢了就是大度，所有都是一样啊。天津泰达那主场 MC 在这赞扬大连，在播大海故乡，这都是赢球的情况下啊，要输球的话他一样接受网暴，所以只有强者，对吧？通常来讲是稍微叫格局胸怀稍微大一点嘛啊，就这个东西人的心理状态也是比较正常的。就足球本来就是容易引发情绪极大波动的这么一个体育项目啊，尤其是一些焦点大战，针尖对麦芒，一输球是吧就很崩溃。所以真的啊，就是足协这些年就倡导的呼吁的啊，文明观赛一定要贯彻到底，这个是体育赛事运行的需要，也是对每一位到场球迷的保护。刚才你说半点的时候我们听的那首歌情绪比较稳定，实际上我就想带入到这儿，就成年人啊，高配就是稳定的情绪，这个是太重要了啊。所以这个事情虽然说是上海申花球迷啊他们自己的事情，但是对照我们自身，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在输球的时候也破防，这些年一输球我们骂过老板，骂过球员，骂过工作人员，是吧？骂过拉拉队，骂过现场主持人，甚至骂过吉祥物，无一幸免，每个人都被喷过，但是我们毕竟还没有说把怒火发到孩子身上啊，这个千万别啊，这个大风大浪都折腾过来了啊，如果说这一圈人都被喷过了，实在没什么可喷的，那么大家呢就大功已成啊，心理素质已经练好了。昨天晚上踢的是非常的不错啊，非常的不错。对，昨天这个比赛我们啊在客场是全身而退，1-1战平了上海海港。斯坦丘上半场点球破门，那么比赛伤停补时阶段，然后呢这个刘主任也上来，确实是好用啊，无论是突破啊还是他这个传球啊，他是这么兜了一个小弧线，落点也非常好，球速也很好，正好落脑袋上，李新祥呢后排插上也不越位，这个传跑啊这个配合的真的是很漂亮啊。如果说没有刘主任的替补登场，也没有这个球，所以刘主任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球员。为什么在海港打不上主力呢？这很奇怪啊，在我们这儿的话那肯定就当外援用了。所以啊真的想要踢球舒心开心啊，还是得来大连、啊、
昨天赛后的现场啊，也得到了大连球迷的这个热情的欢迎啊。真的希望刘主任明年是不是有机会再回来啊？那么昨天呢，我们只有两名外援能够登场，对方呢是顶配啊，五名外援，在这种情况下险些输球，所以海港球迷肯定是不愿意的啊。好，另外呢，昨天晚上啊，这个比赛结束以后，中国足协的最新一期的裁判评议也出来了啊。那么其中呢，针对我们英国1-3不敌云南玉坤的比赛，三次判罚进行的申诉，足协啊，这个毫无意外哈，认定三次判罚均不存在错漏判，裁判判罚正确。这样的话加一起，我们对这个铁人那场比赛，我们申诉了有4个判罚，然后加上这一次的三次判罚的争议啊，全部被打了回来，就是7次我们的申诉全部无效。你说这概率大吗？7次争议判罚。7次都是对方占理，我们不占理，天平一边倒，无论是对铁人还是云南都是我们的错。7次啊，你说再一再二不再三，7次判罚都是我们的错。咱就不用说足球，咱就说世间的万事万物有这么大概率吗？再一再二再三再四再五再六再七啊，全是我们的错。我们来具体看一下啊，比赛当时第72分钟，云南玉坤踢出角球扳平那个球啊，9号队员进球，裁判员判进球有效， VR 未介入。那么我们申诉认为呢，对方34号队员那外援啊是处在越位位置，干扰了本方的守门员，应判罚越位，进球无效。对于此判例呢，评议组多数成员认为，云南玉坤9号头顶球时，云南玉坤34号处于越位位置，但并未遮挡大连英博海发守门员视线，也未做出试图触球、争抢球或影响对方处理球能力的明显举动，不构成越位犯规。裁判判罚进球有效的决定正确 ，VR 未介入正确。不是，你正不正确？你 VR 你得看一下，你得核实一下，毕竟涉及到进球了。这个球，你回看一下，他是结结实实挡在刘伟国正面呢，就挡在脸上呀。那么一大坨那么个人呢，就挡在脸上，人投球，这刘伟国能反应过来吗？哎呀，啊好，判例二啊，这个大家心里都有杆秤。75分钟，大连英博海发38号队员，就是马里奥啊，然后在对方罚球区内与云南玉坤19号队员接触后倒地，裁判员未判罚犯规 ，VR 未介入，又不介入。你看，然后呢，我们认为呢，对方19号肘击我们38号面部，应判罚球点球，并因暴力行为将对方十九号红牌罚令出场。对此判罚，评议组首先一致认为啊，一致认为，那给你能的，云南玉坤19号不存在用手臂主动发力击打，38号头部的情况，不构成严重犯规或暴力行为啊。在俱乐部申诉的核心问题之一上，好，你就说好不是暴力行为，那么看是不是点球，是不是犯规呢？啊，裁判员决定正确啊，并非红牌。其次，评议组多数成员认为，双方队员均使用手臂争抢有利位置的动作，云南玉坤19号在争抢位置时，手臂与大连英博海发38号肩颈部有接触，不是脸啊，啊是肩颈部啊，以及后续对对方有轻微拉扯，均力度轻微，并非造成大连英博海发38号倒地或失去控球权的主要原因，未构成犯规。然后评议组支持裁判员未判罚犯规的决定 ，VR 未介入正确。不是，关键马里奥没倒啊，孩子太实诚了，都打鼻子上了，你倒了不就得了吗？不倒就是轻微呗。下次啊，再带个雪包。

候呢，谁一打脸啊，就一挤就出血啊，那怎么办？那他们非得说轻微啊。判例三，第23轮还是这场比赛，第43分钟，大连木海发30号队员阿基姆彭哈和云南玉坤8号队员接触后倒地，裁判员判罚云南玉坤8号犯规未出手黄牌，红黄牌 ，VR 未介入。那么我们申诉这个球，认为对方8号踩踏了阿基姆彭，应该是红牌啊，因为当时一个反击嘛，直接踩在阿基姆彭的这个脚后跟脚面上，这个是直接阻断了我们一次快速反击，而且这个确实这个下脚也很狠，这个造成了一个很恶劣的后果啊，很大的一个伤害。那么对于此判例呢，判议组首先一致认为云南玉坤8号的犯规不构成严重犯规或暴力行为，在俱乐部申诉的核心问题上红牌上，裁判员决定正确，并非红牌。其次，评议组多数成员认为云南玉坤8号在正常跑动过程当中意外踩中。你咋知道是意外啊？你钻人脑子里想了还意外踩中，大连一波海发30号脚背，你帮他就判断了，哎呦我天，并很快刮擦脱离，无故意犯规意图，我都笑了。真，他们这个措辞啊，哎，太有意思了啊！不应出示黄牌，黄牌都不应该给啊。好，行吧，公道自在人心哈，我们拿实力说话吧啊。这越说越上火啊，不说了啊。袁说这个越位更可气是斯坦丘那个进球，可算是，可是算了，阿奇遮挡守门员位置，越位。孙元素说今天江阴山隧道的出市区方向几乎全程没有广播信号啊。汪猛说个人觉得杨明瑞打左路比右路更强更有杀伤性，确实啊。这杨明瑞很有意思啊，昨天那个杨明瑞突破单刀啊造的点球嘛，完事呢买买提江他不是要全场喊话嘛，要解释一下这个球到底怎么判罚。然后呢他第一句话说没有，我没有发现清晰明显的犯规，当时镜头给那个杨明瑞眼睛都他差点瞪出来啊，这没犯规呗，就不是点球呗，然后所以判球点球。哎呦我的天哪，给这个小饼子吓一跳，给我们所有人吓一跳。估计他说出这些话，没有明显清晰的犯规，全场球迷当时是欢呼的，可能以为哎这事儿没事儿了，过去了。结果是点球，他判的是前面那一下啊，前面那个德尔加多那个铲对方那一下啊，其实是铲到球了，是没有犯规。他说的这个意思啊。啊，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旅游啊，这个旅游行程大家非常期待。好好的安排一下你九月份的时间，因为这几个团啊都是特别值得去的。首先是新疆，能不去吗？啊，美好的秋天啊，九月份去新疆看一看。我们这次去的是阿勒泰，8日深度游，喀纳斯和睦，那跟仙境一样的美啊。那么肯定是出人生大片的。我们有两个团期啊，9月12号、9月28号。黄金团期正好错峰在国庆之前，我们独享北疆极致秋色，就人还少一点啊。好，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啊，这个团呢价格也下来了啊，因为是错峰嘛，所以说价格也很好啊。另外呢，你想体验小众治愈出境游，哎，之前也很受欢迎的尼泊尔，哎，这个团也回来了，它是7日秘境之旅，雪山环绕，古城静谧，人文浓郁，轻松舒适的慢节奏。那么我们呢九月份安排了两个团，根据你的时间来啊。向往尼泊尔很久的朋友抓紧咨询9月13号和9月26号双团期。另外呢，我们第一次推出了欧洲出境游，德法意瑞欧洲4国12日全景游。你要去欧洲啊还真得报个团，你要报团还真得选我们啊。以前欧洲团老贵了，现在那可便宜啊。当然了，各种各样的团在网上也很多，那你还得相信我们，还得跟着我们交通广播一起出发，是不是？圆梦一下啊，去欧洲感受一下不同的风土人情。那么团期呢是锁定在9月22号，了解各条线路的详情呢，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就回复旅游两个字或者是城市名称，那么获得回弹信息，扫描二维码添加微信了解详细行程，价格一起都发给你。然后呢，我们还是惯例哈，主持人都会全程带队的，品质有保障。那么可以拨打旅游专线13500799782 13500799782。

0: 席位有限，先到先得，赶紧发旅游。
1: 海港航班动态。
0: 中央海运熊猫船长为您播报今日海上航班：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40吉隆岛轮，12:20顺龙海轮，12:50长山岛轮，21:00畅龙海轮，21:30龙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港始发，22:00普陀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央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班期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享优惠等您来。好，今天的教广早会合就到这儿了，我是阳光，稍后的时间欢迎继续锁定高峰和小林带来的领先早高峰，明天早间的6点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早上7:00，
2: 路况报道。
3: 各位早上好，早上7:00，此时我们看到车辆比较多的是香炉加桥上，从海达去往广电方向流量比较大，其他路段整体运行平稳。再来关注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的由设定妮编辑播报。
2: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4: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1: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晚9:00前后转晴，沿海偏南风5-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4级，大连市区气温26-30度。
7: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合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3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1: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8: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00-9:00，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0: 好嘞，北京时间早上的7:05，我们的节目准备开始了，领先一步，精彩一路。这里呢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锁定频率，继续来收听我们的领先早高峰。我是高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林，也欢迎大家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欢迎大家把路面上的消息啊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平台上，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来文字和图片消息。
0: 嗯。今天呢是8月20号星期四啊，又是阴刺呼啦的一天。
1: 嗯
0: 、我就感觉呢，越是在阴天的时候呢，越是要振奋自己的心情。
1: 确实是这样。
0: 嗯，
1: 确实我们心情很容易受到天气的影响。
0: 对，所以呢每天早间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能量满满，怀揣着一颗要干翻这个世界的雄心壮志但是每一天回家之后发现都是被这个世界干得服服帖帖的哈。
1: 是的，不是了，睡一觉起来，然后再次重新打起精神来，是不是？
0: 哎、就是不断的这种呢，充电、满血、复活的状态。
1: 嗯
0: 啊，
1: 小曲同学说：“小色起周四，车马复朝光。”然后感谢清晨电波的相伴，祝大家万事清宁啊！
0: 嗯。还有这个转啊，要提醒一辆车，这个尾号呢是582，说在西北路的。
1: 到底是什么？他写两。他发了两次信息
0: 啊，但两台车
1: 一模一样的文字，但是车号是完全不一样的。
0: 那应该是有这种情况的，不止一台车是吗？一个是582，一个是572啊。
1: 嗯，但是一个是辽 N， 一个是辽 B 呀、
0: 啊。对呀，说我都遇到好几次了，就在西北路5706工厂的门口，都是从后面不排队，然后到入市区方向车道呢去逆行，闯着红灯再左转弯进入到5706啊，画个大圈是吧？
1: 嗯。
0: 还有一次呢，差点撞到啊！说这种情况呢，怎么反应？你车有没有行车记录仪啊？啊，你可以向警方来提供呢你所记录下来的照片或者是视频，作为呈堂证供。
1: 嗯，没错。还有张广线说早上好啊，高峰、小林过来打卡打卡了啊！
0: 嗯，欢迎大家。还有一个是辽恩的是吗？
1: 对呀、
0: 啊，嗯，
1: 我怀疑他是写错了，应该是下面这辽 B 牌照的吧。
0: 啊、最近咱辽 B 应该争点气啊。
1: 对，因为全国各地的车太多，都来到咱大连了，咱得打个样。
0: 对呀、啊，就
1: 是
0: 给别人的做个榜样啊，咱是主人翁啊，
1: 嗯，
0: 得有点主人翁的精神。啊，最近呢，我就看到哈、啊，就全国各地的这个车牌哪儿的都有。然后呢，孩子也问说：“这是哪儿啊？这赣是哪儿啊？赣是江西啊、
1: 嗯？
0: 这皖是哪儿啊？皖是安徽。那这琼呢？
1: 是海南。
0: 哎，是海南。昨天呢，辽 B 看见一琼 B 啊，看看。哎，要说到这个全国各地哈，有四句顺口溜啊。今天呢，借着机会教大家一下。
1: 嗯，怎么说？
0: 通过四句打油诗顺口溜，可以轻松让你记住咱们国家34个省级行政区。
1: 啊，就四句话就行？
0: 四句话就可以。
1: 好，
0: 啊、
1: 来试试。
0: 第一句是两湖两广两河山。
1: 哦。
0: 第二句川。

0: 天葬云贵猛吉安，第三句四市两区青甘陕，最后一句五江二宁福海湾。
1: 嗯，
0: 啊，可以捋一下。第一句呢是两湖两广两河山，说的什么？两湖是哪儿？
1: 湖南湖北。
0: 哎，两广，
1: 广西广东。
0: 对，两河，
1: 河南河北。
0: 两山，
1: 山东山西。
0: 对，川藏云贵。
1: 那这太清楚了，这个
0: 猛吉安，
1: 这也太清楚了。
0: 哎，四川、西藏、云南、贵州，嗯，然后呢，内蒙，还有呢，吉林
1: 和
0: 安徽
1: 。嗯，
0: 然后第三句就是四市两区青甘陕。四市是哪四市？是咱们国家的四个直辖市
1: 啊，哦，北京、天津、重庆、上海。
0: 对，两区，两个特别行政区。
1: 啊，哦，澳门和香港。
0: 哎，然后青甘陕啊，青海、甘肃和陕西。最后一句五江二宁福海湾。
1: 嗯，
0: 五江是哪五江？就是省份当中所有带江字儿的都算。
1: 有这么多吗？
0: 有，
1: 江苏、江西，嗯，还有什么？
0: 嗯。江苏、江西、浙江
1: 啊，黑龙江、
0: 黑龙江、新疆，哎，五江、
1: 哎、
0: 二宁，
1: 从来没有从这个字的谐音的这个角度来总结过。
0: 对，二宁呢，
1: 那就是辽宁，还有什么宁啊？
0: 宁夏
1: 啊，还有宁夏。对，
0: 福海湾啊，福是福建，海是海南，湾就是咱们的宝岛台湾。一共四句诗，34个省级行政区。
1: 嗯，
0: 轻松的就可以记住啊。
1: 是。
0: 赵大鹏说穷穷呢就是真穷了。
1: 好，是这个意思。还有杨说不好意思，出事方向啊，五金机电城门口挑头的车又开始站左边两车道了。
0: 嗯，
1: 直行呢就给留了最后最右一条，希望有交警维持一下啊。
0: 哎，好了，那稍后呢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还是来关注一下油价的走势变化。
1: 嗯，领先提

0: 来看一下今日呢油价涨跌预测啊。国内油价第十七轮调价周期统计，8月19号，也就是截止到昨天，这是本轮的第三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呢，还是上涨6.58%。根据这样一个价格来推算，等到8月28号24点调价窗口，汽柴油呢上调幅度大约能达到每吨290元左右。
1: 嗯，折算之后呢是每升上调是0.22到0.25元，加满一箱50升啊，可能会多花11到12.5块。我天，这油价又继续上调了，这周。
0: 对呀、啊，又涨起来了，开篇即上涨，
1: 挺刺激啊。
0: 对。
1: 然后呢，我们大家如果说大家平时日常想关注油价每天的最新的更新调整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大凌云的这个客户端，直接滑到车生活频道，我们给大家准备了每天的这个洗车指数，包括每天的油价的最新的数值更新。
0: 对，另外呢，来到咱们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是不是也可以啊？
1: 是的，你可以发送油价两个字啊，也给您指路了，怎么通过下载大凌云进入到我们的车生活频道，然后呢，巡查看每天这个油价到底有什么样最新的变化。
0: 对，这个呢，我觉得每个工作周期啊，前几天的时候呢，你就瞅一眼，知道怎么回事，是什么个趋势就可以了。到临近的时候，
1: 可能才会决定哈。
0: 对，这一轮呢，这个油价调整是8月28号，是吧？8月28号的24点，咱们临近到25、26、27。然后呢，看一看这一轮到底是上涨还是下跌，幅度能有多少，来决定呢到底是提前加油还是过后再加油啊。
1: 嗯，
0: 好了，接下来继续进入到我们的领先新气象。
2: 领先新气象，
0: 今天早间出门呢要留意雷雨了，随身带好雨具，驾车的时候呢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今天的全天呢，这个分散性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仍然会不时的现身。市区的气温呢是在23度到30度之间，等到明天周五天气会短暂的转好，白天呢以晴天为主，市区的气温能达到24到30度。不过到了夜间，云量开始重新的增多，部分地区又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
1: 嗯，这周真的是，尤其是周末哈，雨水特别的频繁。比如周六那天呢，是继续多云到阴的这个天气，部分地区是阵雨或雷阵雨，市区气温25到31度。周日白天呢，继续是以局地性阵雨或雷阵雨为主的，夜间降雨的范围扩大，雨势呢还有增强的趋势，市区的气温在26到32度。那我们来预计呢，下周一啊，这个本轮的降雨仍然会持续，白天的雨量仍然不小，市区气温在26到29度。周末到下周初的这场雨呢，一定是会对大家出行有一定影响的，所以呢随时关

0: 灵当中拉仇恨了。
1: 但是结婚这么多年，七夕都忘了，是不是给你脸了呀？
0: 嗯，
1: 哎呀，在这车上给那男的好顿骂，我觉得人家这是属于什么呢？打情骂俏吧，
0: 嗯，
1: 是不是？
0: 那就属于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对不对？打是亲，骂是爱，这个时候体现的淋漓尽致。
1: 还有温阳说有辆车在东快路入室挑头，他可能发了一视频哈，我们稍后来看一看吧。
0: 嗯，
1: 在东快路上敢挑头，你这胆儿得多大呀？啊，
0: 东联路哈
1: 啊，
0: 对，就是东联路呢，现在有部分路段哈，尤其是在直线的时候，
1: 他把那个护栏撤了，是不是？
0: 对，没有那个硬隔离了。啊，以前呢，东联路是全线都有那个中间隔离护栏的。现在呢，东联路在弯道的地方啊，有的是那个水泥墩，
1: 嗯，
0: 啊，就比较厚重的那种啊，隔离护栏能起到这种呢保护啊或者隔离的作用。但是在直线的时候呢，确实没有这种呢物理隔离。但是那你概念得有啊，在快速路上你掉头咋想的呀？
1: 嗯。还有这个酒喝半醉呀、啊，这我一看这是早上还没醒酒呢，说肝是肝井子吗？
0: 你咋不说心是心寨子呢？好嘞，稍后的时间呢，打开我们今天的话题菜单啊，和大家聊一聊今天我们的领先头条。
2: 全球生产，优选资讯，智慧出行，助力驾驶，领先头条。
0: 领先头条啊，还是给大家
1: 花五万三千元，
0: 嗯，
1: 回收了购物卡，成交之后数小时之后呢，他一共买了56张卡，这花五万三千元，
0: 嗯，
1: 回收了购物卡，成交之后数小时之后呢，他一共买了56张卡，这56张卡全部被消费沦为了空卡，
0: 嗯。
1: 当事人现在都已经报警了，这个作案手法现在已经曝光了，我们也提醒一下咱们大连的朋友们啊。
0: 对，一会儿呢我们把这个整个过程给大家讲一讲，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啊。要说到这个骗哈，现在这个骗子实在是太多了，但是骗子呢现在也善于包装自己，
1: 嗯
0: 啊，比如说这个假总编张龙啊，还有官方的背书啊，当地文旅局已经做出回应了。
1: 对，就这个假总编张龙啊，最近非常的火，是因为有人挖掘出什么呢？发现他不光是假的，而且他给自己编造了50多个头衔
0: 啊。对呀、啊，这家伙这要是光介绍他这头衔啊，我估计
1: 那后面半拉小时。
0: 啊，对啊，说这今天得来多少人？实际上就他一个人。
1: 对
0: 啊。
1: 然后呢，今天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说怎么样识别这种大骗子、
0: 嗯、
1: 啊，怎么识别这种画大饼的骗子。
0: 既然刚才啊，这个川少爷说啊，这夫妻之间吵架，昨天其实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有很多就谈到了关于东北的夫妻吵架这问题。
1: 是，
0: 哎，结果呢，这是苏州啊，有一男子也是跟妻子吵完架之后，这个 AI 现在有多厉害多邪乎哈、啊、，AI 就根据他的心理，还有根据他的性格特征，还有他的体能状况，哎，这不是跟妻子吵完架。肯定心情不爽啊，气儿不顺呢、啊、推荐他一条爬山线路去散心，
1: 嗯，
0: 他就信了 AI 了，但是呢却没有提醒他要准备一些必备的装备，结果这男子深夜被困到了海拔1300多米的无人开发区。
1: 哎呦我天哪，
0: 嗯，
1: 你说他也是身边一个朋友也没有，只能跟 AI 倾诉他的苦闷了，是不是？
0: 那也是啊，
1: 肯定是他跟 AI 说了，我现在这样这样这样了，
0: 嗯，
1: 咋办吧，
0: 嗯，
1: AI 说你爬山吧，
0: 所以 AI 呢就是根据你现在的状况啊，我给你画一个你的画像，给你分析一下你的大数据，是吧？这玩意儿 AI 哈，一个敢说一个敢信呢。
1: 嗯，是。接下来咱再说一个什么事呢？最近有家餐馆为打码就曝光了逃单顾客的照片，这件事情被人放在网上发现之后呢，引起了巨大的讨论。店主说我们也很无奈呀、啊嗯、没办法呀，小本生意动不动就直接逃单了，你说说。
0: 对，
1: 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曝光一下啊。
0: 对，这个店主我估计他也知道啊，如果要是上网了，你曝光人家，然后呢你涉嫌侵犯人家的肖像权，
1: 嗯，
0: 你把人家这个五官的特征啊，甚至是人肉啊，你都给人家爆出来了，是吧？你也没有打码，但是我估计店主就说我喝出去了，
1: 嗯，
0: 我就是想要曝光你，
1: 是气得不行了。
0: 对，哎呀，这是到底是 多大的单呢？值得逃啊！
1: 一会儿咱看看是什么样的店，什么样的单。
0: 另外呢，今天是星期四哈、啊，在鲜红的党旗下，先进人物的访谈报道联播，今天还有最后一期。
1: 我们要关注德力寺镇里的一。

0: 红。
1: 哎，关注更多的新闻资讯呢，欢迎大家锁定交通广播来持续关注我们的领先早高峰。
2: 早餐煎蛋我要爱心形状，
3: 今天的发型我要梳理出自信的风度，
2: 每一天我都要最舒适的穿搭，
4: 出门前别忘记给自己的生活比个耶。
5: 进入早班地铁或是跟随在高架桥上的拥挤车流，
6: 就算穿越大半个城区，只要有你的陪伴，欢迎收听领先早高峰，
5: 总能开启美好的一天。

0: 好嘞，7:20的时候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边啊，救护转运还说听到你俩真是有说有笑哈，我都能笑一早晨。
1: 嗯，
0: 真是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骂是祸害呀、啊。
1: 还有朋友 Cherry 说，在华北路北站东的这个路口啊、有一个人行横道，还有信号灯，可是个别来往的车辆见路边没人啊，行人的绿灯还亮着，就理所当然的驶过。
0: 嗯，
1: 更有驾驶员的行人都绿灯起步走，或者走在斑马线上了，他没看见，他嗖嗖开过去了，是不是这道口没电子监控抓拍还是怎么回事呢？希望司机朋友能够遵章守纪礼，让行人安全驾驶，珍惜您和他人的安全啊。
0: 还有平常心说，不行啊，主持人嘴里说的和实际做的不相符啊，水米也不进，咋整啊？求姐，求你小林姐吧。
1: 小林姐，小林无姐啊，小林无姐。还有 J 说，这 AI 骗他去爬山，这也不能叫骗他去爬山啊。
0: 嗯，
1: 他说是不是通过大数据发现他脑子不好啊？AI 也没有放过他呢。
0: 你求助 AI， 反正 AI 就是这点好哈，有求必应。
1: 对，你说啥我都搭理你，但是你搭理的这个价值含量，这个确实不高。我就觉得现在这个 AI 啊，如果你所有事情都依赖于它，什么事情，比如说让他给你弄个图啊，让他给你判个题啊，让他给你干点啥呀，你会发现他其实 AI 脑子也不是特好用。
0: 对，就是你不要太过于相信他。
1: 嗯
0: 啊，其实有时候 AI 它的立场极其不坚定。
1: 嗯，
0: 对吧？哎，你要是这个时候呢，你说你吵完架了之后呢，你都相信 AI， 我就发现这哥们儿他也是确实没啥可信的了。
1: 嗯，
0: 对不对？
1: 是。哎，还有呢，我们再看一片美业说，这逃单有的是不是故意的呢？他说我之前跟老公去吃饭就忘给钱了，都到家了才想起来没给人付钱，然后又跑到饭店给人家付的，服务员好顿感谢我，弄得我特别不好意思。
0: 你要是就是没想起来忘了和你故意逃单，
1: 我觉得老板是可以分辨
0: 出来，人家是完全能分辨出来的。
1: 人一天见多少人呢？
0: 对呀、啊，阅人无数，对吧？至于你说你就忘了，就一顿饭钱，
1: 他给你照片打出来展示，我觉得不至于啊，
0: 对吧？咱东北呢有句俗话，就是呢，就是人际之间的交往哈、
1: 啊，咋说呢？
0: 就觉得你这个人要是上讲讲究的话，对不对？哎，我砸锅卖铁我也教你，
1: 嗯。
0: 但是你这个人要是不讲究的话，
1: 嗯，
0: 对不对？我拆房卖地我也干你，对吧？就是非常实在。
1: 东北人付出太
0: 多了，话糙理不糙，就是这个意思。
1: 是啊，子怡先生说，沿河街啊和西安路交叉路口的这个信号灯目前呢不能正常使用了，提醒朋友们注意一下这个位置啊。
0: 对，还有这个娇娇说，跨海大桥下桥口开始钓鱼点了。
1: 哪头的下桥口呢？
0: 对呀、啊，
1: 这个离挺远呢。
0: 是高新那头呢，
1: 还是西港这头啊，
0: 还是莲花山这头啊？是不是？来，那今天咱们就率先给大家揭晓一下哈，这个最近的骗子的一些新的骗局。
1: 嗯，据南京零距离的报道呢，有位男子周某自称是某工地的施工人员，
0: 嗯，
1: 因为甲方拖欠了工程款，于是呢就使用数百张价值1000元的超市卡来冲抵，
0: 嗯，
1: 他呢就想把这批卡呀折价转手卖给经营烟酒店的兼收各类超市卡的江女士。确实有这样一批人专门收各种超市卡。
0: 对呀、啊，毕竟呢，你看你经营的就是这样的超市，然后呢我手里头就是属于超市卡，
1: 嗯，
0: 你到这个超市里面之后你就相当于进货了呗，
1: 对，
0: 对不对？反正你有这样的场所，面值1000，我卖给你肯定不能1000的，
1: 对
0: 啊。理由呢听起来也合乎情
1: 理，对，
0: 对吧？你看我这干了一年的活，老板呢没给我结现钱，
1: 嗯，
0: 给了我一堆超市的卡，对吧？用这个来抵工资了，我要这玩意儿没用啊，我得回家，我得见现钱啊，所以我就是折价卖给你行不行？那你看老板也不傻呀，你说你这卡里有钱怎么证明？

0: 行啊，对吧？双方呢确定折扣比例，可能面值1000，我卖给你500或600，
1: 对，
0: 5折6折行不行？
1: 打个折。
0: 哎，然后呢，周某就带着这56张购物卡呢前来交易，这个店主呢江女士啊就逐张扫码核验，先到那超市去验卡去了。
1: 嗯
0: 啊，系统显示每张卡里的余额和那个面值啊都正常，
1: 那挺好
0: 啊。然后也留存了对方的身份证还有复印件，哎，
1: 这已经做得很全面了，
0: 是不是？哎，你还得想想这卡是不是真的呀？这卡里有没有钱呢？
1: 是，
0: 都验完了，没毛病，所以呢，给这个人呢转账了53000块钱给周某。
1: 嗯
0: 啊，然后呢，就是寄往发卡方来核验的时候，发现。就在短短交易之后几个小时之内，这56张卡已经被全部消费完了，卡真就剩下空壳了。
1: 天哪，一下变成空卡了。
0: 嗯，
1: 经过了解呢，这个嫌疑人网购可以复原密码图层。
0: 嗯，
1: 他先刮开密码啊，拍照线上预售。
0: 嗯，
1: 做完假图层呢，在线下卖卡。
0: 明白了。也就是这个卡本身呢，一开始是真卡。
1: 嗯，
0: 对吧？他拿来这些卡之后，把那个图层啊先给刮开，获得里面的那个消费的验证码。
1: 嗯，
0: 然后呢，他已经绑定了线上网上的这种购买和消费，也就不用线下实体卡了。
1: 嗯，
0: 然后他再把这个图层呢给复原，复原拿这个卡给到超市的这个周老板，然后一验的话呢，你看我还没消费呢，
1: 都是卡完整，
0: 卡里的钱都在。等你把钱给我之后，我再就不需要这些卡了，因为密码我已经提前知道了。
1: 对，
0: 我通过网上消费把这些钱再全都花走。
1: 所以你看，他拿到钱款之后呢，密码就放出了，让买家限时消费，这个肉眼是很难识破的。
0: 嗯，
1: 虽然这老板江女士现在也已经报警了，但是现在后续呢可能还没抓这人。我就怀疑他身份证复印件可能是不是都是假的呀，他如果这种套路就是明显就是骗子，提前都已经做好相应的准备了。
0: 50000多块钱呢。那我觉得这个调查取证也相对比较困难一些，
1: 嗯，
0: 是吗？那如果咱说找到了消费的这50多个人，那有可能人家也是花钱买的这个密码啊，
1: 所以只能说是这个嫌疑人得先抓，让他把这钱赔出来了。
0: 这一份卡他卖了2家，
1: 嗯，确实是这样，
0: 是不是？这属于一个姑娘许了2个婆家，嗯啊，
1: 所以有的时候咱看网上很便宜的一些东西，一定要心里先画个问号。
0: 对，
1: 他凭啥这么便宜给我呀？
0: 对，我要是那个周老板哈，53、56张卡啊，你先别走，当着你面我当场我就把这53的货我先进了，先落袋为安。买到手里面的这个，
1: 因为他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就是我购入你的卡，我便宜购入之后，我是要再卖给别人的，
0: 嗯，
1: 所以他没办法立刻就把这个卡内容给消费了。
0: 是啊，
1: 所以这真的是防不胜防啊。
0: 嗯，哎呀，所以大家要是想买便宜东西啊，可以留意一下我们的交通广播的小卖部啊，
1: 嗯，
0: 尤其是最近想要买珍珠的朋友，
1: 哎，
0: 我们的素媛主持人啊，大欢欢现在已经来到了广东。
1: 嗯
0: 嗯，
1: 广东湛江这儿呢有一个亚洲最大的海水珍珠的养殖基地，现在我们已经建群了，会大家实时的分享啊群内的最新的消息，包括这养殖基地的最新消息。想一探究竟的朋友，您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珍珠啊，珍珠两个字，然后呢添加福利官进群，现在进群下单呢还能够领价值109元的珍珠胸针的饰品。我们经常听这个阿库亚的这个珍珠啊，大家都以为这是不是只能进口啊，
0: 嗯，
1: 其实马氏贝繁育和海水珍珠养殖基地就在咱们中国湛江。咱们今天的这场这个海水珍珠溯源专场就这2天咱就正式开始了。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欢欢呢受到了湛江市珍珠协会的正式邀请，走进广东湛江亚洲大型海水珍珠养殖基地，带大家直击源头，溯源正宗的海水珍珠。
0: 哎，昨天呢这已经进群了啊，然后呢这个欢欢到了现场马不停蹄呀，啊，下了飞机之后开始就奔这个海水珍珠的养殖基地就去了。
1: 嗯，
0: 我这一看哈，在群里面之后发那照片，一看那么大个珍珠眼儿都直了。
1: 嗯，确实好啊。
0: 对，所以大家想要买珍珠的啊，想要了解的学习的，不买也没关系，你都可以呢进群来了解一下，发送珍珠两个字儿来到大连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另外今天我们的小卖部呢上架的另外一款单品就是 YSL 圣罗兰品牌的黑皮革气垫14克的正装， 只要299。

一共两款色号可以选啊。你要是觉着哪款都挺好，你可以呢这一气儿哈买两个更划算啊。这一支打完折不是说299吗？你要是买两个更划算，只要399，平均下来一个呢还不到200块钱啊。那么进入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想要买这个气垫的话呢，回复气垫两个字拼手速下单，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每单给你再减5块钱啊。在我们的交通广播小卖部里面，有任何问题大家都可以拨打呢咨询电话啊，400-699-2799，这是全流程的客户的服务热线，也是咨询热线，400-699-2799。

0: 7:30了，此时我们看到两条路段压力非常大，首先是东跨路交金山隧道路的入市方向，另外是东联路的入市方向，从金三角到春柳尾端排队到华南附近。东跨路是从交金山排队到了广电中心门前路的南行入市方向，也影响到香洲路匝道进入到香炉的桥上。另外疏港路侯一侯二小区路的东行入市方向目前处于大流量的状态，那么其他路段整体运行平稳。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另外补充一下，在西北路沿线接近友谊桥附近，这里有事故发生。西北路刚过仰望公园接近友谊桥附近有事故发生，是北行出市区方向，那么建议各位耐心等待交警正在赶往现场。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金秋九月，十一假期提前出发。
2: 广播主持人带队，三条旅游线路任你选：奔赴新疆阿勒泰，邂逅北疆油画金秋；
1: 走进尼泊尔，雪山古城一场治愈旅行；德法意瑞12日游，一览欧洲经典风光。
2: 具体出团时间和价格，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
1: 专属品质，全程护航，报名有优惠，旅游专线13500799782。
3: 孩子近视防控到爱儿，爱儿眼科近视防控体系，国际前沿医学干预，科学防控近视问题。大连爱儿眼科医院同城双院区，服务更便捷。山东路总院、金泥洼卓越分院，400077-5677。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晚九点前后转晴，沿海偏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三到四级，大连市区气温26度到30度。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Dum dum dum。好嘞，7:36的时候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我们的领先早高峰的节目，我是高峰，
1: 我是小林。我们来看一下扬帆起航啊，发来的东联路金三角上桥口两车发生相撞的事故，提醒各位注意一下这个位置啊。
0: 哎，还有呢，就是 Z 先生提醒的沿河街跟西安路交叉路口啊，沿河街呢跟西安路的这个交叉路口啊，红绿灯不亮了，大家注意。
1: 好，还有小亮说，义城路和甘南路桥头这信号灯也不亮了，提醒各位朋友行经这个路口左右瞭望一下。
0: 哎，还有呢，这苏一提醒啊，星海现在已经开始下雨了
1: 啊，
0: 哇，一开始钓鱼点应该是高新那个方向哈。
1: 是，
0: 哎，
1: 还有呢，这东联路金三角的上角口这两个弄袋也发来了这个啊，两车刮蹭的事故啊。
0: 哎，还有就是信用中国说，东快路的入市区方向呢，在海达广场那个汇入到东快路的匝道口，有俩车呢停在路边，不知道是为什么啊？
1: 可能之前是不是发生事故了呀？
0: 嗯。
1: 还有刚有朋友提到说，刚才啊在东联路上桥口的位置，两车追尾，占据了左侧第二排车道。他说的是不是就是那刚才金三角那个事故呢？
0: 有可能啊，啊，
1: 具体是哪一个上桥口啊？也可以告诉我们一下。
0: 东联路上桥口啊，虽然不多，但是好几个呢。
1: 一声坦荡说，刚才你们说这新闻啊，他说其实他这个是盗窃罪，按你们说那种方式，他这不叫诈骗罪吗？
0: 对，最起码是诈骗了。
1: 诈骗可比盗窃的这个刑罚量刑更高啊。
0: 嗯，还有这明海说，其实要说逃单呢，我也逃过一次单，就在大连的咱某一家超市啊，然后呢，应该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那个扫码技术当时我记得还不是那么成熟，我就买了一瓶水，因为渴的不行了嘛。哎，现场的时候我就拧开就直接就喝了，喝完之后呢，我就出示付款码，然后服务员扫完我的码，我就直接就走了，开车回到家，然后上面手机突然来提示说扫码不成功，你说需要重新扫码，我想了半天，这一共3块钱一瓶水，我还得回去再跑一趟，它不够油钱的，算了，逃就逃了吧。你这个就咋说呢，你这叫付款未遂。
1: 付款未遂，其实在平台上我们经常能收到很多这个乘客朋友发来的这种类似的信息。
0: 对，
1: 就刚才打了车付款的时候，那这个
0: 没成功，
1: 信号不是很好，就没成功，然后寻找出租车司机准备再次付款的。
0: 对，
1: 就我们也觉得说，这些朋友觉得确实非常让人感动哈。这司机听到这事儿之后，可能也觉得，哎呀，这人真不错呀。
0: 嗯，哦，这 S 补充一下啊，说这个是疏港路东联路上桥口。
1: 哎呦我天，这所以你真得说清楚啊，
0: 你这差挺远的。
1: 对呀，
0: 嗯，
1: 然后再去往大菜市那个上桥的位置，还有俩车站左边那车道，交警也在现场呢，这是有事故哈。
0: 那你刚才说是东联路上桥口，你这回说的是要整疏港路了了，那就是侯一侯二小区这位置，对吧？啊，车上说要说到逃单，我们出租车呀，大部分人肯定这遇到逃单的，这是家常便饭。
1: 是的，
0: 哎，我就有一笔订单7年了都没付了，
1: 哎呦我的，
0: 平台都管不了，而且就为了这笔订单啊，我和客服说我自己去找乘客去要去行不行啊？那肯定不是说这一单是多少钱的事儿了，我是就想把这个事儿给他弄明白了，是吧？因为我知道乘客下车的单位。结果平台封了我账号3年，
1: 哎呦我天，
0: 说我威胁恐吓乘客了。
1: 那我想知道最后你这个单怎么样了？
0: 这不是挂了7年吗？
1: 还一直挂着呢。
0: 嗯，
1: 不是，这个人也是就是为了这一个单10来块钱，这个平台就永远不用了。我就觉得他也挺、他自己
0: 谁知道来着
1: 那肯定是因为你只要再使用，你必须要把上一单的结付了，你才能再次打车。
0: 对要不然的话，在这个平台上你这个

0: 那儿一直给你挂着，
1: 对，就一直挂着。
0: 就好比现在是咱们有一些停车场也是这样的，
1: 嗯
0: 啊，比如说这个停车场啊，收费有的时候是人为的，有的是电子的，
1: 嗯
0: 啊，给你记下来这个停车的收费账单，然后呢，你要么是忘了，要不然呢就是故意的走了啊，这个单子呢就给你作为欠账，
1: 嗯，
0: 哎，除非是你永远不要再进这个停车场，
1: 嗯，不进入这公司旗下的停车场，
0: 对对对，否则的话呢，你再有一次啊进入到呢这公司他所管理运营的所有的这些停车场停车位的话，你要不把上一单你清欠缴罚完毕，然后呢下一单你停都停不了。
1: 哎，但你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会就会一直不断计费吗？因为停车费啊，他有一个上限。
0: 他有一个上限、
1: 嗯、
0: 不会的，因为现在就连咱们的这个交通违法的罚款，他的滞纳金肯定
1: 上
0: 限
1: 的，
0: 他不会超过你罚款的本金
1: 啊、哦、
0: 以前的话呢滚上去滚雪球可就没头了。
1: 对呀，你说类似像这样几年就一直这样的
0: 啊。
1: 还有一位朋友提到了西部通道入市方向来信文苑上方啊，这个是两车发生刮蹭了，占了中间车道啊。
0: 嗯。啊，太原街这现在也下小雨了。
1: 嗯。
0: 啊，
1: 还有原委啊，说这个张前路马上到新寨子劳务市场那个位置，说特别影响交通，能不能管理一下？那这个地方发生什么问题了？麻烦您给我们描述描述啊。
0: 哎。另外这个五说，如果要是买到咱们交通广播小卖部的这个东西感觉不合适的话呢，可以退吗？退换都是自由的啊，那是您的权利，可以。你可以记一下这个电话400-699-2799。另外呢，就是你那个商品进入到商品日之后呢，你点击左下角有个店铺，你进入到这个店铺，然后右下角有个个人中心，就相当于那个什么淘宝上的我的
1: 对，
0: 进到个人中心，你买的东西你的订单在那里面都有，你点击退货呀退款的什么的都是可以的。
1: 对，包括查看物流，因为很多朋友说到哪儿啦，是不是没事看一看。
0: 对，有些人可能就是没找准这个路径。
1: 对，
0: 嗯，
1: 还有呢，这卖兜啊，是东快路出市区珠江路的上道口，有个人啊正准备从珠江路那上桥呢。
0: 嗯，
1: 天，这还有这么插单的走近道的啊。
0: 潘帕斯还说中心医院出市区方向那家堵得登登的，是因为有事故吗？
1: 目前还真没有人提到这附近啊。
0: 嗯，
1: 真没有。还有呢，我们再来看，哎，小凯说现在啊某平台不是你没付款你下次还可以叫车
0: 啊。
1: 啊，真的假的呀？
0: 或者像小雨说的打车平台有的时候呢你不付钱这不是有欠账吗、
1: 嗯、
0: 但是你换个手机号就又能用了。
1: 你为那十块八块的你换个手机号啊。
0: 那有的时候真是啊，咋想的呢？
1: 是你可以这么做，但是你这成本合不合得来啊？
0: 啊，就是咱说欠债还钱，你享受服务了你付钱不应该吗？这不天经地义吗？但有些时候啊，就是明眼人一看都是天经地义的事儿。
1: 嗯，
0: 那有些人就是属于，哎呀，揣着明白装糊涂。
1: 是的，
0: 嗯。啊，理想也再次提醒一下啊，说沙河口区就是在图书馆，也就是西南路沿线的通信电缆厂，说那个公交车专用道啊去除了，地上的标线也没有了，就公交车专用道的这个标志，还有呢地面上的这个提醒的字样都没有了啊。
1: 嗯，还有发发呀，说这个我也曾经也算是逃过单吧啊，这、
0: 嗯、
1: 因为吃顿饭用团购券，吃完过好几天，团购券给我退款了，
0: 嗯 嗯，
1: 就饭店验券没验上、
0: 啊，
1: 等我再去饭店的时候，那饭店黄了，我这心里就挺过意不去的。
0: 黄啊，有可能就差你这一单的，
1: 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发发发，完了，吃完更过意不去了、
0: 嗯。其实现在有很多都是团购，到饭店之后呢进行核销，
1: 他要先验券。他验完券之后才能相当于给后厨下单，后厨才能出菜。
0: 对，
1: 所以你这个咋回事？你说你看这他为啥黄啊？就作为服务员这个服务
0: 有漏洞，
1: 你就漏洞太大了，这能不黄吗？
0: 有 bug 啊，不善于管理，你就这样的就别出来做买卖了。
1: 是，你这个肯定容易黄
0: 啊。那现在呢他得核销。
1: 对，
0: 哎呀，说到这个吃饭呢，包括呢什么这个团购啊验券啊，是不是包括优惠买单呢、啊
1: 嗯、
0: 等等，我就发现现在就吃个饭，哪怕你吃碗面，你要是不懂得操作什么平台啊验券啊，我估计这个饭都吃不下去。
1: 真是这样，那咱台后门的这个面馆你都让你储值了
0: 啊，
1: 优惠了，
0: 往那一坐的话呢服务员就告诉你啊，坐吧，扫码点单点餐、
1: 嗯、对，你现在要是不会扫码的话，不会手机点单，
0: 你饭你都吃不进去。
1: 是的，确实
0: 啊。哎呀，走吧，
1: 吃哪去？
0: 出去走一走，散散心，让大数据给我推荐个地方。 能不能给我推荐到新疆去？
1: 我觉得行，你这个肯定能给你推荐。而且呢，现在呢，秋天也即将进入到最美的季节了，是不是？嗯、因为咱说金秋出行啊，确实每个城市、每个地方，它的不同季节呈现出的样态确实不太一样。
0: 嗯。想看呢中国最美的秋天，一定要锁定新疆的阿勒泰八日深度游，还有什么喀纳斯啊、禾木啊、仙境啊，尽数包揽。九月份我们又有团期了，9月12号、9月28号两班黄金团期，避开呢国庆人潮，正好打一个时间差。
1: 嗯
0: 啊，独享北疆极致的秋色，正好28号完事儿之后呢，这国庆的大军就上来了。
1: 嗯
0: 啊，想体验呢小众治愈出境游的话，给你推荐的是尼泊尔7日秘境之旅，重磅出发，雪山环绕，古城静谧，人文浓郁，轻松舒适，慢节奏。那么9月13号和9月26号还有双团期的开启。
1: 是的，一生必去的远方，那当然是德法意瑞欧洲4国12日的全景游。哎呦我的天呀，古堡啊、湖泊呀、都市啊、古迹呀，你就一次打卡了，圆梦欧洲。团期锁定的是9月22号，所以这个秋天这个九月，我们安排了太多，我觉得是方方面面，有人文的，有历史的，有美景的，都方便大家来根据您自己的喜好进行选择啊。
0: 嗯
1: 啊，了解各条道路的详情、线路的详情呢，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后台回复关键字旅游或者是城市的名称，获得回弹的信息，扫描二维码添加微信，详细了解具体行程和价格呢会发给您。所有线路呢都是我们的电台严选，主持人全程带队，品质保障。欢迎您拨打旅游专线13500799782 13500799782，席位有限，先到先得啊，朋友们。
0: 哎，这是德法意瑞欧洲4国12日全景游，多深度啊，多好啊！曾经有一段美好的行程摆在我的面前，我没有珍惜。
1: 现在呢？
0: 哎呀，失去之后我后悔莫及啊！
1: 是吧？
0: 非常经济实惠，和这个线路啊只差一字之差呀！
1: 你那是啥呀？
0: 德法意瑞2日游。
1: 你那是做梦吧？两日游。
0: 这福说啊，我前天也逃单了，我买了块豆腐8.3块，到家之后呢，哎呀，才发现最后一个字儿的密码没输入进去。
1: 嗯，
0: 今天我赶紧打算还给人家，听到你们今天节目我才想起来还有这么一回事儿。
1: 是，经常会这种，上次我要给那个阿豆腐，
0: 有的时候呢可能是网络呀、信号啊，不是特别流畅，
1: 一打断你啊，
0: 然后一直在那转圈转圈转圈，最后一个叹号没发送过去。
1: 对。因为有的时候呢，它这个信号啊，在店里边的时候，它可能信号不太好。
0: 嗯，还有风宝说，马尔代夫有旅游没有？
1: 应该也有，你可以拨打电话咨询一下啊。
0: 看看大夫去啊。
1: 这个大夫叫马尔啊。
0: 还有董先生说，海底隧道的入市区方向今天没有事故，但是呢，也是啊，就是特别堵车。每天啊都很堵，因为车流量在那儿摆着呢。
1: 嗯
0: 啊，
1: 正常，因为咱这期待海底隧道的期待多长时间了？
0: 嗯，
1: 它直接打通了这个通道之后，确实方便了大家的出行
0: 啊。
1: 但也不可能只有你一个人走啊，享受这个便利，太多人都想享受了啊。
0: 嗯，德高说，我花100块钱，我买了50块钱的东西。
1: 嗯，
0: 哎，店家呢又找给了我95。最后呢，我把多找给我这45块钱呢，我给送回去了，
1: 嗯，
0: 连声谢谢都没有，啊，都是哭笑不得。我觉得这个哈，咱自从你打算送回去那一刻开始，
1: 嗯，你就要做好心理准备，
0: 就不要有那么高的心理预期。再说多找你的钱不属于你的，你送回去这不是应当的吗？
1: 嗯，
0: 啊。
1: 对得起自己就行啊！
0: 对，你心里期望越高，你就会失望越大。
1: 嗯
0: 啊，
1: 还有12说这西北路松江路为啥这么堵啊？啊，了解朋友告诉我们一声啊。潘帕斯说今天这天阴的挺彻底呀，啊，不像前两天一块阴一块不阴的。
0: 啊，你就感觉那个天上云彩也是一块亮一块暗的，是不是？
1: 嗯。
0: 怎么这么多人一说最后临门一脚的话呢，说小林等于马来来呢？
1: 我们两个这个非球迷啊，就看到大家这个能懂，但是确实想不到这儿啊。
0: 嗯，还有这也是说8.3块的豆腐，你这是要做啥豆腐宴呢？
1: 这买老多了是吗？
0: 你愿意吃豆腐呗，是吧？
1: 还有呢，我们看一看啊，这个是 最美秋天，孟硕说最美秋天不是旅顺太阳沟吗？
0: 嗯
1: 啊，每个地方都有一个最美的点，就看你想走哪儿了。
0: 沟里的秋天确实景色也不错。
1: 嗯
0: 啊，
1: 每年秋天啊，你就记着吧，一到九月份、十一之前，那你往旅顺走的道儿，那也是相当。

0: 拥堵啊。
1: 对，春天的时候看樱花，秋天的时候看那个银杏叶，是吧？
0: 嗯。
1: 粉色玫瑰说，前几年呢给儿子买了一张电话卡，开通之后呢短信总有一个叫车70多元的欠费提醒。
0: 哎呀你看
1: 啊，后来把这个话费用完之后呢就换号了。
0: 你看那一定是前机主，
1: 对，
0: 他曾经有这个欠费。
1: 对，因为什么呢，就是手机号码啊，他这个号码池里面也是经过了几番的循环了。
0: 哎，那你说像类似这种，他的如果说这个他给他儿子买这个电话卡，他的儿子正好登上了这个平台叫车，他就叫不了了，对吧？因为他的这个机主号码在他这儿显示是欠费状态。
1: 我觉得也不应该绝对，虽然手机号码是这个号码，它呢有前任和现任的这个主人，但是是不是你实名制、姓名、身份证号码不一样啊？
0: 但是咱一般现在登录呢，就是直接用你的
1: 手机，
0: 对，你绑定手机，他不知道你这手机谁呀？
1: 嗯，
0: 对于平台来说，他不知道你的手机背后的人是谁。另外还有大海泉水说，东快路入市区啊都已经压到20高中了，啥情况啊？
1: 嗯，
0: 东快路入市好像没人跟咱们说前方发生啥事故，是不是？
1: 嗯。心说刚才找错钱那个不是应该多找50吗？人家花100块钱买了50块钱东西，人家店家找给他95。
0: 嗯，
1: 你说多找多少？
0: 完了，又是的，又给大家上数学课了啊！还没开学呢，已经开始上数学课了。
1: 你再给人送去50，后来你到家的时候发现老板追回来了，又送给你5块，来回没完了，是不是？
0: 哎呦我天呀！
1: 还有这凤琪说，欢欢的这次不是素颜珍珠吗？
0: 对对对，
1: 欢欢带珠不如小林带玉好看。
0: 你啥时候安排我带个玉吧，要不都对不起我这名了，是不是？
1: 嗯。
0: 还有长华说，我想进群，您发送珍珠2个字、
1: 嗯、
0: 然后有回弹的福利官二维码，您直接先添加福利官，福利官会给您拽情侣，抓紧时间朋友们啊，就这2天了。
1: 哎呀，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啊！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个假总编张龙的事儿。
0: 嗯，最近呢，拥有50多个社会头衔的男子张龙引发了舆论的关注，其中呢有一些夸张的介绍，还堂而皇之的出现在了正规的媒体报道当中。
1: 嗯，
0: 目前呢，张龙的其中一个啊这个头衔，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的名号已经被校方公开打假了。
1: 嗯，
0: 而曾经聘他为客座教授的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也明确表态将取消其聘任，他担任特约研究员的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也已经在2024年因为滥发荣誉被撤销登记了。
1: 好嘞，咱就来扒一扒这个假总编张龙的事儿。一般来说，对于一个一口气儿能吹出来50多个头衔的所谓的这个名人，我们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啊！如何来识别出来真名人还是假名人呢？哎，一般是有规律可循的。如何识别？就一口气儿能说出来自己50多个头衔的骗子。
0: 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好好唠一唠
1: 啊。第一呢，就是骗子头衔太多，都是虚的多，实的少。啊，一个人如果总是把某大学的客座教授的身份作为自己的第一个头衔，那么这种就需要高度警惕了啊！你又不是什么真正的教授，
0: 嗯，
1: 你像我这教授，我说啥了？
0: 你这教授，
1: 我这也不是什么真正的教授，
0: 你看这还假是吗？所以一般他在自我介绍的时候，他都不说我是高教授，他先说我是交通广播的主持人。
1: 对，对。
0: 所以你看，这就判别是这个到底真教授假教授的时候，就是一个人
1: 啊，
0: 如果能被知名大学礼聘为客座教授，那一定是源于你在某个专业领域的突出贡献。
1: 对，这样的专业人士呢，一般是不是会把客座教授作为自己的第一身份？
0: 哎，对的。
1: 啊，这一身份呢，更多是在参与呢该大学活动的时候呢才会给予使用的，平时不大提及。
0: 嗯，
1: 所以肯定哈，我先报我是大连交通广播主持人啊，我是大连高教授，这一听就是属于主持人是真的，教授是假的。
0: 如果你上来就说我是大连高教授，那这人很可能就是个骗子。
1: 嗯，那没准大连盛产教授呢。
0: 所以你看，这个张龙他就是他最所有50多个头衔里，他最看重的就是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
1: 对，就贴脑门上了，恨不得。
0: 哎，
1: 啊，
0: 是的，
1: 就是这个呢，他最为看重头衔也是假的。
0: 嗯，
1: 他有一些头衔呢，令人是啼笑皆非啊，比如陕西省幼儿园女园长联谊会传媒顾问。
0: 首先他说他是个男的，这张龙啊，
1: 啊，
0: 他担任什么幼女园长联谊会，
1: 还是幼儿园，还是传媒顾问啊？ 传媒顾问，你说算不算得上是个头衔？

0: 衔儿吧，你就说你是幼儿园家长，我觉得好像都比这个头衔儿要硬气一些哈。真的名人的话，大概不会。你说连这幼儿园的这头衔你都用上，对吧？第二呢，就是骗子头衔太多啊，一看这，哎，那么长一串啊，长的多，短的少。骗子靠虚构或者是骗来的头衔行走江湖，招摇撞骗，自然是有他的一套生存法则。
1: 嗯，
0: 一般来说呢，他们总会觉得头衔越长，是不是？哎，就越好。所以骗子头衔一般也是一个不断的累积的过程啊。起初可能就是一两个头衔，
1: 对。
0: 后来呢，就是越来越多，有了新头衔之后呢，原来的那个也不愿意扔。
1: 就像这张龙似的，有一个算一个呀，全给你戴上了。
0: 对，
1: 这帽子一多就容易有假。
0: 对，
1: 我跟你讲，第三个老高，你得谨慎呢。
0: 嗯，
1: 骗子头衔大多，跨度大，领域广。就中国有句古话，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0: 嗯，
1: 就你懂得太多，也容易被人认为是这样，是不是？
0: 说话就感觉像骗子似的啊。
1: 这句话骗子也常常听进去了，所以很多骗子的头衔呢是跨度大、领域广、无所不包、同时展现。就像刚才咱说这张龙，就是方方面面没有他涉及不到的这个行业和领域。
0: 哎呀，就是啥玩意儿都懂，
1: 嗯，
0: 啥活也敢接，这就是俗称的大明白，
1: 对，
0: 是吧？哎。
1: 所以咱各个单位和个人想真正识别骗子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向其任职或兼职的单位进行核实，这个是最重要的啊。嗯、
0: 对，求证的过程当中呢，同时啊，也是对被冒充单位的一个提醒。哎，你们单位有没有这么个人？
1: 嗯，
0: 我给你打听一下，他可是对外呢打着你们单位的旗号，各种招摇撞骗。
1: 是的。
0: 啊，后来说我们以前有一个打听老头，后来被开除了。所以骗子行走江湖啊。有的时候开始总是真的，后来会慢慢变成假的。